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6度。今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户外活动呢，请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减小，最低气温12度，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请您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 说再见好难忍住。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目前呢是在通烟高速耿庄桥到通州北关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银双倍喜，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市，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霄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菜百。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银双倍喜，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市，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霄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菜百。

0: 北京时间的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嘿，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高磊高组合又来了啊！
1: 是的。
0: 那一边呢，听着我们跟您唠，一边呢，您得别识闲儿啊，给我们发发互动。
1: 嗯，
0: 说了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可以聊我们的话题。我的假期小聚会，当然不局限于今年五一期间啊。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还是5月4号，咱们的青年节，咱有什么样对于现在青年人的寄语，包括您曾经作为青年时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感受，也可以发过来哈。
1: 是的，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不是什么聊天室，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聊一聊、啊。
0: 哎，对，都有谁呢？发了什么呢？
1: 是。那我们下面呢，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0: 你不来两条，你都说的这坑劲儿了，你说大家这个情绪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1: 也行，
0: 我先来一条吧。
1: 你先来一条
0: 啊，这个像这个小妞害羞小妞就说了，昨儿上午啊，这个我和老公陪婆婆逛陶然亭公园啊，园内是鲜花盛放，游人络绎不绝，唱歌跟谁玩？
1: 嗯，约约我。我这还是可以的、
0: 哎、可以，下次我直接带你去怀柔，
1: 是是，
0: 咱吃完了红鳟鱼咱们就去红螺寺，咱们登登山。
1: 真的你是把我今儿这
0: 遗憾得补回来。
1: 刚才啊，我这聊天的时候跟高磊呢说了一下我一号的一个行程。
0: 我告诉你，他这个一号的行程是一波三折，但是一天都有俩遗憾。
1: 但也没有，我跟你说我打卡呢，我各地都打卡了。
0: 到山脚下一看，哦，是吧，太高，走你。就打了个山门的卡是吗？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懒。你看啊，一号，我跟大家
0: 不是最近亲，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大概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也许是，也许就我也许缺一个能带我上去的人呢。
0: 可以，那我来，我必须的，
1: 是不是
0: 必须的，可以。
1: 你看看 你看我一号，我本来是想去的是那个，我刚刚跟你说那叫啥地儿来着？
0: 哎呀妈呀，我也忘
1: 了。你看这脑子。
0: 不是就是怀柔嘛啊，对。
1: 怀柔那个啊，雁西湖的那个绿道。
0: 绿道啊，对。
1: 人家说那上去之后能看底下那个湖，还挺好看的。
0: 是啊。
1: 然后我走到根底下，我看妈呀，爬这么长不算了吧，走吧。
0: 太高了，不想爬呀。
1: 我就转站了。
0: 啊，转站哪儿了呢、啊、
1: 离着旁边要不就是红螺寺，要不就是青龙峡。
0: 嗯。
1: 红螺寺更近一点，3公里嘛。
0: 嗯。
1: 那去红螺寺吧。
0: 你看。
1: 到了红螺寺，因为我们确实没去过。
0: 嗯。
1: 我到了山脚下，然后一看往观音寺那上去爬的时候，妈呀，这个太台阶儿啊，算了，咱转站吧。
0: 我告诉你，比那绿道还高还陡，台阶儿还要多、
1: 哦。
0: 但是呢，你爬上去以后就是一份诚心呀、啊。
1: 我下次爬吧，下次我专门去爬，行吧？
0: 然后呢，一波三折。

0: 倒没有。然后我就往回走，往回开的时候呢，这不到路过温榆河嘛？
1: 啊，
0: 哎，那还不错，不用爬山。
1: 那可不嘛，下去就是河，您倒是游啊。
0: 人太多，游不了。
1: 游不了。
0: 然后但是他那块现在最近开的那个油菜花还挺好的，油菜花田一大片。哎，还不错，
1: 就拍拍了照片，
0: 但是照片里全是人脑袋。
1: 最后一算啊，我们这一天的油钱，哇，天哪，真是不老少，还不是家待着呢，是不是？
0: 但是我写了四条点评，
1: 为了点评去的。
0: 那倒不是，
1: 听说点评写的多，能吃上霸王餐。
0: 我的老吃，
1: 你看没？你看没有？在这儿等着吗？就是为了这事儿去的。
0: 那倒那也不是我，其实真的想去溜达溜达，但是
1: 所以咱俩下次就可以约。
0: 对，你看我就缺一能拉我上去的人。
1: 哎，观音寺咱们就爬上去，咱不为什么求什么，咱们就是要锻炼身体，
0: 哎，
1: 保卫自己。
0: 就得有人给我打气儿，就一定说得带我能，拉我上去。
1: 就是我不光是还带着您，我还得旁边又说又唱又跳又逗的。
0: 那倒不至于，您拉一下我就行。就看你斗鸡呢。
1: 小狗就来了，小猫也来了，
0: 赶紧正事儿吧。
1: 来，说，赶紧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
0: 我也在这个广播里头征集一下，谁愿意带我上去？
1: 没有人，还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下了以后还得
0: 我不需要情绪价值，你就拉我上去就行了。
1: 拉你？我告诉你，你知道爬个泰山多少钱的吗？
0: 也是
1: 啊，那个叫什么年轻力壮的英俊的小伙子，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吧？
0: 那你看咱俩这关系是不是？
1: 打个折你也得给我2000块钱呀。
0: 那你这哥哥这你怎么能那啥呢？
1: 那你请我吃红鳟鱼。
0: 那红鳟鱼挺贵的，那换一个。
1: 算拉倒�吧，这事儿别提了，烦死了。8:11都我告诉你，这事儿
0: 13了啊，
1: 对，13了都已经气得我都看错表了。
0: 来，快点，先说正事儿
1: 啊，正事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吧，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精彩的演出啊，属于北京观众的固定节目来了，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即将迎来它的全国百场纪念演出。那么去年年音乐节《觉醒年代》音乐剧啊，《觉醒年代》也是荣获了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提名了第18届文华奖。那么2026年百场限定内容是再度升级，高燃群像带您沉浸式的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觉醒故事。音乐剧《觉醒年代》4月30号起到5月5号，就到明天啊，在北京世纪剧院连演10场，现场的更有百场纪念活动等您来打卡，是假期不容错过的必看演出。现在呢，登录各大票平台及开心麻花小程序购票，享受全场75折起的优惠。
0: 哎，是的啊，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啊，它呢是以公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啊，五一假期期间也是开幕了嘛。那这届音乐节呢，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

0: 号回归，也是为广大的一线工作者和首都市民献上十多场高品质的惠民演出。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这个延庆的草莓音乐节感受一下那儿的狂热哈。

0: 据，佩奇应急处突的能力和力量，随时呢做好突发事件快速的处置准备，增设了沿途引导的标志，配套编制标准化引导话术，引导我们的观众快速有序的安检入场了。
1: 嗯，是的啊，最近演出啊真挺多的啊。当然，如果您想有点特别的，可以来这儿啊。五一假期图书馆里啊，这一般大家都觉得是看书对吧？
2: 对。
1: 所以呢，人家有一个新的举措啊，就是图书馆里不只有书香陪伴，而且你还能感受一下传统戏曲的雅韵。那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专场演出呢，近日是登陆北京城市图书馆，拉开了本年度首都图书馆的“京城有戏”系列活动的帷幕。而且呢，今年首图呢会陆续推出15场高品质的戏曲演出，而且都是免费的向公众开放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它是百戏之祖，
4: 知道了吗？它有四大腔，妈妈以后会慢慢。
5: 下午2点不到，演出还没开始，观众沈女士带着7岁的女儿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致和厅刚刚坐定，
4: 带着女儿过来看昆曲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心里面从小种下这个种子，让他了解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建议图书馆多搞这样的活动，免费开放给大众来听。
5: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昆曲剧院1级演员现役，聚焦《牡丹亭》中游园惊梦、寻梦、离魂三大核心选段，精准还原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范式，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从天津赶来的赵女士已经是多次观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6: 牡丹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我原来就很喜欢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刚参加完正义祠戏楼的4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5: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开放。
7: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两馆联动，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式上既有经典的戏曲演绎，也有环节，同时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室开放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5: 正值五一假期，不少亲子家庭、在校学生走进首都图书馆两大馆址，在墨香书香中休闲放松，涵养身心。高二年级学生张同学说，
8: 来图书馆放松放松，我估计待一个下午吧，就看看书，可能一会儿饿了去楼下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去吃吃饭，我觉得这儿的氛围挺好的。
9: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银双倍喜，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市，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买首饰到菜百。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那刚才呢，我们是去听过了这个牡丹亭，昆曲牡丹亭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去中国考古博物馆逛一逛啊。
1: 是。
0: 据京报网的消息，五一假期呢，专业考古人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呢开脱口秀了，揭秘考古工作幕后。从下午2点啊，
1: 历史阅读和热闹市集也是向古钱币的这个文化呢融入其中。公园里面呢还有既有非遗手工艺和互动体验，也有这个青石啊饮品和老字号美食、文创产品和智能的产品。
0: 嗯，看咱们这个市属公园活动多丰富精彩哈！
1: 哎，
0: 今天呢咱们14号了，还有2天的时间，没去咱们这些公园。玩了，咱们抓紧时间了哈。
1: 嗯，
0: 那其实呢，除了咱们的市属公园活动多之外，像其他的一些景区景点啊，咱们知名的一些景点呢，也是有很多的安排。比如说，据北京日报消息，五一小长假，丰台区宛平城万物多巴胺节就正式启幕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就截止到明儿。

0: 啊，日间呢步行街全域免费开放，东西双主题市集沿街道两侧排开，超过了80个特色的摊位啊，将古城变为了缤纷的假日休闲空间。那么西市呢主打是感官治愈，像什么小众香薰呐、陶艺饰品在这儿都是错落有致的摆着。东市呢还开启了多巴胺激发之旅，网红甜品与硬核的肉食热气腾腾的摆在了您的面前，逛累了咱们就一块儿去尝尝啊。
1: 哎，不错不错啊。另外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像我就很期待的，就是5月18号开展的这个首博的那个玛雅和安妮斯特展。
0: 嗯，
1: 哎，因为呢这个展览呢，它是众多的，它有众多的这个美洲文物啊首次来华。那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着，如果说您想去看的话，一定要在5月8号之前。
0: 嗯，
1: 因为人家呢这个不是说5月8号之前去看啊，而是说你要去买它的早鸟票。
0: 对，这很重要。
1: 对，我就买了。
0: 嘿，好家伙，是不是？
1: 而且他现在其实
0: 你都不知道，给我买一张。
1: 这这
0: 128，你说说。
1: 你都带我爬山，你真的是。
0: 哦，128，限时68折，现在
1: 88，
0: 88啊，
1: 对，
0: 88你都舍不得，你说你这人真是抠啊！
1: 没，我早买完了。
0: 早，说完说完。
1: 对，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妮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嗯
1: 啊，它在8月8号之前，它有这个特展的这个早鸟票，限时呢也是68折，一共是需要88块钱，更改日期的这个叫什么权限
0: 是免费的，
1: 对
0: 吧？啊，挺好，
1: 我就往后买了。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要想就去不了了，确定去不了了，要退票，9月1号当天的他截止进场的那个时间点之前去退就可以了，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哦、
1: 所以也是比较
0: 非常方便。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哈，您就先买那个早鸟票，毕竟便宜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会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区间，整个这个面积大概得有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对，
1: 这个还真的。
0: 说到咱们北京最近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展览是特别的多。
1: 嗯、
0: 这个刚才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就特别的值得期待。
1: 是，
0: 虽然是这个收一定的费用，但是它好不容易才来这么一次啊，咱们值得去看，对不对？
1: 主要是现在去不了。看不了玛雅，
0: 看不到了，对，已经消失了嘛，是吧？哈、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我的假期小聚会，
0: 哎，包括今天。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3月。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南河燕尔大街南向北，北河燕尔大街北向南，灯市口西街啊东向西，东华门大街的东向西，还有东安门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我们俩是高乐高组合。
1: 哎，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度过这一天啊。
1: 嗯，
0: 诸葛亮也说说双高组合来了。
1: 嗯，
0: 只要不是三高，说啥都行。
1: 是是是是是。
0: 来看看大家伙的啊。
1: 对，昨天呢，这个公众号有朋友说啊，带着老爸和家里亲朋，还有一块给老妈的亲妹妹，也就是我小姨过生日。路上呢，我们家娃嘱咐说啊，说我妈今儿聚会啊人比较多，这个你别又想之前似的啊，让我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背唐诗或唱歌什么的。
0: 提前先打好招呼，
1: 小朋友都还很警觉、啊、
0: 对对对，
1: 说他说那是你们小时候流行的，说现在不流行了。于是我就告诉我爸，小时候你姥姥经常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背唐诗表演节目。于是他就问他姥姥说，姥姥说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自己多好呀，说给我来了一句不好不好不好，因为我是爱人。然后他姥姥就来一句，那么小哪来的爱人。
0: 这真是都是打岔你知道吗？
1: 真的是，
0: 但是喜剧效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哈？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经常说，哎，今天你二大爷来了，在二大爷面前你唱首歌，或者说那时候就、
1: 那会儿是
0: 对，背首唐诗宋词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一方面啊就是加深你的记忆、
1: 嗯、
0: 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好处、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小朋友都爱走，就都是

0: 学们来回答，请会的同学举手示意。
1: 嗯，
0: 班上就没有几个敢举的，
1: 啊，
0: 敢举的就始终就是那几个，
1: 嗯，
0: 啊，回答始终就那几个，所以人家那自信心爆棚。后来慢慢我也是强努着让自己举手，强努着让自己去回答，
1: 嗯，
0: 哪怕回答错了我也要去尝试，慢慢那个状态，
1: 嗯，
0: 哎，那个想表现自己的表现欲的那种状态才会培养出来。
1: 所以你还是艺人，
0: 就是但是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也算是吗？
1: 嗯，反正你能出来就
0: 能出来，
1: 就算是
0: 能出来，对对对，
1: 对，
0: 并不是说完全就是那种，就哎，千万别就是又就
1: 你还是挺艺的，真的，你还挺艺的。
0: 分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就跟打的鸡血似的，这话筒一拉下来，哎呀妈，我该歇会儿了，就这样不想说话。我回家其实
1: 不想，但是其实要说也能说，
0: 能说，但是回家也是就跟那厨师似的，厨的一般回家也很少做饭，
1: 嗯，
0: 你像我回家我咔咔再跟我们家里人说，偶尔回趟我妈家那儿，跟我妈也很难聊特别多，
1: 嗯
0: 啊，
1: 一般跟自己家里人有，哎，有的是能聊，有的像我也不怎么聊，
0: 就是平时上班，嗯，尤其说的特别多的话，你回家你就懒得说了，费气力，
1: 嗯，是我们气血都亏你。
0: 没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你这天天这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你哪亏呢，啊，白里透着红呢，红里透着粉呢，
1: 哎，
0: 你真是啊，
1: 赶紧我要找一个会做饭的，我跟你说这是我的执念，我跟你说
0: 谁认识厨师赶紧推荐一下。来看看我们这边啊，这个叫天使与海豚，他说了，说我和朋友假期聚会一般都是错峰，错高峰，是不是就是错峰啊，
1: 就应该是错峰，
0: 就是错峰这意思吧，
1: 嗯，

0: 多了，
1: 确实是。如果能安排在平时，当然肯定是最好的呀，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在咱们北京，能够在平时上班的时候，
1: 聚会是吧？
0: 聚会那就是一辈子的真朋友
1: 啊，那真的。
0: 你比如说是，咱就举例子啊，你住通州
1: 啊，
0: 我住石景山，或者我住门头沟，你说咱们俩中间隔了多少个环？至少也得
1: 5个环，
0: 6、7个环吧。真的，
1: 对，不止五，我都在五。
0: 你那儿5环外了，我门头沟有10环，满分10环了，对吧？你说隔着10个环，而且下了班，你咱下班稍微早点，比如说正常上班下班的那种，怎么也得5、6点钟吧？
1: 是，
0: 到你吃饭那地儿就得7点，人家吃完了还得再赶
1: 回
0: 去，第二天可能早上起还得送孩子上学，还得上班。这是真朋友。
1: 对，所以就是特别逗的事，就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之前不是有身边有朋友这个找对象那会儿，就是那会儿好多年前了，说那会儿找对象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在内环，我不能在这环，就那意思就是说，就是一定是还是得近一点
0: 啊，
1: 说不然就跟那个隔就是隔一个城市一样，
0: 对，
1: 就见不着面
0: 是吧？就跟那异地一样了嘛。
1: 对对对对 对。
0: 你说搞对象，我又突然想起另外一事儿，
1: 啥？
0: 就是咱们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现在还讲不讲究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咱们搞对象一般，首选一个公园，或者说有首选2个公园。就比如说你要想说，哎，我跟一姑娘谈挺好，或者你跟一小伙谈挺好，想成，就去哪儿呢？
1: 北海？
0: 不是。
1: 什刹海？
0: 不是。
1: 哪儿啊？
0: 有一句俗语，就是要想成，陶然亭。
1: 哦，陶然亭，
0: 哎，
1: 近吗？
0: 要想散，紫竹院。
1: 啊，为啥呢？
0: 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传的，就是说
1: 紫竹院就是见不着人了呗。
0: 紫竹院也没那么的大，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就是从比如说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时候就不是流行去公园吗？
1: 那个别这么说，待会儿紫竹院公园找你啊，我跟你说。
0: 这要告诉你，我觉得都是在论的了，都已经这么说，要想散紫竹院，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在紫竹院分手的
1: 比较
0: 多，
1: 为啥呢？
0: 那个时候就10传10，10传100就传开了，就是你要想散，你就觉得不合适，咱就走。
1: 因为他竹子多，所以他如意一生气走了，找不着。
0: 那陶然亭呢？滑个大雪山，俩人就牵手回家了。
1: 那有一份儿。
0: 我今天那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传啊。
1: 别
0: 想，不知道啊。
1: 那不知道。
0: 你没听说过？
1: 没有。
0: 你多去去陶然亭吧，你。
1: 主要没人给我介绍，我也体验不了，是不是？
0: 今天那你都说了860遍了，你是要招募吗？听众朋友们，
1: 没有，主要
0: 这么说合适吗？
1: 不是
0: 利用咱们的公共资源。
1: 不用主要就是
0: 你这么开心呀、啊？你是想啊，是想啊，是想啊？
1: 我就主要是在想着说，
0: 你甭主要了，你
1: 不是就1号那天不是没人拉我上去吗？我说想着说这样要有一个拉我上去的，我不就上去了吗？
0: 哟，你是不是还梦里坐着要人背着你上去更好，是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儿是吧？不必了是吧？真是好家伙。哎呦，哎，还是有合适的哈，年龄相仿的，前提呢是会做饭的，
1: 这个最重要。我跟你说，这个最重要，
0: 就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也不光是给样儿，对吧？咱们这种对吧，有需求的女性同胞们还是蛮多的
1: 啊，是吧？
0: 咱们可以悄悄话啊。告诉我们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加您微信啊，好不好？
1: 咱干点正事儿吧，还是
0: 那咱接下来就快问快答吧。
1: 又来了，
0: 这不就是正事儿吗？
1: 这是正事儿吗？
0: 当然了呀，
1: 咱那拍照的正事儿还没说呢。
0: 拍照待会儿说，那个快问快答我都已经音乐都响起了，我快点儿，
1: 快点儿，
0: 我这是问个题，你还得快点儿，
1: 你
0: 这
1: 快问快答吗？
0: 好，来问个古代的英雄的问题吧，好吧？请听题。自古英雄出少年，下列历史人物当中年少成名的是、A. 黄忠 B. 周瑜 C. 廉颇 D. 刘备。
1: 那肯定是周瑜啊，这他们那仨都老了。
0: 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说的就是他。没错，周瑜年少有才，青年时期呢，
1: 人都叫周郎，那能是是吧？
0: 咱还是大名，咱不是说那个说评书啊。这个周瑜呢，年少有才，青年时期呢便辅佐孙策建功立业，是典型的少年英才代表。
1: 十几岁呢？
0: 那可不嘛？
1: 可不吗？
0: 人家诸葛亮都说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不是，这是周瑜说的。串了啊！
1: 那所以一听的这不就是、
0: 所以我。亲兄妹啊，给你挑都特简单，一听题就知道。
1: 下次我再给你找一简单
0: 我能信你吗？
1: 信一下，
0: 你自己都不信自己，我告诉你。来来来，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假期小聚会。

0: 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好了，这里是天天陪着您的早安北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旅拍活动哈。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是重磅启动了。那么已经是从年初开始到年底12月31号，邀您呢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度大奖享不停。那么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您
2: 您来，现在呢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APP，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啊。那除了这个拍照之外啊，就大家可以在这个不同的一些地方去玩玩那个游园会。 但是游园会当中您也可以去拍照啊。
1: 嗯，对对对，
2: 这个还挺有意思，我还挺喜欢小时候那种游园会的，就比如在里边有好多那种游戏啊，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些小演出啊什么的。小时候那会儿，是，现在呢2026年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那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的这种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食
1: 啊，这个实力派对，这个实是吃饭那个实的那个，
2: 那个实力啊，就是吃饭的实力，食品的食，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的这个交响乐，贝壳剧场的交响乐啊，连续10天精彩不断。 那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是直达，建议大家的绿色出行，那这个错峰去到场。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APP，
1: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18啊，来进行咨询。嗯，好，
2: 这个我也挺期待的，
1: 是不是哈？
2: 文创的这样一个游园会应该挺有意思。
1: 哎，你先买吗？就是到了文创那些地儿，你还买不买？
2: 但是冰箱贴我一般都会买。你看我，哎，对，
1: 杯子叫别说了，
2: 没摆杯子，我这边去趟那个一号，我去哪儿来着？
1: 潮白河。
2: 另外一个，
1: 你没上去？
2: 杯子，叫人来着？
1: 就是红螺丝，你没上去？
2: 没上，我那儿买了个冰箱贴。
1: 他们的那个文创是在山底下是吧？
2: 哎哎哎，
1: 好家伙，
2: 是是，
1: 就专门为你们这种人开的，你知道吧？来不来？反正就咱们讲究来都来了，咱们打个卡呗。
2: 对，我就
0: 下来我们要继续带领大家打卡的是哪儿呢？咱们的这个市属公园了。
2: 哎，
0: 昨天呢，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那么假期前三天呢，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游客量超200万。那么假期里啊，人们早逛市集，晚逛弯啊，晚遛弯。那么手持新款的文创和标志性的景观同框打卡，定格假期游园的记忆，沉浸式的体验市属公园里的假日氛围。不少公园市集呢还专门设置了非遗体验的摊位，游客呢可以亲手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大老字号带来的特色京味小吃香气扑鼻，一口地道的小吃下肚，既解乏又满足，让游园的快乐又多了一层烟火滋味。那么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建议市民，咱们可以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的4点之后游园体验的更佳。您呢可以关注各公园的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及购票通道，提前规划行程了。
2: 哎，是的是的啊。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比如说喜欢这种露台的那种感觉的，哎，最近呢不是有那个2026年微风露台计划升级了吗？
0: 对，
2: 哎，咱也跟大家说这事儿啊。北京啊，五一新晋打卡地真的是很绝啊，把城市的天际线打造成了可触摸的云端风景。你比如说王府井啊，灿然书屋的东坡竹影露台，人家上面有竹椅啊，有织布氛围感拉满的那种造型，还有荔枝东坡肉造型的甜品，黑芝麻酒酿的拿铁，哎呀，这蕴藏那种中式的浪漫。哎，我都想没事家里弄个什么躺椅啊，然后上面弄点那个，现在卖外边卖那好多那个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自由什么放松什么躺平，就那种就那挂布是吧？
0: 哦，挂布啊，我知道，
2: 上面写着那些字儿吗？
0: 哎呀，就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呗，是不是啊？
2: 然后就看着还挺好的
0: 啊，就。

0: 没事搁家也挂一个，没事就躺平。
1: 对啊，对，
0: 是现在去到了山脚下的都躺平了，在家可不得那躺什么，翻来覆去的躺。我告诉你，
1: 有完没完？
0: 真是，
1: 我不就没上去吗？
0: 五天的假期呀、啊，今天都第四天了，哪儿都没去，你说说。
1: 我去了，我打卡了。
0: 哦，打卡打卡，对，
1: 就是没爬上去吗？
0: 就是是
1: 不就买了个冰箱贴回来了吗？
0: 可不嘛，哎呦，可辛苦了。
1: 我这不缺个人吗？
0: 哎呦，大人您真是累着自己了，赶紧歇会儿吧您啊。
1: 嗯的，
0: 嗯，
1: 看你这哥哥到那就不称职，我跟你说。嗯，来来继续、啊。
0: 没说完呢，
1: 没说完，没说完呢。
0: 对对。
1: 刚才除了王府井这儿之外呢，咱还有王府半岛酒店15层的露台。嗯

0: 体活动和消费补贴，因为我们只是举了俩例子啊。
1: 对对对对，
0: 75家屋顶露台集体亮相，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哎，说的这个屋顶露台啊，真的，我就前两天，就是咱们应该是上周一
0: 啊，
1: 风最大的那天，
0: 你在上面呼呼来了。
1: 还真是，我们当时咱们台组织那个我在北京遇见你大师旅拍在什刹海的那一站的这个拍摄，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大风是最大的时候，中午到的嘛，到下午，然后我们当时呢因为风大，所以呢就选择了一个二楼的一个角，那个风啊就没那么大，它窝风，哎，正好是一个露台，我推荐给大家，查了一下，它是咱们在那个烤肉季旁边有一个老字号叫庆云楼饭庄，庆云楼饭庄二楼它那个观景平台，它有临窗的这个观景座位，可以俯瞰整个什刹海。更出名的呢，是它楼上的这个叫唐房咖啡。哎呀，拥有一个绝佳的观景露台。
0: 唐房我去过，
1: 是吧？
0: 昨天还有一个群里还有朋友说去呢，
1: 特别好，
0: 就人多。
1: 是，是看鼓楼和什刹海全景的网红打卡点。
0: 是是是。
1: 就我们在那个位置，就是唐房那个咖啡，大概待了一个来小时，喝了喝咖啡，然后采访了几个这个路人哈，然后就一波一波的人就上来拍照。
0: 是是是，对。
1: 然后它等于其实是应该算是270度的这么一个
0: 就是玻璃嘛，
1: 对对。
0: 然后尤其是最后面，就是往最后面走，
1: 嗯，
0: 你在那儿可以直接拍到那个忘了是哪个的角楼还是什么的，还是鼓楼还是
1: 是鼓楼，这边是鼓楼，那边是那个钟楼，
0: 对，
1: 正前方的是这个鼓楼，然后后方是钟楼。
0: 我当时就买了杯咖啡，
1: 是吧？
0: 然后呢，对着那个鼓楼那儿，我还拍了张照片。
1: 对对对，一定要爬上它那个二楼的那个露台，
0: 对对对对，
1: 那个露台可好了，
0: 对对，
1: 而且现在你像。又不冷又不热，小风一吹，当然我们那天风大啊，确实是有点，但是你平时日子口现在对对对对嘛啊，就坐里头，但是平时日子口风不大的时候上那个露台
0: 可好看了，
1: 可舒服了，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你要饿了的话呢，其实下到他们底下庆云楼饭庄菜也不错，那天一听
0: 那边还有烤肉季，
1: 对，
0: 是烤肉季
1: 、有文吃有武吃，
0: 是，
1: 对对哈，你看说的，
0: 哎呀，
1: 上什么节目？
0: 来吧，咱刚才说的
1: 说哪儿了？
0: 咱往远处走一走，
1: 往远
0: 也行，
1: 去
0: 密云，
1: 好好，
0: 是吧？
1: 本台消息呢，五一假期啊，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的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悄然酝酿。

0: 的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大概持续十天左右。
1: 除了比如说我们看看花之外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消费市场当中的新宠，就是大家很喜欢是什么，就是手账。最近的五一假期啊，北京中关村大荣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Hello 手账市集，它有200多个手账的摊位，20000多份免费的周边，还有150多枚特色的印章，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专程赶来，有人甚至可能从河北天津远道而来啊。手账啊，这个看似小众的一些爱好，现在正在成为年轻人记录生活、解压社交的一个新的出口。那这次市集呢，是到5月5号，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有一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们没有了。
4: 走进中关村大荣城东区，一排排摊位沿着中

0: 一次手上集市大概都会花300块钱左右，刚开始可能会买一些贴纸比较多，然后现在开始买印章，就是每次录一个坑都会花很多钱。
1: 手账原指用来记事的本子，集日常安排、阅读心得、收入支出、旅行记录等于一身，满足了实用性后，手绘插画、彩色胶带、贴纸等装饰品应运而生。手账从普通的记事本变身为制作精美的叙事诗，逐渐形成一种手账文化，爱好者们被称为手账人。对小汪来说，手账更像是一个记忆收纳盒，
2: 一个是很治愈，一个是我能把我想记录的东西真正的就是写在我的本上，然后看这个手账的时候我能回忆起来那个瞬间吧。
1: 除了各类手账用品，手机气囊支架、擦手巾、帆布包等 IP 衍生品同样抢手。据了解，这次市集分两期举办，4月30号到5月2号是第一期，5月3号到5月5号是第二期，两期摊位完全不同，加起来超过200家。不少手账人干脆计划来两次，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感觉整体高

0: 分享拼贴灵感。小小的摊位前，陌生人的距离被不断拉近。Hello， 手账集市项目经理小樱花介绍道：
1: 我们每一期会给大家准备20000+的一个礼品，例如内页啊、活页壳啊、印章啊。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轻的女性，也是跟大荣城的客群，然后也是相匹配的。
0: 逛完市集再吃个饭、逛个店，已经成为不少手账人的标配，也实实在在的拉动了商场的消费。北京中关村大荣城工作人员付小博介绍道：
2: 目前客流的话提升也是蛮大的，基本上能涨幅个10%。
0: 今年五一，北京各大商圈纷纷融合特色集市，为市民提供逛吃玩一站式体验。798艺术区的野艺野生活节以萌宠社交和露天电影打造文艺聚会，宛平城的万物多巴胺节用高饱和色彩点燃年轻潮流。这些创意十足的市集为假日经济注入了鲜活而持久的动力。
3: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那么本台消息呢，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呢，5月1号已经在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的户外草坪正式启幕了。文化活动呢，将贯穿5月到10月，分黄金周欢乐季、暑期潮玩季、金秋盛典季三大阶段递进呈现，统筹演出赛事、国潮市集、艺术文运、采风系列四大板块，落地万象市集、新生市集、光影市集、风物市集、非遗市集等特色的场景，全季开展11场以上的主题活动。
1: 嗯，是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国潮的这个文化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哈。
0: 嗯，
1: 那我们下面再说一个跟国潮有点关系的啊，叫做花神入梦共沐春风的一个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中国园林博物馆里面举行，年度大展红楼探园展厅里面呢是游客络绎不绝，100多件套珍贵的展品从典籍、绘画、器物三大角度啊，全景的去呈现东方园林审美和传统园居文化的精髓。那如果您走出展厅啊，就能看到花神迎春的游园会啊，梦玉红楼的卡牌桌游，国风妆造的专区，还有 AI 旅拍机等一些多元的趣味体验，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古典园居的诗意的浪漫。另外呢，还有珐琅的非遗体验、砖瓦春秋、像素花园、彩绘丹青等非遗匠艺活动啊，这个也是人气十足哈。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我的假期小聚会。当然了，咱们青年节当天，今天您有什么想要回忆的、分享的？对于青年的寄语，咱们也可以一起继续聊一聊。来吧，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青春无敌的 Yes OK。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是在南河沿大街东安门路口南北双向。另外呢，在假期期间，前门、王府井、鼓楼、什刹海、景山公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适时的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哇，我过得好快，已经是第40段的早安北京，好开心。说出了咱俩的心里话，
1: 真的是
0: 说的心里话。我告诉你，还有一位朋友
1: 啊，
0: 反正也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1: 你看，说啥？
0: 小布伦特就说，
1: 他说啥？
0: 就刚才那歌 ，Yes OK，
1: 嗯，
0: 一听就是高磊爱听的，肯定他挑的。
1: 你看，大家对你还是很了解的。

0: 当然了，京剧国粹也非常好听
1: 啊，那当然了
0: 啊、嗯。最近真的我就看那个，当然我没有看现场看了，就是那个胡文阁老师，这不是梅派的三代传人吗？第三代传人吗？他最近好像真是身体抱恙，说是得了一个肠癌，好像做了一个手术，手术之后呢又化疗。但是化疗呢没多长时间，这个气力一化疗肯定不足嘛，因为今年正好是他的恩师梅葆玖大师逝世十周年，所以呢北京京剧院就说你要不然你纪念你师父，你来一场戏吧。

0: 子恨，
1: 嗯，
0: 哎呦，真好听！我就看了好多大家发过来的一些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视频，
1: 嗯，
0: 你别看老师确实是因为这次手术瘦了得有15-16斤、20斤，但是更俊美了，
1: 嗯，
0: 唱腔确实是感觉有一些气力顶不住，
1: 嗯。

0: 相信妹妹我
1: 啊，关键是你还得看人。你像我，腹有诗书气自华，
0: 你少来吧你。
1: 我这么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知识，就在我这胸口里头蹭蹭的往上往冒啊，摁都摁不住。
0: 这个秃秃啊，
1: 你箍的肉呢？你这还秃秃，这真的。来吧，你看这个太极推手说：“嘿，高燕来了，大家赶紧躲着点啊！”啊，
0: 那得拿个喇叭说一下。我现在还不出去呢，大家不用躲啊，
1: 不用躲，不用躲啊！
0: 大过节的，真
1: 的是。对，齐静就说了说到青年，我觉得以前觉得毕了业就该退团，可是后来真到那个岁数，真是舍不得呀。
0: 嗯，
1: 现在回不去了，可是心还是青年的心。
0: 是，咱们都是青年，不说嘛，65以前都是青年。
1: 那可不嘛，我现在正当年。
0: 就是，
1: 嗯，
0: 咱连壮年都不是，但是青年。
1: 说的都自己有点含糊，是不是？
0: 来吧，咱们这个既然是这个青年是吧、
1: 啊、
0: 所以有些事儿咱也得警惕一下
1: 啊，
0: 对吧，就不能轻易相信等等啊，
1: 哦，
0: 这小嘛，年纪小嘛，
1: 是是是是是，
0: 经验不足嘛，
1: 啊，
0: 但是咱得做个提醒，是不是？五一出行，咱要警惕一下改签退费诈骗的一些套路啊！
1: 哦，
0: 金茂网的消息，五一假期这不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再开心，你要警惕一下改签退费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啊！那公安机关提示大家，比如说啊，那个可能有些朋友会收到机票退改签的一些信息，
1: 是。
0: 啊，但是呢，这个信息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那种客服电话来确认航班状态，一定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也不要下载不明的一些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来避免这个脱离官方的平台操作。而且您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谨慎啊，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对，
0: 就是反正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写的说，哎，你买了那个什么票什么的，因为没什么问题，那个要
1: 我们改时间了，你要
0: 改签
1: 啊，您点击这个链接，
0: 对，千万别点，
1: 嗯，对，
0: 就是，然后你先给，因为现在各个 APP 的那个电话都很透明嘛，
1: 嗯嗯，
0: 大家直接打，对吧？直接打，你说你帮我查一下，我有一个这个什么订单之类的，怎么样，对吧？说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他一定跟你说，
1: 对，或者说您打电话之前，您先不用打，您就先查一下您自己在那个 APP 购票的记录，
0: 哎，就是
1: 那个票都完好无损的在那待着呢，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需要改签呐，啊
0: 嗯，
1: 需要我们这个时间改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症状，
0: 嗯，
1: 显示这个购票正常的状态，
0: 嗯，
1: 您连电话都不用打，你说是不是？
0: 对， 对，但是我跟你说有一点
1: 啊，
0: 就之前我忘了是，应该就是某鱼
1: 、啊，
0: 就是二手
1: 啊，对，我知道，
0: 你知道那个平台吧？他，
1: 啊，
0: 那个平台就可能这也在几年前那会儿，可能真的是有漏洞，我就碰上过一回，
1: 啊，
0: 就比如说我在上面卖一些什么二手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

0: 我们有这方面的这种提供的服务，咱们就要把这个服务的安全性咱们做足做全面，不能够让一些这个外来的黑客有机可乘，
1: 是的，
0: 钻了空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钻了空子，那确确实实我们看到平台这种变化，那我们心里就会知道，
1: 就会觉得是真的，
0: 是真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入了人家的圈套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得再三去确认一下，比如给平台打电话呀，或者是看一眼自己什么情况啊等等，就是一定不能轻易相信。
0: 对对，
1: 对吧？而且包括有的时候他给你打电话什么的，用的是什么那种私人号码之类的啊，这种可能也不行，对吧？
0: 您一看那个号码，不是说一般像那种官方的400或者是九几几开头的九。六几几几开头的，您就要打一个问号。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突然给您打这个电话问您的，一般反正找我们的都是要么就是什么南方航空，或者是什么什么中国移动，他来电的时候都会
1: 显
0: 示这几个字。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这种官方的名头的字的电话，接起来先大概听一下什么事儿，直接就挂了，
1: 就挂掉就好了，
0: 不用再考虑任何多余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如果真的是北京移动或中国移动给您打电话说推销一个什么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您听一听，有什么问题您再咨询，我觉得那没问题。
1: 是的，反正多小心吧，我觉得。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啊，去石景山游乐园瞅瞅啊。2026年今年正值咱们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为了丰富市民假日文化生活哈，园区到5月5号到明天举办2026石景山游乐园的春日踏青音乐会，以音乐演绎、非遗展演、萌宠互动、潮流市集、经典游乐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假日文旅新体验。那么这次活动呢，是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9点半开放。

0: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欲说新语的这样一个展览啊，它呢是在北京行空间空新闻大厦艺术馆展出。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5月9号。那假日期间呢，北京的传统的欲文化的爱好者呢又多了一个看展打卡的一个地方哈。那这场展览呢是在展品之外也分享了玉器专家的一些玉文化的研究成果，尤其呢是对玉发冠这一品类的一个专题的研究，而且呢配合展览的主题，展厅呢也举办了玉雕的一个体验活动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顺义来一次一日游，对不对？之前你的怀柔一日游泡汤了。
0: 也没跑多，就打了个卡嘛，那也算出去了。
1: 你这说的都有气无力的。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顺义一日游，主题线路鲜明，每一条都特别好玩。
0: 哎，
1: 听听看啊，咱们不能光是做这么听者，咱们要做这个实践者、行动者，好不好？
0: 行，来吧。
1: 首先第一条，工业制造汽车探秘线。线路途经呢2026北京国际车展、纳家山城、北京越野智能工厂以及北京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那么如果您呢不仅呢是想看车，还

0: 什么咖啡馆啊、买手店呐、亲子空间一应俱全，拍照也能特出片，还能参加咱们北京每日人拍，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傍晚您还可以漫步罗马湖的这个环湖彩绘的步道，等到这个灯光亮起，您再选一家湖畔餐厅吃顿精致的晚餐，你看看。
1: 哎呀，真是好美呀，美呀，
0: 是不是
1: 啊？哎呀，说到美，咱们得来一个艺术美学之游啊！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再到松美术馆，再去罗红摄影艺术馆，以及荣祥广场和龙湾七街。那么推荐理由呢，就是车展看的是咱们的工业美学。那么顺义呢，还有摄影和建筑的艺术美学，适合文艺青年、摄影爱好者。那么当夜幕垂下，灯光亮起，来到地图之外夜市营地，感受自然美食、音乐和欢乐的融合，治愈所有的疲惫。我还去过罗红摄影艺术馆旁边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个甜品店叫什么来了？就是在那个湖旁边，还有大天鹅。
0: 那我又没
1: 天鹅吃的那个小点心有点贵，哎呦，可好可好了。那个叫什么来？好利来，我想起来，好利来在顺义的一个叫那个
0: 连锁店，
1: 就是第一个店，就是一个它的一个专门店。因为它那个环境是特别的好，挨着一个湖，可漂亮了啊！现在去正好啊，不冷不热的，可以坐在户外啊。
0: 可以啊，
1: 就是他们家点有点贵啊，
0: 确实是。嗯，得好。好的景致的时候都会贵一点嘛，
1: 是啊。
0: 另外还有一条这个休闲的啊，这种亲子的趣玩线，同样从这个车展出发啊，然后您可以到虎乐园、北京国际鲜花港、温榆河公园啊、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神鹿森林公园、北京君和豪生酒店，还有住享半山雅集主题民宿等等等等吧。
1: 嗯，
0: 哎呀，推荐理由是啥呢？就是逛完车展，转场的去鲜花港看看郁金香，对吧？
1: 对，
0: 去温榆河感受一下自然之美，或者呢去汉石桥湿地公园喂小鹿，打卡这个霍比特小屋，反正孩子有地方玩，大人也能彻底放松啊。总之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1: 对，是的。那么刚才呢，咱们说的大部分都是得开车去哈。咱们平时在室内呢，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但是即使是绿色出行，咱们非机动车骑行也不能太任性啊。
0: 不嘛。
1: 本来消息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骑行当中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了事故，将可能酿成啊严重的后果。那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款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明确的禁止。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王琛琛发回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七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3: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4: 那女的背个包，您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车的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2: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5: 有单的人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啊。我基本上骑得没那么快，我车也没那么快，开手机反正倒是没出过事儿，自己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吧，就是看着点，然后余光瞄着前面，肯定是不对的，尽量注意以后。
2: 分心行为是电动

0: 就到五棵松，就到华西，就两步路。
1: 也没戴头盔。
0: 对，没戴。下次我们注意。
2: 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3: 违法载人其实有三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4: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5: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如何养花养好花啊。据人民日报消息呢，五一假期阳光明媚，兴冲冲的抱一盆花回家，没几天便花黄叶落。问题出在哪儿呢？如何选购和养护盆栽花呢？告诉大家，首先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环境匹配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杰说，选购盆栽花卉重点的就在于把握温度的温，光线的光，水气土五大要素了啊。
6: 真好，这个我家里的花儿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买的都挺好的，然后
5: 当然了呀，
6: 就刚刚
5: 买来的时候可鲜艳鲜灵了
6: 啊，
5: 活蹦乱跳的，就你一手。
6: 所以我就在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觉得说，我要不还是来永生花吧。
5: 太吓人了，你就是绿色植物和花花草草的杀手。
6: 哼，
5: 你也学习一下，因为大部分的花啊，它都是要见湿见干，你不要说一次，
6: 我就是见湿见干嘛，
5: 也不要说把花花草草直接放在向阳的位置，稍微呢早上起来阳光没有那么的明艳的时候放在那儿晒个一两个小时，中午你就把它拿到啊稍微阴凉的点地方，
6: 没地放，东西太多家的。
5: 我就不信你这厨房也好和这个阳台也好啊，卧室也好啊，就没有那个阳光可以有分明的一些地方和空间吗？
6: 那比如说白天下午照，那晚上不照不也行吗？
5: 白天照的时间有点长，它也容易死哦。
6: 所以我不养了嘛，我干脆改永生，我还得浇水，好麻烦呢，
5: 没法
6: 养，养半天也养不好。
5: 算了，这条新闻当咱没说啊，不用买了，也不用养了。没有，开个玩笑，开玩笑。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互动，好不好？
6: 行嘞，
5: 王征就说了说，说我正坐着公交车去房山找高中同学聚会去呢。看看他们家自己盖的新房，顺便去石花洞探探路去。哎呀，离着好近呢，
6: 真
5: 好啊，
6: 真不错。
5: 然
6: 后呢，公众号有朋友说啊，这我们假期小聚会有趣。我这个假期去了玉县啊，赶上了饭点，去了一个饭店吃饭。我们落座开始点餐，点完餐等着上菜。这时候人就越来越多了，有一对夫妻啊想和我们拼桌，我们就同意了。他们落座开始，然后点餐，点完餐等着上菜了，还是那句话啊。然后呢，他们问我们是北京的吗？我们说是。然后他们说，一听你们说话声音就是北京人，自带京味儿啊。这时候菜上桌了，我们就开始吃饭。我和老公呢觉着菜炒得很好吃，然后拼桌呢他们也这么认为，菜的挺好，于是就边聊边吃，边吃边聊什么去哪玩了呀，体验感怎么样啊，都吃了什么美食啊，他们就都说了。边吃边聊氛围很好，那这个假期的我们的小聚会就在异地遇到了家乡人，感觉到非常亲切，聊得也很好，气氛融洽。
5: 真的是哈，就尤其是遇到那些聊得来的、气场相合的一些朋友，就有的时候就是恨不得就感觉哈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哈。这个时候呢，即使是外地，咱们也可以加个微信，以后常来常往，咱们去他的城市找他玩去，
6: 对
5: 不对哈？
6: 对。
5: 来，最后咱们再来看一条，呆呆小熊说了，今天结婚十周年，领着媳妇儿去野餐，吊床、帐篷、充气垫、烤炉、煮茶、寻亲贤，
6: 你看看人家老公当的，
5: 真是
6: 多好，
5: 多才多艺的哈。
6: 真的，
5: 也希望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我的假期小聚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完美的、幸福的、快乐的、增光添彩的聚会。
6: 是的，
5: 当然了，今天是青年节，我要大声的说出一句话，我们永远年轻，对不对？
6: 哎，你看今儿青青姐的这个花儿，花花草草的都
5: 对，特别贴合咱们的主题。
6: 对吧，青青姐的，她老公今天雕了个花儿，
5: 真是不容易哈，
6: 不容易、啊，
5: 给您点赞哈。
6: 得嘞，
5: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是小肚兜然点的。 今天青年节，磊哥能不能放首周深的有我，这不就来了啊，特别为你选送的啊，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6: 我们永远是青年，
5: 我们永远年轻。好了，那今天的早安北京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6: 高燕，
5: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月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源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今天啊，作为五一小长假当中的一天，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就是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

0: 小花也回忆起，在咱们的小院街坊当中，有不少是勇于争先、乐于奉献的好街坊。由于他们自身的优秀的品质啊，还往往被周边的大爷大妈给相中了，要给女儿介绍对象相亲呢。请听，真是好青年。跳上失控无人驾驶货车，踩下刹车，街坊们点赞，真是飞车侠呀。
1: 这个人的行为值得称赞，
2: 这是临危不惧，而且这车是开动的，
1: 胆大心细，临危不惧，
0: 还有侠义之心呢、
1: 呵，
2: 这得有点功夫，有点胆识。
1: 我觉得这个完全应该给这位英雄不光是点赞，还要创造更多的艺术作品、文艺作品，给他进行广为的宣传。
0: 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好建议，
1: 像这样大侠。
0: 我先把这个事情跟小猪也说说，跟街坊们也说说，然后呢，你们集思广益，看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可以表达出来赞美。
1: 哎，我给这大侠得设计情节。
0: 话说，
1: 哪个讲事儿上来话说，话说一听就不像真的。
0: 那一天，一辆德龙 X3000牵引车在路面上奔驰着。
1: 小花，咱先不说这个品牌，你告诉我这个长什么样的牵引车？
0: 就这大德龙啊，大德龙，阿伦德龙知道吧？
2: 这不挨着啊，
1: 前面跑。

0: 你说不下这家话说。
1: 在路面上奔驰着，一名男子追着车头，徒手拉开车辆右车门，奋力跃入车中，全程只用了56秒，却牵动人心。

0: 事是个实事，那大家可能会问了，那个牵引车的司机他去哪儿了呢？他怎么躺地上了呢？原来呀，那天郭师傅驾驶着牵引车从文成出发，运送一批石料去水头，在经过事发路段时，郭师傅感到脚刹不够灵敏，于是将车熄火挂空挡，将一块木板垫在轮胎之下，开始调试刹车。刚调试完前面两个，正钻到车底，车就开始下溜了。后来经过一个弯路，就看不见车了。当郭师傅得知刘文忠飞身救车的事迹之后呢，郭师傅满怀感激地请求交警带他向刘文忠致谢，感谢他能够挺身而出，要不是他呀，恐怕会造成更大的事故。
1: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2: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3: 娱乐72变。
0: 今天啊，作为五一小长假当中的一天，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就是五四青年节啊。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小花也回忆起，在咱们的小院街坊当中，有不少是勇于争先、乐于奉献的好街坊。由于他们自身的优秀的品质啊，还往往被周边的大爷大妈给相中了，要给女儿介绍对象相亲呢。请听，真是好青年。消防员救人被相中，遗憾的是，这位消防小哥哥已经有女朋友了。没事，
4: 彩气，你甭紧张，没事啊。
1: 没事。
5: 看这大妈悬的呼啊！
1: 我。
4: 哎呦，那人呢？
5: 人，我哪知道？
4: 那老太太大妈哪去了？
1: 救命啊！救命！
4: 掉水里了！
5: 哎呦呦呦！
4: 快救人！快救人！
5: 你下去！你下去！我不会水，你快下，快拖呀！下去！救人要救人要紧！快下去！
1: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救人还拖什么拖？
5: 我不会水，我真哎！救命啊！
1: 哎，等会儿，您是消防员。
5: 哎呀，叫上来！真不
4: 哎呦，快！大家大帮手，大帮手！
5: 来！
4: 别！哎呦，都
5: 大妈还清醒，没事。
4: 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哎呀，喝酒了！
5: 先救人，人没事吧？
4: 没事了，吐了，
5: 行了，人没事我就放心了。

0: 是是是，都湿了。
1: 猫儿，您怎么就水了哟？
2: 您得谢谢人家，
0: 您这不掉河里了吗？
1: 是你给了我忠心的一条生命。
0: 都干嘛都没没没没。
1: 当春风一度的吹向了我们。
2: 老太太是现代诗的代表性人物。
0: 大妈，
1: 当头啊！
0: 大妈，您先看您身体哪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咱们先上医院好不好？哦，这儿不行，这儿不行，这儿不行。哎，怎么打嗝？饱了？
1: 喝了点酒。
0: 哎呦，大妈，您这个注意。这喝酒多危险呐，一人出来不行，得有家人陪着。您也别喝这么多呀，这掉河里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您这多危险是吧？
1: 你挺懂事儿啊。
0: 啊，还行啊。
1: 你挺关心我。
0: 谁让您掉河里了呢？
2: 这是好人见义勇为，
0: 应该有应该的。
1: 抬起头来。
0: 大妈，您抬起头来，我一直抬头呢。哎，
1: 那我们对视一下。
0: 对视一下。您没事了，没事，我走了。怎么
2: 啊，这位老人家想记住英雄的相貌音容，
1: 光辉的形象。
2: 对，
0: 嗨，
1: 你有一米八
0: 二？啊，一米八五。
1: 一米八五啊！
2: 好，大妈，您说句什么话？
0: 您是想骂街？您是想干嘛？
1: 特别好。
0: 什么就特别好？
1: 有146斤。
0: 大妈，连零头都看出来了。
2: 看
1: 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145斤。
1: 啊
2: 大妈吐了，
1: 特别棒，特别棒。
0: 不是大妈，
1: 结实啊？
0: 什么结实？
1: 家里怎么样啊？哎哎，
0: 家里什么怎么样？
1: 什么情况呢？
0: 什么什么情况？您想问什么？
1: 哎呀，您要
0: 不是您没事吧？我没事，我就走了。
1: 43号脚吧。
0: 啊，42号半，
2: 踩着你了。
1: 也就是43号也能穿，
0: 能穿能穿，就是大点儿。
1: 哎，
0: 大半
1: 脚大有福，脚大有福。
0: 那行，大妈，
2: 脚大有福，怎么来脚大有福了？
0: 脚大土八方，
1: 鼻子可是储财的鼻子啊。
0: 储财的鼻子是我鼻子好啊，是不好啊？
1: 好啊，比灌水的强多了。
0: 从刚才游泳我就知道我鼻子肯定不灌水，晕的。
1: 算什么意思，小伙子？你这鼻子长得好，能攒得住钱。
0: 鼻子能攒钱？
2: 哇，
0: 大妈，您这说的我都没听懂。那要没事，我走了。
1: 等会儿。
0: 喂，怎么了呀？
1: 我紧握着你的双手，妈妈。
0: 大娘。您认错人了，是您叫我妈妈，我叫您妈妈都不对。
1: 那个大妈，摸。

0: 精神上非常愉悦，特别是看见你以后，大妈深深的感到了一种幸福。
1: 对对对，您是幸福了，我是有点紧张。
2: 老太太有点烟糊涂了，
0: 不要把手着急撤出啊！
1: 哎，不行，大妈您别老攥着，
2: 攥
1: 着
2: 还真紧。
1: 有话您说话，
2: 就说你们家
0: 小富之家啊。
2: 对对对，你们家是不是生活很殷实？
1: 普通老百姓，
0: 好，
1: 日子还行，
0: 可以啊。这孩子有责任感啊！
2: 哎，
0: 你看这个目若狼星啊，眉分八彩。
1: 大妈，您还听评书啊？
0: 口直鼻阔，鼻阔口直，
2: 鼻直口阔。
1: 大妈，我那阔的鼻子干嘛使？我鼻阔了，阔的。我
2: 双耳垂肩，
1: 我鼻直就行，我不用阔。
0: 怎么看怎么好啊？
2: 嗯，
1: 大妈您别看，
0: 跟大妈
1: 没事，我走了。
0: 跟大妈走吧。
1: 啊，不行。我们家还要话呢，我不能跟你。哎，别别别！
2: 老太太要拿你做压寨的压寨消防员，
1: 我没听说。哎，压寨还要消防员。

0: 什么？
1: 你想什么呢，孩子？
0: 我想说我家里有亲妈。
1: 你怎么能想到这儿呢？
0: 什么？我想哪儿了？
2: 大妈，您想什么了？
1: 大妈可是好人家的大妈。
0: 是，我也是好人家的孩子呀。
1: 你可不许想多了啊！
0: 可您半天这没说什么好话。
1: 净夸你了，哪儿不是好话？哪一句？口直鼻阔。
0: 那还得鼻阔。
1: 鼻直口阔。哎。我跟你说呀，大妈是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别动
0: 啊！什么？这大妈
1: 手机呢？我手机呢？
0: 我哪知道您手机呢？
2: 您手机都泡水了。
1: 你看、啊、这个是，哎，你就看大妈，你想象啊，
0: 大妈
1: 年轻，
0: 我真不敢想象。
1: 我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啊，
0: 是
1: 我，眉目俊秀、啊。
0: 您留着，您好好留着。
1: 那个聪明伶俐，哎呀，性格温柔，体貌康健。
0: 体貌康健
1: 啊，身材窈窕啊、哎，我跟你说，特别合适。看这性格呀，你俩也什么？你呢，喜欢吞吞吐吐。
0: 谁喜欢吞吞吐吐？
2: 您闺女是不是整天的支支吾吾？
1: 心直口快。
0: 不，大妈，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行吗？
1: 行，你说一句，我说三句啊。
2: 好，老太太这个，
0: 那我就别说了，
2: 剩你两句。
1: 好，你说了一句了，该我了。
0: 不是大妈。您虽然这个好意呢我能明白，但是第一呢我跟他没见过，不合适。
1: 见一下。
0: 不，
1: 电话我没。
2: 在一起。
0: 什么
2: 在一起？
0: 怎么着情况呢？大妈，关键的第二条，他我有女朋友。
1: 就耳朵还进水了。
2: 好家伙，老太太扣耳朵在卡痰。
0: 进多少水啊，大妈。不是，
1: 见一下好吧？
0: 不是大妈，我有
1: 想有女朋友。行，这个就更好了。我女儿也是想嫁人的时候了啊！
0: 是
2: 嫁一个。
0: 什么叫嫁？别急我，您女儿要想嫁人呢，现在有好多的好小伙
1: 哦，
0: 我给您介绍也行。时不济呢，您找个什么这个相亲的节目啊，什么相亲的那个公司啊，
1: 不用那些麻烦的，
0: 介绍
1: 就你。我相中你了，我女儿跟我一个脾气秉性，就是你。好，咱们这边去吧。
0: 行，去哪儿？
1: 民政局。你下礼拜三。你们得
0: 我先走了，咱俩不行，受不了。
1: 星期输一下。
0: 我这输赢不了了。好家伙，解放后这样情况少见多了。
1: 多好的孩子呀，连背影都这么帅。
2: 老太，您从地上起来吧。
0: 我儿子还是闲着。
1: 不行，你们不行。
0: 我儿子不是我。
2: 你甭嚷嚷，嚷嚷人家瞧不上你，看见你，哎，往回倒退二三十年，就知道你儿子什么样。
1: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消防员救人被相中，哎，一个大妈酒后不慎落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救援过程中，大妈一直叮嘱消防队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获救之后，大妈又连声道谢，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消防员，特别指出的那个左三叶阳同志。叶小伙很好啊，什么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没结婚是吧？那么没结婚的话啊，我认为
0: 行，大妈你再考虑别人吧。
1: 大妈真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呀，所以提醒那些优秀的男孩子，独自外出要小心啊。这是真情投入，
3: 没事儿，
1: 这样
3: 像话吗？
1: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2: 怎么了？
0: 他嘿，我找他去。
1: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0: 我俩都没得说了。
1: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怎么了？
1: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 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那天呢，王大磊跟洋洋俩人做互动，洋洋说：亲爱的，再问你一次，如果我和你妈妈掉水里，先救谁呀？哎呀，王大磊烦了，怎么又问这问题啊？你爱我吗？爱呀，爱我你就不该问这种问题。那我不爱你，快回答。但你都不爱我了，我干嘛不先救你妈呢？哦，不是，我干嘛？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

0: 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
1: 嗯，
0: 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1: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0: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
1: 嗯，
0: 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1: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
0: 嗯，
1: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

0: 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1: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 SPF 25加 PA 的两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么好的 CPP 的隔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两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P 肌肤制药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0: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1: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对，就是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0: 黄豆粒儿大小就够了，非常金实啊！这37毫升，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0: 哎，
1: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运啊，这两个古舰原来的位置是在西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后来呢被迁到了陶然亭公园之内。这个两个建筑呢，一个叫做云会楼，一个呢叫做清音阁啊。这宝贝啊，对陶然亭公园熟悉的啊朋友，可能看这两个建筑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两个建筑，哎，这不是每天我晨练的地方吗？
1: 啊，我每天都跟这儿啊看景。
0: 对呀、啊，跟这儿这个唱唱戏啊，这附近有那个拉弦的啊，拉弦跟这儿唱戏啊都可以啊，或者早上起来会跳跳一段广场舞什么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实际上一

0: 光绪帝还活着，后来袁世凯在这个地方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赏月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晚上的时候观赏月亮啊，在这个二楼之上啊，去看一看风景啊，非常好的地方。这么一组建筑啊，实际上当时啊，云慧楼呢它是坐南朝北，然后呢清音阁呢它是坐东朝西，哎，就是围着我们说的这个中海南海的湖面啊，这么一片区域。
1: 它是一组建筑是吧？
0: 哎，如果你要是再往南边走啊，可能就对着我们说的这个南侧的墙体了哈。当时有这么一个小的楼，这个楼叫宝月楼啊，宝月楼在这个袁世凯时期呢，把它呢进行了一番改造。宝月楼它南侧的这个围墙整个打通了啊，围墙的一部分呢改成了八字影壁，把宝月楼从咱们这个围墙之内请到了围墙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门，这个门后来叫新华门，这是我们说后来它南侧的改造。那么整个区域之内呢，相当部分的建筑啊，一直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啊，没有太多的发生过调整或者动，那么后来呢，因为功能啊多多少少有些变化，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呢可能用来要做

0: 后来呢，我们的专家学者认为还是留着好啊。我记得是梁思成先生也好，郑振铎先生也好啊，当时都提议是要留下来它。那么留下了以后呢，迁到哪儿去呢？迁到了我们陶然亭公园之内，这就是以服务于皇家的公园，它的建筑变成了服务于普罗大众啊，我们广大老百姓的这么两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到了现在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叫做云慧楼，一个叫做清音阁。哎，这两个地方您说我怎么去到那儿能看见它呢？如果我们要沿着咱们的陶然亭公园西湖的这个西岸呢，您绕着走，哎，走到了快到南头的这个部分区域，这个时候
1: 过一个桥，
0: 哎，过一个小桥，
1: 这桥叫云安桥。
0: 对，啊，这小桥也是后来我们把它给整个铺排上的。
1: 你看，挨着慈悲庵和云慧楼嘛，
0: 对，特别好的一个地儿。到这儿以后，哎，你就看见这两个非常漂亮的、带有皇家气息的建筑了。这两个建筑如果再往西边走，那一片园区叫历代明庭园。
1: 历代明庭园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0: 对了，那时候建这个历代明庭园是可着咱们的这个陶然亭，因为啊，咱们一直。

0: 中呢肯定得有陶然亭，
1: 嗯，
0: 所以干脆在陶然亭的边上把这些各处的名亭我们挨个建一遍，
1: 就一比一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山形水势啊也差不多的建出来，但是毕竟它是一个仿制品，您能看见大概模样，但是我们没有它那个湖光山色相得益彰的那个状态。
1: 对，这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儿，你能看到这个亭子的大小形制哈、啊、
0: 哎
1: 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对，那么这个宝贝呢是我们在云慧楼清音阁这一侧啊，在桥的西侧你能看见的，过了桥，这是陶然亭公园非常重要的一个红色大卡。

0: 陶然亭，但我看着这不像亭啊，这是亭吗？
1: 这个陶然亭是长得最不像亭子的亭，这事儿也是怪了。好多朋友说，那你干嘛不叫它别的呢？您看这模样像一个大的厂轩。
0: 对，你叫个轩。
1: 对呀、啊，陶然轩多好听啊！实际上啊，咱们当年第一个，我们这个建陶然亭的公布的这官员啊，江藻当年建亭子的时候用的那个词。

0: 黑窑厂的时候，把它由官方办变成民办，但是你把这个厂啊整个从官方转到民间，必须要由官府的官员来进行协调和主持、
1: 嗯、
0: 啊，不是咱们说一哄而散把这东西全分了，没这么干的。那么负责黑窑厂它从官办变成政府监督老百姓去筹办这个事儿，这个重要官员就是江藻。他呢有这层身份，他又在这个地方呢工作，所以呢他顺势在这个地方啊，咱们说了有一片水面，有非常好的这些，他认为环境还不错，还没那么多坟啊，这个地方我建个亭子吧。
1: 他也是附庸风雅是吧、
0: 哎、很不错的啊，那个时候确实挺漂亮的啊，城市山林嘛，非常美。建完之后呢也挺开心的，建了之后啊亭子形式存在了10年，1694年。

0: 啊，年岁真是非常大，历史非常悠久的两个文物，可以说是中轴线附近最古老的文物了啊。这两个文物呢，一个属于辽啊，一个属于金，这就是辽代和金代的两个金床。
1: 啥叫经床？
0: 这肯定是佛教的一个部分了。据说最早的经床实际上是用那个绸缎或者各种布啊，它做成的。然后高高的，
1: 你看床字嘛，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儿童的童。
0: 对，
1: 最开始它其实就是这种丝织品。
0: 没错啊，这丝织品实际上挂起来的，挂起来以后呢，上面可能咱们说有相应的一些经啊，经文在上面有这个织绣啊，或者是写在上面。那么如果呀，你要是从这个经床附近过，风摆啊，这个风一起来啊，这个上面会飘上很多的灰尘，这灰尘估计可能也不打扫啊，灰尘下来落在身上，这样的话就给这些信徒们可能会减轻一份罪孽。
1: 哦，
0: 实际上这是我们说的它的一种方式。我因为我呢对佛教来说我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就说一句外行话，这实际上是懒人学

年在宣南地区的一系列活动。毛东同志呢，1893年12月26号出生，他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8月20几号啊，有朋友说是29号，有朋友说可能24号、23号啊，20几号。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啊，是带着自己的一群从湖南来北京的兄弟们，干嘛呢？要在北京城短时间的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准备赴法去清宫检学。当时毛宗同志是不是也想着去法国清宫检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多考证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当年在湖南招募啊留法勤工俭学非常得力的一位就是毛宗同志，非常得力啊，我就把这群兄弟招过来。我说这是毛宗同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闪光的一点，就是我把这些朋友们啊，这些咱们的湖南小伙伴们从湖南那个地方招到北京来，或者招到其他地方去，毛宗同志这个时候啊。

0: 这是森林。
1: 27年的时候，实际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了啊。毛泽东同志当时呢，在著名的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啊，提出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实际上啊，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想法，会不会毛泽东同志早在驱除张静尧的啊1919到20年这段时间，他脑子里就已经会慢慢形成了？因为他通过这个舆论和其他这种方式啊，非武装的方式，并没有把一个军阀赶走。反而呢，是我们说的军阀相互之间内部的一些斗争啊，或者矛盾，让这个军阀张静尧走掉了。还有一个呢，张静尧啊，他当年啊做的反正事儿也不怎么样啊。等到了后来哈、啊，到了30年代哈、啊，这个时候张静尧居然还投靠了日本人，准备去当这个伪军的负责人啊，当一个司令。毛泽东同志呢对张静尧的反对是20年左右哈、啊，30年代呢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哈、啊，也非常的恨这个张静尧。据说张静尧当时呢居住的地点呢是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来呢，蒋介石底下的一个人叫戴笠啊，是吧？派底下的某一个特务，最后呢，在这个六国饭店啊，六国饭店区域之内就解决了张静尧。所以张静尧之死是这么一个下场。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么一个人。回来我们说呢，毛泽东同志他呢，在这个陶然亭啊，实际上是和各路的这些革命志士相互之间进行聚会。在这个时期呢，可能我们说的天津的周恩来同志。

0: 而无产阶级在北京城啊，数量也多，力量也强大，也抱团哈、啊，那么一定是长辛店，所以到长辛店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20年，也就在这一年呢，当时北京的这个共青团啊成立了，也就是我们说北京早期的党的组织成立了，很重要的负责人就是高俊宇，他这个时候已经出面了。高俊宇他有这么一层的经历，非常不错的经历，而且各方面能力都很强。哎，1922年1月份代表啊早期的咱们的党参加了共产国际莫斯科远东会议，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高俊宇的优秀程度啊，不光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看的眼里，还有一个人把高俊宇啊都当作半个知己来对待。你说这个人那是不是石平梅呢？
1: 嗯，
0: 不是石平梅。石平梅的话题咱们后面说。那么当时啊，看中高俊宇的不光是我党的早期的这些领导同志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叫孙中山。好家伙，孙中山看中高俊宇，这是怎么回事呢？高俊宇啊，在这个23年前后的时候，因为咱们说了我党三大啊，完了以后我们开了24年1月份的国民党一大，那个时候是国共两党啊开始合作了。合作的过程中呢，高俊宇这个时候呢也是成为了国民党员，共产党员身份进入到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国民党的一大开完了以后啊，要组织筹建山西的党组织，因为高俊宇本人就是山西人，所以呢他要负责筹建这工作啊，党的早期组织也好，国民党早期的一些组织的这个活动也好，高俊宇呢都非常多的参与啊，或者咱们说主持了。那么孙中山呢认为高俊宇有绝对的能力，很强，所以呢高俊宇后来成为了孙中山的秘书。
1: 嗯，
0: 好家伙，孙中山请他当秘书了。请这个高俊宇做秘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在广州发生了一起商团的叛乱。就是这个孙中山他在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当时的商团啊，就是当地的这些商人对着孙中山可能怀有非常多的敌意了，那么当时搞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呢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个叛乱呢是非常惊险啊，孙中山也差点出现生命安全问题，而高俊宇在这场叛乱当中被子弹击伤，后来呢他也是这个一直在养伤状态，身体状态呢也一直不好。后来他陪着孙中山从广州一路北上，因为后来有一次叫国民溃疫运动，冯玉祥把北京城占了以后，邀请孙中山赶紧来北京啊，咱们武力如果你要不想的话，咱们看看和平方式能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呢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北上的时候呢高俊宇也是一直陪着他的。

0: 而且啊，孙中山都不知道高君宇成这样了。孙中山啊，当时已经在病榻之上，高君宇还来看他。孙中山当时还握着高君宇的手，跟他要交代一些工作呢。实际上，孙中山没认为高君宇身体状态很差。
1: 当时高君宇是什么身体状态？他是受了枪伤之后吗？
0: 第一个啊，他自己身体本来有非常大的问题，再有一个他长期工作积累的很多的事情，还有一个他阑尾炎突然爆发了啊，阑尾炎爆发了以后，急性的以后经过治疗完了以后，可能创面出现了问题，到最后的时候出现严重感染了。然后呢，高君宇是29岁，在3月5号这一天。也就是高君宇受孙中山的委托，3月1号要筹开啊这个国民会议啊，他的促进会，高君宇要替孙中山做一些前期的铺垫工作。3月1号这会开，3月5号29岁的高君宇就逝世了。
1: 就等于说他其实是病死在工作岗位上。
0: 没错，
1: 就是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0: 哎，是，结果他去世了以后，3月12号孙中山去世。你想，孙中山去世的时候59岁，孙中山1866年生人，25年孙中山去世是59岁，比他年轻30岁啊的高君宇29岁啊
1: 去世了，
0: 就去世了。哎呀，太年轻了。孙中山还想托付高君宇事儿呢，结果高君宇提前离他而去，非常的悲痛。
1: 对，让人唏嘘哈。
0: 对，高君宇的去世，当时的革命阵营里面很多同志都是非常难过的。很难过的还有一位，这位当时呢已经逐渐成长为北京地区很著名的一位文学家了，这个文学家叫石平梅。
1: 这是高君宇的女朋友女友哈。
0: 没错。

0: 同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文学家。
1: 对，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

0: 置这位置啊。后来呢就迁移了。为什么会迁移呢？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事儿。这个事情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未久，1952到1953年，北京老南城的地区大迁坟。这个大迁坟最终呢使得高君宇和石平梅的墓呢也一块迁出去了。他们的墓迁出去以后，当时可能是放在北京南郊的公墓了、人民公墓去了。那么后来呢，周恩来总理呢，邓颖超同志呢，相继都来到了陶然亭公园，当时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应该把他们的墓迁走，应该把他们再迁回来。所以呢50年代中后期呢，又把高君宇和石平梅两人的墓重新迁回到陶然亭，别的墓都没了，就他们两位的墓。这个时候墓的位置也不放在原址，而是放在今天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就等于是朝向偏北了。所以
1: 今天我们去这个公园看到墓碑的时候，还会看见它其实在墓碑的旁边有高君宇和石平梅两个人的一个塑像。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墓碑的这个原物其实在公园博物馆里展陈，但是现在是一个复制的这个墓碑的碑座哈。
0: 没错，
1: 这上面有几句特别感人的文字。这个是石平梅撰写的碑文，是在高君宇墓碑的侧面，上面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是高君宇生前在自己的相片上自题自己写的几句话，死后呢石平梅把这几句话刻在了高君宇的墓碑侧面。
0: 没错啊，这是我们说的高君宇和石平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说到这

0: 放那儿去了。那你说抬这个老百姓他去做这事儿吗？不是，做这事儿啊，一开始的时候请的是咱们杠业的这个师傅。
1: 嗯，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吗？叫《皇城旧事》。
0: 哎，
1: 嗯，叫宋一强写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0: 这个咱们曾经在这个骑行北京明清啊皇城根的北城垣的过程当中，
1: 对，说过杠房哈、啊。
0: 对了，咱们专门聊杠房、嗯，然后专门聊这段内容。所以呢，这杠业的师傅他们给取。后来发现这师傅这个人数不够了，
1: 实在是抬不过来，
0: 太多了，干脆啊，这个农民兄弟到了农闲时分，没什么事儿了，天寒地冻，他这时间也12月份了，1月份天寒地冻，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

于雷宝森的尸体。说时迟，那时快，机枪手迅速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虽然占据了先机，但雷宝森明白，一味在山上开火毫无胜算，一旦对方清醒过来，摸清自己的底细，就只有被

头跳出战壕，一猛子冲到了队伍的最尾部。这时第十一辆坦克正准备倒车逃跑，却被雷宝森一颗手雷打个正着。他继续向前冲，一扬手炸停了第十辆坦克。没等弹皮落下，他就又向其他坦克冲去。就这样，雷宝森和战友相互配合，从南北两头一辆接一辆往中间炸。美军那边呢，眼瞅着自家的坦克要被全歼，已经退走的第十二辆坦克又跑了回来，用机枪向公路上猛烈扫射。雷宝森让战友们撤回战壕，自己则匍匐着身子，借着公路旁边的小沟做掩护，向最后的坦克爬去。敌人发现雷宝森之后，一边向他射击，一边向后退。子弹打在哪儿，雷宝森并不知道，可是他清楚，越靠近坦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于是他疯狂地向前爬，手臂和膝盖磨出了血，也不觉得疼。眼看离坦克近了，他奋力扔出一颗手雷，敌军见状不敢恋战，加速退出了伏击圈。就这样，经过半个小时的浴血奋战，雷宝森带头炸毁了敌人的十一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全班十人竟无一人伤亡。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步兵班反坦克作战的最佳战绩，至今仍未被打破。雷宝森的辉煌战果很快传遍全军，一夜之间他便成为了志愿军中的英雄人物。战士们忍不住好奇他过去的经历，这样的英雄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

高地一仗虽然是雷宝森军旅生涯中最传奇的一战，但却并不是他打的第一场胜仗。早在参加抗美援朝以前，他就已经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士了。刚上战场，雷宝森就带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那是1948年的春天，他所在的特务连刚刚由地方武装被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宝森成为了连里的一名机枪手，随部队先后参加了多场解放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被分派去炸毁碉堡，却一个人遭遇了6名国民党士兵。他也顾不得害怕，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雷宝森先上前用刺刀放倒了2个敌人，正准备去对付第三个的时候，左腹却突然被打伤，情急之下他一扣扳机将敌人打死。剩下的士兵见他杀红了眼，反而不并且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然而一次任务过后，雷宝森因为身份暴露不得不紧急撤出，这才在习老板的介绍下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雷宝森的事迹在志愿军中广为传颂，但他的卓越战绩也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为了一雪前耻，美军对高地一带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雷宝森的命运将发生怎样？

咱们重新回到抗美援朝战场。高地一战后的第二天，我军主力部队转移，而雷宝森则奉命留守防御。美军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机枪子弹从头顶扫过，好像下暴雨一样，不给人一点喘息的余地。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之下，战友们一个个在雷宝森身边倒下。不过前面的人刚刚倒下，后面的同志就踏着战友的鲜血再冲上去，打得没有子弹了，就上大刀，甚至石头、拳脚都成为了搏命的武器。就这样，雷宝森所在的连队与敌人猛烈交火，一天时间里，光是一处阵地就反复易手了11次。最后，那些和雷宝森一起炸坦克的战士，大部分都在与敌人的近身战斗中牺牲了，只剩下身负重伤的雷宝森和战友周世武。雷宝森在掩护周世武滑下山坡之后，不愿成为俘虏投降，最终竟然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虽然这次雷宝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没想到他这样的硬汉阎王爷都不敢收。全身多处负伤的他，在悬崖底躺了14个小时之后，被两名朝鲜百姓救起，送到了志愿军的野战医院。抢救中，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了4颗子弹，但还有许多无法取出的弹片，只能永远留在了雷宝森的身体里。虽然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留在前线战斗。经过半年多的休养，他被送回到国内继续治疗。恢复健康之后，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河南省招待所谋了份服务员兼清洁工的差事。

认定他光荣牺牲。鉴于雷宝森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他所在的班被授予反坦克英雄班的称号，他个人即特等功一次，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您可别小看了这份荣誉，他们的含金量可真不一般。跟您这么说吧，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立过军功的有30多万名战士，但是特等功臣只有231人，而能被称为一级战斗英雄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全军仅有51人。像咱们熟知的杨根思、黄继光都获得了这样的称号。志愿军返回国内之后，由于一直没有找到雷宝森的遗体，政委想着或许他还有一丝幸存的可能，于是下令在《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刊发寻人启事，寻找这位战斗英雄。然而对于这一切的功勋与荣誉，此时人在河南的雷宝森并不知情。本来他才

来的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无法逆转的伤痛，尤其是身体里未取出来的子弹和弹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让他无法安心工作。1965年，41岁的雷宝森带着革命伤残军人证书，经组织批准回家休养。不过，即便是奉命退休，英雄老雷也一点没闲着。他再次投身到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教育中，经常到部队、工厂、学校和社区中做报告，即便常常要强忍着疼痛，他依然把往事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很多子弟兵和他成了忘年交，乡亲们也亲切地称他为家乡首长。2009年3月9日，雷宝森因病逝世，享年86岁。生前面对一切荣誉，雷宝森都显得十分淡定。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一个逃荒要饭的穷孩子，是共产党救了我，给了我一切。在战场上，我只是尽了一个普通士兵应尽的责任，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在世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

九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

0: 一宿。
1: 一开始，藏身洞对我们的抗日军民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可是入冬以后，这些原本很好使的藏身洞忽然就被敌人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刚说，
0: 因为你有人待，冬天的特寒冷，他那有时候有蒸汽往外走，就慢慢发现在这些地方怎么老是有点那个迹象不太正常，他们就慢慢发现真有洞在这儿了。
1: 敌人开始拉网式的排查，许多地洞被发现后就遭到了破坏，凡是抓到在野外洞里藏身的人一律当作八路军杀害。无奈之下，抗日军民们只好把藏身洞搬回了村子里。可是敌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类洞穴的存在，每次扫荡的时候都会格外注意对洞口的搜查，这可怎么办呢？面对狡猾的敌人，当地的抗日军民想到了给洞

0: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邻里之间的地洞挖通，设计成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洞口。这种连通式地洞不断升级，到最后，一个拥有多个出入口的地洞或者地道网络开始逐渐建立起来。这样构建起来的地洞网络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是在当年，村民们只有一些最简陋的工具，没有现代的测绘装备，他们该如何保证这样的地洞网络能够顺利快速地修建起来呢？当年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们手头只有两种工具，锄头和竹筐。锄头用来挖洞穴，竹筐用来搬泥土。就靠这么简陋的工具，到底是怎么挖掘出这么庞大的地道网络的呢？当年参加过地道挖掘的李恒彪老人对此有着清晰的回忆。
1: 挖一个竖井下去，用辘轳往上浇土，十个人一个坑，一人的进度是七寸。
0: 李恒彪老人参与挖掘的是今天保定市清苑县冉庄的地道。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今天的冉庄有着保存最完好的抗战时期的地道遗址，街面上也保持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农村的风貌，您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说回地道的挖掘，李恒彪老人提到的是一种分段挖掘法，把计划挖掘的地道分段，每隔一段就从地面上挖一口竖井下去，然后按照计划向两段拓展。地道挖好之后打上支架，再把竖井用土回填隐蔽起来。通过这种分段挖掘法，可以在没有测绘工具的前提下确保地道挖掘方向的精确。为了防止在挖掘过程中偏离方向，人们还会通过敲击地面的方式引导在下面挖掘的人。可是这种挖掘法固然有效，但工作效率低，强度又高，满足不了日益紧张的形势的需要，这可怎么办呢？对此李恒彪老人回忆说，
1: 日本人紧逼啊，这个挖法跟不上形势，后来就县里的武装部啊，就派了两个人来，我们呢都去了。

0: 取代之前的竖井，挖出来的土可以装在小车上，通过坡道运到地面。等地道挖好之后，再把土直接回填到坡道里，这样就省去了封闭竖井时需要做支架的繁琐。加上通过小车搬运土壤，效率可比陆路快多了。地道的挖掘速度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儿。很快，这样的挖掘方法就在保定地区的几个县得到了推广。到了1941年初，包括黎县、清苑县等几个县在内，已经构建起了丰富的地道网络。我们的抗日武装依靠地道的保护，加大了对敌人补给线的破坏，甚至还成功进行了多次反击战。您比方说，就在1941年的5月，日军计划扫荡黎县的大曲堤村，得知此事的黎县游击队决定利用地道粉碎敌人的阴谋。5月9日拂晓，敌军杀了过来，游击队一方面掩护群众进入地道隐蔽，另一方面在村口设下埋伏。40多个鬼子刚到村口，就被一阵排枪和手榴弹打死打伤十几个。吃了亏的敌人急忙向后方据点求援，却没想到我们的游击队早就埋伏在了他们的增援路上。在此之后，我们的队伍且战且退，把敌人彻底引入了大曲堤村，再利用村里的各个地道跟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是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逃窜。那咱们的游击队呢，跟您说，零伤亡，多亏地道的帮忙，我们的游击队取得了一场完胜。黎县利用地道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村镇深受鼓舞，想要尝试构建起自己的地道网络。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偏偏就出现了波折，导致地道的修建差点被叫停。发生了什么呢？黎县的好消息传遍了整个冀中大地，越来越多的县村镇开始学习黎县的榜样，挖掘自己的地道网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县的地道挖掘水平有差异，使得部分村镇没有做好地道口的隐蔽，当敌人来扫荡的时候，躲在地道里的人们反倒是被堵了个正着。一时间，一种新的观点开始出现，觉得地道靠不住。这也在冀中根据地的党委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有人甚至提议干脆别挖地道了。面对质疑，我们党内实事求是的优良风气开始发挥作用。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决定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黎县、清苑县，实地调研一下地道在游击战中的效果。曾在冀中军区担任民运部部长的胡有梦老人曾经亲身经历了这次调查。
1: 程政委呢，初步调查以后，然后呢，他又派我们民运工作队啊，到其他县去这个进行调查，好几十个人调查，加上别的县也推广调查，这样子的，这个材料也多了，经验也多了。
0: 经过这样详实的调查研究，冀中军区党委认定地道对于抗战斗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不能叫停，还要大规模推广。就这样，地道战这种对敌斗争的形式在整个冀中平原迅速扩大开来。到了1941年年底，担任晋察冀军区兵工主任的王耀南来到了冀中根据地，他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什么呢？给地道升级。哎，这地道难道还能升级吗？还真能。你要知道，王耀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里的工兵专家，红军长征时期就是他带领着红一军团的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替红军铺平了长征的道路。他这次来到冀中根据地，就是要发挥自己的工兵专长，帮助根据地做好平原地区的抗战。他对几个典型的村镇进行了研究，之后提出一个观点：平原地区无险可守，你要想在这里坚持游击战，就必须要改造地形。怎么改？修地道。

0: 那现在不是已经有地道了吗？再升级呀。现在的地道大都是局限在一个村子里的，要把村与村之间的地道打通，实现那种跨村镇的转移，方便我们的游击队隐蔽和集结。此外，之前的地道都是单层的，王耀南建议要在地道里加入翻板陷坑，让地道能够防水防毒防火防挖防钻，还要把村里的房屋和地道结合起来，构建成那种地上地下一体化的坚固工事。王耀南对地道做的升级在电影《地道战》里有着非常直观的表现。
1: 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密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0: 如果说之前的蛤蟆墩算是地道的 1.0 版，离县那种连通起来的地道算是 2.0 版，那么经过王耀南升级的地道就成了全新的 3.0 版本。在此之后，冀中地区的抗日军民依靠地道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根据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截止到1944年底，这里的地道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0公里。从地道全面建成到抗战胜利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抗日军民在地道进行生产生活，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累计击毙击伤敌人几千人，至于自己的伤亡人数则是屈指可数。地道战让原本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成为了中国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这些至今仍然存在的地道也成为了见证我们胜利的丰碑。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1: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2: 对，
1: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2: 没错，吃鱼呢，这大家得到共识了。
1: 哎，
2: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1: 嗯
2: 啊。

0: 啊，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是吧？
1: 忒麻烦。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0: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0: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他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
0: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0: 这样呢每个礼拜

0: 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1: 嗯，
0: 咱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油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

0: 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7: 常先生到来时，见王启尧已经起床，在厨房里烧晚饭，问他母亲上哪里去了。王启尧说是爹爹有些不舒服，他这里差几天就满月，劝母亲回去了。常先生又见他眼睛肿着，好像哭过的样子，无端的却不好问，只得作罢。这天晚上，兴许少了一个人的缘故，显出了沉闷。王启尧不太说话，问他什么也是答非所问。程先生不免扫兴，一个人坐在一边看报纸。看了一会儿，听房间里没动静，

他的罪孽，围了许多人看，然后人们簇拥着他向弄口走去。程先生正要关窗，却在空气里嗅到一股桂花香。

月，总是高兴吉利的事。王琦尧反问，有什么高兴吉利？程先生被他问住了，虽然被泼了冷水，心里却只有对他的可怜。王琦尧翻了个身，面向壁的躺着，停了一会儿又说，也别提什么满不满月了，就烧几个菜，买一瓶酒，请严师母和他表弟吃顿便饭。他们都待我不错的，还来看我。程先生就又高兴起来，盘算着炒几

计划推翻，再重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着，才有些热闹起来。这天下午，程先生提前下班，买了菜，到王七瑶处，两人将孩子哄睡了，便一起忙了起来。一边忙，一边说话。程先生见王七瑶情绪好，自己的情绪也就好，将冷盆摆出各色花样，紫萝卜镶边的。王七瑶说，程先生不仅会照相，还会烹饪啊。程先生说，我最会的一样你却没有说。王七瑶问，最会的是哪一样？程先生说，铁路工程。我倒忘了程先生的老本行了。弄了半天，原来都是在拿副

严师母是一棒开司米荣县，康明训则是一对金元宝。王启尧想说金元宝的礼过重了，又恐严师母误以为嫌他的礼轻，便一并收下，日后再说。大家再看一遍孩子，称赞他大有人样，然后就围桌坐下，正好一人一面。程先生同这两位都是初次见面，严师母见过他，他却没见过严师母，和康明训则是楼梯上交臂而过，谁也没看清谁。这时候便由王启尧做了介绍，算是认识了。严师母在此之前就对程先生有好印象，便分外热情，见面就熟。程先生虽是有些招架不住，可也心领他的好意，并不见怪。相比之下，康明训倒显得拘谨和沉默，也不大吃菜，只是喝温热的黄酒，一瓶黄酒很快喝完了，又开了一瓶，却有些摇晃。齐瑶就说自己去炒，按他坐下。他抬起手，在王启尧按他的肩的手背上抚摸了一下，王启尧本能的一抽手，对面的康明训不禁看他一眼，是锐利的目光。程先生心里一动，清醒了一半儿。王启尧炒了热菜上来，重又入座，严师母也脸热心跳的有了几分醉意。他向程先生敬一杯酒，称他是世上少有的仁人之士，又说是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话都说的有些不搭调，可也是借酒吐真言，放了平时则是难出口的。严师母自己敬了酒不算，又怂恿康明训也向程先生敬酒。康明训只得也举酒杯，却不晓得该说什么，看大家都等着，心里着急，说出的话更不搭调，说的是祝程先生早结良缘。程先生照单全收，都是一个谢字，然后问王启尧有什么话说。王启尧看程先生的眼睛很不像过去，有些无赖似的，不知是喝了酒还是心里不安着，脸上便带了安抚的笑容，说我当然是第一个要敬程先生酒的，就像方才严师母说的，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要说知心，这里人没一个比得上程先生对我的。程先生是我王启尧最难堪时的至交。王启尧就算是有一万个错处，程先生也是一个原谅。这恩和义是刻骨铭心，永世难报。程先生听他只说恩义，却不提一个情字，也知他是借了酒向他交心的意思，胸中有无穷的感慨，还是伤感，眼泪几乎都到了下眼睑，只是低头停了一会儿，才勉强笑道，今天又不是我满月，怎么老向我敬酒，应当敬王启尧才对啊。

于是又由严师母带头向王七瑶敬酒。可大约是方才的话都说多了，这时倒都不说话，只喝酒。喝着喝着，程先生与康明训的目光又碰在一起，相互看了一眼，虽没看明白什么的，可心里却都种下了疑窦。这一天的酒都喝过量了，程先生不记得是怎么送走的客人，也不记得洗没洗碗盏了。他一觉醒来，发现竟是睡在王琦瑶的沙发上，身上盖一床薄被，桌上还摆着碗碟剩菜，满屋都是黄酒酸甜的香。月光透过窗帘正照在他的脸上，真是清凉如水。他心里很安宁，看着窗帘上的光影，什么都不去想的。忽然有声音轻轻问道，要不要喝茶？他循声音望去，见是王七瑶躺在房间那头的床上，也醒了，脸在阴影里看不清楚，只见一个隐约的轮廓。程先生并不觉局促，反是一片静谧。他说，真是现世啊。王启尧不出声地笑了，哼，趴在桌上就睡着了，三个人一起把你抬到了沙发。他说，喝过头了，也是高兴的缘故。

笑了一声，哼，我怎么会不高兴？真的是高兴。两人都不说话，月光又移近了一些。程先生觉着自己像躺在水里似的。过了很久，程先生以为王琦瑶睡着了，不料却听他叫了声程先生。他问，什么事儿啊？王琦瑶停了一下说，程先生睡不着吗？王琦瑶就说，你说先生说，要我说我就说。你的意思是，如今你我只这一步之遥，只要我程先生跨过这一步，你王琦瑶是不会说一个不字的。王琦瑶

我自知是不配，所以只能等程先生提出。程先生又笑了，这时他感到身心都十分轻松，几乎要飘起来似的。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就好像听着别人在说话，说的都是提己的话。他说， 要说这一步，我程先生几乎等了有半辈子了。可这不是说跨过就跨过的，不是还有咫尺天涯的说法吗？许多事情都是强求不得的。王启尧那边悄然无声， 程先生不管他是否醒着，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说，像是把积攒了十余年的话全一股脑地倒出来。他说他其实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想好就做个知己知彼的朋友，也不枉为一世人生。 可这人和人在一起，就有些像古话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要说没有进一步的愿望，是不真实的；要进又进不了的时候，看来就只能退了。停了一会儿， 他忽然问道：“康明训是孩子的父亲吧？”王启尧出声地笑了：“哼，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程先生倒反有些窘，说：“随便问问的。” 两人各自翻了个身，不一会儿都睡熟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第二天，程先生下了班后，没有到王启尧处，他去找蒋丽丽了。事先，他给他往班上打了电话，约好在提篮桥见面。程先生到时，蒋丽丽 也在那里站着了，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他到早了，却怨程先生晚了。程先生也不与他争辩，两人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坐进去点好菜。那堂倌一转身，程先生便伏在桌上哭了。

这时的程先生只顾着发泄自己的难过，全然不顾别人是什么心情。即便是如程先生这样的忠厚人，爱起来也极端自私的，也极其的不公平。在他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0: 京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老道贺长兴今天来了情绪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句挨着一句，什么节气说什么，用手指着图什么，到了现在走投无路，实出无奈，这才抱着希望来到清修岩武当山。我们原以为经过万水千山，见着老圣人，您能够把我们收留，您能想办法庇护忠良之后，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进的门来，你是冷言冷语，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要把我们逐出门外，说明你胆小怕事啊。说什么你是三清清净之地，没事儿给你找那麻烦。试问圣人，这是麻烦吗？同道除暴安良怎么解释？扶困济危怎么解释？如果武林中人都像圣人这样，呵呵，岂不被叫天下人可发一笑乎？故此我不服你，你不如我。你看这贺长兴平常啊不怎么说话，今天来了情绪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句挨着一句，什么节气说什么，用手指着武圣张三丰的鼻子，这张三丰哪接受得了？张三丰是豁然站起，你把我气死了！好，贺长兴，我真佩服你，真有胆子。哎，真没想到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些话，哎，我真服了你了。贺长兴，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所有的话你全说出来。有，当然有。喝两碗水接着说。哎，给他倒水倒。

您这院儿我发现两副对联，请问出自何人手笔？啊，你都看见了，那乃贫道亲笔所书。哦，您写的。那话也是您编的，当然。好，您那第二副对联写得清楚，什么贤人免进，贤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我这么揣测着啊，说闲着没事的人别进来，闲人进，就是贤德的贤，贤良的贤，闲人进来。道者莫来，道者来，说偷盗的人别来，有道的人来，是这么回事吧？啊，对呀。那么试问元明元三爷和我贺长兴云南双侠忠良之后，我们是属什么人？我们是属于哪一类？我们一没有偷盗，二没有做过坏事，进您这门口应该吧？您表示欢迎的意思，为什么要往外撵我们？就冲您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就不服您，我就不犯您，我就一小反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您别忘了这句话，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你看上帝也好，老天也好，给你一张嘴，你得充分利用。

一会儿生气蹦起多高来，一会儿又和缓了。最后武圣说话了：“何长兴，我服你了。你就是说归其意，就是一句话，我没收留小月亭，你对我不满。对，好，叫我收留不难。”何长兴啊，我听说你叫临安三贤，清虚上人，武林界也有你这么一号，你敢跟我比比武吗？咱俩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我，哎，对不起，你总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我也不收。敢不敢？原名袁三爷，云南双侠一听全傻了，完了，完了，这算彻底把我们给僵住了。谁敢跟他比武？他是武圣人呢，认为贺长兴没词儿了。出乎意料之外，贺道爷闻听是捻然而笑，哈哈哈哈。好，圣人，承蒙您抬爱，愿意跟我比武，那我求之不得。哎，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不是夸海口，武圣人，您别觉着您了不起，别觉着您这简直天下招不开你了。真要咱俩比武，你要在我面前过去一个照面，哎，我就不叫贺长兴。大伙一听是发高烧，可能这人有病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太离谱了。你贺长兴能耐再大，你跟武圣人比武，那么高的武圣在你面前一招都过不去，这悬了，这是不贴谱了。张三丰闻听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嘞，各位都听见了，我就看看你有什么决议能赢得了贫道。屋里狭窄，到院里，院里。袁明啊，撅着个屁股说好话，上人，老前辈，贺长兴的确有病了，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这是瞪眼冒虎话呀。您怎么能挂道金还上火呢？哎，别别别！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不要再讲。他还真认真了，来到院里，挺身一站。贺长兴，你先伸手吧，别着急，别着急。贺道爷是从容镇定。先把小月亭给叫出来了，月亭都傻了。道爷，孩子，过来，过来。哎呀，贺长兴搂着小月亭，在脑门上亲了几口，腮帮上亲了几口，握着他的小手，孩儿啊，苦命的孩子，老天爷不睁眼呐，神佛也不公平啊。自古至今，奸臣党道为所欲为，那忠良全都受害，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你招着谁惹着谁了？你爹惨遭毒手，命丧风波，你5岁的孩子颠沛流离呀、啊！到了现在，你身旁至亲骨肉一个人都没有，贫道想保你，我也没那个力量啊。孩儿啊，一旦咱俩

受了感染了。张三丰看罢多时，一跺脚，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是天意该着。贺长兴，贺道爷，朕义士也。你是个义士啊，我这个武圣人不如你。方才你骂得好，你数落的对，你的确比我强的多的多。我说道爷，这么办行不？你只要不死，我把月亭收下就得了。我不但收月亭，我还要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我把你留下，我还交给你武艺，你看怎样？大伙一听都乐了。道爷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你看，幸亏呀，贺长兴这么折腾，那不折腾门都没有。那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变化无常。贺长兴想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头逼得没办法了，现在有了缓冲的余地，干嘛非死呢？所以贺道爷转忧为喜，眼泪擦了擦，武圣在上，我给老前辈磕头。孩子，快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这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可怜的孩子，来，我抱抱，抱抱。哎，动了怜悯之心呐、啊！张三丰说：“这么办，咱是一家人啊！方才那篇儿不愉快的事儿掀过去啊！大伙儿到屋，都到屋上，到屋。哎，这回进了屋，和缓下来了，告诉小童子。”重新沏茶，告诉厨房准备素斋素饭，大伙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瞬息万变，这回大伙儿再坐下都高兴了，袁三爷也露出笑容来了，心说这贺老道还真行，还没看出来他有这么两下子。你说这份跳的，他要不这么折腾，这会儿我们不定上哪儿去了呢。哎，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你换个旁人，你爱折腾你折腾你的，他无动于衷，你毕竟他动了感情，所以非常高兴。时间不大，素斋素饭摆上来，都饿了，狼吞虎咽的吃了个高满的豪平，盆锅什么都没剩，都吃了。吃到什么程度，一张嘴在这儿能看着饭，好几天没吃好饭了。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都不正，袁明啊，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黑，你是不是受伤了？回老圣人，我是受伤了，我让风流雨时夏侯青云踩着我的前心，好像没把我踩死，虽然我有气功拖着，但是也受了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痛，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伤还没好，你看怎么样？云南双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回老圣人，我们也有伤，我们都中了黑沙掌了，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哦，长兴的气色也不正，你也受了伤了，孩子也有火呀，看来需要给你们好好的调理。今天住到这儿吧，啊，明天给你们治伤。述说简短，一夜无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圣人张三丰介绍了外界的情况。张三丰是人，他不是神，他坐到这儿，他怎么知道外头的事儿？他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啪啪啪啪向他介绍，他坐到心里头有数，真恨气。

淫秽，真恨这个高宗皇帝呀、啊，牙根都痒痒，下决心把这些人收留。那么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全有，药抓来配上秘方，把那个水也准备好了，把这药全都沏开了，用大木盆，五只木盆，让他们几个人全都脱光了。

0: 坐到旁边是运用员工给他们治伤。你没看那电视剧不经常来这头，那个是演戏，张三丰那是真有功夫，有隔山打老牛的本领，那双手颤抖发出功力来。再看大人孩子顺着额角热汗直淌，开始往外飙毒，一天两天三天，再看几个人扶救如初，脸上红润润的，起了宝色了，另外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头闪光，呵，一个个腰板也拔起来了，心口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痛了，连小月亭都欢蹦乱跳的。张三丰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好好啊。这天没事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说，你们下一步应当注意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遇上什么情况你们应当怎么治。正闲谈呢，小道童跑进来了，无量天尊，老当家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是谁？为首的人报了名了，他说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宫廷大内一等侍卫，后头还领着叫铁爪神鹰云飞，哎呦，我挨个数不上来了，好几十号。到了草庐门前了，口口声声要见您。贺长兴众人已经刷站起来了，面色紧张。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
1: 哎，我早有防范，哈哈哈哈。哎呀，他们真能闻味儿啊，没有几天的时间跟踪而至，来得好来得好，迟早得有这么一天。你们几个听着，不要出头露面啊，不要给我惹事，我到外边抵挡，天塌下来我拖着，好吧？大伙一听全站起来了，小道童把这几个人给领走了，领到后边去了，藏哪儿咱不说。张三丰站起来了，
0: 来人，把拂尘伺候，一把铁拂尘拿过来了，晃动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屋里头，来到外头一看，好嘛，嘿呀呀的五六十号，为首的一个老头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脑门子，短一斤，小打扮，累配长剑，沉着脸蛋子。再望武圣人精力多见的广怕这个。
2: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骄傲的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长，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
1: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2: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2: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上回书咱们正说到
2: 蛮子海牙和白云托来到徐达的家中，徐达呀就想劝一劝，他本想是持中立的立场，结果呢蛮子海牙不听那套啊，是破口大骂，徐达你是个什么东西，可怜我们老师还被蒙在鼓里，还想争取你回来呢，啊呸，他还不知道你跟这些叛匪已经搅到一块儿了，你赶紧给我躲开，我要捉拿叛匪，回头见着师父我们再找你算账。说着话他一推徐达，把刀一晃奔朱元璋就砍来了。那郭英赶紧是持剑相挡，苍啷一声把蛮子海牙的大刀给架开，白云托上前助战，还没冲上去呢，李善长的茶壶就飞回来了，日啪，茶壶打个稀碎，白云托的脑门子也破了，是鲜血直流，他一捂脑袋，哎呀我的妈呀，巴图鲁给我上。身后的都督平长是一拥而进，各举兵刃。徐达一看行了，这劝也没用了，他一个激劲儿啊，抬起腿来奔着白云托的小腹就踢过来了，兄弟你也太不给师兄留脸

此时徐达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一眼崩黄，苍啷啷啷啷啷啷，二刃青霜剑是宝剑出匣，屋子里唰就打了一道厉闪呢。徐达是厉声大喝：“蛮子海牙、白云托，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们谁不让我徐达过安静日子，可休怪我翻脸！”蛮子海牙冷笑一声：“好，徐达，那咱走着瞧。”白云托呀，一手扶着额头，一手捂着后脑勺，刚才这一针头把后脑勺都摔肿了。他大声吼叫着：“朱元璋，有种到外边来！”说罢一招手。

0: 恕不打扰。大伙儿也觉着脸上无光，跟着往外走。只有胡大海一动不动。郭英一拽胡大海的袖子，二哥走吧。
1: 干什么？往哪儿走啊？哎，谁爱走谁走，我是不走啊。
0: 这胡大海真有学的，拉过把椅子往这儿一坐，脑袋往椅子背上一靠，哎，眼睛又闭上了，还费着劲呢、翘了个二郎腿。为什么？肚子太大，二郎腿翘着费劲，那也不行，显现出自己的悠然自得呀。哎，使劲把这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徐达一见是心如火烧啊，胡二将军，胡二法官，胡二王爷，我求求您了，徐达不能奉陪，您赶快回滁州吧。
1: 切，我说姓徐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常言说，这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呢。我们拿着礼物来看你，这叫人情。你可好，往外愣撅。我问你，你于心何忍呢？啊？我就纳了闷了，这援兵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哎，偏偏我们一进来没说两句话，他们就来了。徐达，我且问你，是不是你把他们勾来的？
0: 哎呀，我当然不敢定论，不过此事不得不让人怀疑呀。现在你对我们不仁，那就休怪我们不义，想把我

再把眼一闭也不说话了。徐大一看真是个滚刀肉蘑菇头啊，这是把我给赖上了。这是他要是来硬的呀，这徐达还真能翻脸。关键是这是个蘑菇头，软硬不吃，破裤子缠腿。哎呀，徐达呀，真是两头闹了个不是，这该怎么办呢？大伙儿一看胡大海不走啊，哎，也就都不走了，又坐下了，低着头一言不发，都摆开肉头阵了。实际上大伙儿啊也都在想办法，急得徐达呀在屋子里边直转磨呀。正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往屋里探头，徐达一看，哎，是他那傻外甥，就是打金钱豹的那个江中。他一点手把江中换起来了。江中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进屋啊他还笑嘻嘻的，哎，给大舅请安呐。好嘛，这一嗓子震得屋里边嗡嗡直响。老胡睁开眼睛一看是江中，心里边高兴了。江中看见胡大海也乐了，走过来一施礼，哎，二舅你好啊。徐达一听，这哪儿论的，你们怎么认识呢？老胡这阵儿坐起来了，好孩子，免礼免礼。哎哎，是。江中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他心眼里边跟胡大海就近乎，哎，特喜欢胡大海。徐达也不便多问，看见江中啊，心里边有了个主意，一点手把江中叫到院里去了，低声跟他吩咐了一些事情，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完，徐达转身进内宅了。江中呢又回到屋里跟大伙说，哎，各位舅舅啊，我大舅告诉我了，让我把你们护送走喽，不让庄子外头的援兵援将伤害你们。那咱就走吧。老胡一抖，让我别打伤人。那刚才你大舅跟我商量好一路，让你教训他们，一大帮人来这，你想想，你护送我们走，援兵援将能轻易放我们走吗？你他们能害怕吗？他们一害怕过去，你说，哎，对，呵呵，哎呀，你可千万别生气，可能给我往死里打。这可不是胡大海呀，拿江中取笑。他心想，眼下要真想让徐达出山，你好说好商量已经不行了，非得断了他的退路不可。让江中杀死几个援兵援将，逼着徐达跟援兵结下仇敌，老托托是绝不会饶他呀。到时候徐达也就没有退路了，这叫釜底抽薪呐、啊！不这么办，请不来徐达呀。且说江中周身上下收拾个紧，臣看不好，拨马就走。张转右手的链子锤就到了，十两银子来了，可别跑。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链子锤呀，一锤就打到阿奇木的后背上，打得他是口吐鲜血，栽下马来。江中飞身来到尸体跟前，把双锤放下，俩手抱着阿奇木的脑袋，用脚一踩肩膀，哎哎呀，咔哧，多狠，愣把脑袋从腔子里给拔下来了。一手提人头，一手拎着链子双锤，是跑回本队，把人头往胡大海马前一放，扑通

二舅，你给我看着点儿啊，这十两了。说完又回到阵前。元朝的将领一看，真是毛骨悚然呐、啊！这家伙太狠了啊，不是说着，是真往下拔呀。这时候，援军队伍当中又飞出一匹马来，马上之人是阿奇木的表兄道尔敦，他两眼冒火，手使大斧子，是直劈江中。江中一看，哎，好了，又十两。他脚尖点地，躬身往前一纵，躲过大斧子，一转身是锤随身转，哗啦啦啦啦啦，这链子锤平着就来了。这一招叫乌龙锁玉带，锤头是直奔道尔敦腰部就打。道尔敦赶紧把这大斧一立，来个老君关门。但是啊，他就忘了这个锤子链是软的。

拐了弯了，啊，哗啦啦啦啦啦，咔吧，把道尔敦这个大锁给缠住了，锤头往下一搭了，整个给锁死了。江中一抖这锤子链子，哦，道尔敦这大斧就给甩到天上去了，连道尔敦自己也被带下马来，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刚从地上爬起来，江中的链子锤一翻花就到了，啊，啪，正揍他肚子上。这一下子直接把道尔敦给打死了。哎，又食粮拧萝卜喽。

0: 十两了。
1: 胡大海一乐，嘿嘿，真好哎，好孩子，你就干吧，都给你记着呢。江中转过身来，一看，来的这员将是个黑的热子，人高马大，立在眼前，嘿，又是个当官的，又是十两。我说大老黑，你叫什么名字？我乃领兵都督扎江面。什么玩意儿？扎江面？哎，管你什么面呢？把脑袋给我，我要领银子。少说废话，拿命来！扎江面是抖枪就刺，直奔江中啊！江中闪身躲过去，一抖双锤，奔马腿就打。扎江面左脚点蹬，马匹转身躲过双锤，顺手一枪，又奔江中就扎。江中一看，哎，行哎，大老黑你可以，比那俩呀灵巧多了。他一抖左手链子锤，奔扎张民面门就打。扎张民一缩头，刚刚躲住左手锤，这右手锤就到了，这一下叫泰山压顶啊！啊啪，正打到头顶上，这一下子连头盔再脑袋全碎了。死尸扑通落到尘埃。江中一看咧了嘴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脑瓜子碎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没法算账了。胡大海一看，孩儿啊，没事儿，脑袋碎了用大腿顶替。哎，好好嘞。江中上前咔巴把大腿拧下来了，扔回本队。蛮子海牙一看，好啊，这还了得，连损我三员大将。他大叫一声，双手抖叉就要上前拼命。白云托把他拦住了，师兄且慢动手，这个江中力大无比，又加上武艺出众，恐怕一时难以胜他。倘若滁州来了援兵，咱们腹背受敌就不好办了。咱们先回去禀报太师，发大兵来捉徐达，咱们再做定夺吧。蛮子海牙一听也觉得有理，其实啊，他心里边也胆儿突的，一拨马头带着元朝兵将就败下去了。江

0: 等这帮人跑没影了，江中扯满地下，忙着拧脑袋揪大腿，最后提着十几颗人头还有三四条大腿回来见胡大海，哗往地上一扔，二舅啊，剩下的都跑了。哎，好孩子，哈哈哈哈，他跑就跑了吧，来，咱把脑袋凑一块儿找你舅舅结账去。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林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2: 嗯，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2: 嗯，
1: 给您上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2: 哎、
1: 是什么呢？
2: 香椿酱。
1: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哎，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2: 嗯，
1: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2: 哎，
1: 您得嚼得着，
2: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1: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
2: 嗯，
1: 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2: 没有口感。
1: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2: 嗯，
1: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2: 是的，
1: 啊，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2: 哎，
1: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2: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你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的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1: 下饭神器。
2: 下饭神器，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8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
2: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8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
2: 嗯，
1: 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块一瓶，整个组合318.4块。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2: 是的，只要199。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2: 对，
1: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2: 是的，
1: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2: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2: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
1: 点
2: 咸
1: 口，
2: 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2: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
2: 2011年，罗绮华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一边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美国科研邀请，一边是来自乡土最质朴的召唤。罗绮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密云区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村子里面

0: 弄死呀？
1: 这没完没了了。
2: 这蜜蜂无缘无故死了一多半，这到底查没查出原因呢？
3: 你不会真指望村里吧？要我说呀，这密云就不适合养蜂，趁早干点别的算了。
4: 不，
5: 密云是很适合养蜂的。
6: 这
5: 没见过，
6: 要来大人物是吧？
7: 就他呀。
0: 好了好了，这大家安静啊！今天呢，召开村委会是为了宣布一件大喜事儿：中国农科院的罗博士放弃美国的邀请，专程来到密云，以后就由他带领大家养蜂，大家热烈欢迎。
8: 美国都不去啊。
3: 就是。
5: 大家好，我是罗奇花。李书记话说重了，我不是来指导大家的，是来跟大家一起养蜂致富的。
1: 去那边能挣好多钱呢、
5: 放弃了就没了。
2: 他又不傻，既然到密云来了，肯定是咱这边条件给的更好呗。
3: 就是一帮崇洋媚外的家伙，我才不信那些奉献自己的说辞，哪来那么多人感动中国呀？
5: 我来到密云确实是想做一些实事的。研究所研究的再多，乡亲们却不知道，呵呵，又有什么用呢？需要有人把前沿的技术带到百姓生活里，并且密云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养蜂，只要有更高效的方法，所有乡亲都能够靠养蜂发家致富。
3: 嘿嘿，咱们祖祖辈辈养了这么多年蜂，用得着别人教我们呢？啊，他一个外来的能有什么新花样？吹牛的吧？
2: 就是老王头养蜂几十年了，我怎么就没见他一夜暴富啊？
1: 就是
5: 大家听我说啊，我根据密云这些年养蜂的各种数据制定了一个5年养蜂计划。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养蜂计划里面的多腔体技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用对技术，先把基础打好再说别的。
3: 你等等，什么什么多腔体技术，这是什么呀？听都没听过，别是唬人的吧？
2: 我看过他写的书，这里面确实提到过。
5: 是，多腔体技术呢在欧美国家已经普及了。多腔体技术可以减少蜜蜂病害，增加蜂蜜的产量。
2: 说的跟话似的，这书里全是理论，你有实操过吗？
0: 你们什么态度？
5: 没关系没关系，李书记啊，还没有看到成果，大家的质疑我能理解。
2: 那你来帮帮大家看看，我们这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这么多蜂？
0: 哎，罗教授，是这样，大概就是这两周乡亲们养的蜜蜂突然大量死亡，查不出原因来。
5: 能造成蜜蜂死亡的原因确实非常多，有可能是受到了野蜂攻击或者农药中毒。
2: 这还用你说，早就排除了。
5: 那我问问，蜜蜂死的时候什么样啊？
2: 还能什么样啊？两眼一翻啊，腿一蹬。
0: 去，净瞎说。罗博士，我这有照片，您看看。
5: 哦，整个缩成了一团，这是典型的农药中毒的现象。
0: 乡亲们放蜂的地方都检测过了呀，没有农药啊。
5: 这不应该呀，蜜蜂接触农药之后。
3: 哎，我说罗专家呀，你不是说理论是基础吗？那您倒是给说说看呀。
5: 我需要一点时间。
2: 之前看你的书还以为你是一大专家呢，现在看根本就是一花架子。
0: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罗博士累了一天了也没看到蜜蜂的具体情况，你们把专家都当神了。
5: 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9: 接下来的日子里，罗奇花每天都跑到村民放蜂的地方考察，再将所得数据进行周密的统计和计算。经过他多次排查，蜜蜂极有可能死于农药中毒。可是证据在哪儿呢？
2: 看那儿看那儿，我没眼花吧？是不是有一个人在这花丛里呢？
0: 我看好像是那个农科院来的专家。
2: 对，就是他。哎，罗博士，你干嘛呢？
5: 我在跟踪蜜蜂呢，我想看看他们每天活动的区域有没有出现一些异常，好尽快找出他们死亡原因。
0: 哎呦，你这被人打了呀？眼睛怎么肿成这样？手上也那么多包。哎，你等着啊，
5: 估计不麻烦，我房间里有。

0: 你刚说你在追蜜蜂，这蜜蜂飞来飞去的，你怎么跟得上啊？
1: 山人自有妙计啊，我呀会记录他们的飞行路径，然后再去他们停留的地方检查一下有无异常。
2: 哎呀，你这孩子，先回去休息一下吧，都疼哭了，就别硬撑了。
1: 嗨，我这是被蜜蜂叮了眼皮，才眼泪止不住掉的。啊，瞧我这另一只眼睛，你看好好的。我呀，找出原因再休息。不过，你们可得吸取我的教训啊，做好防护措施。
2: 哎呀，小罗，你是真的把我们密云的蜂农放在心上了呀。
1: 刘宇怎么天都没亮就来果树林了？这是浇水吗？不对，这味道有点刺鼻，闻着像农药。哎，正好他走了，我过去看看。果然，哎呦，这刚喷完试纸上就能检查出来是农药，含量还这么高。这瓶子里装的好像还真不是同一个东西，这能是什么呀？
3: 罗奇华连夜将捡到的瓶子里残留的药物成分检测出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又去果树林里守株待兔，蹲点观察，证实了自己的推测。于是他马上联系李大柱，再次召开村委会，向大家说明情况。
1: 乡亲们，我呀找到蜜蜂死亡的原因了，就是农药中毒。
4: 怎么还是这套啊？都说了检测不出来农药。
1: 你别急啊，农药的来源呀是果农。
5: 什么？你别血口喷人。
1: 哎，我这可有证据的啊。我这两天啊一直在蜜蜂活动的路线上实地考察，我发现在3公里内有果农在偷偷的给果树喷农药，所以才导致了蜜蜂在去采蜜的路上就死了。
5: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我们啥都不懂想栽赃我。哼，我只是喷了一些营养液，根本就不是什么农药，对蜜蜂也没害处。
1: 哎呀姐，那个营养液啊确实没啥问题，但是你除了这个还偷偷喷了农药啊，哪怕是低毒性的，那里头也有大量的阿维菌素，这种东西最快4小时才能够分解完。开花期啊，这蜜蜂要采蜜，在路上刚吸进去确实反应不大，可回巢之后这药劲儿就上来了，全被毒死在巢里了。但这时候再去检验，阿维菌素刚好分解完了，所以大伙儿就一直找不着原因。要是你还不相信，可以看看蜜蜂尸体送检的报告，上面显示就是被阿维菌素给毒死的。
6: 居然是他！
5: 我是用了网上说的一种药，说了喷了之后果子会变得又大又甜。
1: 网上的话怎么能轻易的信呢？一点点的毒蜜蜂可都受不了的，蜜蜂是环境的指示剂，也就是说无毒无害的环境才能够养好蜜蜂啊。
5: 那这咋办呢？不喷农药，我的果树会被虫吃完，全家老小都靠着这片果树吃饭呢。
4: 就你们家要吃饭呢？
7: 就是，
4: 真是
8: 谁不吃饭啊？蜜蜂死了你赔啊！
1: 好了，大家不要吵啊！我有个两全的办法，刘姨，你换成生物防治，以虫治虫，我呢帮你找生防的相关负责人，保你的果品质量还无污染。实在要喷也只能喷那些低毒农药，而且一定要避开果树开花期。开花期喷农药啊会杀死大量的蜜蜂，到时候就没有昆虫给你们家果树授粉了，你的果品质量也会大大下降。另外呀，非花期喷药也要提前几天通知周围的蜂农，这样蜂农就可以提前转移蜂箱，等农药散尽之后再搬回来。
4: 我说罗大专家，你知道这蜂箱多难转移吗？你给我转一个。
1: 哎呀，让果农用卖水果的货车啊给大伙转，你们蜜蜂养得好，授粉多，他们果子才能更好呀，他们巴不得呢，是吧刘姨？
5: 我双手同意，这个办法既能保护蜜蜂也不耽误我的果树。
4: 那转移工具解决了，咱转哪儿去？

0: 外头的蜜源我们也不敢随便让蜜蜂去采呀。
1: 这个呀也不用担心，我之前说过蜜云很适合养蜂，我考察了附近不少的天然的蜜源，很安全啊，大家放心大胆的转就行了。想转去外地的蜜源我也可以帮忙联系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每年我们都为干旱啊降温的这事儿发愁，这样就不用眼巴巴盯着那么一小块地儿了。罗博士真是给我们解决了一大麻烦。
2: 是啊，罗博士真是博学又踏实。
1: 大家过奖了，正好趁着今天大家都在，我呀还是得接着宣传我的多箱体养蜂技术。我来密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大家都要用上先进的技术。之前大家不太信任我，我都能理解，但这项技术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到大家的呀。
2: 哎呀，小罗呀，其实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但是你看啊，我们大家伙养了这么多年蜂，都知道两个蜂王放一块儿，它是会打架的。蜂王一死，这群蜂可就都完了。我们是真试不起哟，这要是一旦失败了，我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了。
1: 大家不用担心，第一批呀，我亲自带着大家一起来养，好不好？每家只拿出一群蜜蜂来做实验就行。然后呢，我会保证负责到底。这群蜂如果有损失，我呢给乡亲们赔偿，好不好？
2: 哎，行了，人家帮我们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你们好意思吗？这钱啊，村委会承担一部分，我看这计划有前景，我带头加入。
0: 哎，我也加入，我相信罗小妹。哎，钱我自己承担，也不用这村委会出啊。
2: 你快得了吧，找得出死亡原因就能养好蜂啊，你们可别脑袋一热就往里钻呐。
0: 你不懂，我真心感激罗博士，我们家蜜蜂啊死的是最多的，要是再不阻止蜜蜂死亡，我今年啊只能靠着低保过日子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一单身汉，就靠我自己，什么都不靠。哎呀，我又没养过蜂，只有罗博士愿意教我，他书啊我都看过，我也读过，哎呀，讲的确实清晰，我呀也看出来了，他是真的为我们百姓着想，我当然支持他啊，支持。
1: 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一起努力好吗？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3: 蜜蜂是很脆弱的动物，养蜂的路上总是困难重重，多箱体养蜂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第一次实验蜜蜂就感染螨病，年底实验蜂群都死了，不仅没有实现罗奇花许诺的发家致富，还有所亏损。村民们抱着蜂箱找到罗奇花办公室，
4: 退钱！
1: 大家稍安勿躁，啊！我会找出问题所在，给大家一个说法。
2: 什么说法？我们不要说法，我们要钱。
5: 大家冷静，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2: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啊？他罗西花当时不是说负责到底吗？啊，我们中间的投入都不要了，就是想要回这群蜂。一群蜂等于一头猪啊，他不赔你村支书也得赔，
6: 就是必须赔，
7: 反正得赔，怎么赔钱？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但是我会为我说过的话负责。我目前所有积蓄足够弥补大家的损失，大家都来找我领钱，对不起大家。

0: 张群这么不听话的人都这么认可，那可是太难得了。小罗，你不仅是养蜂专家，还是个心理导师呢啊！
1: 在揭开满病之谜后，罗七花并未停歇，他和张群、李大柱一起再次启动了多腔体实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多腔体实验不仅成功了，而且成果丰硕，蜂蜜的产量远远超出了预期。清晨的阳光洒在密云的田野上，罗奇华带着他的实验成果，决心再次让大家加入他的养蜂计划。这一次他更加胸有成竹，请李大柱帮他召开了村委会。
2: 哎呀，要开会了啊！要开会了！
3: 大丰收来
0: 了吗？
3: 真的，那罗博士的多腔体那大丰收了，你们都知道吧？
4: 不知道啊？什么？
5: 你们说啊，我要是把上次要到的那个钱再退给他，让他再给我一群蜂，带我做个多腔体，能行吗？
3: 想什么呢你？
2: 王叔，
5: 哎，
2: 您忒不地道了啊！您这好意思的吗？您这，
5: 哎呀，我那会儿不是冲动了吗？
0: 哎呀，行了，张群，别嘚瑟了，乡亲们呐都不容易。
5: 哎呦，李书记您来了。哎呀，罗博士，
6: 乡亲们，大家应该也都听说了哈，多腔体试验成功的事儿。我这一趟来啊，就是想请大家再次加入多蜂箱养蜂计划。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先把技术搞好，产量提上来了，才能发展得更好更远。这次啊，领导答应补贴大家配套的多腔体蜂箱，只要你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加入。
5: 啊，真补贴配套蜂箱啊？不用我们出钱吗？
6: 蜂箱的钱不用出了。哎，但是我希望这一次啊，大家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村集体合作社，这确实需要一点启动资金了。因为有了合作社，才能把大家伙的力量集中起来，打品牌，甚至啊可以做文旅融合。
3: 行了，这还得花钱啊！
5: 我说呢，钱出这儿啊。
6: 卖蜂蜜，我们需要先成立合作社，建一个基地。后面呀，做好了之后，我会向上级申请补贴资金，后续盈利了，我会还给大家一个分红啊。
5: 那不就是不成功，钱还是我们出啊？
2: 哎，先不说别的啊，这次罗博士把实验做成功，被蜜蜂咬得伤上加伤，都化脓了还坚持。之前待在蜂场里忘了接儿子放学，让一6岁小朋友在大雪天等了几个小时。他这份诚心大家都看到了吧，跟着这样的人，你大家说能失败吗？
0: 我带头表个态啊，我相信罗博士，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我把我这几年攒的养老钱也拿出来。
2: 哎，我第二个啊，我把准备买车的钱我都投进去，我相信跟着罗教授，我们可以小车换大车。嘿嘿，
5: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再试一次吧。不过我们家这几年确实没存下什么钱，那我就多拿出几群蜂充数吧啊。
7: 我虽然不养蜂啊，但我可以继续把我的车借给大家免费使用，不光转移蜂箱，有啥需要用车的地方直接开走没问题。
8: 我愿意。
2: 行，
8: 我愿意。
6: 谢谢大家。
1: 在罗奇花的引领下，这次集体试验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大伙顺利地办起了村集体合作社，建起了蜂旅融合基地。在罗奇花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合作社取得了丰厚成果，村里的蜂产业开始扩张，慢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逐步走向繁荣。8年后的今天，罗奇花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他成功申办了国际蜜蜂研讨会，将密云的蜂产业推向了世界舞台。
2: 罗局长，哎呦，可算见到你了。
6: 你也来参加峰会了？哦，这位是嫂子吧？
2: 是是是是， 想低调点

0: 这没办席，放20年前，这谁能想到我张群这也能自己养蜂开蜂场了，还娶上这么好的媳妇儿？哎，罗局长，您真是我一贵人。
1: 这正说明了我来密云的意义在哪儿，是不是？不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你们每一个人。要不你们先逛着，我该上台了。这些年呀，密云的蜜蜂实验室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种的蜂王，大大提高了蜂蜜产量。为应对干旱问题，还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蜂业气象指数保险，有效推动了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蜂产业在密云得到了全链条式的发展，成为了密云的支柱产业。同时，蜂产业滋养了密云的生态环境，使得密云成为全国生态范本。
2: 罗奇花从未像此刻这般自豪，他站在讲台上，向全世界展示着这些年来密云养蜂业的辉煌成就。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汇聚着赞许、崇拜，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如同蜜蜂般辛勤劳作，将青春和热情倾注于酿造甜蜜的事业，成就了一朵在密云大地上绽放的甘甜之花。正是因为有像罗奇花这样一位又一位不懈奋斗的人们，密云的蜂产业才能酿得百花成蜜来。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金牌调解室啊，这个节目呢也可以说是一段情景相声，也可以说是类似于小品的形式。五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为大家呈现一个节目的录制，表演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而且呢情节丝丝入扣，我们就不剧透了啊。人物性格刻画的也有力度哈，我们请您来听金飞、陈曦、陈印泉、侯振鹏、徐涛合作的金牌调解室。
1: 众所周知，在北京这个大都市拥有一套自己的房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往往许多家庭因为拆迁分了很多房，引起了矛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这一家人呢，就是因为拆迁分了三套房，老两口跟小两口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在有请他们上台之前，我希望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以及我们三位的调解嘉宾一块帮助他们化解矛盾。首先掌声有请小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您好，徐先生，来，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2: 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
1: 啊，
3: 行了，
2: 让您见笑。
3: 行了，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你跟他握什么手？这好事儿，这是。
1: 先别激动，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3: 怎么了？
1: 这模样真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2: 哦，其实呢我们家呀没有矛盾。
3: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你妈干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
1: 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是不是
3: 有矛盾？
1: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3: 我跟在座都是叔阿姨，知道吗？
1: 是是。
3: 我跟你说，我讲什么呢？我没我婆净给我小鞋穿，我跟大伙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开南桥那个铁道桥往西边去，拆三套房。
1: 真的
3: 啊？我是儿媳妇，这是他亲儿子啊。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
1: 是
3: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1: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3: 啊？
1: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2: 是这么回事
1: 啊？啊啊！
2: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3: 你说得清楚吗？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
1: 是是，
3: 你那能耐你在这儿使，你怎么不回家去啊？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啊？
1: 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样您说好吧？
3: 行
1: 啊啊！
3: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们攒几年钱是不是？你当婆婆你。

0: 你说我有说有错吗？啊，
1: 是给孩子预备的。
0: 我到我家这儿来，你给我小侄踹你，我没。
1: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0: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1: 是是是，
0: 我当儿媳妇，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1: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解好。
0: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的，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0: 啊，碰我你还，
1: 你要大伙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怎么，我还碰碰他吧？我
2: 不是你也别碰
1: 我，他还不让碰了，
2: 你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1: 给孩子想留一
2: 套，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的，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1: 是是是，
2: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的头一个大孙子。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这心情可以理解。
2: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儿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1: 都提前啊。
2: 对，
1: 叫什么名啊？
2: 张鹤宝。
1: 我记得您姓徐呀。
2: 啊，
1: 我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0: 我姓陈呀，我叫陈陈呀。
1: 那这张是打哪儿来的呢？
0: 姓我妈姓，我跟您说，不是说我也愿意这孩子姓徐，我婆婆干的事我没法让这孩子随他们家姓。我们俩买车，我娘家妈，闺女你没钱妈给你啊。我们俩出国旅游，都是我娘你妈给我拿钱。你当婆婆，你管过我吗？
1: 啊！
0: 我心里，我疼我。
1: 不是，您娘，您稳着。
2: 我们这，是，
0: 我就跟老太，我跟老太太上电视，北京电视台，我叫这劲。
2: 亲爱的，行了，我答应你，行吗？咱们儿子随姥姥姓，行不行？
1: 随姥姥姓，
2: 随姥姥，随姥姥，
1: 随谁的姓？咱们
2: 随姥姥啊，么么哒啊！
1: 这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儿。
2: 是，
1: 行了，我明白他们的观点，大伙儿也听懂了。想要两套房呢，自己留一套，给孩子留一套。咱大家伙不能光听这小两口一面之词，所以说接下来呀，用咱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老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掌声有请。
3: 赶紧的，
2: 我开过。
1: 你老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这专家就。

0: 不是，孩子们都来了，
1: 这小娘俩连啥也没有。
2: 那个大妈，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啊。妈，妈，
3: 坐下。
2: 妈，
4: 别跟我叫妈，跟我叫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妈。我没有你这儿子啊！以后你别跟我叫妈，我对你多次啊！你以后跟旁边那叫妈，那是你亲妈，她给你养活大的，知道吗？那是你亲小妈，以后你叫她啊！
1: 哎，情绪比较激动，
5: 这你都听见了吧？啊，这是当着上电视，你妈就说没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房啊，咱俩要不下来，以后你没妈，咱俩就是孤儿啊，就是孤儿。
1: 都少说两句，少说。
4: 哎呦，可真是，还没到二八月呢，小伙子啊，你们电视台闹猫黑。
5: 哎，你说谁？你说谁？
4: 我说你呢？
5: 你说谁？你
4: 跟妈谁说话呢？啊，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呀？
5: 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1: 不是，行了行了，
5: 这丢人，
1: 这少说两句吧。
0: 这
1: 拍电视的这个，这丢不丢人？丢不丢人？
0: 您这情绪别太激动，
1: 你们这不是养生堂吗？
0: 合着您来半天不知道干嘛来了？
1: 养生堂在哪屋啊？
0: 养生堂在隔壁。
1: 我上养生堂。
0: 你上什么养生堂？
4: 你上养生堂干嘛去？啊？你就爱瞧那月月啊？是怎么着啊？
1: 瞧脖子，
5: 坐下。
4: 你坐这儿成不成啊？
0: 您把这矛盾调节好，您这脖子自然就不疼了。
4: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儿媳妇太棒了。哎，在家里边那吊门，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出门就不让你戴这个项链。
4: 哎呀，弄得我直干哕。哎
0: 呦，这是您自己的项链吗？您觉得？
4: 甭弄了，我这照电视，我乐意戴，你管着吗你？我乐意。
0: 哎呀，您别着急，缓缓。我给你往外蹬呢，不行嘞。
4: 一会儿我上养生堂瞧脖子去吧，我。别这闹了。
0: 不是，刚才呀，小两口他们说了，说您家里拆迁三套房啊，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是什么意见呢？
4: 我，哎呦，他们要两套。
0: 是是是。
4: 凭什么要两套啊？应该给他们三套。
5: 你给呀，
4: 三套都给你们。
5: 你说你给。
4: 我们老两口子出去，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应该。钻煤气管子，
0: 煤气管子您钻得进去吗？
4: 不是，就是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
4: 水泥管子，以后我们住地铁里头，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再瞧我们来，你们买票看我们来，我们住地铁。
5: 说那都没用，你真去吗？真去吗？
0: 不是，刚才呀，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他们说要这两套房也是有原因，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1: 对。
4: 给哪个孙子？
0: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4: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0: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4: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是要度蜜月。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我是。

0: 你啊，
1: 不是
0: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怎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啊，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3: 他们都装穷，他是不装穷。
4: 主持人啊，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3: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啊？
4: 不是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2: 对，
4: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的，这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0: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他不是这么回事。
4: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0: 我跟您说，平时家里在北京，在座叔叔阿姨有当婆婆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儿媳妇吗？我就往那、我这儿做着饭，咸了淡了，他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动手就掐我啊！哎、我到你们家来，我
3: 让你们掐你吗？
2: 啊，
3: 这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多的动手了，就这个，这就儿媳妇跟我这挠我，我给你打，这都是绿城，我给你打，
2: 我这都是绿了。哎，你问，这都上不电视呢，这都。
3: 他上辈子他是属猫的，他老挠我他。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
4: 可不对啊！
0: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这关键问题在哪儿？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4: 是您买的呀？
0: 对呀、
3: 他就想勒死我，他呀！
4: 您不在好不好啊，大妈？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关键在什么呢？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呐、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4: 这我媳妇说对。
0: 他当家不做主，他攥着钥匙呢，都我要什么呀？一套我们都得不着。
4: 我有一大姐，
2: 我有一亲姐，我有一亲姐。
0: 你问问老太太，她就是想给大姐。
4: 大妈，您这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3: 我许我闺女不？
4: 许啊，
3: 许不许啊？
4: 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个。许
3: 不许？
4: 我同意，我许。
3: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怎么了？再说我实在我是没招，我没辙，我再给我闺女啊。
4: 有什么多大的？
3: 就我那大闺女长得跟我们老头一模一样，我不搭套房谁要啊？
2: 那闺女长我这样，那就还凑合是不是？
3: 凑合怎么？你坐下得了你。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4: 瞧这一家子真够乱。
0: 哎，主持人。我这大姐要说贤惠也行，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不是说长得漂亮，现在长什么模样，俩人相爱都那什么。我大姐混吃闷睡活化石，一天到晚早起就上这网购，就在家待，这叫啃老族，给我爸妈买这买那，那都是算计老太太。
3: 买什么呀？
0: 买那鞋，就这鞋超市30多块钱就买，我大姐打网上200多，算计老太太那钱。我跟您这么说，这房您要是给了她。他要嫁了人泼出去水，我看谁管您，到头不都得我两口子伺候您吗？
2: 我跟你说，我妈这人偏心眼儿，你知道吗？
3: 闭嘴吧你！
4: 别，您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我就这事，我说，
3: 谁都有资格说你大姐，就你们俩没有。
4: 你这还哭了？
3: 这哪是拆迁的，拆家呀，几位！天天就要房，今儿要明儿要，天天追着你后屁股要这房，给你们。
4: 你瞧这个
5: 公证书，
4: 你打开看。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3: 你们两口子，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大姐早就跟我说了，她说妈，这房我不要，我嫁出去了，我要这房我没用，给我兄弟他们两口子吧。 你们两口子活着做人呐，心得摆当家儿。
0: 妈，妈不错，妈，以后我们都伺候您。妈，妈。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看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感动。我认为任何的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
0: 谁家有矛盾呢？
3: 哎呦妈呀，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不是，我说你们几句啊，啊，你们就像你这个，你干点那人事，干点正事吧你呀、啊。还瞧我们这打架来，真的是缺德！呸
0: 呸！妈，咱呀别跟他生气，我花钱给大姐，咱们买排骨吃去。
3: 让你
0: 一分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3: 不是？原来也没让你们花过钱。
2: 妈，这就好了，这就。不是，徐先生，您说呸？爸，儿子开车了，我给您拉回去吧。
1: 你甭管我，你投了走你的、
2: 啊、我上
1: 养生堂那屋瞧瞧月月去。
2: 那我也瞧瞧去。不是，你让大伙说这什么人呢？这都冲我来了。行了，甭管冲谁了，这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圆了比什么都强，所以说呢也希望大伙都提个醒，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再见。哎，媳妇儿啊，我刚完事儿。
0: 敢？凭什么给他两套房啊？你等我，哎，你按住妈，别让咱是手印啊！你等我，我一搞普法的，我弄不了他了，我。
5: 好、哦、这剧情还有反转啊，刚才您听到的是金牌调解室，陈印泉、侯振鹏、金飞、陈曦、徐腿。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快板，逛公园，杨广业、郭宏斌、李春义演唱，创作王波。

0: 起了竹板心高兴，我们给您唱段绕口令。
1: 数九寒天冷又飕，正月里
0: 正
1: 月
0: 正啊，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
0: 驴。你跑这儿牵驴来了
2: 啊？什么什么？
1: 拿我们当什么呢？驴
0: 啊？
2: 嘿，要说驴可了不起，
0: 怎么了？
2: 你们两个没法比。
0: 你这人说话的有问题、
1: 啊、
0: 可是我们俩人还不如驴呢。
2: 哎呦，不是这意思
0: 啊，
2: 我不是说你们两个不如驴。
0: 那怎么着？
2: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2: 驴比你们两个更艰巨。
0: 对了，
2: 哎，怎么了？
0: 什么话这是？
1: 黑话是吗？
2: 不是，
0: 可是我们还是不如驴。
2: 没理解意思、
0: 啊、
2: 我是说现在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出门旅游也不用紧紧捂腰包，有时间世界各地去游玩，还经常自己来组团。这出门旅游的人都叫那个哎驴友，对不对？我还纳闷呢、
1: 嗯、
2: 驴友
0: 啊，
2: 驴的朋友，这人长得得有多丑啊、哎
0: 您行了，您别露怯了。
2: 什么意思？
0: 不懂啊。
2: 啊，
0: 这驴友啊，就是旅游这两个字汉语拼音的音译。
1: 哎，
0: 这是个网络名词，
2: 要不说呢，哎，得多读多看多走走。
1: 嗯，
0: 老话说嘛，
2: 啊，
0: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的路上不停步。
2: 嗯，
0: 我本人最爱是旅游，什么国内国外世界各地，名山大川，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犄角旮旯，资深的旅游我拔头筹。
2: 嘿，好，
1: 我也是 啊，我每一年我们全家都要去度假，各地的景色美如画。
2: 哇，哎，虽然你俩去的地方是不少，
1: 啊，
2: 但我要提出一景点来呀，你们两个未必都知晓。
0: 不可能，
2: 对，
0: 我有个外号
1: 啊，
0: 我就叫旅游百事通。
2: 嗯，
0: 对景点儿是了如指掌，个个精。
2: 哦，
0: 不论是国内和国外的，我保证张嘴回答特别快。
2: 这就吹上了啊。
0: 哎，我这还搂着说呢。
2: 哎，只要你能把这个答案说，
0: 啊，怎么着？
2: 今儿晚上我请客，
0: 啊，
2: 法国大餐，那白的皮的随便喝。
0: 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赶紧问。
2: 你说的啊。
0: 咱吃他一顿。
2: 听好了，咱不用别的地儿，
1: 啊，
2: 就说咱北京城
1: 啊。
2: 北京城历史悠久，很丰富，到处是皇家园林古建筑，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一座座景点像珠链。哎，在这些个公园景点中，
1: 嗯啊，
2: 哪一个是咱北京第一座公园？你俩谁能说得清？
0: 第一呀，啊，
2: 第一。
0: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要说第一呀，
1: 啊，
0: 那就得提起了颐和园。世界的公园排名都靠前，什么昆明湖、万寿山，镇水的铜牛在湖边，什么佛香阁、谐趣园，这个听礼馆里边听鸣蝉，那石坊静静的就把湖景观，十七孔桥有500多只狮子，神态各异不一般，螳螂的彩绘真好看，四的不周啊。
2: 行了。颐和园
0: 呢？对了，
2: 不对，
0: 不对，你乐什么？
1: 那么美呢？你
2: 本来嘛，
1: 啊，
2: 颐和园是名气大，
0: 是啊，
2: 但和这第一的位置还有点差。
1: 哦，
2: 就这地方
0: 啊，
2: 是和那个皇家园林也有关，
1: 哦，
2: 离故宫不远，那儿的景色不一般，
1: 不一般，
2: 知道吗？
1: 不一般。
0: 哎，
2: 呦嚯！大罐撕了吧，这都，
0: 哎，
2: 怎么了你？
0: 你踩炸弹了你啊！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2: 想什么呀？
1: 我知道第一是哪个
2: 啊？
1: 这一回肯定不会错。
2: 哦，
1: 在这座公园里，高耸的白塔是标志物，那真是纳凉避暑的好去处。熊岛春阴、燕京八景、乾隆题、五龙亭、雕梁画栋令人迷，九龙壁、九条盘龙、翱翔云际真叫棒。
2: 嗯，
1: 太液池那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我这越看心里

0: 不对，你怎么老乐？
1: 你乐什么你？
2: 啊啊！本来就不对嘛。
1: 不对啊，
2: 当然了。
1: 那什么呀？
2: 就这座园啊，这个有历史，距今千年还不止。历经了唐宋元明清，日夜守护在北京。它曾经有个名字叫社稷坛。
0: 社稷坛
2: 啊，
0: 那我知道了。
2: 知道了。
0: 要说社稷坛呢，那还得提起古建专家朱启前。
2: 这你都知道？
0: 当然了。说朱启前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这一天巡视到了社稷坛，突发奇想，只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权，大清朝这玩了完，社稷坛荒废无人管，荒草丛生，蛇鼠乱窜。朱启前走到这里，心暗想，说皇家的园林怎么能够落此下场，倒不如我把这里改成人民公园，供百姓游览，盛世欢颜。
2: 想到这儿，朱先生立马就给政府写方案，把社稷坛改造成京城第一公园。
3: 得到了政府批准后，朱启前他深知资金远不够，动脑筋成立了筹备公园董事会，为筹善款心操碎，一时间四面八方伸援手，上上下下把款凑，六个月筹集了善款60000多，朱启前信誓旦旦马上要开工。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传来了各种反对声。
0: 哪些个？满清的遗老遗少借此机会传谣言，说什么这皇家园林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改公园呢？咱们朱先生不退缩不畏惧的每天吃住在工地，在公园里设立了董事会的办公区，取名就叫一息斋。
2: 为什么叫这名啊？
0: 就是说只要一息尚存，矢志不渝，搭建南门，修道路，这个种植花草养树木。就在这辛亥革命胜利30周年的这一天，人民公园揭开了神秘面纱，展露在眼前。
2: 是皇家园林祭祀场，今天为人民来共享。
0: 朝代更迭换新颜，过去的人民公园又有了新的内容和内涵。它就是咱们今天举世闻名的中山公园，最适合百姓亲近大自然。
3: 五色土中山堂，绿树鲜花道两旁，洗礼亭堂花坞，还有那一座一座优美的古建筑。
2: 这就是北京城第一座公园的诞生地，北京城从此处处有春意，老百姓安居乐业，颐享天年，幸福的生活比蜜甜。
4: 对，幸福的生活比蜜甜。
5: 好，听完了这个群口快板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也祝正在收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青年人创作、青年人表演的群口段子，录制于2022年4月22号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涵的个人专场。那么这专场叫做李多人不怪。这场录音当中的李涵的作品多，姓李的演员多，连主持人也姓李。那么这段相声的三位演员当中，两

0: 皇帝的新衣，掌声。
1: 太好了，哎，又到了李涵和明星合作的时间了啊！
2: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啊？
1: 不是每场都是准备个明星吗？
2: 确实是啊，今天我们三个人一块合作，确实很激动。
0: 哎，对，我们三个人啊，非常的有缘分，
2: 哎，
1: 难得。
2: 为什么说有缘呢？
1: 你介绍介绍。
2: 因为我们三个人啊，我们这年龄差距
1: 有意思，
2: 正好是七年。
1: 还真是，我介绍一下啊，是89年的，
2: 我是96年的，差七年。
0: 他96年的，
1: 对，
0: 我03年的，差七年。谢谢大家。
1: 好，你怎么的呢？你哪年的？
0: 03的呀。
1: 对对对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
0: 谢谢。我让你夸我。
1: 今年有10来年了吧？
0: 你夸我。
1: 吃药了吗？
0: 我告诉你，
1: 我给你介绍个大夫呀。
0: 我不去。
1: 我什么叫不去呀？
0: 我92年的。
1: 92年也不差7年的。
0: 对，有道理啊。92年，我呀跟他差3年，跟你差4年，加一块7年。
1: 像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啊，有意思，
2: 反正也算差7年吧。
1: 哎，
2: 就为什么我们一块合作呢？
1: 嗯，
2: 别看年龄差距不是很大，
1: 是，
2: 但是从小的生活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0: 哎，你像我小时候就喜欢看动画片，现在长大了就不喜欢看了。
2: 没错，你看我小时候嘛，喜欢玩那四驱车，还跟着跑，那长大了也不喜欢了。
1: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喜欢柳岩，长大了就更喜欢了。
2: 咱俩是不一样是吧？不是这意思。小时候拿这动画片来讲吧，我们看的跟你就不一样。
0: 对，我就喜欢看动画片，我看太多了。我喜欢看这个灰姑娘
2: 啊，对，什么这个拇指姑娘
1: 啊，
0: 哎，白雪公主，
2: 哎，小美人鱼的故事，
0: 哎，美少女战士，
2: 哎，
1: 两个小流氓是吧？
2: 什么叫流氓啊？
1: 我就看姑娘啊。
2: 那问问你
1: 啊，
2: 你小时候看什么？
1: 我小时候看养生堂。这个节目啊，每天晚上5:38，北京卫视。
2: 等等等，我专场，我专场啊，有你什么事？这里头
0: 是养生堂专场，
1: 去宣传一下。
2: 但是不像话。
0: 对呀，您这么点的小孩，您就看养生堂啊？您这看的不是动画片，您看的是恐怖片啊？您这是？
2: 你的童年受到什么摧残了？您
0: 是啊？
1: 咱别开玩笑。
2: 你看什么动画片？
1: 我小时候跟你们的生活不一样。
2: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不老看动画片
2: 啊。
1: 我们小时候没这条件呢。
2: 嗯，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家长给我们讲点这个寓言故事，
2: 寓言故事，
1: 哎，
2: 都有什么呀？
1: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鹅配呀？
2: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呀？
1: 小伙扛着招魂拍了。你说这是赵丽蓉？
2: 赵丽蓉都啥呀？
1: 你说的赵丽蓉啊？
2: 你说寓言故事啊？
1: 你别给我拐过去！
0: 不是，咱说话怎么都这个味儿了呢？
2: 反正都跑调了呀。
1: 这咱正常说话，好好说话。
2: 寓言故事，
1: 寓言故事，
2: 看的再多也没有我们了解。
1: 怎么叫没有你们了解？
2: 我随便说一个寓言故事，你就没看过？
1: 你随便说一个，我都看过。
2: 随便说一个
1: 啊？
2: 皇帝的新衣看过吗？
1: 没看过。
2: 没看过你乐什么呀？
1: 就表示一下
2: 没关系
1: 啊
2: 可以给你讲一讲。
1: 你说
0: 你说一说
2: 说的什么内容呢？说过去啊有一个皇帝，
1: 嗯，
2: 想穿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
1: 哦，
2: 结果找人找了俩裁缝，
1: 哦，
2: 结果这俩是骗子，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
1: 哦，
2: 真要衣服没有怎么办呢？
1: 嗯，
2: 这俩人出主意，
1: 嗯，
2: 有好想法，说啊这好比说有一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还真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了大街之上。

0: 没关系
1: 啊啊，
0: 我们可以给你演出来。
1: 不，太好了，演是我的专长啊。哎，站长，
2: 我们俩演骗子，你呢演那皇帝。
1: 哎呀，
2: 行，来一个，
1: 都不用啊，不用，这很简单，你们俩，我一个人就能演。
0: 你一个人怎么演？
1: 非常简单，我给大伙表演一个
0: 啊，
1: 你
0: 看看，
1: 开始，咔。演完了，你看咱们这个节目非常精彩。
2: 不是什么就完了呀？
0: 我俩都没看见。
1: 是啊，对呀，愚蠢的人看不见呐。
0: 里边有人吗？你上哪儿去你啊？
1: 说好啊！
0: 我跟你逗呢，是怎么着、啊？
1: 对，多好听。
0: 说的是这故事。哎、
1: 这故事怎么了？这故事不可信
0: 啊！
1: 这故事小孩都不信。
0: 呵，
1: 哪有这么傻的皇帝啊？
2: 怎么？
1: 这什么故事？
0: 你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这事儿真发生在你身上，
1: 哎，
0: 你就得信。
1: 哎，大伙儿这么一起哄一欢迎，你就得信啊，
0: 知道吗？
1: 不能，这事儿这么简单。我比你们俩都年长的呢。
0: 嗯，
1: 哎，我吃过盐比你们走过路都多。
0: 哦，
1: 这点事儿能吓唬着我吗？
0: 呵，
1: 这叫什么事儿？咱没有什么事儿，你到我这边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哎。
0: 啊
1: 啊，什么事咱都不在乎。
0: 都
1: 我举例子啊，我要是皇上，
0: 我就没人了，是怎么着啊？什么叫你要是皇上啊？
1: 假如行吗？
0: 啊，
1: 假如我要是皇上，哎，我就不能被你们俩骗。别说你们俩了，就李云飞来到这儿来说，就喊我爸爸，我也不能相信。
2: 我别说，就句话啊。还真有点皇上那派头。
0: 对对对，
2: 哎呦，
0: 哎，要咱仨在一块儿嘛，真选一皇上，也就人能当皇上。
2: 是啊，
0: 老话说得好吗？
2: 哪句？
0: 这个脑袋大脖子粗
1: 啊，
0: 不是大款就是国王。
2: 哎，这一句我记得。
1: 你这个
0: 对不对？跟我们一样。
1: 对，
0: 人家选的颜色呀，
1: 啊，
0: 尤其这个绿不绿呀，
1: 都不背人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0: 这人脏心。
1: 什么
0: 叫红绿眼呀？
2: 咱这普及的，
0: 您看的跟我们看的东西不一样。
1: 哎，不一样。
0: 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呀，
2: 绿的呀。
0: 对呀，别的，对，周围的什么颜色的？
1: 这红的呀，
2: 绿的。
0: 这座椅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呀，
2: 绿的。
0: 对呀，你看后边那个，那观众穿什么色衣服？
1: 那是绿的，
2: 那是红的。
0: 对呀，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1: 那我看不见那个，
0: 这不光红了眼，眼神还有问题了。
1: 这眼神出来，他离我那么大点儿，我看得着吗？我
0: 这还远啊，
1: 太远了，
0: 再远我们都看得见。
1: 是啊，
0: 李机长
1: 啊，
0: 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 蓝的，
0: 你看看，完了吧？
1: 他这那个，你要照这种玩法啊，我告诉你啊，你问我，我也能知道。
0: 为什么呀？
1: 你问我，就是中间第三排，就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
0: 那我都看不见。
1: 那你问我。
0: 什么色
2: 什么颜色的？
1: 黄色的。
0: 不，你怎么看见的？
1: 我都追他半天了。我
0: 你是过来说相声的吗？你
2: 什么人？
1: 哎呀，没想到啊，还挺有缘。哎，这样一会儿咱们加一个微信。
0: 不是，
1: 我的微信号。
0: 你等会儿，打住。哎，加一微信
1: 啊？
0: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1: 绿的呀，
2: 红的呀，
1: 啊，
2: 小红书才是绿的。
1: 人家了吧？
2: 人家都告诉你了，
1: 小红
2: 啊，绿的，
0: 您不懂呀？
1: 那么绿的呢？
0: 您是稀有人种
1: 啊，
0: 为了照顾我们才这么叫的。
1: 哎，
0: 明白了吧？
1: 不是，那不能就我这样的。
0: 啊，确实是啊。
1: 啊，
0: 在您之前也有这么一位，
1: 是谁啊？
0: 这位呢叫这个道尔敦。
1: 哦，
0: 哎，道尔敦呢，就这红绿眼。
1: 是，这红绿眼是不是一样？他盗御马呀？
0: 盗御马干嘛呀？
1: 就红绿眼的道尔敦。
0: 很多情况跟你想的都不一样。
1: 哎，什么情况？
0: 比方说啊，你喝那个红罐的可乐，
2: 其实那才是红罐的可乐。
0: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可乐和屁可乐，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我连看不见，我味道我还是分不出来。
0: 别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比方说啊，你平时吃那西红柿，
1: 其实是大青椒。
0: 你平时吃那小黄瓜，
1: 其实是糖葫芦。
0: 你平时蘸那番茄酱，
1: 其实是芥末油。
0: 你平时去那邮局，
1: 其实是消防站。
0: 你平时喝那大绿棒子，
1: 其实是灭火器。
0: 知道吧？
1: 不行，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哎，
1: 我嚼灭火器呀，我弄一嘴白沫子好玩吗？那玩意儿
0: 您分不出来吗？
1: 是啊，
2: 什么就分不出来？

0: 怪我这么着，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把您看到这个事物反过来想，
1: 就对了。
2: 对了，反着想跟我们就一样了。
0: 我测试一下，
2: 你问问他。
0: 测试这个胡萝卜
2: 啊，
0: 什么颜色？
2: 反着想，
3: 反着想，
2: 绿的。
1: 哎，
2: 绿的吧？对，对了。
3: 吓我一跳。
2: 反着想就对了。
0: 再问你啊，加强一下啊。
3: 山楂
0: 什么颜色？
3: 绿的。
2: 对吧？
3: 哦。
0: 大青椒什么颜色？
3: 大青椒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
3: 红的。
0: 红绿灯什么颜色？
3: 都有点
2: 儿，你这叫什么问题？这是啊，
0: 火车什么颜色？
3: 白的呀！
0: 哎呦，谁
3: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0: 我问你过去的那个，
2: 这赖你
3: 啊！
2: 谁还坐那绿皮的、
0: 红皮那老火车去呀、啊？
2: 别瞎说，知道吧？
3: 是，
2: 对，别听他的啊，听我的，听我这错不了。
3: 他刚才说那个，
2: 不对，听我的，我问你准答不错，
3: 是吗？
2: 是吧？问你啊，王八什么颜色的？
3: 红的吗？
2: 对了
3: 啊，
2: 王八什么颜色的？
3: 红的。
2: 王八什么颜色的？
3: 红的。
2: 王八什么颜色的？
3: 红的。
2: 王八。
0: 再问这我抽你！
2: 怎么了？
0: 就认识这一个生物是怎么着？
2: 我问完你都答对了。
3: 对呀，
0: 都答对了，
2: 对不对？
3: 都对了。
1: 哎，真不错。
3: 不对呀、啊，
2: 怎么了？
3: 你问我的问题都是答过的问题，他问的都是新问题。
2: 不，你甭管新问题老问题，
3: 啊、
2: 是吧？好多东西都不一样。
3: 哎，
2: 不光是看的啊，很多你听那歌曲都不对。
0: 哎，
3: 那歌怎么还能不对呢？
2: 比方说啊，有那个孙燕姿的那个《绿光》
3: 啊，这我知道了。
0: 其实那是红光。
3: 啊，听完不得满面红光？
1: 哎，对啊，
2: 有这个儿，还有那个李克勤的《红日》，
3: 这我知道。
0: 其实那是绿，
3: 有这歌吗？
0: 有。
2: 再告诉这个，
0: 再告诉你一个
3: 啊，
0: 那个著名歌唱家
2: 谁呀？
0: 吕继日唱的《夕阳绿》，
2: 听过吗？
3: 你也不怕咬舌自尽了？《
0: 夕阳绿》
3: 哪有这歌
2: 啊？有这歌啊？
3: 没有这歌。
4: 最美不过夕阳绿。
3: 别唱这歌，这驴都吸氧了，有什么可唱的？
2: 不是吸氧的驴，夕阳绿，温馨又亲密。
3: 别亲了，都绿成这样，就别亲了，好不好？
2: 肯定不知道啊。
3: 好听，还有首歌呢，
0: 还有首歌。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绿？
2: 对吗？
3: 有这歌吗？
0: 有啊。
3: 怎么唱？好听啊。
4: 花儿为什么这样绿？
3: 啊，为什么？
4: 为什么这样绿？
3: 为什么呀？
4: 绿的好像
3: 什么呀？
4: 绿的好像
3: 说呀，
4: 绿的绿唱的那个夕阳绿。
3: 你信仰去吧，你信仰。
2: 怎么样？韩绿唱的这歌，
3: 哎，
2: 著名歌手。
3: 哪有韩绿的？
2: 韩绿唱这歌，哎，是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别说你了，我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
3: 什么？
0: 我是没见过您这样的人。
2: 对呀，今儿大伙儿见证之下，知道您这情况了，回去传名也就火了。
0: 哎，明天你就上热搜了。
2: 对呀，
3: 哎，是吧？
2: 新闻头版头条，大伙儿都能认出你来了。
3: 哟，那可不好。
2: 怎么？
3: 那我咱这人做事儿，咱都低调。
2: 你还低调呢？
3: 低调。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明星什么的
0: 啊。这您低调，您这走大街上谁不认识？
2: 对呀，
3: 很简单。我现在出门就戴口罩。
2: 口罩不行。你这部分找谁去呀？
0: 对呀，您听我的。
3: 戴眼镜
0: 啊，对。眼镜
2: 从上往下能罩得住你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3: 上往下挡，
2: 让人看不出来。
3: 哎，有没有我戴个帽子，
2: 对吧？
3: 对呀、
2: 啊，别说啊，今儿我还出门特意戴了顶帽子。
3: 我平时没
2: 挺符合你这气质，而不行我就送你就得了。
3: 什么帽子？
2: 是吧？特意适合您，我找这么一顶红帽子，知道吧？特意为您找的。
0: 不是李涵，我得跟你急了，我一直想戴这个小红帽子，你给我戴了。
2: 这不是给你的
0: 啊，
2: 知道吧？这是我的，跟你没关系。
0: 我不想戴呀，
2: 你说戴就戴，不管。
0: 我跟你急了啊，我上个礼拜我就想借这帽子。
2: 不管，
0: 等干什么来？
2: 管，
0: 这适合你们俩戴吗？这红帽子还得圆乎脸戴呀，对不对？
3: 对。
2: 哎呦，
3: 这帽子人戴，
2: 我还有专门戴这个的。
3: 这多精神
2: 呢！是，
3: 这
2: 就是您戴，
3: 这属于圆帽，
2: 对不对？往这一戴，这跟这个小苹果似的，
3: 是
2: 不
3: 是？
2: 对不对？这歌就唱你嘛！
3: 啊，怎么唱？
2: 你是我的小野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绿绿的小脸儿。
3: 什么叫绿的？
2: 不，这个
3: 怎么绿呢？
2: 赖你！
3: 什么意思？
2: 你大罐儿，大罐儿是绿的呀，你这硬的不好看，
3: 反射的，
2: 反了，知道吧？
3: 哎。
2: 回你换一大褂，换一色儿就齐了。
3: 我今儿我出来我也喇咕点、我穿绿大褂干嘛呀？我
2: 没关系，没关系，
3: 这太可惜了。
2: 没事，送你了，
3: 送你了，
2: 送你了，想怎么戴怎么戴。
3: 送我了？
2: 送你了。
3: 哟，这送我了，唐总，
2: 对呀、
3: 这行，
2: 送你了、
3: 我跟我爸都缺这么顶红帽子。
2: 没事，你轮着戴
3: 啊，
2: 轮着戴。
3: 行行行，
2: 轮着戴。
3: 怎么分啊？这个那个，我戴一三五，我爸戴二四六。
2: 哦，那礼拜天找谁呢？
3: 让我妈戴。
2: 不不不，真是孝子。
3: 哎哎，
2: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3: 那我拿走了。
2: 也就是我们照顾您、知道你这红脸眼、
3: 好人，
2: 省得你受欺负。
3: 可不嘛，
2: 于现在这坏人特别多
3: 啊，
2: 保不齐你就受骗。
3: 哎、不，
1: 这万一知道您是红脸眼啊，愣送你顶绿帽子，说是红的，你都分不出来、您都。
3: 不的，说相声没有这么缺德的。
2: 那多了，
3: 太多了，
2: 多了。别的不说
3: 啊，
2: 今儿这劳务发你了吗？
3: 劳务还真发了。
2: 哪儿呢？
3: 我一进来就给了
2: 啊，
3: 这兜里呢。
2: 多少啊？你信封你脆着手指头吧，
3: 我这拿钱你不得这有点仪式感
2: 啊。啊，在里头呢，
3: 真好。

0: 假的，你知道吗？
1: 五块一个点一张啊，
2: 不能，
1: 您红着眼睛分不出来啊。
2: 不是，都说了就五百，
1: 这是五块的。
0: 您看我这个，
2: 这
0: 您看我这个，我这个是500的，
1: 给我们这才是呢。
2: 不能，你连信封都没有，你这个
0: 我刚撕扔了，您没看着，这也是500的，
1: 知道吗？
2: 哦、
0: 啊，
2: 那是吧？
1: 你给他换换，
0: 来，我给你
1: 给他换换。
0: 幸亏发现，我给你换换。
2: 不是，我不换，我不换，我换什么呀？
0: 您现在红绿眼，您现在呀、啊、红跟绿呀、啊，您分不出来呀、啊。
1: 你分得出来吗？
2: 你这样我是分不出来。
0: 我这么跟您说，
2: 你要倒腾他干嘛呀？
0: 您现在是红绿不分、
2: 啊，
0: 您再往后啊，您连这钱可都看不见了。
2: 这不至于，钱我能看得见。
1: 瞧这边，
2: 看哪边？
1: 哎，不是不是，我当是他给你的钱呢。
2: 什么呀？
1: 不对不对，我以为是他发的，有时候找他把这钱弄明白了。行了，你别举着了，
2: 讨厌，
1: 你放下吧。
0: 看什么呢？你们这
2: 我钱呢？我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2: 抓着呢？
0: 不是，我那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0: 钱呢？
1: 我说看不见了吧？
0: 不是，你把钱给我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这还是轻的。
2: 什么意思？
1: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知道吗？
0: 那不大活人我都看不见
1: 了。你就是看不见了。
0: 我看得见。
1: 看这边。
2: 看哪边？
1: 不不是不是，我老以为是他呢，我一直以为是他给你钱的。
2: 什么呀？
1: 行，李继昌，你别蹦了。
0: 人呢？人呢？
1: 你也别蹦行不行？我说你看不见了吧？
0: 不是，这人呢？
1: 你就在这儿呢吗？
0: 什么在这儿呢？
1: 李继昌在呢。
0: 那你东厂都没在这儿啊？
1: 那是你看不见。
0: 这算不算携款潜逃了？这算不算？
1: 人就在这儿，没逃。
0: 你给我叫过来。
1: 什么？
0: 人没在，你给我叫过来。
1: 叫过来好。
0: 叫过来，
1: 看这边。
0: 我不看。
1: 我不是你看看这，
0: 我就看这边。
1: 确定看那边吗？
0: 就看这边，我叫回来。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
1: 好吧，我先撤了。
0: 然后那回来，不是你回来，
1: 怎么又看我呢？
0: 是铜管，
1: 不是你看我，
0: 是不是铜管？
1: 你看我没有用，
0: 你是不是骗我？
1: 不是你看我呀，你找不着他，
0: 我人呢？
1: 你看我没用，
0: 你告诉
1: 他，他一直在这边呢吗？
0: 你怎么还出现幻觉？
3: 真是，
2: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一直在这儿站着呢。不是，刚才就
1: 完了吧？完了吧？
0: 对对，你把钱给我。
2: 什么钱？
0: 钱。
2: 给
0: 呗，给你钱我能要你的吗？
1: 给他，
0: 给500块钱，
1: 别了吧，别了吧，我们撤了啊，
0: 走了，
1: 就这么着，就这么着。
0: 哎哎，不对不对不对，这跟我那长得不一样啊，
1: 没错啊，
0: 这不一样，你把酒一扔，
2: 看看
1: 这，跟您说了，红着眼睛分不出来啊，这都是100块钱一张呢，
0: 啊，
1: 你不信你问大伙这多少钱的。你看看，
0: 朋友们看看，我这是多少的？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完了吗？
0: 哦，
1: 知道吧？
0: 明白了吧？
2: 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2: 哎，
1: 没问题了吧？
2: 各位，他们说的对吗？
3: 对，
1: 你看看，
2: 都是实在人啊！
1: 现在做不了了吧？
2: 这回差不多了，
1: 说好了，
2: 这差不多，矫正过来就行了。
1: 那我们先撤了啊！
2: 行
1: 了，走了。
0: 哎哎，不对。不对，这钱还是不对。
1: 不是你红绿分不出来吗？
0: 是啊，
2: 是是，红绿我可能分不出来
0: 啊。这一后头，少俩零呢。
2: 他明白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涵、池永志、李希昶三位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群口相声《皇帝的新衣》。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哎，每到一年当中的3月份以后啊，一直到90月份之间，那我们的身体呢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适当的做一些进补的话呢，比如说吃一些生发的东西，像黑芝麻啊，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黑芝麻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当奔驰着，一名男子追着车头，徒手拉开车辆右车门，奋力跃入车中，全程只用了56秒，却牵动人心。那么我们的主人公刘文忠42岁，那一日文忠来到大桥下，
1: 是看见走过一群鸭吗？首先说，你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就是很缺乏，这就说明你们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不够，对不对？
2: 哦，
1: 首先得介绍这位大侠叫什么来着？
0: 刘文忠。
1: 大侠刘文忠，这一日闲暇无事，来在大街之上，溜达溜达。大侠长得是身高7尺5，望面上瞧，黄面貌，天庭宽，地阁薄，通关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是威严好，两耳有轮似元宝，威有漠然挂嘴梢。
0: 好，
1: 背背一对金装点，腰下挎着一把刀，怎么样？
0: 是不是威风凛凛，杀气高？要问此公名和姓？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大侠刘文忠怎么改秦琼秦叔宝了？
0: 哦，对，姓刘名字
1: 叔宝，叔宝。不，大不了，大不了。
0: 姓刘名什么不重要，好汉的英雄
1: 不重要，
0: 四海飘。
1: 哎呦，都不重要了，往哪儿飘？连名字都没有，往哪儿飘去？
0: 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姓名啊什么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1: 多新鲜的。
0: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他的这种勇敢的精神。
1: 咱们宣扬大侠的事迹，就得说得清楚名和姓。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1: 这跟这没关系。咱们说大侠，
0: 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小花这手拍桌子上，他这假装是拍醒目的。
2: 行，您接着说，您给艺术加工，您这加工厂。
1: 话说大侠正往前走，
2: 他也说话说啊，
1: 猛听得身背后
2: 赶猪呢，
1: 赶猪啊，来了一辆大挂牵引车呀。大侠扭向回头一瞧，哎呀不好，原来这辆车上是无人驾驶啊。
2: 大侠看见了，
1: 看，大侠目力极好。
2: 哦，
1: 闪电般的光芒，唰一眼就看到驾驶室里没人。
2: 哎呀，
1: 大侠心中暗想：坏了，坏了啊！
2: 啊，
1: 前面是村庄，有无数的生命，这大卡车一去，哎呀，岂不是要塌天大祸？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给各位摔一扣子，
2: 你给谁摔一扣子？
1: 给各位这些听众领导摔一扣子。
2: 你给领导拴一扣子，那车不得冲下去了？你应该给那车拴扣子，得把那车得止住啊！
1: 这是我们艺术手段，
2: 你不能怎么加工好？英雄汇报会，各位领导、各位观众在这坐着，你给拴一扣子，下回分解。明儿您再2分，您二分，交完钱我接着给您说。
1: 就甭管怎么着了，大侠想到这些，我也不能怠慢。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安全，大侠飞身上去，用双手一按，咔，停。
2: 怎么了？
1: 就把这车给摁住了。
0: 不是用脚踩刹车吗？
1: 这艺术，这个虚构啊，虚构，虚构，
2: 瞎编呀，
1: 虚构。哎，舌尖一点上牙膛，叫丹田里混元金刚气。
2: 你别说，你这就是瞎编。事实当中，人家刘文忠，人家说的很平淡，我就是想把这车停住，别冲下去，保证车的安全。

0: 不是普通人。
1: 哦，这儿不行，这儿不行，这儿不行。哎，怎么大哥饱了？
2: 喝了点酒。
1: 哎呦，大妈，您这个注意，这喝酒多危险呐！一人出来不行，得有家人陪着。您也别喝这么多呀，这掉河里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您这多危险是吧？
2: 你挺懂事儿啊。
1: 啊，还行哈。
2: 你挺关心我。
1: 谁让您掉河里了呢？
0: 这是好人，见义勇为，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抬起头来，
1: 大妈。您抬起头，我一直抬着头呢。哎，
2: 那我们对视一下。
1: 对视一下，您没事了，没事，我走了。
2: 哎，
1: 啊，
0: 这位老人家想记住英雄的
2: 哎
0: 相貌音容、
2: 光辉的形象。
0: 对，
1: 嗨，
2: 你有1.82米？
1: 啊，我1.85米。
2: 1.85米？
0: 好，大妈，您说句什么话？
1: 您是想骂街？您是想干嘛？
2: 特别好。
1: 什么就特别好？
2: 有146斤。
1: 大妈，连零头都看出来了。
2: 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145斤。
2: 哎呦呦呦呦呦！
0: 大妈吐了。
2: 特别棒，特别棒。
1: 不是大妈，
2: 结实啊。
1: 什么结实？
2: 家里怎么样啊？
1: 家里什么怎么样？
2: 什么情况啊？妈？
1: 什么什么情况？您想问什么？
2: 哎呀，您要
1: 不是您没事吧？我没事，我就走了。
2: 43号脚吧。
1: 啊，42号半，
0: 踩着您了。
2: 也就是43号也能穿，
1: 能穿，能穿，就是大点儿。
2: 哎，
1: 大半
2: 脚大有福，脚大有福。
1: 那行，
0: 大有福，怎么来脚大有福了？
1: 脚大走八方，
2: 鼻子可是储财的鼻子啊。
1: 储财的鼻子是我这鼻子好啊，是不好啊？
2: 好啊，比灌水的强多了。
1: 从刚才游泳我就知道我鼻子肯定不灌水，晕的。
2: 说什么意思呢，小伙子？你这鼻子长得好，能攒得住钱。
1: 鼻子能攒钱？
0: 哇，
1: 大妈，您这说的我都没听懂。那要没事，我走了。
2: 等会儿。
1: 喂，怎么了呀？
2: 我紧握着你的双手，妈妈。
1: 大娘，您认错人了，是您叫我妈妈，我叫您妈妈都不对。
2: 那个大妈，摸摸你的骨相。
1: 哎，大妈，别瞎摸。
0: 哎呦呦呦，
2: 好，
0: 老太太是
1: 我不信
0: 封建迷信的这传承人。
2: 好，你看我怎么样？大妈怎么样？
1: 我看您目前是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精神上可能受刺激。
2: 没有没有，精神上非常愉悦，特别是看见你以后，大妈深深的感到了一种幸福。
1: 对对对，您是幸福了，我是有点紧张。
0: 老太太有点烟糊涂了，
2: 不要把手着急撤出啊。
1: 哎，不行，大妈您别老攥着，
0: 攥得还紧，
1: 有话您说话。
0: 就说你们家
2: 小富之家啊。
0: 对对对，你们家是不是生活很殷实，
1: 普通老百姓，
2: 好，
1: 日子还行，
2: 可以啊。这孩子有责任感啊。
0: 哎，
2: 你看这个目弱狼性啊，没分八彩。
1: 大妈您还听评书啊。
2: 口直鼻阔，鼻阔口直。
0: 鼻直口阔。
1: 大妈我都阔的鼻子干嘛使，我鼻阔了，阔阔阔的。我
0: 双耳垂肩。
1: 我鼻直就行，我不用阔。
2: 怎么看怎么好啊。
0: 嗯，
1: 大妈您别看。
2: 跟大妈。
1: 没事，我走了。
2: 跟大妈走吧。
1: 啊，不行。大妈，我家还要我的，我不能跟你。哎，别！
0: 老太太要拿你做压寨的压寨消防员，
1: 我没听说。
0: 哎，
1: 压寨还要消防员，什么寨呀、啊？这是，大妈不合适。
2: 好极了！
1: 别，我别救出祸来。
2: 那这样
0: 这个话我好像就是在《西游记》里边赶上这个妖怪要吃唐僧的时候说的话。
2: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那大妈就直抒胸臆了。你感动了大妈。大妈现在对你呀、是一片的真心。
1: 别别别，大妈不合适。不，大妈大妈，我这岁数，您这岁数不合适。
2: 岁数
1: 啊，不合适。
2: 你跟我，
1: 嗯。
2: 哎呦，
1: 什么？
2: 你想什么呢，孩子？
1: 我想说，我家里有亲妈。
2: 你怎么能想到这儿呢？
1: 什么？我想哪儿了？
0: 大妈，您想什么了？
2: 大妈可是好人家的大妈。
1: 是，我是好人家的孩子呀。
2: 你可不许想多了啊！
1: 可您半天这没说什么好话，
2: 净夸你了，哪儿不是好话？哪句？口直鼻阔，
1: 还得鼻阔，
2: 鼻直口阔。
0: 哎，
2: 我跟你说呀，大妈是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别动
1: 啊！什么？这大妈
2: 手机呢？我手机呢？
1: 我哪知道您手机呢？
0: 您手机都泡水了。
2: 你看这个是，哎，你就看大妈，你想象啊，年轻
1: 二十，我真不敢想象。
2: 我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啊，
1: 是
2: 眉目俊秀啊。
1: 您留着，您好好留着，好好留着，好好留着。
2: 那个聪明伶俐，哎呀，性格温柔，体貌康健，
1: 体貌康健
2: 啊，身材窈窕
1: 啊。
2: 哎，我跟你说，特别合适。看着性格呀，你俩也什么？你呢，喜欢吞吞吐吐。
1: 谁喜欢吞吞吐吐？
0: 您闺女是不是整天的支支吾吾？
2: 心直口快。
1: 不。大妈，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行吗？
2: 行。 你说一句，我说三句啊。
0: 好，老太太这。

0: 哥，
1: 那我就别说了，
0: 剩你两句。
2: 好，你说了一句了，该
1: 我了。不是大哥，您虽然这个好意呢，我能明白，但是第一呢，我跟他没见过，不合适。
2: 见一下。
1: 不，
2: 电话
0: 在一起，
1: 什么
0: 在一起？
1: 什么
0: 在一起？
1: 大妈，关键的第二条，他我有女朋友。
2: 这耳朵还进水了，
0: 好家伙，老太太扣耳朵在卡痰，
1: 进多少水呢？不是，
2: 见一下好吧？
1: 不是大妈，我有
2: 想有女朋友，行，这个就更好了。我女儿也是想嫁人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嫁。
2: 嫁一个
1: 什么叫嫁？别急我，您女儿要想嫁人呢，现在有好多的好小伙儿，我给您介绍也行。时不济呢，您找个什么这个相亲的节目啊，什么相亲的那个公司啊，
2: 不用那些麻烦的，
1: 介绍
2: 就是你。
1: 不，
2: 我相中你了，我女儿跟我一个脾气秉性，就是你。好，咱们这边去吧，
1: 小去哪儿？
2: 民政局，你下礼拜再。你们当然得，
1: 我先走了，咱俩不行，受不了。
2: 星期输一下，
1: 我这输不了了。好家伙，解放后这样情况少见多，
2: 多好的孩子呀，连背影都这么帅。
0: 老太太，您从地上起来吧，
1: 我儿子还是
2: 不行不行，你们不行，
1: 我儿子不是我，
0: 你甭嚷嚷，嚷嚷人家瞧不上你，看见你，哎，往回倒退二三十年，就知道你儿子什么样。
2: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消防员救人被相中，哎，一个大妈酒后不慎落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救援过程中大妈一直叮嘱消防队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获救之后大妈又连声道谢，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消防员，特别指出的那个左三叶阳同志，叶小伙很好啊，什么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没结婚是吧，那么没结婚的话啊，我认为，
1: 行，大妈，你再考虑别人吧。
2: 大妈真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呀，所以提醒那些优秀的男孩子，独自外出要小心啊。这是真情投入，
3: 没这样，像话吗？
2: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他黑我找的去。
2: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1: 我俩都没得说了。
2: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0: 怎么了？
2: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八七六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那天呢，王大磊跟洋洋俩人做互动，洋洋说，亲爱的，再问你一次，如果我和你妈妈掉水里，先救谁呀？哎呀，王大磊烦了，怎么又问这问题啊？你爱我吗？爱呀。爱我你就不该问这种问题。那我不爱你，快回答。但你都不爱我了，我干嘛不先救你妈呢？哦，不是，我干嘛我干嘛不先救我妈呢？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3: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说到这个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一般不爱喝汤，人南方人爱喝汤，咱们都爱喝粥。
3: 我了解到的好多的老两口在家，子女不在身边的、或者说我就一个人住的，或者是小两口自己单独过日子什么的，早晨晚上净是爱喝点粥的。所以说啊，这粥真的是在日常离不开。

0: 咱们喝什么呢？喝点绿豆麦仁粥，非常的爽口。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和山药丁。礼拜三咱们来点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碴、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礼拜四有玫瑰粥，这个很多女性非常喜欢，有什么呢？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干。哎，喝起来黏黏糊糊的，非常非常舒服啊。还有礼拜四有什么呢？有藜麦燕麦粥，有藜麦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这藜麦还分红藜麦和黑藜麦、要说在外边买这个藜麦可真不便宜。
1: 对，
0: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来点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片。礼拜天哎，咱们来点这个丰盛的，它的名字叫做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嚯，这完全是大罐口了哈、有些粥的样式我听都没听说过。哎，把这些食材如果全弄到一起，估计得有30多个食材吧，
0: 30种左右的这样的食材，所以说非常非常丰富，而且给大家搭配的比例特别的科学，这样呢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有乐趣，同时呢每天有不一样的口味。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注意这60克就是一锅粥了，
0: 是一个礼拜算一组。
1: 对，
0: 给大家多少呢？给大家8个礼拜的量，
1: 八组，
0: 这是咱们的主品。
1: 哎，那就是8个礼拜的，
0: 哎，一俩月的量、哎、
1: 是。那今天的赠品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再给您8组，又是8个礼拜的，
0: 这就是每天喝粥能喝4个月了。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如果是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4个半月的量，每天喝粥喝足4个半月，一共是18个礼拜的量。在市面上的售价336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
1: 哎呦，这个5折啊都不到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喝粥啊，很多人觉得哎不就熬个粥吗？我跟你说，这个熬粥有的时候啊，比如说熬稀了、熬稠啦，这个你的食材选的对不对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确实是，您得讲究配比呀。
1: 对，
0: 您看，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周三的小米山药南瓜粥，它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山药就是性平味甘的，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辛，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南瓜和山药水分多，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小米呢含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等等，它每一样都是可以搭配一起食用的，不会降低营养成分。另外呢，三者熬制之后都有相互的激发营养活性，可以配伍到一起。
1: 而且呢，刚才我也看到了，今年我们这个粥啊，可以说是材料多，科学配比，而且还非常便宜。我从刚才整个这个组合来，也就是1块多钱吧，
0: 1.5块。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六啊，也就是一锅粥，给大家呢7天7组1组，给大家是8组。
0: 哎，
1: 那赠品呢完全跟它一样，又给大家8组，这就是16组了啊，16个星期了。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而且节目内的打进电话，再增加2组，又是2个星期的，一共是18组，
0: 199块钱，和每天1.57块。
1: 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
4: 这婚呢，往上一瞧，停着棺材呢，3口白茬的棺材没上漆，跟着停着，里边装殓的是他的父兄，那么樊龙樊虎这俩媳妇儿，也就是樊梨花这俩嫂子，哭得泣不成声。薛丁山来一问，两人跟他把这个以往经过一说，关键提到几个问题，薛丁山受不了。第一，就是跟白虎关的杨凡他们俩人不清楚，另外有违父命，杀父弑兄，倒卖高官，而且现在是先办喜事后办丧事，出人伦背常理，这不是为人儿女所能做得出来的。丁山这就叫圣。

怒之下也没加分析，听完了这两个女的说这个话，那已经搓火呀，火撞顶梁门了。由后头往前走到洞房这儿，推开门进来，樊梨花站起身形，俩人打一对脸儿。樊梨花心里都慌了，您琢磨琢磨，爸爸跟哥哥都死了，哪有心思嫁人，再爱薛丁山这会儿也没有这个心思。薛丁山进来不知好言安慰，反而是那么一个态度，自己更委屈。瞧着薛丁山出去就知道不好，但是没有新媳妇胡溜达的，更何况樊梨花怕真让别人瞧见，人家有的说结婚不让闹洞房，洞房当中没有一点喜庆的色彩，新媳妇穿成这样，俩眼哭得跟桃似的，让人拿话一问就得问住，等于就藏到屋子里都不敢出去。那么丁山这一回来呢，樊梨花很急，丁山你做什么去了，你干嘛去了？他也没防备，薛丁山盛怒之下可也就把三拿三放的事儿全忘了，他打不过樊梨花呀。但是这会儿大男子主义发挥作用了，也不知打哪儿来的一股邪劲，二目好似喷火，一扬手啪这一下给樊梨花来大嘴巴。汉子打老婆呀没出息，跟您各位说，我劝您已经结了婚的咱甭提了，您对媳妇好点，没结婚的您更得注意，跟媳妇有矛盾您说，别打媳妇。您拿我来说吧，我就从来不打媳妇，我们家有家法，打没用，我们两口子一吵架吵到关键地方，我就施以家法，扑通我就给他跪下。越当着他越含糊，当时他就害怕了啊。对了，我打就打你这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好淫妇啊，扑棱一下一翻身，樊梨花起来了，这气得花容失色，浑身颤抖，顺脚往下淌血，用手一指薛丁山，你住口，你说什么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你骂我是淫妇，这是你随便能张得开嘴的吗？你骂别的行，两口子斗亲呢，不过父子，近不过夫妻，小两口开玩笑斗怎么斗斗都行，不能斗出圈去，胡骂不行。樊梨花问这话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值当的您张嘴这么骂我，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是何道理？薛丁山真得说难以启齿。樊梨花你说什么，你办的那些事儿还问我，舔着脸向我问，让我给你说，你行得出来我可说不出口，你呀甭活着了，不是已然拜堂成亲，你是我媳妇儿，那你就得死得我手，我生死不能要你这样不贞不洁之女。床头上一伸手擦楞一下，大拇哥舔崩黄，宝剑出匣，把镇宅宝剑拿出来了。这个宝剑可也不是樊梨花的，也不是薛丁山的，在屋子里挂着是镇宅的，因为二位都尚武，这个洞房里的挂把宝剑都不新鲜。宝剑出匣，二指掐剑诀，一压剑身，咬牙切齿，二目喷火。樊梨花

0: 你还想活吗？
1: 抖剑就刺，一扬手，这宝剑唰一下过来了。这番里话可不让，你骂两句，打两下，咱把话说清楚了。真拿宝剑捅我，死的不明不白呀、啊！他手里有家伙，樊梨花手里没家伙，这吓得花容失色，坐井藏头，躲这一剑。薛丁山仰仗着手持利器，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在这屋子里头，洞房能有多的地方？俩人跟走马灯似的，那么一转，打起来了。百忙当中，樊梨花一下腰把这五袋抄起来了啊，咔嚓，五袋也给劈了，把灯架子抄起来比划两下啊，咔嚓，灯架子给削下一块去，宝剑还真快。屋子里头噼里扑噜这么一打，外头可就听见了。樊梨花不出声，樊梨花哭哭也不是嚎啕痛哭，你别看急得流眼泪，跟爷们这动着手没话。薛丁山不饶啊，薛丁山一口一个淫娃，一口一个荡妇，胡骂。这宝剑恨不得一剑把樊梨花捅死，也就是樊梨花能耐大，换一般的女的八个也死了。外边大伙一听，屋子里头噼里扑噜咔嚓，先开始以为游戏，这两口子都武将有把式，对不对？两个人洞房花烛，临睡觉前是不是锻炼身体？有的人就是晚上吃完晚饭还要活动活动，人家没功夫的你也就是转转呼啦圈，是不是练会哑铃，冲个澡你睡觉了。人家有功夫，俩人要拆招，俩人要互相喂喂招，这是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意思。大伙儿没理会，一会儿好那骂上大街了，窗户也碎了，有人可就从外边瞧见了，见来见去寒光闪闪，都冻家伙了，坏了，打起来了。打起可打起来，街坊打架拉门进来能劝，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一拉门别打了，干什么？好比进来这是男的，他说话准像那男的，行了，要别说话了，弟妹你少说两句，他累累巴巴一天了，是不是？那单位大小也是头啊，可又不是什么大头，单位上下扛脸子，回来还得瞧你这脸子，你这倒不错，衣裳预备一大盆，有洗衣机让他妈让他洗，你告诉费水费电，那他就不费了，别人不疼他，你得疼他呀。别说话了，走吧走吧，上我那屋，上我那屋跟我喝点去。哎，那进来这要女的，那得先让那女的。行了，别打着，要你们这屋倒不错，饭馆菜老炒着。您别言语了，姐姐，大哥您也不对，哪有您这样的？您是上班去了，我们嫂子在家容易吗？好家伙，家里头外头多少事儿，街道一会儿一喊，一会儿一喊，就是在家待着一天也不闲着，从早上起来，劈劈着龙火，做早饭。伺候你们爷儿几个，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每天是揍的头了吃的后头啊，拆洗这么些衣裳，马上又得行被货，一会儿得叫煤，一会儿得盯着买菜，回来还得做饭，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离开我们嫂子行吗？您瞅您回来劈头盖脸，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干嘛呀？别把您单位那套拿到家来，姐姐甭跟他废话，走上我那屋，我还有四瓶汁不会勾，您教教我。一拽就出来了，那女的像男的，男的像女的行吗？掉一个不成。进来这女的一拉门，哟，你们这屋倒不错，饭馆的菜老炒着，大哥您别说话了，跟这娘们您犯不上，打你们搬这院我就瞅你这娘们不是东西，干嘛呀？大哥在外边大的小小也是头，累累巴巴回来一天还得给你扛脸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给大哥生一儿子，谁不会啊？走，大哥咱们研究一个去。进来男的不像这大哥，像这女的，嚯，你们这屋倒热闹啊，没事饭馆菜老炒着， 别言了，再说话我抽你，你信吗？

我瞅这两天你就有点要作死，走弟妹上我屋咱俩喝牛奶去。一会儿就动菜刀了，就你甭管怎么劝，进来这位男的女的他能给劝，街坊一拉就开了。一会儿孩子一哭，行了，两口子别打了，孩子明儿还上小呢，先顾这孩子别说话了，给医院街坊吵都睡不了觉。大热天图嘛许的呢，谁一劝就劝开了，这架没法劝。头一样一般人不敢进去，为什么？这二位功夫太大，手里有提了宝剑。薛丁山是二路帅，他宰个把人不用偿命。樊梨花那脾气，韩江官人更不敢进去了，连他爸爸连他哥哥都敢宰，何况我们呢？人命到这两口子手里头不叫回事，就即便你胆大进去，这架怎么拉呀？就凭你这腿能耐，进去一伸手，这二位谁给你一下你也活不了。还有品级不够，新婚洞房那老千岁说不许闹，我们当然没闹，两口子各自个儿闹起来了，怎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你别瞧洞房外边压着叉叉围着人不少，都看热闹，谁也不敢出来劝了，光在外边喊别打啦别打啦，二位这干什么？瞧我了。薛丁山心里话，什么事就瞧你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的？可人一多呢也管用，薛丁山不胡骂了。你到底薛丁山打小出家，老师管得严，爸爸又是元帅，哎，两口子在屋真急，胡骂两句，人一多不能够撒村。

招呼上了。真动手啊，丁山还不成。俩人这一打呀，外边人一多，有人可就报告程咬金了。程咬金这正忙，程咬金干嘛呢？正给窦一虎做思想工作。因为窦一虎不干呢。打薛丁山这一洞房，窦一虎一口酒没喝，为什么这酒下不去？干在嗓子眼这转悠不往下走，吃奶菜奶菜咸，不吃菜吃一口饭还是夹生的，这别扭就到了家了，喝一口凉水都塞牙，吃蜜都不甜，看谁谁别扭，这屋子怎么会有房子犄角？没四犄角成炮楼了，愣会有顶子，就瞅着程咬金大模大样坐上的，他就运气。一看薛丁山回洞房了，一下把程咬金衣裳襟给攥住了，出来。老程一瞧要坏，矬爷要犯性，怎么意思？好孩子，出来！我算瞧出来了，我呀傻老婆等野汉子，我没有出头之日了。你天天拿话填和人，不办实事。一二三，薛丁山撒了。我们这庆爹薛仁贵俩，薛景山俩，我半俩都没有。哪么来一名呢？先让我担着也行啊，咱什么时候回中原再办事都成，先把名分定下来。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你打量着窦一虎，我不明白你这叫缓军之计呀、啊。我明白，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樊梨花为什么她不嫁这杨凡，非要嫁薛丁山呢？就因为这杨凡呢他寒蠢，您还走大音啊，正字念寒蠢，要搁你上就叫寒碜。对，我不是不知道寒碜，长得不好我们心灵美，你们品人以外貌而品人，你们都是外貌协会的。我告诉你，程咬金最不地，哎，这怎么还提名道姓的，叫好听的不叫了，我也不找你说了，我直接我找薛元帅去。我干脆还是这句话，成就成，不成啊，这大唐朝我还不保了，我跟你们这怄气。喂，你这怎么话说的呢？大喜的日子，别介别介别介，不够话的，别跟我样过啊。我告诉你，你别看你能耐挺大，老爷我可不怕你，事有缓急，办事儿得一档子一档子的办，都搁一块儿准乱，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胶多了不粘，木匠多了盖塌了房，老大多了撑翻了船，人要多了准打瞎巴乱，事儿要都赶一块儿，我告诉你，净扯淡办不成事。我这人办事得有顺序，了完一档子了一档子。那么似乎得这个韩江关大呢，把西凉拿下来大呀，还是回中原是大呀？那还是往前打大。对，要想拿下韩江关来，就得让丁山跟樊梨花俩人成亲。那么是给他们俩先办要紧呢，还是给你和薛金莲办要紧呢？那总是您的有理，给他们俩办要紧，还是的，他们俩今儿就洞房了，明天咱再提这事，我再把这事儿跟大伙儿说了，我许给你的事儿跑不了，只不过呢不要特意的心急就是了，总是让我等着，也没个准时，也怨我，谁让我喜欢潘这个薛金莲呢？啊，这《金瓶梅》还是不能说了，那天下午上一个

0: 社区义演。这义演呢，都是社区里的老头老太太、大叔大娘，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观众。我说什么呢？我一瞧啊，这我要说段学习型的、革命型的，恐怕大叔大娘们不爱听，就得家不长理不短。我就说这潘金莲跟武大郎俩人怎么过日子，哎，就说这个。哎呦，老头老太太们爱听，听的是津津有味。散了书之后，有几个年轻的又找我探讨这潘金莲，所以这两天净说这潘金莲了。哎，叫金莲这名字也多，这个言多语失，口误。薛金莲跟潘金莲没有任何可比性，薛金狐女，潘金莲是一个。你要有人分析啊，你要按有人后来改这个武松也是，剧本也是，哎，翁偶红啊、阿甲呀、啊，他们把这个改的已经很女性化了。他站在女性角度，认为潘金莲呢是可悲的人物，就不按过去塑造是淫妇的那个形象。他之所以走上了跟西门庆通奸的道路，是必然的，是有客观道理的。咱们要按传统说说书呢，也不能那么说。但他们这理论我也不完全同意，哎，也不尽然。所以这种书呢最难说，没场景。你看咱们这书，说袍带书就是这个，您都懂。袍带书就是抢官夺寨，一官一官打。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今天我继续跟大伙儿分享金飞陈曦二位的相声作品。
7: 哦，今天这状态平静下来了啊，不快炸了？
6: 嘿，怎么还嫌我平静了是吗？
7: 不是，
6: 那还不容易啊，啊，我疯狂起来不就得了吗？
7: 嗨，我招他干嘛呀？不是，您这说疯狂就能疯狂起来呀？
6: 啊，疯狂不起来就借助点外力呗。请欣赏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疯狂的意义》。

0: 想跟我混呢，真劲儿啊，跟我混呢。我看好你这个人才，从你的嗓音洪亮程度，还有你的面部表情，还有你的行李动作，我决定带你看现在最流行、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最高雅、最尖端、最疯狂的艺术。
1: 什么？
0: 跳大神！
1: 滚！
2: 哎，
1: 滚！
2: 哎，
1: 滚！
0: 哎，
1: 滚！
0: 怎么回事？
1: 走！
0: 来，等着，动手哎！
2: 怎么？
1: 什么玩意儿？
0: 跳大神，
1: 你该哎，
0: 充满了神秘感、哎。跳大神，
1: 行了，
0: 原来唱快板的底气就是。
1: 你甭废话了啊！你甭废话了。
2: 怎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查的不严。
2: 怎么着？
1: 真是查的不严。
2: 啊！
1: 赶六几年，你这罪过值击毙！我告诉你，
0: 我多大罪过，我还击毙呀？击毙呀！
1: 我告你，这宣传封建迷信，知道吗？
0: 谁？什么是什么？
1: 跳大神，在座老年人有知道，咱朋友们不能上这当。我跟你说，现在他们这帮人弄得比传销还厉害。
0: 啥？
1: 蒙人骗人啊，不能信。
0: 不是，咱不玩笑。你说那是封建。

0: 我看你的形象不错，找你来了。嗯，原来我那搭档，我们俩配合好极了，挣不少钱，经常上眼去。
1: 是啊，
0: 经常上眼去。前两天我这搭档出事儿了，你知道吗？嗯、没人了，我这着急。再说我今儿这为什么着急找你啊？大过年的，大伙儿也知道，演出也是比较繁忙。最近我接一大活儿。
1: 嗯，
0: 我接一大活儿，过了十五以后上云南有场演出，是吧？云南有一个原始部落。
1: 哦，
0: 哎，他们那个部落呢，成立两周年庆典活动，你知道吧？我一去，
1: 哎，你先等会儿，我有点恍惚。
0: 你恍惚是？
1: 云南，原始部落。
0: 是是是是，
1: 成立两周年庆典。这是人话吗？
0: 具体几年我也没记住，反正就这么一庆典活动
1: 啊！
0: 哎呀，办了一个大演出啊，明星大腕请了不少人去了，知道吧？
1: 是，
0: 国内大腕多的是
1: 啊，都有谁？
0: 最火的现在
1: 啊，
0: 又是好声音了，又是什么好歌曲了？
1: 啊、对对对，
0: 哎，什么我是歌手了？
1: 啊，
0: 那刘欢那个，
1: 嚯，
0: 是不是？
1: 刘欢
0: 大腕不大腕？
1: 哎呦妈呀！
0: 哎，国外的有一特火，大伙都知道，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叫去唱那个《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那叫什么？
1: 昔日你翁。
0: 其实你翁，
1: 嗯，
0: 不是老头啊，不是老头啊，是翁老翁啊，
1: 不是，你是老翁，老翁钓鱼去了，老翁，不对，那心里翁是女的，那个
0: 就是原唱不是，
1: 是是，
0: 就是他，是他，
1: 哦，
0: 是他，还有一男的，国外的，
1: 啊，
0: 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都去啊，
1: 是谁？
0: 迈克尔杰克逊呢？就那个，
1: 那他要去跳大神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跳大神就对了，
0: 我也不明白，我也
1: 是是是是，哎，超度去了，是上那儿，这是哎，废话都死多少年了，那都迈克尔杰克逊，
0: 我也不知道，我就粗略的看了一眼他们的节目单
1: 啊，
0: 我让我去，有经纪人找我谈，说了这个人家挺希望你来的，是不是？前面弄那么多演出，又唱歌又跳舞又演小品，啊，明星大腕不少，最后这压轴的节目，最后的压轴节没有啊，是不是？前面都那么火，最后来一什么呀？就是你来一跳大神吧。跳大神吧，哎，
1: 兄弟，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0: 你分析什么呀？
1: 头里有刘欢，
0: 嗯、啊、嗯、啊，
1: 然后倒数第二个是辛地翁，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最后跳大神攒底，
0: 这多热闹啊！
1: 西门地翁完了以后跳大神，
0: 你西门地翁他会不会？你让他来这他会不会？
1: 那他不会，
0: 哎，你这不急，累死他也来不了这个。
1: 是国外去不会跳这个的，
0: 是不是？
1: 哎，对，
0: 雷迪嘎嘎来都不成，你说的什么翁、哦、老翁？
1: 没，您
0: 老翁，那不成啊？
1: 哦，
0: 是不是让我去演出去？
1: 得让您去。
0: 结果我那搭档不出事儿了吗？我赶紧一看，一路过解放军歌剧院，我看你们这年轻人在这说相声灵活，我赶紧后台找一找，我就看你这形象不错。
1: 我
0: 啊，形象不错，你跟我去来一趟得了，来一趟得了，
1: 我们去。就公司那什么那个不总让我们出去我们那个
0: 你们那儿也不让出台呗
1: 啊
0: 不是也不让出你们这舞台外边表演去呗
1: 不是我们公司出去行
0: 嗯、
1: 啊、我们完了那个
0: 别
1: 说了是给点
0: 再搓皮都掉了我跟你说再搓
1: 我们就是得给点
0: 这都是香瓜、
1: 哎、是
0: 再搓你、
1: 哎、
0: 钱不是问题呀、啊。为什么说带你挣钱去呢？你这演一场归了包堆，又一个月1700的这个，我那一场这活算小20万，
1: 20万，
0: 咱俩谁要吃狗粮啊？这是，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1: 上云南
0: 20万呢？20万呢？
1: 原始部落给？哎，野人怎么这么有钱呢？现在这都。
0: 啊、
1: 他真的就给钱，
0: 前面那么多大腕都上百万，井里差这20万吗？
1: 嘿，
0: 是不是？
1: 我
0: 咱这我也不黑你，要真学会了，咱俩赢10万块钱。
1: 哎呦，
0: 都接着，
1: 行，
0: 好不好？
1: 哎，
0: 不光这个，人家待遇也高啊。
1: 啊，待遇，
0: 哎，这个享受双飞的待遇。
1: 对对，往返机票，
0: 都能到。到了云南以后，7星级酒店，
1: 妈耶，
0: 7星级，
1: 七星
0: 见过吗？
1: 我见过，盘古大厦
0: 住过吗？
1: 那咱
0: 完了、有几个全世界几个七星酒店呢？
1: 对对，
0: 咱北京有。
1: 哎对，
0: 鸟巢边上。
1: 哎对，
0: 盘古7星级。
1: 嗯，
0: 大伙都知道，那电视上经常播那。
1: 哎，
0: 迪拜
1: 对，
0: 帆船酒店。
1: 哎对，那可了，
0: 7星级。
1: 哎对，
0: 咱是云南也有啊。
1: 云南
0: 香格拉里7星级酒店，香格拉里。
1: 香格拉里没听，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着火了，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1: 哦，烧起来！
0: 是不是你去啊？
1: 我不去，我不去。
0: 再说过香格里拉是5星级，咱这香格拉里7星级。
1: 啊，拉里是
0: 星盖那一烧着，赶紧刷，砰一起来7星级。
1: 哦，
0: 啪，当时一吹起来了。 不是就一盖
1: 是你们这是跟彩虹门是一个道理是吗？
0: 不是，我也不明白，就是这怎么形容，就是唰一下大楼高又高啊，
1: 行行行，
0: 起来了，
1: 哎，对，就别外插花了，那我明白，哎，就是一下就起来了。
0: 七星级酒店，演完出以后呢，大伙儿一块联欢，跟刘欢一块咱篝火晚会，篝火晚会，
1: 刘欢跟咱
0: 一玩呗，到那儿谁也出不去，是不是？
1: 我感觉我要埋在那儿，
0: 埋在那儿干嘛？大伙儿完事高兴，一块演出，哎，篝火晚会。该吃吃，该喝喝，什么事儿别往心里搁。天上飘着五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知道吧？都有。
1: 你可太贫了，简直是。
0: 就说这意思，吃完以后喝完，回酒店。
1: 是是。
0: 回酒店，你是睡觉休息。到酒店七星级，跟家一样，跟到家一样。
1: 啊，是啊。
0: 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就干你吧。
1: 哎呀，想干什么干什么。
0: 是想点什么点什么，
1: 啊？
0: 想点什么点什么。是不是你随便来？人家那七星级酒店全是国家一级厨师，人家做那菜，是不是？好吃极了，日本的那个料理，韩国的泡菜，泰国的口味重，那个怪了吧唧的味儿我也吃不了，是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怕什么？嗯，
1: 点菜呀。嗯嗯嗯嗯。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烧烤呢。我以为烧烤的，
0: 有
1: 吧？
0: 东北，
1: 我还吃新疆的，
0: 东北烧、啊，
1: 大串，
0: 新疆烧，都有。对，你还吃烧烤？你篝火晚会，你烤的，你还不行啊？你
1: 行，我还吃
0: 意思，行不行？行不行？
1: 行，
0: 去不去？
1: 行，不是你那个说半天了，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信啊，这事我信，
0: 是
1: 那个。我
0: 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我今天我
0: 们这是正规单位，我跟你们这后台不一样，排练半天一分钱不给，连饭都不管。我们这排练是排练的钱，排练的按你们国家的国家一级演员一天二百块钱，好不好？
1: 一天给二百，
0: 一天二百块钱。我一会儿我下台要把钱给你拿上来，然后呢，你把那个神器呀、啊，还有那个服装都穿好了。
1: 行，
0: 咱在这儿排练排练。
1: 哎，行，
0: 好不好？
1: 行，我们这您带着钱呢？
0: 带着钱，我们批下来了俩人嘛，一天二百，今儿排练不会，明儿接着排还给二百。
1: 行，
0: 什么时候排练会什么为止。
1: 行。
0: 但是把丑话说前头，
1: 对，
0: 咱这儿排练排练，让咱北京观众也审核，因为咱北京
1: 不是你排练，咱找没人劲儿，不用耽误大，
0: 那成吗？那成吗？
1: 怎么
0: 你成吗？带你去，我没什么把话说头了。你要不成，我还得找别人。刚才我看高晓攀的档期也没问题，我不行，我找他去。
1: 别，你找他干嘛？你别找他了，他不行，他长太帅，他干不了这个。真的，他长太帅，他干不了这个。
0: 就吃驴肉火烧就。
1: 哎，对，他干不了，别
0: 行不行？
1: 你就找我就
0: 行。我给你拿道具去。
1: 哎，对，
0: 拿服装，拿钱也中。
1: 哎，行，
0: 等会儿啊。
1: 哎，太好了，朋友们，超上了，好家伙，我这二十万。嘿，20万，倒是想吃什么吃什么，飞机去飞机回，好家伙，倒是部落，我还没见过西人地方什么模样呢。当然我也不愿意见住迈克尔，是吧？就不管有谁吧，你琢磨琢磨，我们这个高晓攀抠着呢，过年给我们发张卡，物美的卡，我到时候一刷卡，-49.5。你知道吗？太抠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赶上这么一回活，我就
0: 好，来，道具，来，
1: 这是从哪个凶案现场拿过来的？
0: 凶案现场干嘛？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甭说这什么玩意儿，把你的排练费给你二百。你先别拿，我先放这儿，我先放这儿。
1: 不是，我先看。
0: 你看，你这你没见过钱是怎么着？
1: 啊，里头有俩，是有人。
0: 啊！你见过钱吗？
1: 不是，我摸摸这领子有纹。
0: 偷破的，你先放着，咱俩排练，
1: 好
0: 不好？咱们在北京呢，给大伙儿先表演表演。
1: 哎，
0: 观众说你行呢，我带你上云南香格拉里，是不是？
1: 香格拉里
0: 、哎，是不是？北京的观众的欣赏的水平都高。
1: 行，
0: 他们都懂这个，
1: 哎，
0: 好不好？
1: 咱化个妆，
0: 咱俩分一下角色。
1: 哎、我怎么
0: 跳大神呢？一般就是两个人表演，一个神汉，一个神婆。
1: 嗯，
0: 我演神婆。
1: 行，
0: 你来这汉子。
1: 啊，
0: 你来那汉子，
1: 我来汉子，
0: 神汉，
1: 哎，行，
0: 神汉，
1: 行，
0: 好不好？
1: 哎，
0: 来，咱化妆，来，这你在这儿，你的，
1: 哦，这个是我的，
0: 哎，你行，这一化妆，你带得进去吗？
1: 你小子，
0: 这是我原来那搭档的，哦，嗯，你快点，这，嘿，啊，你先站回道，瞧瞧这个，
1: 瞧瞧。
0: 有点意思啊！
1: 哎，我都想起一人来，别说啊，哎，有点尚文杰的意思，是不是？
0: 你尚文杰我倒不像，你到那儿刘帆估计都没饭了，你知道吗？
1: 不太好啊！
0: 你瞧我这个，
1: 我瞧
0: 你这，哎，你瞧我这个，怎么样？
1: 嘿，
0: 你想怎么样？
1: 你这也好，
0: 好不好？
1: 兄弟，我特想问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谁们家坟炸了，把你崩出来了？这是。你太难看了，你太难看了，简直！
0: 怎么样？
1: 哎，行吧，就这样。
0: 哎、我再等等，这法器，这法器归你。
1: 这怎么着？
0: 这是神鼓。
1: 哦，这个
0: 这是神鞭。
1: 哦，神鞭。
0: 神鞭，一鼓一鞭。
1: 行，
0: 好不好？
1: 哎，开始。
0: 我再等等。
1: 哎呀，
0: 我忘带手绢了，你知道？我拿手绢来。
1: 这是手绢，这是背面，这是。
0: 你们这手绢大点，我那好看，我那带花。
1: 哦，
0: 我那带花，
1: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要这弄这儿干嘛？
0: 不是我演神婆，我神婆是女的呀，我这儿来不是挡上点吗？我挡上点。
1: 你有什么呀？你就挡上点，你有什么呀？你什么都没有，你挡他干嘛？你弄一围嘴儿你？
0: 说这意思。
1: 你没有，你弄他干嘛呀？
0: 我那好看，你这是残点，你这
1: 都没有，你弄这玩意儿什么破？就甭那么讲究了，
0: 敬业，你得敬业，怎么样？
1: 哎，行吧，我现在我的感觉，咱俩不用上那演都能挣下钱来，上地铁一会儿就要出来，我跟你说吧，上地铁上一块儿就要来，那太好了，我这边接钱，咱俩行不行？
0: 是不是？去你的吧！
1: 不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0: 现在开始，别着急啊！
1: 哦，行，
0: 我这些分叉挡上了，
1: 我的妈呀！哎呀，没神有神改比基尼了哈！
0: 比什么？
1: 比基尼！
0: 比基尼！你留神，你这么说话容易咬舌自尽。我告诉你说，
1: 讨厌！
0: 来了
1: ！
0: 咱们别乐啊，各位，我们这是艺术，非常高雅的艺术，
1: 特别正经，真的。
0: 虽然很疯狂，是不是？很疯狂，是不是？很疯狂。
1: 不是疯狂，就是疯了。
0: 疯了在后边的疯了，疯了在后边的。哎，
1: 怎么着？
0: 请神。
1: 请神了，
0: 请神，
1: 我请。
0: 您请神，我就开唱。
1: 请开始，
0: 大伙儿用心去感受这种疯狂的艺术。
1: 好嘞。
0: 别着急，
1: 请神儿，请神儿啊，请神儿的来，请神儿的，嘿，
0: 你们家神儿是破烂儿是怎么的？
1: 什么叫破烂儿？
0: 你们出破烂儿了吧？
1: 我想起这调来了。
0: 你不成，你神秘一点
1: 哦，
0: 神秘一点，
1: 神秘点，
0: 不要逗大伙儿乐。现在开始不是现。

0: 成人了。
1: 哎，
0: 老坑，
1: 我弱弱的问你一句啊，你这个声音是打哪个部位里发出来的？
0: 怎么说话？
1: 你大点声成不成啊？
0: 怎么大点声？
1: 大大方方来，咱这是艺术，请神要保持神秘感，声音洪亮，这神听得着。你神一听着了，咱们这一场，大伙儿是不是送去祝福？
0: 行，就高亢聊聊，
1: 就这意思吧。
0: 啊、我这词儿也不说。
1: 来了啊，哎、请神，
0: 请神。
1: 有点意思啊，
0: 来，
1: 就你那嗓子赶上我们村那驴了都。
0: 你用你夸我
1: 比原来那大的好多了，
0: 讨厌，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哎，对，
1: 再来一遍。
0: 我
1: 没接住，我竟高兴了。
0: 你讨厌，
1: 你这嗓子真不错。
0: 哎，我再来一遍啊，
1: 来吧，来。哎，你一来我就唱
0: 青山。
1: 日暮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老窝喜鹊森林奔着个家巧扑鹅奔房檐呐，五爪的金龙跪北海，千年的王八归沙滩，十家上了九家锁，倒有一家门没关呐。

0: 我们玩还挺嗨，我停了，我停了，你给我过来。
1: 什么玩意儿？我这跑咋了？咋了？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
0: 这家伙你珍妮休斯顿呢你？
1: 我什么玩意儿？
0: 你要疯啊你？
1: 什么疯啊？
0: 我这跟疯子似的，我啪啪，我这你上那干啥去？
2: 我这摇吧，你让
0: 我呀。
1: 我是没闲着
0: 的，我的妈，可了不得了！我怎么感电扇了都？不是我
1: 要是电扇，我跟你说，我都容易自燃了。
0: 我跟你说，不是你这，你上那蹲着去不成？我这傻子是，我这干嘛呢？我这
1: 你瞎呀？我刚在那站着呢，谁？
0: 你看，不是，那你咱俩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你就玩我一个，我这活我不干了，这什么破玩意儿？让我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似的？
1: 你瞧你这人，你就是讨厌。我跟你一块儿。我会你不会，我是导演，我不得站远处，我站在观众的角度，我看一看，欣赏欣赏吗？
0: 欣赏是什么？
1: 我看你成不成啊？你要不成，万一怎么办呢？
0: 这有什么呢？这个，这跟犯精神病有什么区别？这个
1: 那不一样，后边还有呢，后边
0: 你不要，你就咱俩一块不就完了？我跟你说，再有说，我为你这200块钱，我跟疯子，你后台演员怎么看我？我怎么了？我。
1: 我这些钱你就好说，卖卖力气给大伙好好演前面的。我那200也给你，好呗，你把节目演好是不是各位？

0: 像不像高小盼？
1: 咋吃死蛤蟆了？怎么了？我不知道你有这毛病啊！差不多得了，哎，排练排练完了完了，让他们看一乐得了。咱不是还上香哥往里拉呢吗？不还是呢？怎么了？哎呀，我
2: 是你太奶，
1: 我是你太爷，怎么占便宜呢？说话还？
2: 我是你太奶，
1: 别胡说八道，什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太奶哟，
2: 我跟你太爷生的你爷，你爷跟你奶生的你爸，你爸跟你妈生的你弟弟，
1: 我呢？
2: 你是捡的。
1: 谁是捡的？谁是捡的？你给我装是不是？你给我装啊！小样儿，你给我装个！哎呀！别闹了，行不行？哎，我说，我什么太奶呀？你要是我太奶，你告诉我，我银行卡里有多少钱？你装什么神儿你？
2: 你是问你银行卡里一共存了多少钱
1: 啊？知道吗？
2: 问行长去，问我干啥？
1: 废话都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这什么是真的是假？那你告诉我，我女朋友谁？
2: 我知道你情人是谁。
1: 瞎说！
2: 你情人就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涛。
1: 他是男的。
2: 那天我在天上看见你俩在西单速八酒店开着大床房，俩人上着下架。
1: 瞎说什么你？胡说八道！这台上演出干嘛呢？这是？你给我装无辜，我弄死你啊！
3: 怎么了？刚才？
1: 什么玩意儿？刚才怎么了？你装神弄鬼似的，嘟嘟嘟嘟嘟，真擦溜这东西！我知你怎么了？我
3: 刚才脑袋一顿迷糊，怎么刚才怎么回
1: 事？迷糊什么迷糊？你
3: 怎么了？
1: 我太奶，我太奶的。
3: 什么谁你太奶啊？
1: 你说我太奶，我说你咋要块布挡着点呢？你这，我说我是谁？我太奶。哎呦，怎么了？
4: 妈呀，
1: 怎么了？
4: 刚才神来了呀！
1: 什么玩意儿？
4: 神来了以后，刚才我说什么了？给大伙送平安没有？
1: 没送啊！你光给我算命来的。
4: 我给你算命来着。
1: 嗯，
4: 不是，那我后来我怎么又醒了呢？
1: 我给你推醒的。
3: 谁呀？
1: 我呀？怎么了？你胡说八道，站台上我不推你，推谁？
4: 你给我推醒的。
1: 怎么了？
0: 行了，对不起大家，我们这个演出到此结束，演不了了。
1: 别
0: 你走吧，
1: 别
4: 四个人拿走。
1: 咱们不说上云南挣20万去吧？
4: 去什么呀？好不容易你人缘挺好的，你太奶说神也来了，附身了，赶紧问问题，给大伙送点平安丸了。你这推走了，你当高小盼的说请就请呢？
1: 高盼也不是说请就请。
4: 他都倒搭钱，我都知道。
1: 不是你怎么的？怎么意思啊？要买点水果去，我祭奠，买点香。
4: 买什么？
1: 买点香，买点水果。
4: 忒瞧不起人了。
1: 嗯，
4: 还买水果？你买四个榴莲都没用，我跟你说。
1: 干嘛？
4: 还买水果？上次也这么回事，费老大劲了。我那上工上了2000块钱，上2000块钱请神请过来的。
1: 这就不叫事儿，咱们
4: 不是那么好请的。你
1: 这再弄
4: 大过年，你非得找大伙不高兴，什么钱？什么钱的事儿？你
1: 这不是钱，咱俩上点供，
4: 上点供。我没钱，我一共400都给你了。
1: 啊，缺钱呢？是缺钱，是啊。
4: 你有钱也不一定好使，你明白吗？
1: 啊，
4: 这个事儿你多少钱？我看你这个，
1: 我这也就1000块钱。
4: 拉倒，别演不了。
1: 不是1000，咱
4: 你1000块钱你骗20万去？
1: 不是1000块钱，咱试试呗，万一回来呢？我太奶再说都是亲戚里道的，他能够回来？
4: 我瞅瞅。
1: 嗯。
0: 一千块钱。
1: 嗯，行吗？
0: 行行行，你先搁那。
1: 哎呀，行，我就搁这儿了。
0: 试试啊。
1: 哎哎，
0: 不一定成。
1: 行，
0: 你要不成，我赶紧找别人了。
1: 哎行，
0: 我找徐涛去，他那嗓子也不错，叽撩叽撩的。
1: 啊，行行行，好嘞，那我再请一回。
0: 再请一回
1: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认真一点，你说我这出去脑门子汗，你这一下给我推没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来来，
1: 哎呀。那对不起啊，
0: 神秘一点，
1: 大伙儿对不起啊，
0: 咱们再来回，
1: 再来回，
0: 大伙儿就跟没看过一样，安静一点，欣赏这种疯狂的艺术。
1: 来了。

0: 不是你弄的跟那个
1: 说他那钱呢？
0: 立邦漆里那狗似的，你这不是你这干嘛呢？
1: 我这
0: 你这干嘛呢？站在台上
1: 宣传社会文明呢？我
0: 谁信呢？啊，你行了，人刘金飞人都跑了，上地铁了都。
1: 这兔崽子，我就知道骗我的。
2: 怎么样啊，老纪？
3: 啊。
2: 够不够疯狂？
3: 哎，
2: 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加点料。
3: 您怎么加料啊？
2: 我抽风呗，我会抽那个三角风。
3: 这抽的那叫羊角风。
2: 怎么着，你也抽过？
3: 哎，我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耳朵。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这时段我继续带你欣赏金飞晨曦二位的相声作品。
7: 好啊，刚才那段疯狂的艺术，这时段咱是不是稍微的缓缓？
6: 想缓缓呀？
7: 啊，
6: 行，那咱们来这段吧。
7: 哪一段啊？
6: 请欣赏金飞晨曦二位表演的相声《新教卖徒》。
8: 感谢大家如此热烈的掌声啊！
9: 啊，谢谢。
8: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那就更好了。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不少，
9: 不少，
8: 楼上楼下包括三楼四楼的朋友们都来听我们说相声。
9: 是哪有三楼四楼？这剧场就到二层。
8: 我看穿了。
9: 别瞎看啊！
8: 感谢大伙儿，
9: 哎，
8: 啊，捧我们这些小哥俩，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家里人，
9: 是
8: 打心眼里感谢大家。
9: 谢谢。
8: 没有多大能耐，
9: 嗯，
8: 就算一场汇报演出。
9: 对，
8: 所以说我们俩第一次上台，我们哥俩呢，深深的鞠上一躬，感谢大伙儿的支持和光临，
9: 感谢
8: 大
9: 伙儿。
8: 大伙儿这热烈的掌声啊
9: 啊，
8: 我认为不是献给我的。
9: 什么
8: 献给我的搭档，
9: 瞎说，
8: 晨曦老师，
9: 别叫老师，
8: 后台有名的相声演员，
9: 这是瞎说的，我没名，我这还有名，
8: 后台有名，
9: 我前面没人认识我，
8: 后台那些演员当中比较有名气的，
9: 没名气，
8: 经常在电视里看见您，
9: 啊，倒是经常去，
8: 北京电视台，
9: 是，
8: 文艺频道，8090。说相声，
9: 哎，去了。
8: 小邓2013，
9: 是是，
8: 包括中央电视台，
9: 嗯，
8: 我爱满堂彩，
9: 哎，都去过。
8: 前不久，
9: 啊、
8: 嗯，跟大伙说说，刚过完年，正月15，
9: 哦，对，
8: 湖南卫视有一台大晚会，
9: 啊、嗯，
8: 叫元宵喜乐会，
9: 是是是，
8: 晨曦老师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相声，
9: 还为大伙服务。
8: 咱说句良心话，没能耐上不去，
9: 啊，
8: 那也是大舞台，
9: 对
8: 对不对？
9: 嗯，
8: 知道后台演员怎么夸您吗？
9: 那咱们不知道，
8: 后台一提起晨曦来，
9: 嗯，
8: 好比说是胡萝卜带草帽，
9: 这话怎么讲？
8: 小红人儿，
9: 这是哪个缺德的说的呢？
8: 我好那个，
9: 好什么好？
8: 说您是狗撵鸭子。上心不用追的真好，
9: 嘿，
8: 木桶里摸王八，
9: 这是
8: 到底是你。
9: 到后边就没好话，
8: 还得是看您呢。
9: 这就看我
8: 喜欢喜欢他。
9: 是，
8: 说句良心话，我有今天的成绩啊，
9: 啊，
8: 多一半是我的大的后台支持。
9: 没，
8: 艺术上呢是我的老师。
9: 没有，
8: 生活当中是我的好哥哥，给我长几岁。
9: 长几岁？
8: 相声大伙都知道，说学逗唱四门功夫。
9: 对，
8: 但话说回来呀、
9: 啊，啊，
8: 四门都占全了可不容易。
9: 基本上没有。
8: 晨曦老师
9: 啊，
8: 为数不多的，可以说后台畜类。拔萃的相声，
9: 你这句话拐弯拐得很突然。
8: 刚才谈堵门了，
9: 谈堵门
8: 了。悠悠啊，
9: 出类拔萃，
8: 样样精通。
9: 哎，是，
8: 就说这唱吧，
9: 唱
8: 一般人唱不了。晨曦老师什么都会唱，不管传统的现代的，
9: 是是
8: 是不是？
9: 我喜欢
8: 唱个戏曲，
9: 哎，
8: 弄个大鼓，
9: 弄个大鼓。
8: 怎么弄？流行歌曲，
9: 嚯嚯，
8: 这都行。
9: 嗯，
8: 最大的特点呢
9: 是
8: 即兴声唱，
9: 哦，我喜欢这个。
8: 哎，他为什么唱这个？
9: 哎，对，
8: 我怎么知道呢？前一段时间呢，去年夏天我们也是，我们休假呀，没事一块上海边要玩去。
9: 哦，
8: 我们哥俩呢也当度过蜜月。
9: 哎，
8: 海边，
9: 哎，咱俩干嘛去？度蜜月不行，咱俩谁伤着谁也不合适。不能老人
8: 不是不是不是，太龌龊。
9: 那你不能这么说。休假，
8: 休假的，
9: 休假。
8: 人形容相声演员才搭档如夫妻嘛。
9: 哦，这个意思。
8: 开车出发了，奔秦皇岛去了。
9: 是是，
8: 在北京路过哪儿？我记得离南站不远。
9: 哦，
8: 正好啊，赶上这高铁出发，哗，哎，火车就过去了。
9: 哦，
8: 一看现在这高铁太发达了，
9: 嘿，
8: 它时速听说三百多迈，
9: 对，
8: 太快了。
9: 嗯，
8: 我说陈新老师，看这火车，你能唱什么歌？
9: 我
8: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张嘴就唱。
9: 我唱的
8: 韩红老师的叫《天路》。
9: 哦，
8: 描写这是
9: 青藏铁路。
8: 你看人都知道，
9: 嘿，
8: 张嘴就唱啊。
9: 嗯，
8: 这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哟。我唱的不行啊，陈曦老师唱的好，继续往前开吧。不一会儿到了这个高速上了，尤其是到这快到秦皇岛这附近，两旁全是座座的高山，
9: 到昌黎。
8: 哎，看看山上唱什么呀？
9: 山，
8: 张嘴又唱上了。
9: 我唱的，
8: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9: 好听，
8: 多好，
9: 好好。
8: 不一会儿功夫到了海边了，
9: 大海，
8: 站在沙滩上，
9: 嗯，
8: 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陈曦老师又唱了。
9: 我。
8: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9: 张雨生的大海
8: 多好啊，
9: 经典。
8: 正唱那天风也大点儿，来了一个大浪，哗嚓扯上一小乌龟来。看着乌龟，陈曦老师又唱上了。
9: 我
8: 张大好，我就唱了你。
9: 太像，
8: 像什么像？就跟张静。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一王八卖什么萌物？
8: 当然了，陈曦老，今儿当这么多都不是外人啊，当大伙面说你两句话
9: 啊。
8: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9: 哎，对，
8: 做人您不能骄傲。
9: 没骄傲。
8: 你跟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说唱的不错。
9: 哦，
8: 当然了。
9: 哎，
8: 你要跟我比呢，你要稍微差一点。
9: 稍微差，稍微就差那么一丢丢。

0: 啊，别拐弯，先拐到我这儿。
1: 不是你这么差的，就真是差一点儿。我会的比你多呀，
0: 你会唱什么呀？
1: 你甭说别的，晨曦，你是即景声唱的
0: 啊，
1: 我是现场看着什么，我能唱什么。
0: 现场，
1: 你瞧瞧，
0: 瞧瞧什么？
1: 看什么唱什么？
0: 现场跟词儿，
1: 是
0: 啊，
1: 哎对
0: 啊啊，这话大点吗？
1: 一点不大。
0: 哎，这不唱咱俩？哎。我问你呢，
1: 咱们俩没得唱，
0: 可以唱啊，唱之间的友谊，友谊，友谊，
1: 不是你活得真天真，
0: 怎么了？
1: 你要这样说，刚才我都唱那词儿，咱俩之间还能有友谊？哎呀，为数不多的这个，
0: 那就唱一种心情，
1: 什么心情？
0: 想弄死对方的心情。
1: 没劲了啊，晨曦啊！
0: 让你唱咱俩，
1: 你唱一歌都唱急了，还弄？我还不了解你吗？打心眼里，说实话，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弄死我？我想弄死你！
0: 哎，你是什么人？
1: 改调啊，改编一首，
0: 俩人的
1: 唱友谊啊！
0: 我听听，
1: 也是一首老歌。
0: 哎，
1: 听哪个？
0: 哪首？
1: 哎，这边好，
0: 他这
1: 比较欢快，
0: 欢快，
1: 这还有前奏呢。
0: 嚯，
1: 听那个，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再过一百年，我们来相
0: 会。多少年？
1: 相聚火葬场，一起烧社会。你一对，我一对，谁也不认识谁，全都送到农村的。属于你，
0: 啊对，属于我。说完了可不一人一堆吗？同归于尽。
1: 这还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证明咱哥俩生死的交情。
0: 谁跟你交情？谁跟你交情？你唱的多次的词儿，还现编了你还？你除了死就是死这玩意儿。
1: 不是，我要唱点那高难度，我怕你连听你都没听过。
0: 什么高难度的？我没听过。
1: 嘿，我说了

0: 我呀啊！我挡什么呢？
1: 行啊行啊，
0: 我挡什么呢？这新鲜的流，
1: 不是就吆喝呢？
2: 吆喝你会吗？
0: 怎么会啊？
2: 过去北京郊外讲究什么知道吗？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的呢。
0: 是啊，这牛吹的，
2: 各行各业都讲究吆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是考你，卖菜的听过吗？
0: 卖菜谁没听过？在场的好多谁没听过？不就这样吗？豆芽1.5块，鸡蛋10.05块，蒜花不都这样吗？
2: 去了照片走势似的，我上哪儿去我？你那是现菜是吧？过去不这样，
0: 过去什么样？
2: 你看过去也做小买卖的，没有广告媒体宣传怎么办呢？走街串巷，卖什么要什么。过去这还有个名字
0: 叫
2: 暴君之。就是告诉你卖什么的来的，
0: 是
2: 卖菜的挑一扁担
0: 啊，
2: 前后两箩筐，里边十几样菜，一嗓子全给要出来，
0: 十几样，
2: 现在来说有一定的艺术性，
0: 一口气都吆喝了。
2: 那你看，
0: 你会啊？
2: 当然了。
0: 那你这边这大伙跟我们吆不吆？
2: 咱给大伙吆吆。
0: 哎，
2: 观众没有这方面要求。
0: 我啊，老要掌声的，
2: 臭不要脸的，
0: 谁会掌声？
2: 卖菜的
0: 来，
2: 唱的不一定多好，又带大伙回忆一下。
0: 好，
2: 挑个扁担走到胡同里就开始了。
0: 好，来吧。

0: 来叫出来，打石景山喊出来，
1: 哦，
0: 通州都听得见。
1: 这么远，
0: 通州还有一卖菜的。
1: 别玩笑，
0: 这是卖菜的
1: 哦。
0: 过去最讲究吆喝的是什么行当的？
1: 什么行当？
0: 卖布艺的。
1: 什么布？什么布？
0: 布的谁？布的礼仪，布的谁？卖布布艺。你啥没文化呢？就是过去也有专门有一行的卖旧衣服的，谁家没钱把这旧衣服当来，他专门收过来，赶上集市庙会卖这旧衣服这个行当。
1: 我没文化，你拿出来说卖布艺，在座有一位听得懂吗？你要我说一声，大伙都明白。五八同城。哦，卖旧衣服。
0: 哎，布艺讲究很多种啊。
1: 啊，
0: 北京有北京布艺，
1: 有
0: 天津布艺。
1: 哦，
0: 到了南方有上海布艺，
1: 有
0: 山西布艺，
1: 啊，
0: 山东布艺，
1: 嗯，
0: 陕西布艺，
1: 哎，
0: 东北布艺，
1: 嗯，
0: 布艺布艺。
1: 不，等会儿，别布艺嘛，你还布艺布？什么叫布艺布？
0: 就是俩一块吆喝卖布艺。
1: 对，布
0: 艺，哎，就是布艺。
1: 是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哪种布艺？
1: 哪种？
0: 就是咱们北京的布艺，
1: 老北京。
0: 哎呀，赶个集市庙会卖这布艺，好要好听极了。
1: 是啊。悠悠荡荡，
0: 飘飘摇摇，
1: 嘿
0: 啊！
1: 那你再给大伙儿
0: 给大伙儿模仿一下，
1: 来来来，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好比说这舞台就不是舞台了，
1: 干嘛？
0: 好比这就是一布艺摊儿，
1: 布艺摊儿。
0: 哎，我拿起这手绢来，这么一比划呢，
1: 啊，
0: 好比是件皮袄，
1: 皮袄。
0: 哎，要是皮袄一出火，这
1: 是皮袄啊，这是
0: 皮袄，这
1: 好，好家伙！那我怎么着？
0: 你帮帮你帮一忙，
1: 我怎么着？
0: 你帮一圈儿。
1: 我什么腔？
0: 你旁边你哼哼就行。
1: 我要哼哼，我这黄浦江也哼哼去。
0: 像话吗？这是脸字儿，
1: 你俩哪脸字儿？
0: 不错。
1: 我上台之赞专场，我就表演不错。
0: 哎，对你来说难度已经很大。
1: 不是我这俩字儿不成，就给我俩字儿。
0: 瞧你这人，你这人啊，你成不了，就在这儿，你知道吗？
1: 人成不了，
0: 你把什么事儿唱的那么简单，只唱表面问题。你要说让大伙听听，
1: 就这不错，我不会。
0: 你要不说了，我看着其实还有这劲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急，我就说呀，我说。
0: 不会，嘿，这还真是过去那味儿。
1: 嘿、哎、嘿，
0: 你爸爸是卖布艺，
1: 哎，
0: 你爸爸是卖布艺，你还真有点遗传性。这件皮袄啊，是原来他大哥的，
1: 哦，
0: 去了溜的黑呀、啊，是逼急的面。

0: 名字叫叫三娘太太儿呢。
1: 不错，
0: 哎呀，你要穿上我这点不行，
1: 怎么样？
0: 我多冷的天，
1: 嚯，刮出的风。
0: 这没什么绕出来，一个上钱连找钱算账、撒谎圆谎都在里边，
1: 正不内行，
0: 那么多学问，
1: 咱俩再来，对口的我配合你这回，
0: 咱俩来吧，
2: 你配合？
1: 对，
0: 这可一上劲一下劲，
1: 没问题呀、啊，
0: 你行吗？
1: 撒谎圆谎，我来，我说瞎话，我脸都不红。
0: 说实话，
1: 这可真的，我来，我真行，
0: 你真行，
1: 真行，
0: 再大伙来一遍，
1: 来吧，
0: 真好走啊，
1: 哎，好，
0: 好吧。
1: 这回还买着皮袄
0: 啊？不是，换一件的。
1: 换什么？
0: 好比说咱们卖件马褂，
1: 马褂。
0: 哎，大伙儿不了解，马褂的过去就是穿在这大褂外边的。
1: 哦，对。
0: 哎，比现在这长光的属于短褂，袖、
1: 哦、
0: 子跟这大褂那么长。
1: 是。
0: 出席一个正式场合就穿这马褂，
1: 啊、
0: 就过去的礼服。
1: 对对，
0: 买了马褂啊，
1: 来吧。
0: 有点意思啊。我唱上劲儿，
1: 好，
0: 你先下劲儿，来跟着我走。
1: 好。
0: 你这马褂卖法是的，
1: 不是你不叫过马褂吗？
0: 我说了，我叫上劲儿，你得换换下劲儿，怎么着？你接上来，
1: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要不我先要一下，你来一，我看挺难的这个。
0: 你要上劲儿，我接下
1: 来。啊，行行行，我看。
0: 对，
1: 什么什么样内容啊？
0: 起勺，
3: 起勺
1: ，不要起勺，行话。
0: 你要上劲儿，我就下劲儿了。
1: 我看，
0: 来跟我学啊。
1: 搭了马蹄段了，
0: 跑到了外边。
1: 这答案这么通俗吗？这套外头就完了。
0: 我刚说马褂套外边啊，
1: 那套里头的呢？
0: 那是衬衫啊。
1: 嚯，你这有点意思，你这
0: 哪意思？
1: 这不唱重点
0: 的？大学教授唱两句。
1: 嚯，你再来，我来，我会。
0: 我来唱这。
1: 好。

0: 啊，买个项链啊，我去拍这个。
1: 这话容易咬说自信，
0: 行事长子啊，不管那天我逛街，我还真发现有一吆喝的，
1: 在哪儿？
0: 大伙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去这个秀水街，
1: 秀水啊，
0: 近大老远啊，我就听着有人吆喝，
1: 是
0: 啊，发现围了不少人，你近一看明白了，两个小伙子呀，卖牛仔裤，
1: 牛仔裤，
0: 哎，俩人也吆喝，一个上劲儿，一个下劲儿，吆喝出来好听极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咱俩再水不是这不成，
0: 这不是过去那个调。他们用流行歌曲的调唱这牛仔裤的词儿，
1: 那更好了，那更好了。流行歌曲我会唱不少呢。
0: 行，
1: 我张大虎，我就唱两年。
0: 我
1: 这
0: 门里出身的，
1: 谁是门里出身的？行了，
0: 我先告诉你什么歌，你先别着急，你要会唱，咱俩给道。
1: 你哪首啊？
0: 这是就是前一段时间最火，特别流行啊。大伙哪个鬼像于余文华唱那个？
1: 哦，叫什么名？
0: 叫潜伏的。
1: 这里还有余则成呢。
0: 没听说有翠姐的。
1: 不是你那说错你了，你
0: 这个太行。
1: 潜伏的，哎，这个好。
0: 我这里还有打一棍的事儿。俩雀巢，我告诉你这也不对啊。我想想，
1: 潜伏的，一千多个账。不对，这个像欠夫的爱，
0: 欠夫的爱，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丈夫倍儿欠，
1: 哎，欠谁倍儿欠？你才倍儿欠呢，你！什么叫倍儿欠？不是倍儿欠的欠，
0: 什么
1: 是拉欠的欠，
0: 拉欠的欠，哎，拉欠的欠，唱那个。欠福袋，
1: 欠福袋，
0: 但是这牛这词儿吧，牛仔裤这词儿，
1: 嗯，
0: 好不好？
1: 里边全是裤子，
0: 还是老规矩，我唱上就是你先唱，
1: 我先唱，
0: 跟刚才一唱，
1: 我跟着您走，
0: 那不要脸，来，瞧你的牛仔裤，
1: 瞧你的牛仔裤，
0: 你瞧瞧，好多人都穿着，哥站起来，瞧瞧穿牛仔裤，我自己就有，我瞧他干嘛？
1: 刚你唱下句儿下句儿的呢，
0: 反应过来了。不是，咱先别着急，陈姐，我今天就算咱俩这个合作演出也就算最后一场。
1: 那啥什么意思？
0: 回家以后我弱弱的提醒你，你回家跟你爸你妈你问问，他俩结婚之前呢，你妈是不是管你爸叫二本哥？
1: 您把词儿换换成不成啊？换换词儿，
0: 老乔牛仔裤受了受不了，
1: 换词儿吧，
0: 来。瞧你的牛仔裤啊，
1: 真的是大粗的，结实，结实嘛！
0: 这词儿听着都疼了，
1: 疼什么？大粗，
0: 你穿那还不麻的吗？
1: 那还接眼呢？
0: 啊，不穿，谁穿大粗好材料？
1: 好材料，
0: 你也别说好材料，
1: 好材料。
0: 瞧你的牛仔裤啊，
1: 真的是大样。
0: 进口的，我接话去。真正是
1: 好媳妇啊，光搞对象。
0: 大姑娘穿上她，
1: 这么一个好丈夫啊。
0: 老太太穿上她，
1: 小脸红扑扑啊。
0: 老大爷穿上她，
1: 老一个好筋骨啊。
0: 大家伙穿上了她，
1: 您接手不舒服啊。
2: 哎呀，这新教卖图是热闹的仿学作品。我说二婶，您这哪儿缓缓了
3: 啊？这哎，你想啊，你要是像这样一通叫卖，把你家底儿都卖光了，你那心里头不得
2: 拔凉拔凉的？
3: 这要是凉透了，你不就
2: 得了
3: 招啊？

0: 都死了，您慢慢缓去吧。
1: 我呀，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这一时段各条高速的车流较为集中，京藏高速玉潭沟隧道到居庸关隧道，上关到四桥子，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金银路黄土嘴桥到北茅台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怀柔桥到北石槽桥，水源酒厂桥到主收费站，以及太阳宫桥路段进京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礼高速大佛陀收费站到营城子隧道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皋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方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新发地北桥路段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赵新店桥阀东桥进京方向。
2: 郭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他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祝大家还是假期快乐。
1: 是假期快乐，虽然明天好像是最后一天了，假期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0: 对，虽然我刚刚在单位门口碰到了丹丹，丹丹一脸疲惫的说，哇，真是不想上班，不想上班，但是还是非常认真的来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就当我是主动的吧。啊，这个假期虽然快啊，但是呢可能朋友们都是在各个地方，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户外，都在充电当中。
0: 对，

0: 二十岁之间都叫青年。啊，这个年龄段的
1: 青年朋友们，好了，这个节目我不做了，我以为我还是青年，
0: 没有，我们都可以撤退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总说一句话，就自我安慰的这么一句话，只要您的心态够年轻，你永远都是年轻人，是不是？
1: 对，所以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而且心态年轻就永远年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好不好？
0: 节日快乐，
1: 对对对，节日快乐。不过说回到这个青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Z 世代，他们的过节方式，包括社交的饭局，好像跟咱们以前还是很不一样了。
0: 对啊，今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正好就是上下电梯，看到旁边有个电梯的女孩打扮得非常的

0: 就时尚是个轮回，
1: 所以你看，那时尚是个轮回，说不定今天我们要聊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的这个娱乐方式啊，或者穿着打扮呀，甚至于他们对于新知识的一些技能的 get， 可能还真是跟90年代的朋友们有可能它是有共通之处的，是不是？
0: 没错，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来给大家挖掘一些现在年轻人觉得好玩、好吃、好拍的新花样到底有哪些。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我们今天的直播话题、互动话题是您学生时代的时候经常有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呢？在北京您觉得最有青春气息的地儿又是哪些地方呢？欢迎大家实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我已经发现了好多人的答案确实有点年代感，有点暴露年纪了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持续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福利安利和推荐，还有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了，好吧。嗯，
1: 这个人世间的匆匆过客，在抖音我就停了20多岁了，
0: 所以就是你刚说的嘛。
1: 希望我们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出现，好不好？
0: 来，陈明君，欢迎陈导。
2: 君，那么目前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研一，然后我就读、对，
0: 欢迎你，欢迎你，来吧。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文佳，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在大一，然后今年也是刚满。
1: 来看一看20多岁、十几岁的你
3: 打游戏、看视频、刷剧，他们也有人会去，化妆，化美美的妆出去、吃好看的饭，拍漂亮的照片、回来发漂亮的朋友圈、大部分都待在宿舍
0: 啊。
2: 真的吗？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不太一样，感觉
0: 啊，也可能他们才刚大一，
2: 对，
0: 因为刚刚经历
1: 是的
0: 五年那个什么3年高考5年模拟的那种压力啊，
2: 是
3: 玩不够手机。
1: 你看18岁的朋友，他说的第一点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是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愿意吃，别骗自己了啊。我们当时也是爱出去吃饭爱玩，但不是为了拍照，纯玩啊，
0: 对，没见过，
1: 愣玩啊，
0: 也没吃过。
1: 对，那会儿我们住青旅，就青年旅社、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现在叫徒步啊，当年叫爬山啊、爬山也好，去玩也好，好像拍照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因为社交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大家都要出片。
0: 姐，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这个手机设备的更新迭代？
1: 不是，当年我们也有拿，当年拿的东西叫卡片机，
0: 对，
1: 现在叫 CCD，
2: 对，
1: 我们也拍啊、然后但是好像这个事儿它不是
0: 重要的
1: 最主要的事情啊。
2: 现在。其实我们平常出去玩啊，就是出片它会成为一个怎么说呢，等于说是你玩的过程一个加分项，但 并不是一个必备项。但也有的朋友出去玩就必须要出片，就不出片就不能出去玩、就这样了。
1: 是因为之前不是也邀请过年轻人嘛，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要是不出片，他说那白玩了。
0: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这种目的、不管哪种目的都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是愉悦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都一样，没有、都没有对错，
0: 对，
1: 就是时代不同了，对吧？
0: 对，陈导呢？
2: 就是
0: 平时
2: 我们平常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啊，我们很喜欢出去旅行、就一旦有遇到那种假期，因为其实我们假期挺难得的，就如果大家呢都能凑到一个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能都会去周边啊，会去稍微远一些地方去旅行。然后如果说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的话，其实我们的娱乐可能就比较多元化了，就可能会去 K 歌
0: 啊，
2: 会去探店去吃饭，然后可能会去汤泉
0: 啊，
2: 然后也有可能去周边，就是去爬爬山呀、或者去游乐场啊，等等，就是我们的娱乐方向还是蛮多元的。
1: 我们这中老年人跟你们差不多，
2: 对，其实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1: 赶紧掉出来。哎呀真是。来我们先看一看，大家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是不是、然后那个我这抖音平台啊、这个谁我看看，月亮说了、我放假的方式就是回国然后直奔餐厅
0: 啊，
1: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啊、必须吃点好吃的再说其他的事情。
0: 明白。
1: 哎，行，这是一种方式，就是美食，
0: 对
1: 不对？
0: 包括还有燕林说，他学生时代最火的社交活动是交谊舞。
1: 这个是有点年代上的，
2: 确实
1: 前两个后两个，
3: 那我完全没见过了。
0: 你见过是直排的对吧？
3: 对，直排的。

0: 艺术节、运动会，就是学生时代
1: 偶尔的时候会约我的朋友啊，去一起去游泳啊，或者一起去公园里头徒，也不叫徒步吧，散步，算不算运动嘛？其实我觉得也算，也算一种运动。然后有的时候会去打羽毛球啊，等等等等，就这些比较轻量化的。

0: 零零后其实感觉剧本杀是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兴盛的一个时期，然后现在感觉其实大家可能不太
1: 有点冷却了，
2: 是吗？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刚刚兴起，
1: 你看，
0: 真的吗？
1: 哇，这旁边还有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没说话呢。
3: 别说了，
1: 北京几乎所有剧本杀他大部分都玩过了。
3: 我年龄上来了之后玩不动了，真玩不动了，那玩意儿现在跟真跟开会一样，以前的本子三四个小时就结束，现在八个小时起，
1: 或者是十几个小时，
3: 我的天，那比我加班还累。
0: 而且可能是因为像剧本杀，你想传一个本子，你得传，其实人数要传挺多的。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你出去玩，不管是玩密室还是玩剧本杀，其实不是想很跟大家一起，跟陌生人一起拼。
3: 对，就你得凑这么多人一起，
0: 对，你得传一个局，其实
3: 是至少六个人起，
0: 对，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比如像研究生阶段，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轨迹跟生活的一个节奏，就你想凑出大家共同拥有的一个空闲的时间一起去玩，其实还是比较难得的。所以其实剧本杀对我们来说，还是现在真的是玩的很少了，真的玩的很少了。
3: 你们需要一个我这样的车头。
0: 需要团长，需要团长带着。
3: 是的，是的啊。十八岁的朋友呢？
2: 哎，对于我来说，不瞒你说，其实密室逃脱玩过几回，但是像剧本杀。我完全没有玩过
3: 啊！
2: 第一是没有时间，没有资金。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呀，就这种线下的比较火的娱乐方式，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朋友
1: 啊。
0: 是的，
2: 你没有朋友，
1: 一个人玩有点
2: 对，人家会问你，你是一个人吗？你就会啊，好尴尬。
1: 所以现在你们单独去出去，社交或者说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玩的这种方式有哪些？拼豆啊？
2: 对，有人会一个人拼豆，
1: 啊，
2: 但是大家也一般都会，
1: 就还是害怕独行。
2: 对，大家都想找个伴儿，
1: 还是要成群结队的。
2: 对对对。
1: 那密室逃脱，你有玩过最厉害，或者最有印象深刻、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2: 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陪我朋友过生日，然后我们挑了一个恐怖点的本儿，但是因为我也是在一个小地方嘛，然后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大的场景，也没有 NPC 追你，然后它里面唯一做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比较恐怖的点就是，他在地上给你摆了一堆硅胶的骷髅，
1: 哎呦，
2: 然后
1: 不能还是发光的吧？
2: 发光的、荧光的、绿色的，
1: 果然，
2: 级别。最后还会有一个假人，因为那是个盗墓本子，然后那个假人把那个棺材推开之后，他本来应该是一个皇上，然后那个皇上推出来之后，我发现他是个女的假人模型，就很尴尬。
3: 啊，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们要聚会，就比如说什么生日，或者是就大家可能在一块儿过节啊，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聚会啊？就吃饭还是
1: 或者什么地儿？
0: 其实我们就是无非感觉。

0: 晚上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晚上再 K 歌 K 一把、然后这可能就是这两种方式相结合的、就看你自己选择想哪一种、
1: 明白、
0: 所以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要人多感觉它的方式还是比较多样、而且可以比较热闹的。
1: 然后 AA 的情况也就更加乐观一点。
0: 对，是的。
2: 但
0: 是这个如果过生日可能还是会，比如过生日那个寿星可能会
1: 请客。
0: 请客、
1: 对。
2: 我们没有，我感觉大家都很小气。
0: 真的吗？
1: 这个也跟经济情况有关系。上大学还在靠父母每个月去接济我们。
0: 对，年纪还小嘛。
1: 是的，是的、
2: 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不愿意花钱出去，顶多了，顶天了，去吃个海底捞，大家一块儿、然后 AA。
0: 也可能看月初跟月末了，月初可能大家可以阔绰一些，
2: 对对对，
0: 月末就会小头紧一些，可能就稍微会紧缩一些。
2: 没错，
1: 真的就一个年龄，它有一个年龄的玩法。
0: 对，是的，
1: 它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就在他那个年龄就很快乐呀，
3: 对
1: 吧，对、干点啥你都觉得
3: 哪怕
1: 穷玩他也很开心，
0: 感觉很无忧无虑的感觉、
3: 没有什么钱去挥霍的时候，你依然觉得大家一起去哪怕压个马路，
0: 是
3: 哪怕一起去就找个乐子，可能压马路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些什么什么不同啊，什么中间出了个什么游戏，都觉得印象极其深刻。
1: 是
0: 啊、
1: 说到这我特别想说一个，因为我这次不是去内蒙玩了一趟吗，我们到那个他有一个露营地，有小木屋的露营地、然后我们碰到了五六个大学生、然后这些大学生我为什么讲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北京去勤工俭，不是叫勤工俭，叫以工换游，类似于。
3: 我知道了，有那种你刚刚说的青旅，他就是你去可以打工，
1: 对，
3: 帮他们去看那个民宿，
1: 是，
3: 然后你可以在那住一个月。
1: 他们是北师大的、首师大的、哈工大的几个人啊。我说你们来这儿，他说他们就是辗转了各种交通工具来这儿打几天工，比如说他们上午的时候帮那个木屋去刷个漆呀、洗个碗呐、下午民宿老板就带他们跟我们一块儿去各个地方玩。我觉得年轻人没很好啊，这样也很开心啊， 对吧？
0: 其实这个其实感觉已经很。

0: 聚完餐续摊 K 歌，倒别提学生时代的通宵包夜了。
1: 哎，真的通宵通宵 K 歌真的是一个我们很普遍的一个玩的方式，
2: 很爽，
1: 非常爽。就是哎，我可能现在 K 歌通宵比较少啊，之前我在本科的时候通宵，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有两到三次通宵 K 歌。因为为什么呢？
0: 这就是年轻的资本，
1: 纯 K 的
0: 身体能熬得住，
1: 纯 K 半夜的包厢是最便宜
0: 啊。对，是的，
1: 晚上十一点可以唱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七个小时。然后我们基本就是几个朋友一块儿就轮流唱，你唱累了可能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另外一个人接着唱，然后保证整个音乐肯定是不断的。
0: 对，
1: 然后唱到第二天早上，其实刚好宿舍就开门。就可以直接回去，然后如果有早八可能就坚持一下直接上完，然后回去宿舍睡觉。如果没有早八的话，可能就一个上午就可能补觉补过去，下午就正常上课这样。
2: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了，这 KTV 一点都没进步他还是这种运营模式。
0: 我跟你说，
1: 确实是个，
0: 我就是大家称呼会不一样，我妈妈一直说 KTV 叫舞厅，
2: 舞厅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是 KTV 了，
0: 舞厅
2: 最早的时候它叫量贩式 KTV 啊，现在叫 KTV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来吧，你看从今天这个二位年轻的朋友去介绍啊，就一群人热热闹闹，到一个人静静的沉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Z 时代的朋友们对玩的定义其实越来越广了。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来聊聊他们的一些新的玩法和乐趣，好吧，一会儿见。
3: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
2: 什么叫做

0: 虽然我想象过那个贫困，但是第一眼真切的看到
1: 横是横这个地方，但是你没文化读书是吗？
2: 我宣誓
3: 这里打一个掌中文学校下令
4: 来点动力，让他们能不要动的很，下雪的时候会很冷。

0: 泼的熊。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

0: 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3月。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西向东方向仰山桥内侧车道，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远通桥，东南四环内环方向十八里店北桥、十八里店桥，朱市口西大街东向西方向粮食店街路口，青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西四环南向北方向岳各庄北桥，京良路北向南方向永定河大桥，西六环北向西盘桥处石门营收费站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
1: 厕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3229说，北京最有青春气息的地方是大学的操场。
1: 我认为是幼儿园。
0: 哎，你别说，他说大学的操场，我真觉得还不错。
1: 确实，
0: 谈恋爱的呀，减肥的呀，锻炼的呀。
1: 哎，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咱们台呢，每年他就会参加一个类似于像什么什么网信办或者是哪儿主办的这种什么足球比赛这种，
0: 有一会，有一会，
1: 对，然后我们就作为啦啦队，然后会去到什么北体大呀，
0: 真的，
1: 对，就这种地方大家去比赛，
0: 你去当啦啦操的队员，
1: 我们都非常愿意报名去当啦啦队的队员，为什么？
2: 是为了爱情吗？
1: 是为了年轻的朋友们。你一上班就很少接触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们，还是体育生
0: 儿、哎、你看看，所以你看在大学的操场还是富有青春的气息的味道的，
1: 确实，
0: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节目呢，是正值五四青年节，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非常年轻的朋友们，给大家来聊一聊现当下的年轻人他的社交饭局和潮流的风向到底是如何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也安利一下您学生时代，您年轻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社交活动有哪些，现在觉得最有这个青春气息的地方又是哪儿，是好吧，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啦、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年轻的朋友们，
2: 耶，各位好，
0: 欢迎陈明君，欢迎陈导，来吧，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明君，那么目前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研一的在校生，那么我读的专业呢是综艺节目策划与创作方向，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欢迎来吧，还有欢迎我们的文佳妹妹，
3: 嗨大家好，我是现在在天津师范大学就读大一，然后我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很荣幸被邀请到这个节目间。
1: 是，你看今天直播间四个人。

0: 正在年轻的两位，基本年轻的一位，已经不年轻但假装年轻的一位，
1: 不能这么说。
0: 对，所以就我们可以聊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啊，来互动一下，就是不管您。

0: 什么年龄段去给大家分享这个所谓年轻和青春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吗？
1: 对，就是
0: 很蓬勃。
1: 人随着年龄的发展，你会发现你人生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在回忆。
0: 哇，
1: 是真的
0: 念旧啊。
1: 对，
2: 主要是聊的东西都特别开心，
0: 是不是？
2: 都是很快乐的回忆。
1: 对，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同学们啊，他特定一定是你的同学们，在聚的时候，你一定是马上又回到你们当时共同经历的那个非常青春的那个岁月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爱什么？
0: 妹妹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1: 她肯定说哇，我能感受到我初高中的时候。
0: 小学毕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泪眼汪汪的，妹妹告别
1: 配合一下吗？是的是的，好的，来来来，不要搞得这么伤。
3: 我们好好聊一聊。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明君啊，因为他刚刚介绍自己说了自己是综艺策划，综艺导演，就是大概是这个方向。
2: 是，
0: 想必你接触到的一些综艺的节目啊，包括综艺的方向啊，现当下综艺流行的一些玩的游戏呀，应该是还是挺了解的，是吧？
2: 是的，是这样。
0: 最近在忙什么？吓我一跳。
2: 比较多的综艺节目的创作，比如说《大吉少年团》的一个团综
0: 啊，这个还是没。
1: 你看，就说到这个青春，就像是工作状态都不一样。
2: 工作状态
1: 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干活不带累的，就动不动就恨不得就往两三点去做完工作，第二天接着继续。
2: 是，但是确实我感觉可能是我们这一行吧，他熬夜熬通宵真的是个很常态的一个事情。除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起熬，就是那些稍微年长一些的哥哥姐姐依旧熬，他们熬得比我们更狠。
1: 没办法，那是
2: 更精神啊。对。但确实感觉
1: 用了咖啡黑科技。
0: 一个是被迫的，一个是相对主动的。
2: 对，然后在那些户外综艺当中，其实我觉得游戏

0: 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游戏来进行，也没有说哎是偏向年轻态啊或者什么，其实就是跟着大众唯一的一个方向来进行选择的。
1: 嗯，
0: 对。
2: Taki 说：“哎呀，天哪，
1: 能分享一点可以说的幕后吗？
2: 可以
0: 说的幕后吗？”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相关的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很多会觉得哎某个艺人有什么什么八卦什么什么八卦，其实很少，其实很少、大家在一个就是比较长期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更像是同事的关系、就你不会觉得哦他是你之前看到艺人，就是你会对他有一些就是心里的一些小喜欢或者小爱慕，但是真正工作起来就觉得这真的就是你的工作的搭子跟伙伴、就大家并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一个界限，然后在工作当中也只是为了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像其实很多的艺人朋友他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也都是非常敬业的、其实并没有大家在网上看的说那么多哎呀这个谁谁谁耍大牌啊、那个谁耍大牌、其实大家都特别特别 nice 都特别好的人、对、
2: 你看这都是人生的不同的经历，
0: 对是的
2: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就是他可能不同的工种他都是不同的工作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对。
1: 哎，那你有没有现在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比如说能够分享给大家聚会的时候可以玩的
0: 聚会游戏吗？
1: 因为我觉得综艺里面很多的游戏，有一些真的还挺适合线下大家去聚会的时候一起玩的。
0: 是因为，但是其实很多我们做的也是那种户外的那种大型的那种游戏，可能有的时候不太适合，但是部分有的很适合，就是比如说四五个朋友饭局，就大家可以，我不懂大家没看过上一季的跑男，有一个游戏叫这是一把勾践剑，
2: 哇，
0: 知道吧？
2: 玩来着。
0: 是不是这个游戏真的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不管是饭局还是说是在一个聚会当中、几个朋友可以一起来看看自己的默契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啊，我觉得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游戏。
0: 比如说现在我跟我身边的这位、可能要三个人才开始玩嘛，
1: 妹妹
0: 对吧，
1: 对，
0: 我拿着一个手机，比如说这是一部新手机，然后旁边这位朋友就问我是什么，我要告诉他新手机，然后这时候呢这位朋友他又要拿一个新物品，比如说这是一个新耳机，然后呢我同时要说是什么新耳机，就等于是你要回答同时还要向下一个人发出提问，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这是一把勾践剑，这个游戏还是非常火的，非常出圈的一个游戏。
2: 我不知道七七玩过没，
1: 我看过很多综艺的这个 bug， 包括那个孟老师和范老师的经典片段、
0: 是的，还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当时录综艺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是在于、它不像说你像晚会它有流程你要 cue 啊，就必须按照你、比如说按照你的这个时间表来，
1: 对，
0: 综艺很多当时就它所有的搞笑的东西都是艺人现场发挥的、那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看电视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甚至现场更好笑、所以其实工作过程除了前期筹备时候会比较痛苦、其实录制时候都还是挺有趣的。
2: 是，你看这个是分析的工作加这个生活，其实有的时候融为一体了，他会让觉得很开心，
0: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而且他刚刚说的这个游戏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因为他考验的是你的记忆和传递、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从第一个人拿起一个某一个东西某一个物品的时候递给下一位，同时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再到下一个人接上需要先应对这个人说的这个物品、每一次的传递和每一次的这个循环你都要立刻回答说出这个物品的名称，随着游戏的进行物品的名称会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需要按顺序记住并重复所有传递过的物品，
0: 是的，
1: 很难、
2: 我们玩过
0: 是吧，
1: 很难，
2: 你根本到不了那么后面
1: 你很难，
2: 总有那么一两个游戏黑洞就卡 bug 了，
0: 对的，
1: 很容易说错或者忘词、
2: 对，但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顺了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只要一顺起来就好玩，所以综艺游戏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相关平台其实都有很多推荐的、
2: 是，哎，就你们在生活当中现在还会，就因为我们当时其实说实话啊、在大学也好或者年轻人他更多其实真的是玩的是网络游戏或者是什么什么端游手游之类的啊。现在呢，现在你们也会就大家一起玩这种游戏吗？什么类型的会多一些？
3: 会，大家会一起玩。类型的多一些的话，其实就是无非是两种，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挺新的，但我们来说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的。
4: 对你们来说都挺新的。
2: 我理解，我理解，也都你说了，我也不一定知道。
0: 好尖锐，
1: 好
0: 尖锐的一个。
3: 对不起，
1: 好吧，
3: 就比如。比较老的游戏《第五人格》，
2: 比较老的游戏《第五人格》
1: 对我来说也很新。
2: 好的，好的，
3: 很老
0: 了，我也觉得很新。
3: 它都十周年了。
2: 好的，好的。
3: 然后的话，前几年的 元神，然后跟着元神出来的，最近火的比较那什么的明朝，这都属于是二次元手游，也叫二游。然后第五人格不太算是二游，但是他被骂的也很惨，哎呀，反正就是都有一些争议的游戏。再往前推就是我的世界沙盒游戏，然后可能还有蛋仔派对，但是我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玩微信小程序游戏
0: 啊，这个是真的。
3: 对，比如那个叫什么欢乐球球大作战，
0: 哎，球球大作战
3: 好像是这个叫，
1: 这是什么游戏？
3: 类似于是它那个屏幕中间是一个高塔，然后旁边有很多阻挡的黑色圆盘，你要控制那个小球，让它不能跳到红色的格子上，并且顺着那个圆盘的缺口一直往下跳，积分越高，就说明你越厉害。
0: 但其实他们玩的都算比较新的，我们平常就你除了说是放假的时候，比如说过年期间，就大家有个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几个朋友一起来，就是比如说打吃鸡啊，或者是打王者啊。但是这些只有过年的这种很长假期，大家都空的时候才会有。平常其实大家更多也是像他所说的玩，就是那种小游戏。但是我们玩的真的很经典，比如说消消乐。
1: 啊，
0: 比如2048
3: 啊，对，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跳一跳，
1: 2048真的有点枯燥的，
0: 因为这些游戏其实它还是有些趣味性啊，还有抓大鹅，
1: 哎，对，
0: 因为这些游戏它很适合什么？很适合
3: 一个人玩，
0: 一个人玩跟摸鱼的时候，
2: 他们这类型的游戏就很容易中途可以退出，
0: 对，就不影响你干其他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有点乏了，
2: 你好好说话，
0: 就可能就是课间的时候，
2: 对，
0: 课间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消遣一下，哎，可能就掏出来玩一下，然后这种游戏它也玩的比较快嘛，一局你可能过得比较快，就一下子就玩过了，就
2: 对，
0: 对。
3: 但像刚才说的那些，像我举例的那些游戏，要么就是你要长时间的生存，要么就是你要长时间的过剧情。或者是一把排位，然后或者是一把竞赛类的游戏嘛，你需要跟多人一起去合作，或者是跟对方抢名额，反正就是你很难保
1: 在生活的表现，朋友们。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没错，
0: 生命力。
1: 大家可以也说了说到逛公园，北京的公园年票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通票了。逛三次颐和园，两次景山，两次北海，你的年票就值回票价了。
2: 是，哎，我们其实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哈。然后有很多朋友说的这个我不太明白，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看老尔啊，还有谁都说是最有青春气息的地是车展，为什么是车展呢？
3: 很多人喜欢去看车，
2: 年轻人吗？大学生吗？我觉得不太会吧。
0: 确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对车有一种别样的爱好。
1: 哟，男孩子
0: 对男生对车确实会有一些别样的情感。他们哎，确实很多朋友会去车展，
2: 是吧？哦，这还真是，我还以为只有什么就是摩托车或者这种的年轻可能会喜欢一点。
1: 还有人说是大鹏哥说的是车展现场年轻人的舞台。
2: 为什么
1: 现在的车展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
2: 现在年轻经济形势这么好吗？
1: 哇塞，
2: 哎，不过你看童谣说了，环球度假区几乎那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0: 啊，
2: 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多的，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还有1528说北京最有气息的这个就是什么大型游乐活动，什么环球度假，什么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
0: 是这些我们真的经常都去，
2: 就年轻人会多一些，
0: 找刺激，纯给自己找刺激。
1: 哎，你们去石景山去玩什么呢？
0: 哎，我都还没去过石景山的乐园。
2: 我觉得可能就环球会去的多一些，今天还有这个欢乐谷可能会多一些。
0: 去的清场
1: 石景山，我真的特别推荐大家去玩一个那个叫飞览天下。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的意义是，环球应该没有。它特别好玩的是，它坐在那个椅子上，它是利用各种3D 啊、4D 的那种状态，让你去通过那个屏幕去了解全国的大好河山。
0: 哦，类似于飞越地平线。
2: 飞越地平线，
1: 对对对，它是以第一视角去游玩了一下，那个冲击感和那个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也不是特别贵。
0: 但主要我们真的很喜欢坐过山车。
2: 啊，对，这我们都很喜欢。
0: 没有代沟，就是一样的年龄。
2: 对，
3: 爽，
2: 行吧，可以的。开心的很，开心的要死。
0: 现在确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 大家很爱去看演唱会
2: 啊，这倒是真的。
0: 对，像尤其像昨天，其实我刚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
2: 哇，
0: 对，就是，但是这个就有门槛，你得抢到票。
2: 哎，这倒是，我真的很困惑，就是你们是怎么抢到票的？
0: 我觉得年轻人在抢票这方面真的会有很多的相。

0: 比于可能稍微年纪大一些，
1: 快告诉我，告诉我们这种年长的朋友。
0: 但是我自己总结下来，我感觉就是网速的问题。你在网好的地方，
1: 怎么着？我年龄大了，我的网速都跟不上了。
2: 怎么找到网速好的地方？
0: 你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网速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这两次就是抢上个月的张杰的票跟这个月的五月天的票，我都在学校里连着学校的校园网，因为据说我们学校校园网速度非常快，
1: 真的假的？
0: 然后我抢的都是最低档的票价，一次性全部抢到
1: 啊。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确实觉得那咱们学校的确实还可以啊。我上学的时候抢到了周杰伦的票，
0: 对吧？就其他时候，可能你在一个户外，你开5G， 你去抢点到手酸，点到手抽筋儿，你都不一定能抢到。但就是网好的时候，你一点，哎，点一下就直接到付款界面了。
2: 啊，还真是。
0: 是，然后
2: 这是我第一次抢到演唱会，
3: 我已经很久没有抢到演唱会的票，
2: 还是周杰伦的，
3: 真的是。
0: 对，像网上很多有那种攻略，那攻略其实感觉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就是用 iPad 抢，它有那种什么分屏嘛。分屏抢，感觉那个也有点玄学，感觉那个好像我之前用过一次，也抢的蛮顺利的。
3: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对演唱会这个事情非常的执着，就很想去看，所以就是你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你会研究怎么能抢上票，或者你会预约。但是随着年龄上来的，因为你很多事情要干，包括你的工作也很忙，就是你会觉得抢票这件事能抢上是最好的，
0: 是
3: 抢不上就抢不上了，
0: 对，
3: 可能也确实是这样，
0: 也都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能去看当然是最好的，
3: 对，
0: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唱歌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狂热的一个热爱，就大家很爱唱歌，因为可能是因为很爱听歌吧，然后呢其实大家对去 KTV 啊去演唱会其实都热情真的超级高，就很多时候你去约朋友去吃饭吧，哦我可能今天不想去，但你一说去 K 歌OK 几点马上出门
2: 啊，
0: 这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3: 纯 K 有无。
2: 你看大黑说了别提了，抢五月天的这个票，我闺蜜把链接发给我们群，六个人给她帮忙抢，一场的票都没抢着，太难了。
0: 对，
2: 从来没有抢过票的手机号也很容易抢到哟。
3: 哎，这个可以试一试，
0: 都是些邪修办法。
3: 949说了，在欢乐谷办年卡也行，和爷爷奶奶们玩碰碰车。
0: 哎，对，在网上抖音上特别火，有一个那个欢乐谷的碰碰车大爷，就
3: 行吧，就是你看啊，这个不分年龄段，但是、
0: 哎、
3: 我们刚说了很多可以花钱的，就是解决的问题，我就解决一下好了，因为时间成本更高。但是他们因为是有时间在的，所以他可能会去用一些不花钱的低成本的获得的快乐。
2: 欢迎大家持续在我们您学生，包括您觉得在北京最有青春气息的地儿又有哪些？欢迎持续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花，第30段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快速下降，请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衣物。明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天空晴朗少云，午后阵风依旧较大，最高气温继续回升，直意明显，紫外线强烈，大家出行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一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是4级，请注意防晒。洗车指数是2级，条件较适宜洗车。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花粉等级的预报，3到4级。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是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南二环西向东景泰桥西侧京开高速南向北西红门收费站的路段反方向北向南新发地桥，京良路西向东卢球路路口，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小屯西路路口，西六环北向西盘桥处石门营收费站，通州新华南路南向北玉带河西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我。

0: 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同步互动一下，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社交活动有哪些？当然也可以回顾一下您学生时代最喜欢玩的社交活动和场所有哪些，好吧？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个月呢，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是等着大家去打卡的，比如说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这个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属于我们北京观众的固定节目来了，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即将迎来全国百场的纪念演出。去年音乐节《觉醒年代》也是荣获了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提名了第18届文华奖。2026年百场限定，内容再升级，高燃群像，带你沉浸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觉醒故事。音乐剧《觉醒年代》4月30号到5月5号在北京世纪剧院联。

0: 开心麻花小程序购票，享受全场75折起的优惠。
1: 嗯，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好的活动当中。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来，来聊一聊 Z 世代的朋友们社交饭局和潮流的一些风向，最喜欢逛的目的地，最喜欢吃的美食有哪些。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欢迎年轻的朋友们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来，再来一遍。
2: OK，Hello，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君。那么目前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研究生。那么我的专业呢是综艺节目策划与创作。
1: 欢迎，
0: 欢迎，
2: 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1: 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佳，然后我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今年刚刚上大一，很荣幸来到直播间，谢谢。
1: 来，刚刚一个小时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了，在第二时段的结尾，丹丹给大家留了个尾巴，是不是？是要大家分享什么来着？
0: 我觉得是得让年轻人们跟我们说一说。
1: 老了感觉记忆力也不好了。
0: 尤其是咱俩就有点心酸，你知道吗？有什么可以低成本的
1: 啊？对，
0: 或者不花钱的快乐， 是我们这个稍微年长的朋友们没有办法 get 到的，对不对？
1: 对。
2: 我们刚刚一说，好像没有想到有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快乐，然后结果妹妹就说出了一个
1: 有啊。
2: 有些小众的，但他觉得很常见的一个，来吧。
3: 其实我觉得低成本，你如果想到低成本的玩儿，就只能说明这个东西你是真的很喜欢。不然的话，你说常见的娱乐的方式，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方式都是要钱的。但是我平常，无聊或者说是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又没有钱，但我时间又很多，所以我会选择去观鸟。如果是。因为观鸟其实不是个很零成本的活动，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又买不起设备，我也买不起很昂贵的摄像机，那我顶多就是带个小本子或者带个手机出去拿备忘录，我不需要把它们拍下来，因为我不需要别人看见，我只需要我看见了，我看好了就够了。
0: 望远镜得要有吧？
3: 望远镜要有，一般是租一个，或者是在我姐那儿借一个
0: 啊，然后就有观鸟手册，是不是？
3: 对，中国那个鸟类手鉴。
0: 哦，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观鸟，
2: 对吗？就是我很好奇，就是那个观鸟手鉴上那要写什么东西
3: 啊？
1: 这个
3: 对，
1: 老师们
3: 对
1: 背后还会背一个大的屏幕，
3: 没错。
2: 是那种站姐出图，
3: 这个叫做
1: 不是
3: 打鸟，
1: 它还不是出图，它是一边拍，后面屏幕就直接显示那鸟是在哪儿，长什么样。
2: 哇，
1: 所以像妹妹这种存在，哎，你没看见过？
3: 我还真没看见过，
1: 我在网上刷到过。就是你去为了观鸟，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设备，
3: 对，
1: 但是你可以跟随着这些有好设备的哥哥姐姐们或者叔叔阿姨们。你可以在后面默默的观察他都在拍什么鸟，观察的可仔细了。
3: 观鸟第一步是认识什么，他们是什么鸟。
1: 对。哎，身边我们之前还真的有邀请过一些真正拍鸟的朋友们来分享过，每年他们最大的乐趣还真是到处
3: 找鸟。
1: 找鸟
0: 是
1: 啊。
0: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采访过这个北京这个其实观鸟协会的会长啊，然后他们在通州会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点位，包括什么奥北森林公园啊，然后包括像市内的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地方都很多。我就跟他去聊过几期，我就发现这个事儿真的很有意思，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小的微信小程序，叫做哎呀什么听鸟还是什么的，我看一下，我查一下啊，就还是叫什么来着，鸟懂鸟，叫懂鸟啊，就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叫懂鸟，这个小程序非常有用，我打从知道之后我就老用它，就干嘛啊，就是它是可以去听音辨鸟
1: 啊，
3: 听鸟的叫声告诉你它是什么鸟，
0: 它会告诉你，它不是说是告诉你这一个声音的话就有可能是哪一种，它会告诉你可能40%几像某一种，20%多少在这，你再结合你所在的地理位置，你就大概其能知道这是什么鸟。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去那个海南那边玩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听外面那个鸟的叫声很有意思，我就开始拿出我的手机去分辨，它告诉我那是鸮，就是那个猫头鹰。这我就精神了呀，
2: 开始找。
0: 哎，对，就你就发现这种东西就很有意思
1: 啊。而且我发现还不止这个听音辨鸟，还有这个拍照识别、相册识别，
0: 是的，
1: 还有群图册。
0: 对，
1: 哇塞，
0: 它有自己的 APP 叫懂鸟，这是老师推荐给我的，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可以去下载一下，很有用，
1: 可以。
2: 确实听完感觉很有趣的一个
1: 活动，很有意思。
0: 对，就是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就

0: 乌洞其实是八哥，是像沈阳那个乌鸦乌鸦大片飞的，哎，我一时间还想不起来，但反正就是分渡鸦、小渡鸦，鸦科的鸟类很多很多，也非常常见。中国鸦科鸟类非常常见，包括我其实很喜欢看灰喜鹊，因为天师大内很多很多的灰喜鹊，成群的灰喜鹊，他们很好玩，他们会打架，他们不仅会打架，还会互相叫着玩，就是会扯对方的尾巴毛。
1: 对，就他，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世界。就包括你刚刚说那个乌冬，就那个乌冬，它非常记仇，它有很强悍的人脸识别系统，你惹了它一次，
0: 它会不停的向你脸上拉屎，
1: 对，它就会往你们家里面或者往你脸上就拉屎，而且它会一直，它会记住你，你搬到哪里它都会认出你。
0: 乌冬其实很厉害，哎，我在刚刚来节目那个直播间的前差不多是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在门口逛的时候，然后我还看到一只小乌冬，它就在那个地上。我当时在跟朋友分享，我说你看这有只鸟，这鸟我认识它。然后我刚看见它的时候，它嘴里叼着一只蚯蚓，哇！然后我低头打字的时候，它嘴里还是那只蚯蚓。我再低头打字，它嘴里还是那只蚯蚓。我以为它一直在缩同一只蚯蚓，没想到它是我每次低头打字，它都会叼一只新的出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挖出来这么多的。
1: 对，你看说着头头是道就很开心，
2: 是
1: 不是？是
2: 爱好就专家，专家级别的，
1: 对。哎，这个是属于人家的爱好，对不对？
2: 对，
1: 来说说你的爱好吧。
2: 我的爱好嘛，低成本的爱好。
0: 开始思考，
1: 咱也别低成本了，就爱好吧。
2: 爱好，我很爱去主题公园，其实
1: 啊，就是乐园。
2: 我觉得就是我会的爱好。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啊，就像之前实习的时候，你六点钟从国贸挤上那个地铁的那一刻，其实很多时候停到传媒大学站，我就不下车的，我真的会直接坐到环球，就进去坐两圈霸天虎，然后在乐园里头转两圈，然后再回到学校。就觉得这是我日常在北京的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爱好，然后其他第二个其实就是 K歌玩，然后在假期的话，我的爱好其实是出去旅行
1: 啊，
2: 对，我是个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会抑郁，我觉得人就应该生活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就应该去看一看美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去感悟一下不同地方的美食，去跟不同的人去进行聊天交流。我觉得这就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包括你有一些金钱的情况下，一个能让自己怎么说呢，眼界得到开阔，生活得到一个丰富，见识得到一个增长，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哎，你是一直都很喜欢旅行这件事情，还是因为自己开始独立啊，或者什么才开始喜欢旅行这件事情？

0: 也是多么这么的精彩。就比如像当时，哎，这个说回到我当时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就一个念头，我不要留在省内，我就要去省外的学校去 看。
1: 这点你们两个很相同，
2: 我绝对不要留在那个小地方，
0: 对吧？就很想去外面去感受一下这美丽的大千世界。就包括你通过看一些相关的社交平台，像现在这个社交平台这么丰富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哦，原来在你所处的这个地域之外有很多不同这种事情，不同的文化你可以去感悟，所以我一直对于旅行这个事情就是充满了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像不是之前很火的是大学生的特种兵旅行吗？
2: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青春的一种方式啊。
1: 太青春了，
0: 有时间钱没那么多然后又有体力的情况下，
2: 主要是有体力，
0: 对，这是个很 nice 的一个事情。
1: 真的，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朋友们，一定要趁着你们还是体力王者的时候往远跑，
0: 对，
1: 多跑，
0: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心没力了，真的跑不动了。就这种早晨在一个地方晚上在一个地方的这种行程，它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哎，所以你们两个特种兵是旅游都去过哪些地方？
0: 特种兵旅游，我觉得我近几年最特种兵的是就去年暑假的时候去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不是因为路程特别长吗？
1: 对对，
0: 你要在六七天之内横跨来回横跳青海跟甘肃，每天就是坐车的时长至少要到8个小时及以上。我觉得那是我近几年最特种兵的一次，就是每天早上6点钟你就起来开始收拾，
2: 起来开始坐车，
0: 收拾完就开始坐车，坐了一天车呢就下去开始玩。然后有的时候海拔不是特别高嘛，你要有的时候头还很晕，然后很难受，你也不敢自己乱碰啊，又不敢乱洗头啊洗澡什么的。然后每天就是到了晚上10点多吃完饭就开始躺在床上，然后看看今天拍的照片，可能还要修一修，不然就来不及了。你如果图片一旦不修啊，你放在堆在那儿，你可能之后就不会动了，
1: 对，
0: 就不会动了。
1: 是的，
0: 所以每天晚上你的工作除了这个 P 完图之后开始睡觉收拾，然后第二天早一醒来，哦，今天摊开的行李箱又要收拾起来了，又开始坐车。但是那段日子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能看到很多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些很棒的一些地貌啊，像还有一些美景啊，然后包括一些青海甘肃很独特的一些这个人文风情。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今年年初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哇，也是特别特种兵，每天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当时去是在5天的时间去了3个地方，去了吉隆坡、亚庇跟仙本那，就每天都在通勤，每天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每天又要潜水啊，然后又要晒太阳啊，又在海边啊去玩桨板啊，就反正就各种体力劳动，然后又是坐飞机，然后就横跨东马西马，就反正每天就是体力消耗特别大。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年轻时候能这么干了，我感觉如果再过就算多5岁可能我就都不会这么干了。
1: 你相信你自己的判断是这样的。
3: 我的话感觉我没有什么特别特种兵式的旅行，因为第一我没有钱。我出去旅游要么是我妈带着我，要么是我姐带着我。我妈比较喜欢出去旅游，因为她的副业是导游。
2: 哇，
3: 所以他在我
2: 那很幸福哎，去了很多地方。
3: 没错，在我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把我带半个中国差不多都玩了个遍。
2: 天哪，
3: 从北方，从东北哈尔滨、黑龙江，然后铁岭，差不多就是那片地方，然后再到我们本省周边的保定、邯郸、廊坊，然后再往北推北京、天津，然后再往那个南推的话，重庆、成都、苏州。那个云南、丽江，再往那边还没有去过，上海、浙江基本上都去了个遍。
2: 哇！
3: 然后内蒙古的话是我去年，跟我姐去的。我觉得那个比较特种兵，因为我们只玩了3天，3天算特种兵吗？好像也不是很特种兵，
2: 算吗？丹丹，
1: 3天。看你要去多少个地方了，
2: 你也是3天。
1: 我的这个特种兵非常非常神奇。但还得看你这个3天一共走了多少地方，用什么交通工具，可能会比较要明确一些。
3: 我们是自驾游，然后跟着我姐去那个乌兰察布，然后乌兰察布离北京很近啊，高铁差不多就是不到1个小时。然后就是，哎，我觉得去内蒙古无非就是滑滑草、拍拍照、拍拍蓝天，然后骑骑马，骑马好累，骑马颠的当疼。不会骑，主要是， 他们说会骑的人骑的会非常好，
1: 对，你得跟着那个马的那个节律去，
3: 对对对对，不会骑的人骑得很痛苦、尤其是像我这种脊柱侧弯的人、
0: 但确实我感觉就是跟家里的长辈去出去玩的话其实是一个会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会更倾向于跟自己的朋友一块去
3: 分人、
0: 只要跟同龄人出去，其实就是你的快乐确实会多很多、我觉得
2: 对，同频一点，
0: 是，
3: 对。
1: 哎，你们现在还会就比如说我就可能一个人或者我们两个人，然后再到其他的平台上，或者我到了当地的青旅啊什么的，我再去结伴搭搭子一块去玩吗？
0: 我个人其实并不会太一个人出去玩，
2: 他们应该会组建一个小 team 或者寝室一起啊，
3: 我觉得这样安全一点、
0: 一个人安全吗？
3: 不是，我说组队的话会安全一点，
0: 其实我感觉安全都差不多，其实现在其实大家一个人出去玩也很，
1: 男生女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
0: 对、像比如像那个小红书上现在非常火的是 solo trip、就等于你一个人出去玩，
1: 对对，
0: 但是大家到了一个地方之后还是会去在网上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毕竟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一个人吃饭，其实一个人吃饭是不是太，就当你去旅游城市之后可能一个人吃饭不是太划算的，你可能有人跟你一块去一起吃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点更多的菜，或者就是在价格上你可能有人跟你 A 的话也会更实惠，
3: 有两个胃袋跟一个胃袋就是不一样，
0: 是 的, 是的，所以 solo trip 其实也是一个当下很多人的一个旅行方式，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也很忠于 solo trip， 就 solo trip 其实它无非就是因为你找不到搭子的时候，
1: 对，
0: 你可能还是想出去玩，就不想待在寝室宅的时候，就大家还是会选择这个方式，
1: 对，你看现在大家就是从网上然后去找搭子，我觉得我们那会儿你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的网络有，但是没有现在这种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因为你的手机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么的火、对我们当时就是所谓现在叫 solo trip， 当时我们的旅行形式更多的是什么，就大家都到青旅了，他在青旅那个大厅上面会有一个像 BBS 那种实体的板子、然后他会在上面写，就比如说明天阿里地区我们几个人缺几个人，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出发，都是这样的
3: 招募版、
1: 对，他都会在888上面贴着，你就去看明天大概什么珠峰大本营，什么阿里或者玩哪儿什么，你就这么找，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0: 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事情，因为可能是看个人性格了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很E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出。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3月

0: 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比如说长城啊、中轴线的庄严，包括这些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关键是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可以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可以获大奖哦！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参与和关注一下，好不好？来吧，持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Z 世代的朋友们他们的社交饭局和现在喜欢玩的一些聚会呀，包括喜欢吃的一些馆子有哪些，也让他们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他们的年轻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好吧？
1: 是的。
0: 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年轻的朋友，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
2: 耶，欢迎，哎，欢迎我自己。
0: 我以为马上要开始 AKA 了，开始 rapper 了啊。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君。那么目前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研一，那么就读的方向呢是综艺节目策划与创作方向，很开心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佳，然后我在天津师范大学就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我今年呢也是刚刚上大一。
1: 欢迎二位啊！哎，你看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生活当中的娱乐方面的问题。
0: Yeah.
1: 对，我有一个特别想问你们的问题。
0: 你问。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包括很多年轻人，他开始有一个自主学习的兴趣或者爱好，对不对？
0: 你说的这点很对，
1: 是吧？
0: 现在好多人年轻人就是开始开视频，就是自助学习，就是沉浸式学习。
2: 对，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勤工俭学还是有一点的，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期间去挣一点点能让自己快乐的小钱儿，对吧？但我发现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然后信息就变得很通达，
2: 是，
1: 然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让自己去学习的机会。哎，你们会有一些比如说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或者一些什么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上副业或者去挣钱的这样的不同的类别？
3: 有吧，我们的副业大部分，我们这个学期这个年龄段的副业还停留在兼职和代课
0: 啊。
3: 代课赚的钱很少，然后我朋友邀请我去代过两次课，就基本上是签个名就走，然后给你18块钱这样。
1: 哦，还是这么传统的吗？我以为现在都是依照互联网去做这些事情。
0: 我以为代课的代课代是教大家代课。
3: No
0: 你说的这个代
3: 签到去
0: 是代表的代，是吧？代表的代代课，
2: 这能说吗？这不太
3: 能说吧，这不
2: 能说，
3: 这不太能说，这不是好，这不
2: 是
3: 好现象吗？
0: 大家还是要认真上课啊。
1: 对对对，
0: 按时签到啊。
2: 在我们这个相关就是周围的朋友通过网上学习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他通过来网上去学法语，就大家会在那个
1: 多邻国，
2: 对，多邻国去打卡，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然后包括可能很多同学会通过学一个新技能，比如说我舍友他就每天在 B 站上学习弹吉他，
0: 哇，
2: 对，他就把吉他给学会了，然后我跟他一起学，我就跟了前两次，然后只会扫个和弦就不会了，就没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很多就其他可能就很多就是一些小的技能吧，比如说我自己经常我会在小红书上学化妆，
1: 啊，学化妆。
2: 就男生化妆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要弄什么东西，
0: 不知道买什么，
2: 对，不是，你根本不知道有
0: 品质的，
2: 对，比如说什么遮瑕呀、粉底啊、修容啊，这些之前根本就不知道，
0: 一窍不通，
2: 对，比如说你妆前可能要上水乳啊，上什么根本不懂，那你现在有了小红书这些平台，你去网上搜，很多的博主给你列出来，比如说男生化妆你需要哪几类物品，那几类物品当中哪一些会比较适合你，
0: 对，
2: 那适合你的当中你可能有色号的区别，哎，你如果是比较偏黑的一些色号，偏白的色号，你要选择哪样的色号，那包括像修容，哎，你的鼻子鼻翼

0: 顶怎么打，你的这个眼窝怎么上，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学问、啊、而且确实你学完之后哎，
1: 有点作用、哎、很好、哎、很好，
0: 包括你像这个做头发、啊、很多博主会教你如何用卷发棒，
1: 对，
0: 你发泥怎么弄起来、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服美意，就男生服美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我觉得。
2: 但我们聊到现在，
1: 美意
2: 终于发现了这个时代的不一样，它
1: 更加多元
2: 的区别，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
0: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对，我们现在都在讲啊，就是男女平权，对不对？男生女生都一样，就他确实是看到了现在的成果。我觉得，就男生去让自己变得美一点，让变自己变得很干净，也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的事情啊。
0: 之前我一直没有反对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嗯、直到自己上手之后，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自己的气色好了，然后颜值也上来了，
1: 变得更精致了。
0: 对，变得更精致，也不说精致，确实你看起来整个人会帅很多，
1: 更精神一点了呀。
0: 对、嗯、你包括你像自己面试的时候，你可能你收拾完发现哎，镜子里哇好帅，你内心可能就会有一些自信，给自己的这个面试增加一个这个内心的一些
1: 信心
0: 啊等等。就包括你出去，不管是参加聚会啊，或者说是你真的是去约会什么的，你收拾完之后，你会觉得哦，自己好像确实会变得更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包括我身边，基本我包括像我们学相关台前专业的朋友，也会给你推荐，哎，男生用这个比如说粉底棒啊，会比你用粉底更服帖啊，或者画起来更自然，不像就无妆感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也真的是个很好的现象，而且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2: 是的、嗯、是的，挺好的。就是因为你去到国外的时候，就看很多男生，他也是年轻男生，也是就身材锻炼的也非常的棒、嗯、然后也很在乎自己的仪容仪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啊、嗯、挺好。
0: 像包括我自己，我还在网上学习的话，就是健身、嗯、就你如果去健身房，你如果作为一个小白刚进去，其实很多器械你真的是不会用的、嗯、但你如果要请私教，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嗯、说不定他就会一直缠着你报课、嗯、对吧。但你如果身边你有一个这种相关的健身的 app， 或者说你通过小红书你去搜，哎，你如果今天想练肩，你可以用哪些器械，
1: 明白，
0: 对，你就可以看到网上的演示，你就知道哦，可能是要这么个发力或者怎么样，你确实是在相关的场景之下，你会变得更自然而且更方便一些。嗯，对，
2: 所以年轻人用的更多的社交网络就是小红书和 B 站会多一点，是不是？
0: 对，小红书和 B 站确实它能解决你很大一部分的一些学习的需求。再、嗯、比如你像学语言的时候，你会有些特定的软件，比如说像多邻国呀、啊嗯，或者像那些不背单词啊，就提升你自己的个人的学习的能力。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普遍的一些现象。嗯
3: ，B 站我觉得没有小红书那么多技能方面的教学。嗯，也可能 B 站现在更多元化一点了，
2: 二次元会多一些，是不是？
3: 说起来我还是个 B 站六级老号呢。哇，
0: 就是怎么说呢，小红书可能你很多生活的技能，或者说你相关一些美妆的这种偏时尚类的这种，可能一篇小文章就能跟你讲明白的、嗯、你在小红书可能更适合。但比如说你像学习就是
2: 大篇幅一点，
0: 对，大篇幅的、嗯、或者说是上课，像之前我们考研的时候，你在 B 站上其实也是能跟课的。
3: 嗯，对 ，B 站课很多。
0: 对，就这些比较偏输入性的，或者是长期性的一些学习，可能 B 站偏长视频可能会更适合。
3: 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不同的平台，小红书更倾向于文章化，短的阅读量，但是 B 站是长视频，它一开始就是以番剧啊，然后那个游戏直播之类的起家的。嗯，它最开始叫 Miku Fans 嘛。嗯，初音未来粉丝。然后那个它是长视频的、嗯、包括我高中，其实我高考的时候就在上面补数学、
0: 啊、是的是的，大家年轻人都还是会选择线上的，包括知识付费其实现在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就大家很愿意去知识付费，因为确实感觉你看这些东西之后自己的是会得到充实的、嗯、而且普遍价格也没有很高，大家也都能支付得起、嗯、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跟一个现象、
3: 嗯、网络真的很方便，我觉得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就是自主学习这个事情、嗯、因为我大概是我属于是个老二次元了、啊嗯、我是蛮喜欢ACG 文化的，所以我为了去，第一为了能看懂，第二为了能唱歌、啊嗯、第三为了能去看一些那个就是没有翻译过来的那些东西，我去自学日语、啊、然后我怎么说呢，我现在我觉得日语还挺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国家没有关系了啊，这个我们只是说是这个相对的一种动漫
0: 文化
2: 对吧。
0: 嗯
2: 嗯嗯，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发现现在年轻人可能跟以往的更多不同的是他们利用了网络，
0: 是，
2: 就是因为 其实你看不管是什么80、90就再往70、60他们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可能年龄更大了才开始有网络的发展。嗯，但是对于像文佳和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赵
4: 随着网络发展生长起来的，
2: 不是他们从出生
4: 就有
2: 网络，
3: 没错，
2: 他们没有这个经过说是还有什么网络的发展，
4: 啊，
2: 他们就是在网络的条件下长大的，对吧？
3: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手机了，
2: 对，
5: 我小时候三年级也有手机啊，
3: 真的吗？
5: 对啊，我们都是小灵通，
2: 我们还经历了什么？从这个电脑端到手机端，你们从小就是在受网络的这个经营，
0: 其实我们也有这个阶段，就
2: 你有吗？
0: 有的，有的。就比如像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没有触屏手机嘛，
3: 没有的，
0: 就都还是用电脑。嗯，到了等到那种三四年级，刚好就是可以
4: 有
0: 触屏手机，就是手机那个。不是迭代，那个时候是一个算是指数级的一个迭代嘛，就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开始接触手机，然后开始接触相关的 APP 啊等等，对，这个过程的。
3: 我的第一部手机它只有内存量只有八 G，我当时觉得已经是顶尖的配置了。
0: 对，所以大家其实可能相。确实我们年龄也比较相似，也没有说差距那么大，但你可能跟现在10后来说可能他们的
3: 那个感
0: 受就不同。
3: 那个，
0: 真
4: 的，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他们汲取知识的方式和途径
0: 是
4: 远远比我们要丰富
3: 多元
4: 多元很多很多的，
0: 是的，
4: 所以他们会觉得学起来很方便，很快捷，你现在我们那会儿做练习册做什么寒暑假作业那真的是要疯掉了，他们现在可能随便用个什么 APP 解答一下，
0: 是的，
3: 还有 AI 了，现在
4: 什么都有了，
2: 是
4: 没有什么烦恼。
2: 一五后可不就是吗？
4: 哦，
3: 都是 AI，
0: 都是 AI。
4: 但是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啊，这
0: 是
4: 真
0: 的
4: 啊，
3: 没错。
4: 现在这么发达 ，AI 也好，或者 APP 也好，那怎么去更好的去利用好它，把所有的知识真的融会贯通的学进去，那可能是这一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3: 很重要。
4: 对对对对对，还有朋友跟这个文佳一样的情况，自学语言啊，觉得苦练啊，大家经历很相似啊，
0: 对的
4: 啊。还有人也挺赞成这个宁君的，说精致的猪猪男孩也要做皮肤养护的，画一个淡妆，去健身房雕刻肌肉都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4: 啊，没有什么区别，啊，还是讨自己开心很重要，
3: 没错，重点就是要自己开心，
0: 对，自己做完会感觉到快乐，那我觉得
3: 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2: 对对对，哎，那你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展会呀，啊，或者是什么集，就是什么去逛各种市集啊，会参加这种吗？什么类似于漫展呐，啊，这个展，
4: 这也是低成本吧，因为有很多市集和公园就是免费的呀，
0: 嗯。
3: 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很少去，因为我是一个爱人
2: 啊。你不出 cos 啊？
3: 嗯，哇，我天哪，我可没那个资本。
2: 我今儿你这人设可是立住。
4: 妹妹说我没钱。
3: 哎，第一是没钱，第二是不相信自己的脸能撑起人家那个 cos， 我好怕出去就被骂。哎，漫展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吐槽的点啊！为什么我虽然说自己是二次元，但其实不敢跟人家说自己是二次元的，因为现在的 ACG 圈风气很差，
2: 啊，这个就我们不太懂了，
3: 对，这个就
0: 不太懂了，
2: 对，
0: 触及到知识盲区了，
2: 这确实是有点知识盲区了，
0: 对对对对，是
3: 远观不可近玩，
2: 哎，但你看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这个东西多，大家的圈子也很多，
3: 没错，
2: 就是
0: 圈子不一样，
2: 对，是也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3: 我觉得
2: 你再小的爱好都能找到同好，对不对？
0: 对，
2: 我跟你说，我真经常就是刷这种小红书，我就会发现各种各样新奇的圈层、我就完全没有看过的。他们都能凑出人，大家一块儿去玩儿。
0: 毕竟我们国家这么大嘛，
3: 对呀，
2: 很好。
0: 再小众的爱好，你都可以乘以13。
2: 对，真的很好。就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你看像北京和上海啊、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就每一个年轻人们，他可能都能找到自己哎喜欢这一类型的朋友。包括你看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还有什么同袍，就很喜欢汉服的，
0: 对，
2: 他们甚至就小到某一个形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圈层，
3: 很有。学问，
2: 对，这个很棒，哎，这个很好，
0: 哎，但说到看展这件事情，其实我周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会去看的，就比如说，哎，我印象很深是上周吧，朝阳公园有个那个面包节，对不对？
2: 啊，对，
0: 那时候非常火，然后我们那次周末去想进去，发现排队要排3个小时，然后就果断放弃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去看展，就可能会去看一些那种艺术的展啊，比如说像最近那个央美的毕业展，就不是刚开始嘛，对吧？
2: 硕士生的在
0: 对，
4: 每年都是热点，
0: 很多朋友就去，然后其实 更多其实感觉看相比于看展，我周边的朋友去看剧的那个
2: 啊话剧
0: 人会更多，话剧啊、哦、音乐剧啊等等等等，大家对于这种形式的艺术还是比较追捧的、
2: 嗯、哦，那这也很好，也没有变，就话剧这种形式
0: 是的是的，
2: 也是从以前到现在，
0: 对的对的对的。
3: 我们老师也很推荐我们去看话剧，说让我们学习一下、嗯、里面那个话剧演员的表演方式，对台词功底
4: 啊。
3: 嗯，
2: 就你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
0: 对，
2: 那天我还在跟我跟一个话剧导演去聊，我说你看就是喜欢话剧的那票人他们变了也没变，变的是你看当年我们是一个人或者一帮人或者跟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去看，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开始去看，就依然还是这一帮人在进剧院、嗯、然后再去看话剧，所以现在年轻人还是很喜欢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什么先锋啊或者一些小众的啊、嗯、或者小剧院的话剧是吗？
0: 也有可能是我们学相关的专业
2: 吧、啊、有可能。
0: 对，
2: 可能，
0: 但是我们身边的人确实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看剧、嗯、就是他们其实剧也有一个圈，就是他们都把自己叫做剧女
2: 啊，
0: 真的是会去追一个剧的演员，不然是卡斯去追整个卡斯也好，
2: 结束了去做 SD 是不是？
0: 对对，反正就是很爱看剧，就大家对剧的这个热情还是没有消减的。
2: 嗯，行吧，还挺开心的。
4: 是啊，
2: 发现我也没有脱离时代，就还
3: 就是一直受
4: 坏掉。我们会有宿舍群，
0: 对、
4: 哦、
0: 都是通过群，
4: 都是通过宿舍群、啊、
0: 现在不是线下了、
4: 啊、卖的这些东西、
3: 啊、
2: 当时是线下、
0: 嗯、现在都是线上，你可能出的很多，你出一个大图，然后这个图这个是
4: 都不用出大图，随出随卖，
0: 是、
2: 啊、
3: 谁要谁联系
0: 就行了。
3: 对对对，
0: 还是有这个习惯的，但可能就方式不一样，不用太多市场这样的东西。
2: 对对对对，明白。
4: 10块钱一个架子谁要？
2: 对对，当时就是大学社会系里面毕业了之后，他们就会去学校里面、嗯、然后或者在那种校园的论坛里面、
0: 哎、
2: 就会发这种东西。传媒大应该是核桃林是不是？
4: 现在还有、
2: 嗯、
4: 现在应该
0: 白羊大吉，叫白羊大吉，
2: 叫白羊大吉了。
0: 对、
2: 嗯、就是还是一样的嘛。
4: 对对，
2: 我们当时也是，就是也会在帖子上面发，然后在线下就是他们会摆摊，我们会去挑，
0: 毕竟学校还是那个学校
4: 只是人不一样了而已。
2: 嗯，挺开心的。
4: 对对对，是吧、嗯、
2: 对啊，就了解到了现在年轻人们的喜好和这个娱乐方式、嗯、最开心的是发现我们还行，也在这年轻，
4: 还可以
2: 还可以还可以，
3: 新年轻就永远年轻、
4: 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你们对于吃方面会有你们独到的一些挑剔的点吗？还是说就其实也还好？
0: 怎么说呢，就看你出去你想吃哪类型的饭
4: 啊、
0: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想吃一些很美味的，那其实很多时候你是无关乎它的环境，它只要好吃就行、
4: 路边摊啊，
0: 然后亦或者是它稍微价格高些也没有关系、对吧，只要它好吃就行、第二种就是你如果想吃那种漂亮饭，就是你看着抱的目的吧，你真的想吃爽、还是说是吃美，吃美了就你可能要出片、哎，那可能你会挑一些漂亮饭去吃、你如果真想吃爽了，那无关乎环境啊价格等等，就去就行了、
4: 还是遵循自己的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4: 需求。
0: 是的，
4: 妹妹呢？
3: 哎，我的话我完全就是大卫带来的呀然后我什么都吃啊，我没有过敏源也没有挑食的源，除了折耳根，然后
4: 不吃折耳根，
3: 折耳根我真的完全受不了，折耳根、折耳根、我的南方朋友他们说天天折耳根凉拌菜，
4: 当然我也推荐你吃
0: 真的吗？
4: 我有从小吃到大、
0: 所以是
4: 湖北人
0: 哦，湖北人，湖北也吃折耳根吗、
4: 对
0: 呀、
4: 啊，
0: 我以为只有云贵川的吃，
4: 没有，湖北
3: 也
4: 吃。
3: 我跟我说折耳根巨好吃，然后他在那个宿舍办给了我一根。
0: 当然就感觉吃饭还要分类型，比如说你是跟朋友出去吃、还是说是自己一个人一人食，
4: 还是跟同事吃。
0: 对,、你一人食的时候可能就会选一些方便的，
3: 没错，
0: 可能会去一些比如说冰寿司啊、寿司郎啊这种比较适合一个人方便点餐的地方去、如果人多的话，你可能像比如说有几个四五个可能去吃火锅呀、吃涮肉啊等等，然后说是再多点可能就去吃一些其他那种像那种川菜馆啊，那种比较适合人多一起吃的一些、对，
2: 我们那会儿聚会非常爱吃东北菜，
0: 对，
2: 因为量大管饱，
4: 而且性价比高，
0: 是的，依旧是这样。我们也经常就比如说人多或者你相关那些学生的部门团建啊什么，都会去吃这种比较大量的菜。
2: 对，性价比是王者，
0: 是
2: 吧？
0: 是，
3: 尤其是对于没什么钱的人来说。
4: 妹妹今天人设立住了，我跟你说。
3: 但是我朋友很喜欢叫我去吃饭的，因为我第一不挑食，第二饭量大，然后如果是
4: 我是一个 AA 最好的存在，
0: 是，
3: 对，
4: 是吧？
3: 然后我朋友如果出去叫我玩的话，他什么东西吃不了的就塞给我，然后我就吃。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吃到了想吃的东西，还吃了很多
0: 而且我发现，其实年轻人现在非常流行，就是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3: 没错，
0: 遇事不决你就吃顿好的，
4: 没错。
0: 今天你可能有个考试，考完了，
4: 考差了没事，
0: 对，心情坏了 吃顿好的、嗯、心情好了吃顿好了、
2: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大家的生活费基本上都在吃上消耗
2: 的、啊、是的，
0: 就是恩格尔系数达到了一个顶峰就大学生基本上恩格尔系数都是顶峰的一个，
2: 是的是的，
0: 就
3: 味蕾爽
0: 了，
3: 味蕾爽了脑子就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看我们聊到现在啊，

这个8336在中间给我发了一条，他说：“丹丹，你不要总以老的自居，让我们情何以堪。对”对我妈也经常跟我说这种话，就或者比我年长的朋友，就说你不要再说自己老了，就是可能就有一句话特别俗，就是你回望你。以前的就是现在永远都是你最年轻的一天啊，就往后看都是你最年轻的一天。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五四青年节，虽然大家对于就是国际联合国它对于这个青年的一个定义是18到24岁啊，15到24岁，但是我们依然希望用这样的一期节目让我们相

0: 那么的
1: 也觉得
0: 更
1: 加的年轻，
0: 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五四青年节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纪念，更是让大家享受当下、探索生活可能性的日子，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无论年龄几岁，都能够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心，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玩乐搭子，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好不好？来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儿也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2: 啊，是的，
1: 也再次感谢二位年轻的朋友们，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这样，最后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青年节快乐，好不好？祝福大家
1: 节日快乐，
0: 永远年轻。
1: 对，我是七七，
0: 我是丹丹，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每周一至周三晚七点，演艺群英会，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里要跟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问一声节日快乐。在刚刚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截止到四月底，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0亿，而在众多的创作者中，青年导演的作品就贡献

药神震撼上映，豆瓣百万网友打出了9.0的高分，票房也轻松突破了31亿。有人评价说，电影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把镜头对准了那一时期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他把对于现实问题的关照藏进了类型片的叙事框架里，商业性与作者性。

0: 出生于1985年的文牧野，他的导演生涯始于短片创作。2010年，短片《石头》在 FIRST 青年电影展崭露头角，获得了最佳影片奖。随后，《金兰桂琴》让他收获了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的优秀导演和编剧双奖。2012年，文牧野执导的作品《Battle》再次获得 FIRST 青年电影展评委会特别奖。2014年，《安魂曲》又为他赢得了澳门国际电影节微电影导演大奖。从短片时期开始，文牧野导演的镜头就始终对准普通人。2015年，在参与执导爱情电影《恋爱中的城市》之后，2018年，他凭借自己的大银幕首部长片《我不是药神》，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2022年，文牧野导演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奇迹笨小孩》。这一次，故事聚焦在深圳华强北，一个20岁的青年为了妹妹的手术费拼尽全力创业。同样是小人物，同样是温暖现实主义，文牧野再次用这部电影证明了他具有极强的现实题材刻画能力，他更善于将现实洞察融入类型化叙事。
1: 质检完成后，我们会联系你。再见，金先生。
0: 有人说这是一个笨小孩的奇迹故事，也是一群小人物的奋斗群像。电影《奇迹笨小孩》延续了《我不是药神》的视角，导演让观众看到的正是这群看似普通的人最终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经常对话不少钱，我想白天出去打工赚点钱养厂子，工厂我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看着。您不是也找兼职能比外边多？
2: 可事情啊，风险太大了，一分钱赚不到，再背一屁股债了。算了算了，
3: 来，李博，
1: 大叔，彤彤今年6岁半了，他8岁前必须把手术做了，住院费、药费、护理费、杂七杂八加起来至少30万，多了50万都打不住。您觉得我接着开店1年半能赚这么多钱吗？我跟他们聊好了。
0: 刚才说过，文牧野导演具有极不合理的天价药问题，现实主义选择，
4: 别紧张，
0: 但缺少一个相对准确的在专业范围内真正符合类型片规则的现实题材。

0: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经过大量的调查采访之后，创作团队最终选择了被拐卖到诈骗工厂的人、网络诈骗受害者和反诈一线警方三个角度共同完成叙事。
1: 别走了。
0: 电影孤注一掷最终拿下了超过38亿的票房，点映阶段它就成为中国影史点映的票房冠军。有评论认为，孤注一掷之所以引发了全网空前的话题热度，是因为网络电信诈骗与当下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电影以多一人观看少一人受骗的宣传口号，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以残酷而鲜活的剧情画面面向观众揭露诈骗产业的阴暗和猖獗。很多观众都说它是一部合格且超乎市场预期的反诈教育宣传片。也正是这部电影在社会议题引导者的路上，让申奥导演的履历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整整2年之后，时间来到2025年暑期档，申奥导演又带来了他的重磅作品《南京照相馆》。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创作的《南京照相馆》，讲述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背景下，几位普通市民为将侵略者的罪证照片公之于众，与侵略者斗智斗勇，最终揭露真相的故事。
2: 老子清楚点，就跟平时一样的。
3: 我们是。
0: 影片上映后，新华网评论这部电影以近乎记录影像的质地，真实还原南京大屠杀期间那漫长而无边的暗夜，在至暗时刻勾勒出人性的微光与不屈的勇气。
4: 爸爸，如果当时跑对了，我们还是不用分开了呢。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和妈妈？
5: 过完年。
4: 几月啊？
5: 元月。
4: 元月几号来啊？

那起好了跟家里过完年，过完年嘛，就是月圆。

0: 儿子还剩我自己，你快点来找我给鬼子请年了吗？快点来请年了吗？现在外面没什么人，要不我们一起照照相吧。
1: 哪儿剪就好了，
2: 老婆了哈，
1: 哎，
2: 学一学，
1: 哎，不要动哦，光线不足，慢慢需要20秒的时间啊。

0: 橘子还是吃香的。
1: 影片没有过度铺陈血腥场景，而是以节制留白的镜头营造出悲怆氛围。通过既是避难所又是抵抗策源地的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的建构，让主题表达不止于伤痛本身，而是强调中国人民如何在失败和伤痛中完成从恐惧目击者到真相守护人的灵魂蜕变。
2: 好了，爸爸其他也做不到了，今天我就让你们日行千里。
0: 北平故宫，天津雀野草，
3: 西湖的流浪文艺，

0: 要救过林队，这些叫什么？
1: 大好活塞。

刚才我们说，申奥导演不仅仅是导演，他更像是一位时代议题的引导者。他的每部作品都在回应巨大的社会讨论，他希望观众在光影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中国人可歌可泣的故事与精神烙印在银幕上。申奥导演认为，中国电影要从展示中国符号升级为传达中国精神。

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位导演为观众贡献的是现实题材的力作，那么郭帆导演则完成了中国科幻大片的宏伟开端。撞击木星，这是一场注定。

0: 中国人的情感置于太空的尺度之上，他选择了家国情怀的集体主义叙事，而非孤胆英雄法则。他开创性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突破从中国制造到顶级科幻大片之间的技术壁垒。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后，曾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小破球，正是这个小破球撬动了46亿的票房。郭帆导演回忆说，拍《流浪地球》的过程本身就像是一次流浪计划。他曾提到，科幻电影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流浪地球》系列带给他最大的惊喜就是他发现了中国制造的厉害。随后，郭帆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成立了电影工业化实验室，立志为中国科幻成功铺设流水线。他说自己这代人是铺路石，把电影的底层代码理清楚、写规范，等到哪天这些代码成了行业默认配置，后来的创作者就不需要像他们当年一样人拉肩扛从零开始了。《流浪地球》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后，随后的《流浪地球2》在主题上延续了危机下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影像画面和情感饱满度方面比第一部有了明显进步。《流浪地球》第二部以联合政府、中方代表、航天员、计算机工程师三条叙事线索并行推进，中国视角的叙事核心得到进一步强化。
1: 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
0: 评论认为，《流浪地球2》对于个体在宏大命题下的聚焦，以及将乡愁和家庭意义置于太空探索的框架中，这些都为科幻电影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式表达。由此，《流浪地球》系列无可争议地成为目前中国最优秀的科幻史诗大片。
2: 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

喜剧的皮囊之下，从嬉笑怒骂到沉重叩问，如今的青年导演大鹏是既能让你爆笑也能让你沉思的成熟电影人。好，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正青春，新时代青年导演的银幕力量即将走到尾声。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是在节目里挑选出了其中的几位青年电影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步入行业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有法学系毕业的郭帆，有半路从事短视频起家的大鹏，也有文牧野和申奥这样在时代议题中捕捉共鸣的现实主义电影人。他们的思维理性或感性，方法强劲或温柔，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位优秀的电影人既要提供独特的观影体验，又要在文艺作品里展现思考严肃社会议题的能力。他们以及更多的青年电影人至今仍在深耕和开拓着，也正是他们的青春作品叩响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最强劲的声音。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下期再会。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精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东城园从北向南骑行，会路过一个漂亮的公园，这就是今天的陶然亭公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如果走进这个陶然亭公园哈，很多朋友沿着水边走，绕着这个湖心岛走，觉得这里杨柳依依啊，春水荡漾，觉得这个环境是特别美的啊。如果大家从这个慈悲庵向西走，会看到一组特别漂亮的建筑啊。
1: 没错，因为湖面啊好多风景呢，这两个建筑啊特别具有标志性啊，两个古建带有皇家气派，皇家的这个风韵啊。这两个古建原来的位置是在西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后来呢被迁到了陶然亭公园之内。这个两个建筑呢，一个叫做云会楼，一个呢叫做清音阁啊。这宝贝啊，对陶然亭公园熟悉的啊朋友，可能看这两个建筑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两个建筑，哎，这不是每天我晨练的地方吗？
0: 啊，我每天都跟这儿啊看景。
1: 对呀、啊，啊，跟这儿这个唱唱戏啊，这附近有那个拉弦儿的啊，拉弦儿跟这儿唱戏啊都可以啊，或者早上起来会跳一段广场舞什么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实际上100年前，如果你要说服务的人员啊，服务于谁，可能还会更早一点，100多年前啊，服务的是慈禧。啊，服务的是光绪皇帝，后来呢服务的是袁世凯大总统，因为他呢以前就属于我们的西园三海的中海和南海这片区域。据说呀，100年前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说慈禧还活着，光绪帝还活着，后来袁世凯在这个地方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赏月的这么一个地方。晚上的时候观赏月亮啊，在这个二楼之上啊，去看一看风景啊，非常好的地方。这么一组建筑啊，实际上当时啊，云会楼呢，它是坐南朝北，然后呢，清音阁呢，它是坐东朝西，哎，就是围着我们说的这个中海、南海的湖面啊，这么一片区域。
0: 它是一组建筑，是吧？
1: 哎，如果你要是再往南边走啊，可能就对着我们说的这个南侧的墙体了哈。当时有这么一个小的楼，这个楼叫宝月楼啊。宝月楼在这个袁世凯时期呢，把它呢进行了一番改造。宝月楼它南侧的这个围墙整个打通了啊，围墙的一部分呢改成了八字影。把宝月楼从咱们这个围墙之内请到了围墙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门，这个门后来叫新华门，这是我们说后来它南侧的改造。那么整个区域之内呢，相当部分的建筑一直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啊，没有太多的发生过调整或者动。那么后来呢，因为功能啊多多少少有些变化，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呢可能用来要做其他的用途，于是要把这两个建筑请出西园三海。当时就想着是拆呢还是留呢，后来呢我们的专家学者认为还是留着好啊。我记得是梁思成先生也好，郑振铎先生也好啊，当时都提议是要留下来它。那么留下了以后呢，迁到哪儿去呢？迁到了我们陶然亭公园之内，这就是以服务于皇家的公园，它的建筑服务于普罗大众啊，我们广大老百姓的这么两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到了现在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叫做云会楼，一个叫做清音阁。哎，这两个地方您说我怎么去到那儿能看见它呢？如果我们要沿着咱们的陶然亭公园西湖的这个西岸呢，您绕着走，哎，走到了快到南头的这个部分区域，这个时候
0: 过一个桥，
1: 哎，过一个小桥，
0: 这桥叫云安桥。

0: 他的那些亭子到底哪个能跟陶然亭相符啊，也是几个亭，好多版本啊，有说湖南长沙爱晚亭啊，对吧，
1: 对，
0: 或者到了这个安徽有醉翁亭啊，安徽的这个滁州的醉翁亭啊，还有其他的亭子啊，各种说法都有，其中呢肯定得有陶然亭，
1: 嗯
0: 啊，所以干脆在陶然亭的边上把这些各处的名亭我们挨个建一遍，
1: 就一比一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山形水势啊也差不多的建出来，但是毕竟它是一个仿制品，您能看见大概模样，但是我们没有它那个湖光山色相得益彰的那个状态，
1: 对，这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儿，你能看到这个亭子的大小形制哈，
0: 哎，
1: 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对，那么这个宝贝呢是我们在云慧楼清音阁这一侧啊，在桥的西侧你能看见的，过了桥，这是陶然亭公园非常重要的一个红色打卡地了，
1: 核心的位置了啊，
0: 哎，
1: 就是朋友们可能去过，就是陶然亭的慈悲庵，
0: 对的，之前慈悲庵还收2块钱门票呢，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红色的打卡地呢都是作为免费开放的场所，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免费对大家开放啊，您只要身份证一登记，您进去玩去吧啊，看去吧，那么这里面的第一宝贝啊，这里面宝贝挺多的，第一宝贝呢我觉得就是陶然亭这亭子
1: 哎呀，你这很多朋友说陶然亭陶然亭陶然亭跟哪儿呢，啊，这是挂了一个匾陶然亭，但我看着这不像亭啊，这是亭吗？
0: 这个陶然亭是长得最不像亭子的亭，这事儿也是怪了，好多朋友说那你干嘛不叫它别的呢，您看这模样像一个大的厂轩，
1: 对，你叫个轩，
0: 对呀，啊，陶然轩多好听啊，实际上啊咱们当年第一个我们这个建陶然亭的工部的这官员啊，江藻当年建亭子的时候用的那个词确实是咱们说与君一醉一陶然，他呢当时建的亭子就是亭，
1: 就刚开始确实是个亭，
0: 对了，它不是轩，这个亭子有模有样的就是一小亭子建出来了，很漂亮，那么他建完这个亭子的时候，因为这个江藻本人呢他当时负责一个事由很重要，什么呢，咱们在上期节目啊还有再上期节目的时候聊陶然亭，咱们曾经聊过，就是这个陶然亭啊明朝的时候实际上它的主位区域是黑窑厂，黑窑厂呢是明朝的官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厂，它呢从明朝到清朝都是政府来管理，可是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这个功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官府呢不再管理这个黑窑厂的时候，把它由官方办变成民办，但是你把这个厂啊整个从官方转到民间必须要由官府的官员来进行协调和主持，啊，不是咱们说一哄而散把这东西全分了，没这么干的，那么负责黑窑厂它从官办变成政府监督老百姓去筹办这个事儿，这个重要官员就是江藻，他呢有这层身份，他又在这个地方呢工作，所以呢他顺势在这个地方啊，咱们说了有一片水面，有非常好的这些，他认为环境还不错，还没那么多坟啊，这个地方我建个亭子吧，
1: 他也是附庸风雅是吧，
0: 哎，很不错的啊，那个时候确实挺漂亮的啊，城市山林嘛非常美，建完之后呢也挺开心的，建了之后啊亭子形式存在了10年，1694年建亭子，到1704年的时候，这座亭子改成了一座厂轩。改成厂轩之后呢，在厂轩里面呢，就可以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所以可以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1: 就是江藻啊，就是朋友多，客流量明显大了。你说一个小亭哈，啊，你说大家跟哪儿坐呀？下个雨没地儿坐，那必须要扩容，建一个大点的吧，就厂轩嘛，都等于说前后通透，但。

0: 还叫陶然亭，但大家看起来这个形制啊，在建筑上它就不太像个亭子，叫厂轩更合适啊。
1: 没错，
0: 厂就是敞亮的厂哈。
1: 轩左边一个车，右面一个杆啊，厂轩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一宝贝哈、啊，陶然亭没亭子的话，不叫这名了。
0: 我还想我说高深能把这陶然亭公园哪个就瓷砖上哪儿看成第一宝贝？哎呀，陶然亭这个当之无愧啊。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第一个宝贝有了呢，咱们就得有第二和第三个了。这俩宝贝呢，咱们有一个北京文史界的一个朋友叫蔡辉，他呢在这个中轴线文化邮典的碑刻篇当中呢曾经提过，他说呢在整个中轴线附近啊有两个岁数非常大的啊，年岁真是非常大，历史非常悠久的两个文物，可以说是中轴线附近最古老的文物了啊。这两个文物呢，一个属于辽啊，一个属于金，这就是辽代和金代的两个金床。
0: 啥叫经床？
1: 这肯定是佛教的一个部分了。据说最早的经床实际上是用那个绸缎或者各种布啊，它做成的，然后高高的。
0: 你看床字嘛，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儿童的童。
1: 对，
0: 最开始它其实就是这种丝织品。
1: 没错啊，这丝织品实际上挂起来的，挂起来以后经啊经文在上面有这个织绣啊，或者是写在上面。那么如果呀，你要是从这个经床附近过，风摆啊，这个风一起来啊，这个上面会飘上很多的灰尘，这灰尘估计可能也不打扫啊，灰尘下来落在身上，这样的话就给这些信徒们可能会减轻一份罪孽。
0: 哦，
1: 实际上这是我们说的它的一种方式。我因为我呢对佛教来说我只是一个皮毛，所以我就说一句外行话，这实际上是懒人学佛的方式。对吧，您这好家伙转着经床一周走一圈，您就算学一遍经了。第一个可能文化程度确实没有，他们忙嘛、啊、第二个也确实不也学不进去，
0: 对老百姓的普通愿望、嗯、
1: 对吧，
0: 学不进去，最朴素的愿望。
1: 就用这招最好了、嗯、那么经床的出现就是咱们说的不是石头的啊，最早的是我们说的这种织品的啊、嗯、布制的或者其他丝绸啊其他缎子，那么它的时间早，后来呢就出现了石质的经床、嗯，石质经床的出现可能是我们说魏晋南北朝之后隋唐时期啊慢慢就出现了，出现它了以后呢有经文刻在我们的经床之上，底下呢有这么一个石质的座一个托，完了以后上面呢是我们的床身，
0: 对
1: 啊，再往上顶上呢顶部是它帽的部分、嗯、啊，整个非常完整经床。这个经床呢在不同地区啊它有不同的这个展现形式啊，有的经床非常高大跟个塔似的特别漂亮。咱们河北省有个赵州桥，赵州桥它所在的一个赵县有一个赵州陀罗尼经床，那是国内最高大的经床。
0: 嗯，
1: 他那个经床啊据说是建在了也是应该是寺庙区域之内，就非常好的一个经床。有的经床是建在人家衙门的前面的十字路口的位置，因为那个地方刑场。
0: 哦
1: 啊，等于就是在刑场建一个经床，这样的话可以、
0: 嗯、送他们上西天。
1: 哎对了。咱们能看见的这个慈悲庵他所在的这个庙宇之内放这俩经床，早年间也不是放这庵里面的。
0: 对。
1: 他放底下，这庵的底下原来有一片菜园子啊，有一片可能咱们种菜啊种花啊一片园子，这个是放在这儿，再往前是放哪儿的说不清楚了，但是这俩床呢一直是放着，后来呢这两个床呢移到咱们现在的位置。因为啊这两个经床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变化和磨难，有一段时间呢这经床也被拆掉了啊，拆得七零八落的，这儿搁一块那儿搁一块，结果呢给它拼上的时候，一个是辽代的经床，一个是金代的经床，最后呢拼接的时候发现啊拼反了。
0: 怎么个反法？
1: 辽代的经床它底下的那个托
0: 座、啊、
1: 座的位置、哦、安的是金代的，金代的这个呢安的是辽代的。这个说法呢在陶然亭公园呢一直就有，现在是不是给人家放回来了，现在反正我看不出来啊，有的专家学者他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就放反了，这应该是辽代的底儿啊，这个上面应该是辽代的，您放一金代的不对了啊，反正咱们很多的资料当中一直显示后来安的时候安反了、哦， 这俩宝贝。
0: 这也充分说明哈，就是辽金时期这个经床的形制，自起码在老百姓看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没错，
0: 要不它能安搓吗？是吧？
1: 对的啊，这是一对宝贝。那么还有宝贝是什么呢？还有宝贝就是我们这个慈悲庵。这个慈悲庵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您一进到慈悲庵，还没有进它这个小旁门的时候，您这时候发现有一棵古树，这棵古树的底下呢放着一张老照片。
0: 对，展陈的
1: 这老照片呢，是咱们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同志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啊，仁人志士，大家伙站成一组，然后呢在这个老树下啊跟那拍照。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在宣南地区的一系列活动。毛东同志呢1893年12月26号出生，他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8月20几号啊，有朋友说是29号，有朋友说可能是24号、23号啊，20几号。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啊，是带着自己的一群从湖南来北京的兄弟们，干嘛呢？要在北京城短时间的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准备赴法去勤工俭学。当时毛泽东同志是不是也想着去法国勤工俭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多考证了。但是我们知道啊，当年赴法勤工俭学非常得力的一位就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得力啊！我就把这群兄弟招过来，我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闪光的一点，就是我把这些朋友们啊，这些咱们的湖南小伙伴们从湖南那个地方招到北京来，或者招到

0: 能够踏踏实实的去法国进行这个留学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他真准备好了，毛东同志也去留学，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啊。我们知道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没走啊，但是他呢一直是看护着照顾着自己的这些湖南的同乡们，让他们能够顺利的登上赴法国的这个轮船。
1: 嗯
0: 啊，这件事儿就非常不得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呢就是来到北京城以后呢，因为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按照当时民国时期的教育部的规定，这个那么这个时候他呢也要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所以呢他就得找一份活干。那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呢叫恩师啊，也是来北京工作的，当年这个杨昌济呢帮助毛泽东同志呢去联系。杨昌济呢他也有一个同僚好友啊，馆长的，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差事呢让给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啊，也是一个合作的伙伴，这个人呢叫李守常，就是李大钊。那你看双方之间都有一些联系，后来毛泽东同志很顺利的进入到李大钊作为图书馆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哎，成为管中外文14种刊物的图书的这个协理员啊，负责他图书的登记啊，还有整理的一系列工作啊，每个月挣8块钱，说多也不多啊，说少也不算太少。毛泽东同志，哎，这个时候就在北京，1918年一直到1919年，他送自己所有的这些湖南的兄弟们登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轮船，他再回湖南长沙去。
1: 那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呢，也有毛泽东人生这个段落的展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蔡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我叫毛泽东，从湖南来的。
3: 哦，毛泽东湖南来的。哎，湖南的毛泽东。哦，你是杨昌济的学生。
2: 是的，昌济先生是我的老师。
3: 嗯，很好很好。杨昌济先生向我推荐你到北大来旁听课程，是吧？
2: 是的，
3: 旁听课程这个事儿没问题，我都安排好了。我和昌济先生还商量，在北大给你谋一个差事，既不耽误听课，又解决温饱问题。
2: 好，谢谢您。
3: 嗯，我准备推荐你到北大红楼图书馆，去给李大钊先生做个助手，你看行吗？
2: 给大钊先生当助手？
3: 嗯，
2: 好好，我愿意。太谢谢您了，
3: 不过就是薪水少了点，每月只有8块大洋。
2: 我不介意的，我愿意。
3: 那我看看啊，行行，我正好要去找守常先生，我带你去我们红楼吧。来，
2: 哎，
3: 请
2: 先生请，
3: 你请，
2: 您请。
4: 在忙着呢，守常先生。
5: 哎呦，蔡先生，您等我一下，
4: 小心一点。
5: 好好好。蔡先生您好，这不是咱们北大新进了一批新书吗？我这正忙着整理这个目录了，所以怎么了？
4: 我看见了。啊，是啊，这图书馆，
3: 我看你总是一个人忙得脚朝天的，我准备给你找个助手，你看行吗？
5: 哎呦，那您可算是把我给救了。
4: 那好，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李守常先生。这是湖南毛泽东毛润之先生，
3: 湖南韶山人，新民学会的会员，
4: 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
5: 哦，
2: 大钊先生，我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
5: 哦，
2: 大钊先生好。
5: 你好。
3: 他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5: 哦，
3: 这次到北京呢，就是相助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4: 那么这次机会就让到我们北京大学来学习学习看一看，我就给他谋个差事，
3: 到你这儿来给你做个助手，怎么样？
5: 哎，这个图书馆的活可辛苦啊，你吃不吃得消？
2: 不妨事，我不怕苦，你有什么活直接跟我吩咐就行了。
5: 那就没问题了。
4: 那好，润之啊，
3: 以后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只管告诉我，就不要客气了。
2: 谢谢您，蔡先生。
0: 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一开始住的是宣南，离咱们陶然亭挺近啊，这个地方是烂漫胡同89号，住了1天多的时间，叫香香会馆。后来呢他就改住在自己的老恩师杨昌济的家里面，在豆腐池胡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怕影响人家休息，后来毛东和罗章龙等其他几个兄弟们呢，在咱们现在的吉安所左巷啊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大的小房啊，在这个地方居住。这是毛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咱们现在说到的是陶然亭公园。

0: 而毛泽东同志来这儿的是第二次来北京，这次来北京呢是在1919年，他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湖南啊是他自己的家乡，湖南当时啊有一个军阀，这个军阀也是趁着各路军阀那儿折腾的时候啊，他今天投靠这个，明天可能就靠上那个了，然后呢趁一个空档呢，他进来了以后入主湖南省，这个军阀叫张敬尧，他来了以后带着自己的兄弟们，他叫尧，兄弟叫顺，还一兄弟叫禹，再来一兄弟叫汤。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哪有圣人他叫什么，这四个圣人配齐了，尧舜禹汤啊，汤咱们知道商汤对吧，禹是大禹啊，尧舜禹汤配齐了以后，张敬尧张敬顺张敬禹张敬汤四个坏蛋控制了整个湖南省，把这儿也控制那儿也控制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办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个组织的什么东西都让他们给陆陆续续给查封了，毛泽东同志非常愤慨，那么当时很多的志士也非常愤慨，那到最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分的自己在湖南地区的这些同胞们志士们就来到北京城，找谁呢？张敬尧他们如果要是能管他们的人应该是当时的总理，所以呢他当时找的那个总理呢应该是靳云鹏啊，找靳云鹏总理，因为认为靳云鹏是能够管张敬尧这伙子人的，所以呢他要找靳云鹏这个总理的时候呢，前提条件是他要在北京做出一些声势来，起码让北京所有的这些湖南籍的这些人物呢都跟着他们能够心在一起啊，一块儿去行动，所以呢在北京城啊，毛泽东同志落脚的地方呢是在福佑寺，这个地方叫做紫禁城外外八庙啊，紫禁城外面还有八个庙呢，其中有一个庙啊是福佑寺，在这个庙里毛泽东同志居住，然后呢毛泽东同志当时非常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用的地方是咱们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然后再带着一群湖南的义士们要去总理府，要去找这个总理的宅子跟他那儿去提这个各种意见，总理当时住哪儿呢？总理住的东棉花胡同，哎，这位置特别好，南锣鼓巷，进了南锣鼓巷找到东棉花胡同，找到靳云鹏的总理府，靳云鹏到底当时让没让他进，好像是进去了但是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靳云鹏的这个宅子啊，多少年之后这个地方是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
1: 嗯，中戏哈，
0: 哎，之前是靳云鹏的府，所以毛泽东同志跟这还有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驱赶这个张敬尧能让他出湖南，哎，活动当中呢毛泽东同志当时也结交了非常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的志士啊，咱们在我们的一部片子叫做觉醒年代当中也提到了非常多的毛泽东同志的经历，
1: 关于陶然亭，关于慈悲庵，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期会议上啊提出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实际上啊，枪杆子里出政会不会毛泽东同志早在驱除张静尧的啊1919到20年这段时间他脑子里就已经会慢慢形成了，因为他通过这个舆论和其他这种方式啊非武装的方式并没有把一个军阀赶走，反而呢是我们说的军阀相互之间内部的一些斗争啊或者矛盾让这个军阀张静尧走掉了。还有一个呢，张静尧啊，他当年啊做的反正事儿也不怎么样啊。等到了后来啊，到了30年代哈、啊，这个时候张静尧居然还投靠了日本人，准备去当这个伪军的负责人啊，当一个司令。毛泽东同志呢，对张静尧的反对是20年左右哈。30年代呢，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哈、啊，也非常的恨这个张静尧。据说张静尧当时呢居住的地点呢是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来呢，蒋介石底下的一个人叫戴笠啊，是吧？派底下的某一个特务，最后呢，在这个六国饭店啊，六国进的周恩来同志啊，或者是
1: 怎么样？今日我觉得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2: 怎么会怪呢？
1: 这陶然最有名的，当属江岛传的陶然吟，
3: 待橘黄加运熟，共军、
0: 啊、更少啊被人打搅。这个地方毕竟咱们说相对偏远，还有一个呢，来这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些啊文人呐、啊、骚客呀、啊，跟这吟吟诗啊，看看风景、啊，
4: 喝喝茶呀。
0: 哎，大家伙都往这儿来，可能呢有的就是咱们说的太晚的话，哎，在这附近打个尖什么的，临时住一晚上也有可能。所以在这个地方租一个房子相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李大钊同志呢，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活动一个基地。
4: 对，就是这个慈悲庵也有李大钊先生哈、啊，当时这个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他也在这儿打过卡。
0: 没错。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做国命活动基地的时候，21年到23年期间，李大钊同志在这个地方做基地的时候啊，很出名的一些北京大学或者相应大学的这些先进的学生们也在这个地方活动。这里面有邓中夏，这里面有恽代英，这里面还有一位叫高君玉。
4: 哎呀，很多朋友在走这个我们这个叫湖心岛哈、
0: 哎、
4: 绕着一圈这水走的时候，到了高君玉和石平梅的这个墓碑前的时候都会久久伫立。
0: 没错，这个高君玉同志啊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早期的我们党的领导人。好多朋友说了啊，我们都参观过高君玉、石平梅的墓啊、
4: 嗯、
0: 小朋友们，咱们的少先队员们、中学生们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可能也在这个地方踏青扫墓啊、
4: 嗯、
0: 也来祭奠。那么这个高君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高君玉啊，他其实北京大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啊，他是在北京大学是学地质的。他呢在1918年5月份的时候曾经参与过一次叫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署。那次事件是在1918年的5月，他比我们说的五四运动早1年时间。那个时候啊，高君宇他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演说能力各方面才能就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这个体现啊，非常不得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高君宇同志他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你像北京大学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所大学了啊，这所学校做学生会主席前提条件是所有的学生起码要服你，所以高君宇当时的能力水平真的不得了。我们今天看老照片，你会发现高君宇啊戴个眼镜，文文弱弱，斯文书生，好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就这么一个貌似啊文弱的书生，居然能够做一些轰轰烈烈啊，他这一挑头去做一些事情，那不得了。所以呢，1919年五四运动，高君宇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20来到了长辛店，组织一些工人啊上课也好啊，还工也好。因为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向中国进行大规模传播了，那会儿都认为啊，就是如果要发动啊，发动学生啊，还有发动普通市民是要发动的，但是很重要的。而无产阶级在北京城啊数量也多，共青团啊成立了，就是高君宇他这个时候已经出面了。高君宇他有这么一层的可远东会议，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高君宇的优秀程度啊，不达招这些人看的眼里哈都当作半，这是怎么回事呢？高君宇啊，在这个23年前后说了我党三大啊，完了以后啊，要组织筹建山西的党组织，但请他当秘书了，请这个，当时搞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呢，最后被镇压下去。

0: 去了。但是这个叛乱呢是非常惊险啊，孙中山也差点出现生命安全问题，而高君宇在这场叛乱当中被子弹击伤。后来呢他也是这个一直在养伤状态，身体状态呢也一直不好。后来他陪着孙中山从广州一路北上，因为后来有一次叫国民桂玉运动，冯玉祥把北京城占了以后，邀请孙中山赶紧来北京啊，咱们武力如果你要不想的话，咱们看看和平方式能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呢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北上的时候呢，高君宇也是一直陪着他的。孙中山咱们知道那个时候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1: 等于说他们俩是同一年去世的。
0: 太对了，而且啊这个孙中山进的北京城之后，后来不就进协和医院了吗？
1: 嗯，
0: 协和医院最后治疗不成了，然后他又去到了顾维钧在咱们现在张自忠路的那个行院吗？啊，他那儿住着到最后去世吗？那么孙中山呢，他在北京城很多时间是卧床的，他卧床的这时期呢，高君宇也一直在治病。
1: 你看孙中山先生是3月12号去世的，
0: 哎，
1: 就是植树节嘛，等于高君宇是先他几天，3月5号去世的。
0: 没错，而且啊孙中山都不知道高君宇成这样了。孙中山啊当时高君宇还来看他，孙中山当啊他自己身体本来有非常大的问题，再有一个他长期工作积累的很多的事情，还有一个他阑尾炎，孙中山的委托年�轻30岁啊的高君宇29岁啊
1: 去世了，
0: 就去世。高君宇事儿呢，结果高君宇提前离他而去，非常的悲痛，
1: 对，让人唏嘘哈。
0: 对，高君宇的去世，当时的革命阵营里面非常难过的，很难过的还有一位，这位当时呢已经逐渐文学家了，这个
1: 是高君宇的女朋友女友哈。
0: 没错，双方之间的这个故事呢太多了，我们不多聊它了。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高君宇和石平梅两个人相互之间啊确实是有爱恋，两个人相互之间见面是在20年代初啊，在咱们现在的上斜街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会馆叫太原会馆，两个人初次见面，
1: 都是山西人是吧？
0: 都是山西人、
1: 嗯、
0: 高君宇呢他是离太原很近，他等于半个太原人，石平梅呢是山西平定人，石家大院，反正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家了、
1: 嗯、
0: 石平梅后来呢是因为他呢想学的东西和他最后考试啊录取的时候的东西不太一致，他想学的是跟文有关的东西啊，最后的时候呢人家那儿可能专业各方面也是有限制或者干脆没有，所以石平梅最后学的体育。
1: 哦，学的体育、
0: 哎、他是体育老师，然后呢又教其他的科目，但是同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文学家。
1: 对，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其实网上我们可以找到一张照片啊，因为是木盼，就是在他就是让你感觉到世事无常啊，这么年轻的一个，到3年之后他也将长眠于此。
0: 那个时候啊说石平梅身体卫生状况呢堪忧，所以呢我们很多疾病慢慢的就消除了。28年的时候呢在北平地区正在流行性脑炎，
1: 石平梅
0: 赶上、啊、当时就是流行性疾病，这个时候呢在，所以石平梅高君宇两个人哈、啊，因为生前呢我们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的这一片岛区的开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墓啊是在锦秋墩的偏东的位置，实际上那墓是坐西呀、啊、朝东，大致这位置啊，后来呢就迁移了。为什么会迁移呢？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事儿，这个事情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未久，52到53年，北京老南城的地区大迁坟，这个大迁坟最终呢使得高君宇和石平梅

0: 的墓呢也一块迁出去了。他们的墓迁出去以后，当时可能是放在北京南郊的公墓了，人民公墓去了。那么后来呢，周恩来总理呢，邓颖超同志呢，相继都来到了陶然亭公园，当时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应该把他们的墓迁走，应该把他们再迁回来。所以呢，50年代中后期呢，又把高君宇和石平梅两人的墓重新迁回到陶然亭，别的墓都没了，就他们两位的墓。这个时候墓的位置也不放在原址，而是放在今天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就等于是朝向偏北了。所以
1: 今天我们去这个公园看到墓碑的时候，还会在旁边有高陶然亭公园啊，其实和这个悠长的思念和逝去是紧密相联系。虽然它今天看起来那么美哈，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里其实经历一个巨大的改变。
0: 没错，这就是52到53年的大迁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咱们早年间啊，陶然亭这一片区域实际上都是坟岗子，但是呢，新罗成立以后呢，我们这个坟区啊就一般不放在城里了。当年要迁坟，哎呦，北京城那么多坟呢，你到底迁哪个呀？都迁走，都迁走的话，谁知道到底谁在哪儿啊？好多事儿又出来了。所以呢，当时有个准备，在1952年的12月4号这一天，北京日报刊登了一起公告，这个公告上明确就写着，我们要在12月14号，也就是10天之后开始进行迁坟。北京城老南城无论所说的这个时间之内，哎，相应的我们可以找一些人或者相应地方去，如果及时的来啊，做这个咱们说登记的相应工作的，那这个要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就采取各种方式，可能是深埋呀、化呀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啊，总之就是无主体的开始是咱们说的52年12月14号。那么这个迁坟呢，一直迁到了53年年初，有人说是1月20号左右，迁坟一共迁了30多天。当时啊，迁坟迁到陶然亭公园这附近区域的时候，最多在一个地方挖出了9层前人埋葬的这些棺椁呀、遗体之类的东西。
1: 那是从什么朝代开始的呀？
0: 要说9层啊，你时间的话可以推上几百年，也可以说100、200年之内。你想这时间一久的话，它那个坟头一平，这个地方我挖出来，只要底下没那什么，
1: 我就继续、
0: 我就继续在上埋不得了吗？所以就这么着，最多的时候挖出9层来，我的天，得多少啊、所以呢，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坟啊，无论是有主的也好，无主的也好啊，就全部起开了啊。当时据说连棺木啊带这个抬骨呢，可能有5、6万具。当时北京城哪个叫万人冢，哪个叫乱坟岗子，都见不着了，都跟那儿刨出来了，都归了各个地方。比方说一部分归到了咱们岳各庄西郊第一公墓，有一部分放到幸福三村那个地方呢，当时有那个火葬场啊，把那个就烧掉。有一部分呢可能就奔南郊了，南郊的人民公墓啊，去那个地方进行掩埋啊，或者焚化，就做这事儿哈、当时的梨园驿地，就是陶然亭公园很近的地方，梨园驿地里埋着我们的京剧界的红中啊，大吕的嗓子棒极了，叫金少山，金爷，金爷也埋在这个地方。金爷当时他的这个棺木也给移出来了，后来在53年的时候移到了南苑瀛海啊，放那儿去了。那你说抬这个老百姓他去做这事儿吗？不是，做这事儿啊，一开始的时候请的是咱们杠业的这个师傅。
1: 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吗？叫《皇城旧事》。叫宋一强写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0: 这个咱们曾经在这个骑行北京明清啊皇城根的北城垣的过程当中，
1: 对，说过杠房啊。
0: 对了，咱们专门聊杠房，然后专门聊这段内容。所以呢，这杠业的师傅他们给取，后来发现这师傅这个人数不够了，
1: 实在是抬不过来，
0: 太多了。干脆啊，这个农民兄弟到了农闲时分，没什么事儿了，天寒地冻，他这时间也12月份了，1月份是天寒地冻，您天寒地冻给点钱啊，您跟着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把这刨出来。
1: 这事儿挺急。

0: 的，要不怎么冬天干的，这能挖得动吗？这
1: 没错啊。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呢是迁坟，把这整个这片区域呢给它净化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多少年的无主的这些坟，所以呢有一些的这个骨质呢基本上比较完备的呢可能呢就请到了我们的医学部门作为我们的一些标本来那什么。主的您不能这么干，无主的多少年了啊，那么可能是做这个。还有呢有一些老年间的一些随葬的物品，如果没有家属来认领啊，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把它保存起来，这肯定不会大家分了它啊，保存起来，然后呢用于一部分展览，一部分用于研究。所以呢在50年代初的时候啊，这次大迁坟运动真的是轰轰烈烈，影响巨大。
0: 对，这是70年前的事儿。
1: 对了，
0: 哎呀，我觉得每一片土地哈，每一个园林，每一个城市啊，都会有它的前世故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山明水秀，杨柳依依啊，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在70年前，或者在100年前，或者是在更遥远的，我们追溯到辽金时期，甚至是唐啊，它是什么样子，它最初的样子是什么。总之我们在享受这座漂亮的公园的同时，也能看到它的来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带大家骑行金中都，给大家讲北京过去的故事。本期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1: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

0: 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餐。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0: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0: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大商场，
1: 人物
0: 小筑、
1: 小花、
2: 阿雷、
0: 孙奶奶、
2: 姑奶奶、
1: 王大爷、
2: 周。
1: 跳上失控无人驾驶货车，踩下刹车，街坊们点赞，真是飞车侠呀！
3: 这个人的行为值得称赞，
4: 这是临危不惧，而且这车是开动的，
3: 胆大心细，临危不惧，
1: 还有侠义之心呢、
3: 呵，
4: 这得有点功夫，有点胆识。
3: 我觉得这个完全应该给这位英雄不光是点赞，还要创造更多的艺术作品、文艺作品，给他进行广为的宣传。
1: 有道理，
3: 是不是？
1: 好建议，
3: 像这样大侠。
1: 我先把这个事情跟小猪也说说，跟街坊们也说说，然后呢，你们集思广益，看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可以表达出来赞美。
3: 哎，我给这大侠得设计情节。
1: 话说，
3: 哪个讲事儿上来话说一听就不像真的。
1: 那一天，一辆德龙 X300 在路面上奔驰着。
3: 小花，咱先不说这个品牌，你告诉我这个长什么样的牵引车？
1: 就这大德龙啊，大德龙，阿伦德龙知道吧？
4: 这不歪着啊，
3: 前面跑了一大阿伦德龙。
1: 不，
4: 就是这么说吧，一说大家脑子里都有形象了，变形金刚里边的擎天柱。
3: 哎，
1: 话说这辆德龙、
3: 你说不下去，加话说，
1: 在路面上奔驰着，一名男子追着车头突。

0: 望面上瞧，观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是威严好，两耳有轮似元宝。
1: 好，
0: 背背一对金装点，腰下挎着
2: 秦琼秦叔宝了。
1: 哦，对，姓刘。
2: 叔宝，
0: 四，不，大不了。
1: 姓刘名什么冰
0: 晶，不重要，
1: 四海飘。
0: 哎呦，不重要了，往哪儿飘？连名字都没有，往哪儿飘去？
1: 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姓名啊什么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0: 多新鲜的。
1: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他的这种勇敢的精神。
0: 咱们宣扬大侠的事迹，就得说得清楚名和姓。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
0: 这跟这没关系，咱们说大侠。
1: 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小花这手拍桌子上，他这假装是拍醒目了。
3: 行，您接着说，您给艺术加工，您这加工厂
0: 正往前走，
3: 他也说话说啊，
0: 猛听得身背后，
3: 赶猪呢，
0: 赶猪了，来了一辆大挂牵引车呀！大侠扭向回头一瞧，哎呀，不好！原来这辆车上是无人驾驶啊！
3: 大侠看见了，
0: 看，大侠目力极好。
3: 哦，
0: 哎，闪电般的光芒，唰一眼就看到驾驶室里没人。
3: 哎呀，
0: 大侠心中暗想：坏了，坏了啊！
3: 啊，
0: 前面是村庄，有无数的生命，这大卡车一去，哎呀，岂不是要塌天大祸？要知。

0: 人交完钱我接着给您说，
1: 就甭管怎么着了，大侠想到这些我也不能怠慢，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安全，大侠飞身上去用双手一按，咔停，
0: 怎么了？
1: 就把这车给摁住了。
2: 不是用脚踩刹车吗？
1: 这艺术这叫虚构啊，虚构虚构
0: 瞎编呀，
1: 虚构。哎，舌尖一点上牙膛，叫丹田里混元金刚气。
0: 你别说，你别说，你这就是瞎编。事实当中，人家刘文忠，人家说的很平淡，我就是想把这车停住，别冲下去，保证车的安全，保证桥下这个乡亲的安全。他思想就这么简单。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这样那个英雄啊，就太普通了，像普通人了，就没意思了。
0: 英雄就是普通人，普通人全是英雄，这不是编的，这是真人真事儿。
1: 那不成，那这段我不编了。
0: 嗯，
1: 我说后边行不行？
0: 哎，那行。
1: 我说大侠这个，拦完车之后，这个庆功宴，哎，当时啊，百姓们为了感谢大侠呀，纷纷拿出好吃的啊，请大侠吃饭，走吧，咱们生猛海鲜呐，咱们吃大龙虾呀，好啊。大侠说行行行，我挨家挨户我都吃到了，您放心啊，哎，咱们你一天你一天你一天你一天你一天，
2: 哎呦，
1: 我这半年的饭我算解决了。
0: 哎呦，人家那是吃宴会，您这是挨家要饭。
2: 这是个实事儿，那大家可能会问了，那个牵引车的司机他去哪儿了呢？他怎么躺地上了呢？原来呀，那天郭师傅驾驶着牵引车从文成出发，运送一批石料去水头，在经过事发路段时，郭师傅感到脚刹不够灵敏，于是将车熄火挂空挡，将一块木板垫在轮胎之下，开始调旧车的设计之后，今年消防员救人被相中，遗憾的是，这位消防小哥哥已经有女朋友了。没事，
3: 彩气，你甭紧张，没事啊。
2: 没事，
4: 看那大妈悬的呼啊。
2: 没，我在门外。
3: 哎呦，那人呢？
4: 人，我哪知道？
3: 那老太太、大妈哪去了？
2: 救命啊！救命！
3: 掉水里了！哎呦呦呦！快救人！快救人！
4: 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我不会水，你快下！快拖呀！下去！救人要救人要紧！快快下去！
2: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救人还拖什么拖？
4: 我不会水，我真……哎，救命啊！
2: 哎，等会儿，您是消防员。
3: 哎呦
4: ！哎，叫上来！真不
3: 行！快！大家大帮手，
4: 来！
3: 来！别！哎呦，都
4: 大妈还清醒，没事。
3: 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哎呀，
3: 喝酒了！
4: 先救人，人没事吧？
3: 没事了，吐了，
4: 行了，救了，人没事，我就放心了。
2: 谁呀？
4: 哎呀！
3: 哎，消防员，
2: 你救的我呀！
3: 消防员，
4: 哎，我救您，赶紧叫救护车！
2: 不要，等会儿。
4: 哎，怎么着？别使劲啊！
2: 衣服湿了，鞋也湿了，
4: 啊，是，都湿了，
2: 帽也湿了。你不是救火的吗？
4: 是我救您的时候，您又不是火，
2: 您怎么救水了又？
0: 您得谢谢人家，
4: 您这不掉河里了吗？
2: 是你给了我忠心的一条生命，一度的吹向了我们。
0: 老太太是现代诗的代表性人物，
4: 大妈
2: 当头我。
4: 大妈，您先看您身体哪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咱们先上医院好不好？这儿不行，这儿不行，这儿不行。哎，怎么大哥饱了？
2: 喝了点酒。
4: 哎呦，大妈，您这个注意，这喝酒多危险呢！一人出来不行，得有家人陪着。您也别喝这么多呀，这掉河里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您这多危险是吧？
2: 你挺懂事儿啊。
4: 啊，还行哈。
2: 你挺关心我。
4: 谁让您掉河里了呢？
0: 这是好人，见义勇为。
4: 应该的，应该的。
2: 抬起头来，
4: 大妈，您抬起头来，我一直抬着头呢。
2: 哎，那我们对视一下。
4: 对视一下，您没事了，没事，我走了，大妈。啊，
0: 这位老人家想记住英雄的
2: 哎，
0: 相貌音容、
2: 威的形象。
0: 对，
4: 嗨，
2: 你有1.82米？
4: 我1.85米。
2: 1.85米。
0: 好，大妈，您说句什么话？
4: 您是想骂街？您是想干嘛？
2: 特别好。
4: 什么就特别好？
2: 有146斤。
4: 大妈，连零头都看出来了。
2: 有吗？
4: 没有，145斤。
2: 啊！有。
0: 大妈吐了。
2: 特别棒。
4: 不是大妈。
2: 结实。
4: 什么结实？
2: 家里怎么样啊？
4: 家里什么怎么样？

0: 情况了吗？
1: 什么什么情况？您想问什么？
0: 哎呀，您要
1: 您没事吧？我没事，我就走了。
0: 43号脚吧。
1: 啊，四十二号半，踩上去了。
0: 也就是43号也能穿。
1: 能穿能穿，就是大点。
0: 哎，
1: 大半
0: 脚大有福，脚大有福。
1: 那先打完
2: 腿大有福，怎么来脚大有福了？
1: 哦、脚大捅八方、
0: 哦。鼻子可是储财的鼻子啊。
1: 储财的鼻子是我这鼻子好啊，是不好啊？
0: 好啊，比灌水的强多了。
1: 从刚才游泳我就知道，我鼻子肯定不灌水，晕的。
0: 说什么意思，小伙子？你这鼻子长得好，能攒得住钱。
1: 鼻子能攒钱？
2: 哇，
1: 大妈，您这说的我都没听懂。那要没事，我走了。
0: 等会儿。
1: 喂，怎么了呀？
0: 我紧握着你的双手，妈妈。
1: 大娘，您认错人了，是您叫我妈妈，我叫您妈妈都不对。
0: 那个大妈，摸摸你的骨相。
1: 哎，大妈，别先摸。
2: 哎呦呦呦，大妈，
0: 好，
2: 老太太是，
1: 我不信。
2: 封建迷信的这传承人。
0: 好，你看我怎么样？大妈怎么样？
1: 我看您目前是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精神上可能受刺激。
0: 没有没有，精神上非常愉悦，特别是看见你以后，大妈深深的感到了一种幸福。
1: 对对对，您是幸福了，我是有点紧张。
2: 老太太有点烟糊涂了啊，
0: 不要把手着急撤出啊。
1: 哎，不行，大妈您别老攥着，
2: 攥着还真紧。
1: 有话您说话，
2: 就说你们家
0: 小富之家啊。
2: 对对对，你们家是不是生活很殷实，
1: 普通老百姓？
0: 好，
1: 日子还行，
0: 可以啊。这孩子有责任感啊。
2: 哎，
0: 你看这没分霸财。
1: 大妈您还听评书啊。
0: 口直鼻阔，鼻阔口直。
2: 鼻直口阔。
0: 鼻
1: 大妈我
0: 这
1: 么阔的鼻子干嘛使？我鼻阔了，阔阔阔的。我
2: 双耳垂肩。
1: 我鼻直就行，我不用阔。
0: 怎么看怎么好啊。
2: 嗯，
1: 大妈您别看。
0: 跟
1: 大妈。没事，我走了。
0: 跟大妈走吧。
1: 啊，不行。大妈，我家还要我呢，我不能跟你。哎，别！
2: 哎呦，老太太要拿你做压寨的压寨消防员，
1: 我没听说。
2: 哎，
1: 压寨还要消防员，什么寨呀、啊？这是，大妈不合适。
0: 好极了！
1: 不，我别救出祸来。
0: 嗯，那
2: 这个话我好像就是在《西游记》里边赶上这个妖怪要吃唐僧的时候说
0: 的话。不要误会，不要误会，那大妈就直抒胸臆了。你感动了大妈。大妈现在对你呀、啊、是一片的真心。
1: 别别别，大妈不合适。大妈，我这岁数您这岁数不合适。
0: 岁数
1: 啊，不合适。

0: 是好人家的大妈，
1: 是我有好人家的孩子呀。
0: 您可不许想多了啊！
1: 您半天这没说什么好话，
0: 就夸你了，哪儿不是好话？哪句口直鼻阔？
1: 还得鼻阔，
0: 哦、鼻直口阔。哎，我跟你说呀，大妈是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别动
1: 啊！什么？这大妈
0: 手机呢？我手机呢？
1: 我哪知道您手机呢？
2: 您手机都泡水了。
0: 你看、啊、这个是，哎，你就看大妈，你想象啊，年轻二十，
1: 我真不敢想象。
0: 我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啊！
1: 您留着，您好好留着，好好留着。
0: 那个聪明伶俐，哎呀，性格温柔，体貌康健。
1: 体貌康健
0: 啊，身材窈窕啊、嗯！哎，我跟你说，特别合适。看这性格呀，你俩也什么？你呢，喜欢吞吞吐吐。
1: 谁喜欢吞吞吐吐？
2: 您闺女是不是整天的支支吾吾？
0: 心直口快。
1: 不，大妈，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行吗？
0: 行。你说一句，我说三句啊！
2: 好，老太太这个，
1: 那我就别说了，
2: 剩你两句。
0: 好，你说了一句了，该不该说了？
1: 不是大妈，您虽然这个好意呢，我能明白，但是第一呢，我跟他没见过，不合适。
0: 见一下。
1: 不，别
0: 啊！电话我买。
2: 在一起。
1: 什么
2: 在一起？
1: 什么叫起哄呀？不是，大妈，关键的第二条，他我有女朋友。
0: 就耳朵进水了，
2: 好家伙，老太太扣耳朵在卡痰，
1: 进多少水呢？不是，
0: 见一下好吧？
1: 不是大妈，我有
0: 想有女朋友，行，这个就更好了。我女儿也是想嫁人的时候了啊，
1: 是
2: 嫁一个，
1: 什么叫嫁？别起我，您女儿要想嫁人呢，现在有好多的好小伙
0: 哦，
1: 我给您介绍也行。时不济呢，您找个什么这个相亲的节目啊？什么相亲的那个公司啊，
0: 不用那些麻烦的，
1: 介绍
0: 就是你。
1: 不，
0: 我相中你了，我女儿跟我一个脾气秉性，就是你。好，咱们这门去吧。
1: 想去哪儿？
0: 民政局，你下礼拜再。你们赶紧得
1: 收。我先走了，咱俩不行，收了。
0: 这星期输一下。
1: 我这输就不了了。好家伙，解放后这样情况少见多了。
0: 多好的孩子呀，连背影都这么帅。
2: 老太太，您从地上起来吧。
1: 我儿子还是闲着。
0: 不行，你们不行。
1: 我儿子不是我，
2: 你甭嚷嚷，嚷嚷人家瞧不上你，看见你，哎，往回倒退二三十年，就知道你儿子什么样。
0: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消防员救人被相中，哎，一个大妈酒后不慎落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救援过程中，大妈一直叮嘱消防队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获救之后，大妈又连声道谢，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消防员，特别指出的那个左三叶阳同志，叶小伙很好，啊，什么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没结婚是吧？那么没结婚的话啊，我认为，
1: 行，大妈你再考虑别人吧。
0: 大妈真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呀，所以提醒那些优秀的男孩子，独自外出要小心啊。这是真情投入，
3: 没这样
0: 像话吗？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4: 怎么了？
1: 他，嘿，我找他去。
0: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1: 我俩都没得说了。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

0: 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一，三两饭；二，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那天呢，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您好，听众们，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平时挺白的，一晒就必黑的人，这么多年为了防晒吃苦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给您物理防晒靠谱的东西——防晒衣，而且来自防晒衣品牌啊，就是蕉下。
1: 刚才我和西西还在聊呢，就是现在在国内做防晒衣，蕉下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品牌，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防晒衣做的又是样好。而且呢，在功能性上，在设计上，真的是出类拔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啊，一个是蕉下的防晒衣的宽松款，一个是他们家的常规的，也叫修身款，
2: 是
1: 都是2020。那说起防晒衣，防晒衣它用的是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护，而且这样的防晒衣，比如说通勤啊、去海边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宽松款更是做到了 UPF100+硬核防晒，就是咱们北京这样的大夏天。您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帽子，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衣，正午的烈日直晒也不会给您晒黑的。而且呢，它利用了专利的这个云朵圆纱防晒，更厉害的是这两款都是冰感的面料，穿上以后远离那种暴晒的灼热感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穿起来能感觉到凉爽。我拿到以后有一种感觉，哎，迫不及待的，而且呢不由自主的就往脸上贴，因为它那个面料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2: 对，
1: 搭配4到5级的吸湿速干功能，让您在2026年的春夏享受到一个稍微凉爽一点同时不会变黑的夏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和价格包括颜色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蕉下啊，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我们带您的今天一个是宽松款，一个是常规款啊。宽松款5个颜色，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啊，5个颜色，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块钱。那另外常规款呢是4个颜色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
1: 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一样，您可以随意去验真啊。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就是香蕉的蕉字哈，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蕉下的新款的两款防晒衣，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宽松款。那么这两款是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遮光遮热不压脸啊，而且呢它在这个帽子上的设计加入了黑胶，比普通防晒衣的这个帽檐要将近长30%，所以说遮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把拉链拉到头以后，形成一个一体式的冰感的面纱，
2: 对，它能这个直接遮脸嘛，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孔，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它的冰丝材质是贴肤柔软的，而且风吹过的时候，因为这个冰丝气孔面纱，您长时间的穿，长时间的佩戴这个帽子也不闷汗不泛红。
1: 另外两款呢都做了这个止冻的

0: 三角斜切设计，这样呢，咱比如说这个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户外骑行
1: 拿东西的时候，
0: 拎东西的时候，它不会勒您的手。
1: 是 是。
0: 而且我现在已经在网球球场上看到有人穿这两款了，春夏的新款，而且它的帽子后边都有这个马尾的开口后，对于很多的长发女士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的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1: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五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四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售价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0: 抓紧这个机会买下蕉下，您就能享受到真的不会变黑的一下。那么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再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是一样的。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香蕉的蕉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赶紧去下单吧。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三月

王琦瑶先不回答什么满月酒，更总是高兴极力的事。王琦瑶反问，有什么高兴极力？程先生被他问住了，虽然被泼了冷水，心里却只有对他的可怜。王琦瑶翻了个身，面向壁的躺着，停了一会儿又说，也别提什么满不满月了，就烧几个菜，买一瓶酒，请严师母和他表弟吃顿便饭。他们都待我不错的，还来看我。程先生就又高兴起来，盘算着炒几个菜，烧什么汤。王琦瑶总是与他唱反调，把他的计划推翻，再重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争执着，才有些热闹起来。这天下午，程先生提前下班，买了菜，到王琦瑶处。两人将孩子哄睡了，便一起忙了起来。一边忙，一边说话。程先生见王琦瑶情绪好，自己的情绪也就好，将冷盆摆出各色花样，紫萝卜镶边的。王琦瑶说，程先生不仅会照相，还会烹饪啊。程先生说，我最会的一样你却没有说。王琦瑶问，最会的是哪一样？程先生说，铁路工程。王琦瑶说，我倒忘了程先生的老本行了。弄了半天，原来都是在拿副业敷衍我们，真本事却藏着。程先生就笑说，不是藏着，而是没地方拿出来。两人正打趣儿，客人来了，严师母表姐弟一同进了门，都带着礼物。严师母是一磅开丝米绒线，康明训则是一对金元宝。王琦瑶想，误以为嫌他的礼轻，便一并收下，日后再说。大家看一遍孩子，称赞他大有人样，然后就围住。

桌坐下，正好一人一面。程先生同这两位都是初次见面，严师母见过他，他却没见过严师母，和康明训则是楼梯上交臂而过，谁也没看清谁。这时候便由王七瑶做了介绍，算是认识了。严师母在此之前就对程先生有好印象，便分外热情，见面就熟。程先生虽是有些招架不住，可也心领他的好意，并不见怪。相比之下，康明训倒显得拘谨和沉默，也不大吃菜，只是喝温热的黄酒，一瓶黄酒很快喝完了，又开了一瓶。程先生说要去炒菜，站起来却有些摇晃。王启尧就说自己去炒，按他坐下。他抬起手，在王启尧按他的肩的手背上抚摸了一下，王启尧本能的一抽手，对面的康明训不禁看他一眼，是锐利的目光。程先生心里一动，清醒了一半儿。王七瑶炒了热菜上来，重又入座，严师母也脸热心跳的有了几分醉意。他向程先生敬一杯酒，称他是世上少有的仁人之士，又说是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不搭调，可也是借酒吐真言，放了平时则是难出口的。严师母自己敬了酒不算，又怂恿康明训也向程先生敬酒。康明训只得也举酒杯，却不晓得该说什么，看大家都等着，心里着急，说出的话更不搭调，说的是祝程先生早结良缘。程先生照单全收，都是一个谢字，然后问王七瑶有什么话说。王七瑶看程先生的眼睛很不像过去，有些无赖似的，不知是喝了酒还是有别的原因，心里不安着，脸上便带了安抚的笑容，说我当然是第一个要敬程先生酒的，就像方才严师母说的，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要说知心，这里人没一个比得上程先生对我的。程先生是我王七瑶最难堪时的至交，王七瑶就算是有一万个错处，程先生也是一个原谅，这恩和义是刻骨铭心，永世难报。程先生听他只说恩义，却不提一个情字，也知他是借了酒向他交心的意思，胸中有无穷的感慨，还是伤感，眼泪几乎都到了下眼睑，只是低头停了一会儿，才勉强老向我敬酒，应当敬王七瑶才对。于是又由严师母带头向王七瑶敬酒，可大约是方才的话都说多了，这时倒都不说话，只喝酒。喝着喝着，程先生愉快什么的，可心里

却都种下了疑窦。这天的酒都喝过量了，程先生不记得是怎么送走的客人，也不记得洗没洗碗盏了。他一觉醒来，发现竟是睡在王其瑶的沙发上，身上盖一床薄被，桌上还摆着碗碟剩菜，满屋都是黄酒酸甜的香。月光透过窗帘正照在他的脸上，真是清凉如水。他心里很安宁，看着窗帘上的光影，什么都不去想的。忽然有声音轻轻问道，要不要喝茶？他循声音望去，见是王其瑶躺在房间那头的床上，也醒了，脸在阴影里看不清楚，只见一个隐约的轮廓。程先生并不觉局促，反是一片静谧。他说，真是现世啊。王启尧不出声地笑了，哼，趴在桌上就睡着了，三个人一起把你抬到了沙发。他说，喝过头了，也是高兴的缘故。静了一下，王启尧说，其实你是不高兴。程先生笑了一声，哼，我怎么会不高兴？真的是高兴。两人都不说话。月光又移近了一些，程先生觉着自己像躺在水里似的。过了很久，程先生以为王其瑶睡着了，不料却听他叫了声程先生。他问，什么事儿啊？王启尧停了一下说，程先生睡不着吗？程先生说，方才那一大觉是睡足了。王启尧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王启尧就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程先生笑了，我当然明白的。王其瑶就说，倘若明白，你说给我听听。程先生说，要我说我就说。你的意思是，如今你我只这一步之遥，只要我程先生跨过这一步，你王其瑶是不会说一个不字的。王其瑶心里诧异，这个呆木头似的程先生其实解人至深，面上却有些尴尬。介朝说，我自知是不配，所以只能等程先生提出。程先生又笑了，这时他感到身心都十分轻松，几乎要飘起来似的。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就好像听着别人在说话，说的都是提己的话。他说，要说这一步，我程先生几乎等了有半辈子了，可这不是说跨过就跨过的，不是还有咫尺天涯的说法吗？许多事情都是强求不得的。王启尧那边悄然无声，程先生不管他是否醒着，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说，

像是把积攒了十余年的话全一股脑地倒出来。他说他其实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想好就做个知己知彼的朋友，也不枉为一世人生。可这人和人在一起，就有些像古话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要说没有进一步的愿望是不真实的，要进又进不了的时候，看来就只能退了。停了一会儿，他忽然问道，康明训是孩子的父亲吧？王七瑶出声地笑了，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程先生倒反有些窘，说随便问问的。两人各自翻了个身，不一会儿都睡熟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第二天，程先生下了班后没有到王七瑶处，他去找蒋丽丽了。事先他给他往班上打了电话，约好在铁栏桥见面。程先生到时，蒋丽丽也在那里站着了，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他到早了，却怨程先生晚了。程先生也不与他争辩，两人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坐进去点好菜。那堂倌一转身，程先生便伏在桌上哭了，眼泪成串的掉在碱水刷白的白木桌面上。蒋丽丽心里明白了大半儿，并不劝解，只沉默着，眼睛看着对面的墙壁。墙壁是刷了石灰水的惨白的颜色。这时的程先生只顾着发泄自己的难过，全然不顾别人是什么心情。即便是如程先生这样的忠厚人，爱起来也极端自私的，也极其的不公平。在他所爱的人面前，兢兢业业，小心翼翼，而到了爱他的人面前，却无所顾忌，目中无人，有些像耍赖的小孩。也正是这个促使程先生来找蒋丽丽了。蒋丽丽沉默了一会儿，回头看他还在流泪，嘲笑道，怎么失恋了？程先生的泪渐渐止了，坐在那里不作声。蒋丽丽还想刺他，又看他可怜，就换了口气说，世上东西大多是越想越不得，不想倒得了。程先生轻声说，要不想也不得怎么办呢？蒋丽丽一听这话就火了，大了声说，天下女人都死光了吗？可不还有个蒋丽丽活着吗？这蒋丽丽是专供听你哭她活着的吗？程先生自知有错，低头不语，蒋丽丽也不说了。两人僵持了一会儿，程先生说，我本是有事托你，可不知道怎么就哭了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听他这话，蒋丽丽也平和下来，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程先生说，这件事
我想来想去，只能托你。其实也许是最不妥的，可却再无他人了。蒋丽丽说，有什么妥不妥的，有话快说。程先生就说，托他今后多多照顾王启尧，他那地方他从此是不会再去了。蒋丽丽听他说出的这件事情，心里不知是气还是怨，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天下女人原来真就死光了，连我一同都死光的。程先生并没再往下说什么。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节目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可以说是一段情景相声，也可以说是类似于小品的形式，五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为大家表演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丝丝入扣，我们就不剧透了啊，人物性格刻画的也有力度哈。我们请您来听金飞、陈曦、陈印泉、侯振鹏、徐涛合作的金牌调解室。
2: 大都市拥有一套自己的房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往往许多家庭因为拆迁分了很多房引起了矛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这一家人呢，就是因为拆迁分了三套房，老两口跟小两口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在有请他们上台之前，我希望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一块帮助他们化解矛盾。首先掌声有请小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你好徐先生。

0: 刚来到我们节目、
1: 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啊
2: 行了，
1: 让您见笑。
2: 行了，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你跟他握什么手？这是好事儿，这是。
0: 小天机总来了，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2: 怎么了？
0: 这模样真是，不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1: 哦，其实呢，没有矛盾。
2: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我一直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
0: 别太激动，是不是？
2: 有矛盾？
0: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2: 我跟在座都是叔阿姨，知道吗？
0: 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讲什么呢？我没我婆净给我小鞋穿，我跟大伙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看南桥那个铁道桥，还往西边去拆迁，拆三套房。
0: 真的，
2: 我是儿媳妇，这是他亲儿子啊。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
0: 是。
2: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2: 啊？
0: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啊！
1: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2: 你说得清楚吗？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你那能耐你在这儿时，你怎么不回家去啊？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啊？
0: 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您说好吧？
2: 行
0: 啊啊！
2: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得攒几年钱，是不是？你当婆婆，你给你儿子一房住怎么了？你要说你没拆咱得不着，你三套都攥手里了，你给儿子住一个怎么了？
0: 不是，给您二位一套，那您想要那第二套是给谁？
2: 将来没孩子呀？啊？现在这孩子咱净说远了不说，是上学六几年级开始就得在那儿登记，就得有这户口，这孩子上学什么的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给这孩子准备啊？现在这孩子上中学就什么都知道，十七八岁就得搞对象，你二郎多岁就结婚，你说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给我自己要的吗？村吗？啊，
0: 是给孩子预备的。
2: 我到我家这儿来穿你，我没
0: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2: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0: 是是是，
2: 我当儿媳妇，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0: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解好，
2: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碰我你还
0: 你让大伙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怎么他还不让碰了，你
1: 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0: 给孩子想留一套。
1: 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呢，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0: 是是是，
1: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家头一个大孙子。
0: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那心情可以理解。
1: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0: 都提前啊。
1: 对，
0: 叫什么名啊？
1: 张鹤宝。
0: 我记得您姓徐呀，
1: 啊。
0: 哦，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2: 我姓陈呀，我叫陈。

0: 我们
1: 刚才呀、啊，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也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0: 对，
2: 给哪个孙子？
1: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1: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2: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要度蜜月，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满世界溜达去，出去耍去，你们有正事吗？啊，你们上全世界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呀？是怎么着啊？
3: 我跟你说，哎，我生了你给房吗？
2: 啊，你
3: 我是要孙子，你给房吗？你
2: 房啊，
3: 你就该。我告诉你，啊，
0: 不是，
3: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这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啊，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2: 他那都装穷，他是不是装穷？
4: 主持人
1: 啊，
4: 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2: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呀？
4: 不是
1: 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0: 对，
1: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的，这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3: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他不是这么回事。
1: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3: 我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咸了淡了，他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动手就掐我啊！哎、我到你们家来，我
2: 让你们掐你吗？
1: 啊，
2: 这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多能动手了，就这个，这儿媳妇都大，这都是绿城，我给你。
3: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
1: 说可不对啊。
3: 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1: 是您买的呀？
3: 对呀。
2: 他就想勒死我，他呀。
1: 您不在好不好啊，大妈？
3: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关键在什么呢？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呢，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哎呦，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4: 这我媳妇说的。
3: 他当家不做主，他攥着钥匙呢，都我要什么呀？一套都得不着。
1: 我有一大姐，
4: 我有一亲姐，
3: 就是想给大姐。
1: 大妈，您这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2: 我许我闺女不？
1: 许呀、
2: 啊，许不许呀、
1: 啊？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
2: 许不许？
1: 我许。
2: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怎么了？再说我实在我是没招，我没辙，我再给我闺女啊。
1: 有成多大？
2: 就我那大闺女长得跟我们老头一模一样，我不搭套房谁要啊？
1: 那闺女长我这样，那就还凑合是不是？
2: 凑合怎么一坐也得了你？
3: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1: 瞧这一家子真够乱。
3: 哎，主持人。我这大姐要说贤惠也行，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不是说长得漂亮，现在长什么模样，俩人相爱都那什么。我大姐混吃闷睡活化石，一天到晚早起就上这网购，就在家待，这叫啃老族，给我爸妈买这买那，都是算计老太太。
2: 买什么呀？
3: 买那鞋，就这鞋超市30多块钱就买，我大姐打网上200多，算计老太太那钱。我跟您这么说，这房您要恨，您要是给了她。他要嫁了人泼出去水，我看谁管您，到头不都得我两口子伺候您吗？
4: 我跟你说，我妈这人偏心眼儿，你知道吗？
2: 闭嘴吧你！
1: 别，您别太激动，我这是，我跟你说，
2: 谁都有资格说你大姐，就你们俩没有。
1: 你这还哭了？
2: 这哪是拆迁的，拆家呀，几位。

0: 天天就要房，今儿要明儿要，天天追着你后屁股要，要这房给你们。
1: 你家的公证书你打开看，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大姐早就跟我说了，她说妈，这房我不要，我嫁出去了，我要这房我没用，给我兄弟他们两口子吧。你们两口子活着做人呐，心得摆当家儿。
2: 妈，妈不错，妈，以后我们都伺候您。妈，妈。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看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感动。我认为任何的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
4: 谁家有矛盾呢？
0: 哎呦妈呀，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不是，我说你们几句啊，你们就像你这个，你干点那人事，干点正事吧你呀、就弄这台瞧我们这打架来，真的是缺德。呸！
4: 妈，咱呀别跟他生气，我花钱给大姐咱们买排骨吃去，
0: 让你
4: 一分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0: 不是，原来也没让你们花过钱。
3: 妈，这就好了，这就不是徐倩，您说呸？爸，儿子开车了，我给您拉回去吧。
5: 你甭管我，你投了走你的，
3: 我上
5: 养生堂那屋瞧瞧月月去。
3: 那我也瞧瞧去。不是你让大伙儿说这

0: 呢，也希望大伙儿都提个醒，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再见。哎媳妇儿啊，我刚完事儿。
1: 敢？凭什么给他两套房啊？你等我，哎，你按住妈，别让咱是手印啊！你等我，我一搞普法的，我弄不了他了，我。
2: 好、哦、这剧情还有反转啊，刚才您听到的是金牌调解室陈印泉、侯振鹏、金飞、陈曦、徐涛合作表演。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快板逛公园，杨广业、郭宏斌、李春义演唱，创作王波。

0: 着个竹板心高兴，我们给您唱段绕口令。
1: 数九寒天
0: 正月里，正月正啊，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
0: 不是你跑这儿牵驴来了
2: 啊？什么什么？
1: 拿我们当什么呢？
2: 驴
0: 啊！
2: 哎，要说驴可了不起，
0: 怎么了？
2: 你们两个没法比。
0: 你这人说话的有问题
2: 啊！
0: 可是我们俩人还不如驴呢。
2: 哎呦，不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2: 我不是说你们两个不如驴，
0: 那怎么着？
2: 我的意思是说呀，
0: 啊，
2: 驴比你们两个更艰巨。
0: 对了，
2: 哎呀，怎么了？
0: 什么话啊，这叫
1: 黑话是吗？
2: 不是，
0: 可是我们还是不如驴。
2: 没理解意思，
0: 啊，
2: 我是说现在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出门旅游也不用紧紧捂腰包，有时间世界各地去游玩，还经常自己来组团。这出门旅游的人都叫那个哎，驴友，对不对？我还纳闷呢，
1: 嗯，
2: 驴友
0: 啊，
2: 驴的朋友，这人长得得有多丑啊！哎，
0: 您行了，您
3: 啊，别露怯了，
2: 什么意思？
0: 不懂啊？
2: 啊，
0: 这驴友啊，就是旅游这两个字汉语拼音的音译，
1: 哎，
0: 这是个网络名词，
2: 要不说呢，哎，得多读多看多走走，
1: 嗯，
0: 老话说嘛，
2: 啊，
0: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的路上不停步，我本人最爱是旅游，什么国内国外世界各地，名山大川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犄角旮旯，资深的旅游我拔头筹。
2: 嘿，好，
1: 我也是啊，我每一年我们全家都要去度假，各地的景色美如画。
2: 哇，哎，虽然你俩去的地方是不少，
1: 啊，
2: 但我要提出一景点来呀，
1: 啊，
2: 你们两个未必都知晓。
0: 不可能，
2: 对，
0: 我有个外号
1: 啊，
0: 我就叫旅游百事通，对景点个个精，不论是国内和国外的，我保证张嘴回答特别快。
2: 这就吹上了啊，
0: 我这还搂着说呢，
2: 只要你能把这个答案说，
0: 怎么着？
2: 今儿晚上我请客，法国大餐，那白的皮的，
0: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改公园呢？咱们朱先生不退缩不畏惧的，每天吃住在工地，在公园里设立了董事会的办公区，取名就叫一夕斋。
2: 为什么叫这名啊？
0: 就是说只要一夕尚存，矢志不渝，他建南门修道路，这个种植花草养树木，就在这辛亥革命胜利三周年的这一天，人民公园揭开了神秘面纱，展露在眼前。
2: 昔日的皇家园林祭祀场，今天为人民来共享。
0: 朝代更迭换新颜，过去的人民公园又有了新的内容和内涵，它就是咱们今天举世闻名的中山公园，最适合百姓亲近大自然。
1: 五色土中山堂，绿树鲜花道两旁，洗礼亭糖花坞，还有那一座一座优美的古建筑，
2: 这就是北京城第一座公园的诞生地。北京城从此处处有春意，老百姓安居乐业，颐享天年，幸福的生活比蜜甜。
4: 对，幸福的生活比蜜甜。
5: 好，听完了这个群口快板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哎，这语音键藏哪儿了？哎，想跟我乖孙孙说句生日祝福呢。
1: 奶奶，长按这个麦克风图标，听到提示音就可以说了哦。
0: 哦，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

0: 奶奶，你的生日歌我收到了，比上回的更甜。
1: 哎，这小帮手啊，真灵。
2: AI 架起便利的桥梁，让每一份爱都能抵达。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
8: 海边

0: 正在收听的是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什么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也祝正在收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青年人串段子，录制于2022年4月22号优秀的青年场。那么这专场叫做李无怪。这场录音当中的李涵的作品多，姓李的演员多，连主持人也姓李。那么这段相声的三位演员当中，两位都姓李啊，我们就请出当天的主持人李丁为大家介绍这个段子吧。
2: 下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来，有请李涵、迟永志、李希昶带来《皇帝的新衣》，掌声。
3: 太好了，哎，又到了李涵和明星合作的时间了。
4: 是，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啊？
3: 不是每场都是准备个明星吗？
4: 确实是啊，今天我们三个人一块合作，确实很激动。
2: 哎，对，我们三个人啊，非常的有缘分，
4: 哎，
2: 难得。
4: 为什么说有缘呢？
3: 你介绍介绍。
4: 因为我们三个人啊，我们这年龄差距
3: 有意思，
4: 正好是7年，
3: 还真是。我介绍一下啊，是89年的，
4: 我是96年的，差7年。
2: 他96年的，
3: 对，
2: 我03年的，差7年。谢谢大家。

0: 什么的？你哪年的？
1: 03的呀。
0: 对对对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
1: 谢谢。我让你夸我
0: 的。今年有10来年了吧？
1: 夸我
0: 了。吃药了吗？我告诉你，见着个大夫呀。
1: 我不。
0: 有意思，
2: 反正也算差7年吧。
0: 哎，
2: 就为什么我们一块儿合作呢？别看年龄差距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1: 哎，你像我小时候就现在长大了就不喜欢看了。
2: 没错，你看我小时候嘛，喜欢玩那四驱车，还跟着跑。那长大了也不喜欢了。
0: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喜欢柳岩，长大了就更喜欢了。
2: 咱俩是不一样是吧？不是这意思。小时候拿这动画片来讲吧，我们看的跟你就不一样。
1: 对，我就喜欢看动画片，我看太多了。我喜欢看这个灰姑娘
2: 啊，对，什么这个拇指姑娘
1: 啊，哎，白雪公主，
2: 哎，小美人鱼的故事，
1: 哎，美少女战士，
2: 对，
0: 两个小流氓是吧？
2: 什么叫流氓啊？
0: 我就看姑娘啊。
2: 那问问你
0: 啊，
2: 你小时候看什么？
0: 我小时候看养生堂。节目啊，每天晚上5:38，北京卫视。
2: 我专场，我专场啊，有你什么事？这里头
1: 不是养生堂专场，
0: 去宣传一下。
2: 但是不像话。
1: 对呀，您这么点的小孩，您就看养生堂啊？您这看的不是动画片，您看的是恐怖片啊？您这是？
2: 你这童年受到什么摧残了？您这
1: 是啊？
0: 咱别开玩笑、啊。
2: 你看什么动画片？
0: 我小时候跟你们这生活不一样。
2: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不老看动画片
2: 啊。
0: 我们小时候没这条件呢。
2: 嗯，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长给我们讲点这个寓言故事。
2: 寓言故事？
0: 哎，
2: 都有什么呀？
0: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鹅配》呀？
2: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呀？
0: 小伙扛着招魂拍了。你说这是赵丽蓉？赵丽蓉啊，
2: 你说寓言故事啊？
1: 不是，咱说话怎么都这个味儿了呢？
2: 反正都跑调了呀。
1: 这咱正常说话，好好说话。
2: 寓言故事，
0: 寓言故事，
2: 看的再多也没有我们了解。
0: 怎么叫没有你们了解？
2: 我随便说一个寓言故事，你就没看过？
0: 你随便说一个，我都看过。
2: 随便说一个
0: 啊，
2: 皇帝的新衣看过吗？
0: 没看过，
2: 没看过，你乐什么呀？
1: 就表示一下，
2: 没关系啊
0: 啊，
2: 可以给你讲一讲。
0: 你说，
1: 你说一说，
2: 说的什么内容呢？说过去啊，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结果找人找了俩裁缝，结果这俩是骗子，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真要衣服没有怎么办呢？这俩人出主意，有好想法，说啊，这好比说有一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还真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了大街之上。
1: 哎呦喂，这马赛克啊，
0: 你就别形容了啊。
2: 反正皇帝丑态百出。
0: 哦，
2: 通过这个故事啊，哎，咱们别买新衣
1: 裳。这个故事它是告诉你不要爱慕虚荣，否则就会被这个假话蒙蔽了双眼。
2: 明白了吗？你要不明白没关系
0: 啊，
2: 我们可以给你演出来。
1: 哦，太好了，演是我的专长啊。哎，在这儿我们俩演骗子，你呢演那皇帝，看看，
0: 都不用
1: 啊，
0: 不用，这很简单
2: 啊，
0: 这不用你们俩
1: 啊，
0: 非常简单
2: 啊，
0: 我给大伙表演一个
2: 啊，看看，
0: 开始，咔，演完了，你看咱们这个节目非常精彩，
1: 不是什么就完了呀，
2: 我俩都没看见，
0: 是啊，对呀，愚蠢的人看不见呐。
1: 里边有人吗？你
2: 上哪儿去你啊？
0: 说的好啊！
2: 我跟你逗呢，是怎么着、啊？
0: 对，多好精彩！
2: 说的是这故事，
0: 哎、这故事怎么了？这故事，这故事不可信
2: 啊！
0: 但是这故事小孩都不信，
2: 呵，
0: 哪有这么傻的皇帝啊？
1: 怎么？
0: 这什么故事？这
2: 你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2: 这事儿真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得信，
0: 哎，大伙儿这么一起呼一欢迎，你就得信啊，
2: 知道吗？
0: 不能，这事儿这么简单，我比你们俩都年长着呢，
2: 嗯，
0: 哎，我吃过盐比你们走过路都多，
2: 哦、
0: 什么事儿咱没有，什么事儿你到我这边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哎，
2: 啊，
0: 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
2: 都
0: 我举例子啊，我要是皇上，
2: 我就没人了，是怎么着啊？什么叫你要是皇上啊？
0: 假如行吗？
2: 啊，
0: 假如我要是皇上，
2: 呵，
0: 哎，我就不能被你们俩骗。别说你们俩了，就李云飞来到这儿来，你说就喊我爸爸，我也不能相信。哎，
1: 我别说。
2: 啊啊

0: 句话啊，还真有点皇上那派头。
1: 对对对，哎呦，哎，要咱仨在一块儿嘛，真选一皇上，也就人能当皇上。
0: 是啊，
1: 老话说得好嘛，
0: 哪句？
1: 大款就是国王。
0: 哎，对，有这么一句，我记得。
2: 你这个老话就是显得水一点。哎，但是态度我明白了。
1: 对对不对？
2: 哎，这态度很好啊。
0: 志老师，我今天跟您同台，我真特别的高兴。
1: 对呀，是不是？尤其请到您啊，特别兴奋。别的不说啊，看我们这个着装，人特意挑了我们仨穿一样的，
2: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一样，
2: 对，
1: 人家选的颜色呀，尤其这个绿布。

0: 过
1: 啊？
0: 什么绿大褂？
1: 绿的呀。
0: 怎么可红的呀？我挑的吗？
1: 你怎么？哎，他会不会是那红绿眼呀？
0: 哦，那个稀有品种。

0: 心。
1: 什么意思叫红绿眼呀？
2: 咱这普及的，
0: 您看的跟我们看的东西不一样。
1: 哎，不一样。
0: 您看这大罐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呀。
2: 绿的呀。
0: 对呀。别的，
1: 对，
0: 桌围的什么颜色的？
1: 是红的呀。
2: 绿的。
0: 这座椅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呀。
2: 绿的。
0: 对呀。你看后边那个，那观众穿什么色衣服？
1: 那是绿的。
2: 那是红的。
0: 对呀。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1: 那我看不见那个。
0: 这不光红了眼，眼神还有问题的。
1: 这眼神出来，他离我那么大点，我看得着吗？我
0: 这还远啊。
1: 太远了。
0: 再远我都看得见。
1: 是啊。
0: 李机长
1: 啊，
0: 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 蓝的。
0: 你看看。完了吧？
1: 他那那个，你要照这种玩法啊，我告诉你啊，你问我，我也能知道。
0: 为什么呀？
1: 你问我，就是中间第三排，就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
0: 那我都看不见。
1: 那你问我，
0: 什么色的？
2: 什么颜色的？
1: 黄色的。
0: 不，你怎么看见的？
1: 我都追他半天了，我。
0: 你是过来说相声的吗？
2: 什么人？
1: 哎呀，没想到啊，还挺有缘。哎，这样一会儿咱们加一个微信，
0: 不是这
1: 我的微信号。
0: 你等会儿，打住！哎，加一微信
1: 啊！
0: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2: 红的呀！
1: 啊，
2: 小红书才是绿的。
1: 人家了吧？
2: 人家都告诉你了，
1: 小红
2: 啊，绿的。
0: 您不懂呀？
1: 那么绿的呢？
0: 您是稀有人种，为了照顾我们才这么叫的。
1: 哎，
0: 明白了吧？
1: 不是，那不能就我这样的。
0: 确实是啊，在您之前也有这么一位。
1: 谁啊？
0: 这位呢叫这个道尔敦。
1: 哦，
0: 哎，道尔敦呢，就这红绿眼。
1: 是，这红绿眼是不是一样？他盗御马呀？
0: 盗御马干嘛呀？
1: 就红绿眼的道尔敦，这是个盗御马啊！
0: 不用唱出来，不用唱出来。
1: 嗯，
0: 不过是道尔敦，不是窦尔敦。
1: 哦，
0: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这个樱桃红色的袜子。
1: 嗯，
0: 别人一看，这都是深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跟您这情况一样。
1: 哎，
0: 知道吧？
1: 哦，
0: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对了。
1: 哦，
0: 别的不说啊，就把您这个樱桃红色的袜子，跟别人这深绿色袜子放一块儿，您都分不出来。
1: 我分得出来。
0: 怎么分？
2: 怎么分？
1: 我闻出来。最臭那个肯定是我的。
2: 天皇，你这
0: 我告诉你啊，很多情况跟你想的都不一样。
1: 哎，什么情况？
0: 生活当中，比方说啊，你喝那个红罐的可乐，其实是绿罐的雪碧。
2: 你喝的那个绿罐雪碧，那才是红罐的可乐。
0: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可乐个屁可乐！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我连我看不见我味道，我还是分不出来。
0: 别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比方说啊，你平时吃那西红柿，
1: 其实是大青椒。
0: 你平时吃那小黄瓜，
1: 其实是糖葫芦。
0: 你平时蘸那番茄酱，
1: 其实是芥末油。
0: 你平时去那邮局，
1: 其实是消防站。
0: 你平时喝那大绿棒子，
1: 其实是灭火器。
0: 知道吧？
1: 不行，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哎，
1: 我嚼灭火器呀、啊，我弄一嘴白沫子好玩吗？那玩意儿，
0: 您分不出来吗？
1: 是啊，
2: 什么就分不出来？
1: 不管我这么着，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把您看到这个事物反过来想，
2: 就对了。
0: 对了。反正想跟我们就一样了，
2: 我测试一下，
0: 你问问他，
2: 这个胡萝卜
1: 啊
2: 什么颜色？
0: 反着想，
1: 绿的，
0: 哎，知道吧？对了，
1: 吓我一跳，
0: 反着想就对了。
1: 再问你啊，加强一下啊，山楂
2: 什么颜色？
1: 绿的，
2: 对吧？
1: 哦，
2: 大青椒，
1: 红的，
2: 红绿灯
1: 什么颜色？
0: 都有点了，你这叫什么问题？这是啊。
2: 火车什么颜色？
1: 白的呀！
2: 哎呦，谁
1: 现在的东西都是白的。
2: 我问你过去的那个，
0: 这谁还坐那绿皮的、
2: 红皮那老火车去呀？
0: 别瞎说，知道吧？
1: 是，
0: 别听他的啊！听我的，听我这错不了。
1: 他刚才说那个
0: 不对，听我的，我问你准答不错，
1: 是吗？
0: 知道吧？问问你啊，王八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吗？
0: 对了
1: 啊，
0: 王八什么颜色的？
1: 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的？
1: 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的？
1: 红的。
0: 王八。
1: 再问这我抽你！
0: 怎么了？
1: 就认识这一个生物是怎么的？
0: 我问完你都答对了。
1: 对呀、啊，
2: 都答对了，
0: 对不对？
1: 都对了。
2: 哦，哎，真不错。
1: 不对，
0: 怎么了？

0: 你问我的问题都是
1: 问题老问题，知道好多东西都不一样。
2: 哎，
1: 不光是看的啊，很多你听那歌曲都不对。
2: 哎，
0: 那歌怎么还能不对呢？
1: 比方说啊，那个孙燕姿的那个《绿光》，
0: 这我知道了。
2: 其实那是红光。
0: 啊，听完不得人满面红光。
2: 哎，对啊，
1: 有这歌，还有那个李克勤的《红日》。
0: 哎，这我知道。
2: 其实那是绿。
0: 有这歌吗？
2: 有。
1: 再告诉这个，
2: 再告诉你一个
1: 啊，
2: 那个。著名纪律唱的西洋律，听过吗？
0: 你也不怕咬舌自尽了？
2: 西洋律
0: 哪有这歌啊？
1: 有这歌。
2: 飘驴，
0: 你别唱别这歌，这驴都吸眼了，有什么可唱的？
1: 不是吸眼的驴，西洋律，温馨又亲密。
0: 别亲了，别亲了，都绿成这样就别亲了，好不好？
1: 您不知道啊，
0: 好听。还有首歌呢，
2: 还有这首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绿？
1: 对吗？
0: 有这歌吗？
2: 有啊。
0: 怎么唱
2: 的
0: 好听啊？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绿？
0: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这样绿？
0: 为什么呀？
2: 绿的好像
0: 什么呀？
2: 绿的好像
0: 说呀，
2: 绿的绿唱的那个夕阳绿。
0: 你信仰去吧，你信仰。
1: 怎么样？韩绿唱的这歌，
0: 哎。
1: 著名歌手
0: 哪儿有韩绿的吧？
1: 韩绿唱这歌，哎，是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别说你了，我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
0: 什么？
2: 我是没见过您这样的人。
1: 对呀，今儿大伙见证之下，知道您这情况了，回地传名也就火了。
2: 哎，明天你就上热搜了。
1: 对呀，
0: 哎，是吧？
1: 新闻头版头条，大伙都能认出你来了。
0: 哟，那可不好，低调。
1: 你还低调呢？
0: 低调低调，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明星什么的。
2: 这您低调，您这走大街上谁不认识？
1: 对呀，
0: 我现在出门就戴口罩。
1: 口罩不行，你这部分找谁去呀？
2: 对呀，您听我的，
0: 戴眼镜
2: 啊，眼镜，
1: 从上往下能照得住你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0: 上往下挡，
1: 让人看不出来。
0: 哎，有没有我戴个帽子，
1: 对吧？
0: 对呀，
1: 别说啊，今儿我还出门特意戴了顶帽子，
0: 我平时没，
1: 挺符合你这气质，我说不行我就送你就得了，
0: 什么帽子
1: 是吧？特意适合您，我找这么一顶红帽子，知道吧？特意为您找的。
2: 不是李涵，我得跟你急了，我一直想戴这个小红帽子，你给我戴两天。
1: 这不是给你的
2: 啊，
1: 知道吧？这是我的，跟你没关系。
2: 我不想戴呀，
1: 你说戴就戴，不管。
2: 我跟你急了啊，我上个礼拜我就想借这帽子。
1: 不管不管，
2: 等干什么来？
1: 管，
2: 这适合你们俩戴吗？这红帽子还得圆乎点戴。

0: 多精神呢、啊。
1: 是，
2: 您带，
0: 这属于原貌，
1: 对不对？往这一带，这跟这个小苹果似的，
0: 啊，
1: 对不对？这歌就唱你嘛，
0: 啊，怎么唱？
1: 你是我的小野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绿绿的小脸儿，
0: 什么叫绿的？
1: 不是这个，
0: 怎么绿了？
1: 赖你，
0: 什么意思？
1: 你大罐儿，大罐儿是绿的呀，你这硬着不好看，
0: 反射的，
1: 反了，知道吧？
0: 哎，
1: 回去你换一大罐儿，换一色儿就齐了。
0: 我今儿我出来我也拉过去
1: 啊，
0: 我穿绿大褂干嘛呀？我
1: 是啊，没关系，没关系，
0: 这太可惜了。
1: 没事，送你了，
0: 啊，
1: 送你了，想怎么带怎么带，
0: 送我了，
1: 送你了。
0: 哟，这送我了，常总，
1: 对呀，
0: 这行，
1: 送你了。
0: 我跟我爸都缺这么顶红帽子，
1: 没问题，轮着戴
0: 啊，
1: 轮着戴。
0: 行，
1: 轮着戴，
0: 怎么分啊？这个那个，我戴135，我爸戴246。
1: 哦，那礼拜天找谁呢？
0: 让我妈戴。我拿走了，
1: 也就是我们照顾你，
0: 哎，
1: 知道你这红脸眼，
0: 哎，
1: 省得你受欺负。
0: 可不，
1: 于现在这坏人特别多
0: 啊，
1: 保不齐你就受骗。
0: 哎，不，
2: 这万一知道您是红脸眼啊，愣送你顶绿帽子，说是红的，你都分不出来，啊，您都。
0: 不的，说相声没有这么缺德的。
1: 那多了，
0: 太多了，
1: 多了。别的不说
0: 啊，
1: 今儿这劳务发你了吗？
0: 劳务还真发了。
1: 哪儿呢？
0: 我一进来就给了
1: 啊，
0: 我兜里呢。
1: 多少啊？你信封你脆什么手指头啊？
0: 我这拿钱你不得这有点仪式感
1: 啊？这里头呢
2: 真好，
1: 我讲这多少钱掏你费劲的这个
2: 多少？
0: 500块。
1: 这多少钱？
0: 500块呀，
1: 啊，让人骗了吧？
0: 幸亏问问吧，
1: 这是5块的呀。
0: 哎呀，你知道
1: 这5块一块钱一张啊？
0: 不能，
1: 您红了眼睛分不出来啊？
0: 不是，都说了就500，
1: 这是5块的。
2: 您看我这个，您看我这个，我这个是500的，
1: 给我们这才是呢。
0: 不能，你连信封都没有，你这个
2: 我刚撕扔了，您没看着，这也是500的，
1: 知道吗？
0: 哦，
2: 啊，
0: 知道吧？
1: 你给他换换，
2: 来，我给你
1: 给他换换。
2: 幸亏发现，我给你换换。
0: 不是，我不换，我不换，我换什么呀？
2: 您现在红绿眼，您现在呀，啊，红跟绿呀，啊，您分不出来呀，啊，
1: 你分得出来吗？
0: 你这样我是分不出来，
2: 我这么跟您说。

0: 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2: 抓着呢。
0: 不是我那钱呢？
1: 看不见了吧？
0: 钱呢？
1: 我就看不见了吧。
0: 不是你把钱给我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这还是轻的。
0: 什么意思？
1: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知道吗？
0: 那不大活人我都看不见了。
1: 你就是看不见了。
0: 我看得见。
1: 看这边。
0: 看哪边？
1: 不是，我老以为是他呢，我一直以为是他给你钱呢。
0: 什么呀？
1: 行，李继昌，你别蹦了。
0: 人呢？人呢？
1: 你也别蹦行不行？我说你看不见了吧？
0: 不是人呢？
1: 你就在这儿呢吗？
0: 什么在这儿呢？
1: 李继昌在呢。
0: 那李东昌都没在这儿啊？
1: 那是你看不见。
0: 就这么个携款潜逃了，这算不算？
1: 人就在这儿，没逃。
0: 你给我叫回来。
1: 什么？
0: 人没在，你给我叫回来。
1: 叫回来好。
0: 叫回来。
1: 看这边。
0: 我不看。
1: 不是你看看这
0: 边，我就看这边，
1: 确定看那边吗？
0: 就看这边，我叫回来。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先
1: 好吧，我先撤了。
0: 你回来，不是你回来，
1: 怎么又看我了？
0: 是不是同伙？
1: 不是，你看我没有，
0: 是不是同伙？
1: 你看我没有用，
0: 你是不是骗我？
1: 不是，你看我呀，你找不着他，
0: 我人呢？
1: 你看我没用，
0: 你告诉
1: 他，不一直在这边呢吗？
3: 你怎么还出现幻觉？
1: 真是，
3: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一直在这儿站着呢。不是，刚才就
1: 完了吧？完了吧？
0: 对，你把钱给我。
3: 什么钱？
0: 钱
3: 给你，
0: 给你，
3: 你钱我能要你的吗？
1: 给他，
0: 给500块钱，
1: 别了吧，别了，我们撤了啊，
0: 走了，
1: 就这么着。
0: 哎，不对，这跟我那长得不一样啊，
1: 没错啊，
0: 这不一样，你把你我用
3: 来看看，
1: 跟他说了，红着眼睛分不出来啊，
0: 啊
1: 这都是100块钱一张呢，
0: 啊，
1: 你不信你问大伙儿这多少钱呢？你看看，
3: 朋友们看看，我这是多少的？
1: 你看看完了吗？
0: 哦，
1: 知道吧？
0: 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3: 哎，
1: 没问题了吧？
3: 各位，他们说的对吗？
0: 对，
1: 你看看，这错不了了吧？
3: 这回差不多了，
1: 说好了啊，
3: 这差不多，小
1: 心
3: 过来就行了。
1: 那我们先撤了啊，
3: 行
1: 了，走了。
0: 哎，不对，
1: 不对，
0: 这钱还是不对。
1: 不是你红绿分不出来吗？
0: 是啊，
3: 是，红绿我可能分不出来
0: 啊。这衣后头少俩零呢，
3: 他明白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涵、迟永志、李希昶三位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群口相声《皇帝》的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听众朋友您好。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0: 对，
1: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0: 哦，那它创
1: 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0: 对，
1: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9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9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0: 对，
1: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1: 上脚就贴合。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9用的是品牌专属的特殊工
0: 艺嘛。
1: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0: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0: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
1: 哎，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 Hoka 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0: 没错，
1: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夫顿9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1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

0: 褒贬，在人中常使英雄。今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娘娘也说完了，心里边反倒愣了，怎么呢？这窦荣怎么不言语啊？睡着了？娘娘正疑虑之间，此时窦荣这才说话：“娘娘千岁，您说完了，容臣禀诉。”讲，娘娘，请并退左右。娘娘心想，你这事儿还不少呢，今天我倒要看你说什么。来呀，左右退出。是，太监侍女们都退出去了。窦荣说，娘娘，方才您指责为臣句句在理，臣所担心者是娘娘与新皇帝王莽乃父女之情，唯恐不能以国为大，以家为小啊。今见娘娘能慷慨陈词，深明大义，容不胜欣慰。窦荣何尝不想碰死殿前，全节保中呢？只是臣想到，一，汉室江山，失落外族，何日光复，臣不得见；二，一旦有人恢复汉业，臣不得助一臂之力；三，圣主的遗孀，汉室的老臣，一旦遭陷，臣不得救助。因此臣效仿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高祖对项羽之蓄志于蜀中，甘冒天下万民之唾骂，负娘娘千岁之误解，委称新臣服于王莽。为此事，臣曾夜不能寐，泪湿于枕，食不甘味，郁结于心。今日幸有这玉玺一事委臣办理，臣想此事见娘娘之良机，故此而来，不想娘娘不明臣心，反而责怪，故窦荣讲肺腑之言，臣诉与千岁，望娘娘千岁明鉴。窦荣这一番话，使娘娘听了之后沉吟半晌。娘娘心想，他说的倒是情真意切，不过当今世态交离，人心难测，谁知他是否心口如一呢？娘娘说，窦荣，你说的倒也有理，只是你的真心哀家焉能见得。窦荣一听啊，跪上了一步：娘娘，苍天在上，神明严查，窦荣人随父心，身实蜀汉，只能尽心竭力，如有其余，天诛地灭，万劫不复。窦荣这一对天起誓，娘娘信了，因为古人多信天意。窦荣这一对天明誓，好像那上天就有专人给登记造册，装入档案了，有朝一日你言不符实，就要按你自己说的给予惩罚。可能随着年代推移啊，人们渐渐认识到这玩意儿不灵，所到现代这启示的就没有了。娘娘听窦荣这一启示，急忙从内室走出来，说道：“窦卿，快快请起落座。”窦荣这才站起身来：“娘娘千岁，臣谢座。”坐在了旁边，娘娘也在旁边坐下。窦丞相，你既然人在新朝新思汉，那因何又为王莽到此来商谈玉玺之事呢？窦荣说，娘娘，臣今前来，一是向娘娘表诉忠心，二是为向娘娘对娘娘不给玉玺很为恼火，使才在后宫议事的时候声言要命人来强抢此物，故此知娘娘。我想玉玺虽为国宝，但必须依附于皇帝，皇帝驾崩，国宝空存，既不能治国，又不能治政，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娘娘只守此物，非但无用，弄不好反会招致大祸呀。娘娘一听点了点头，要依你

且让他带乃是天意，待到汉兴之时，国宝自然重归汉室，有何不可呢？娘娘说，窦龙啊，我原想与此物同归于尽，让王莽毫无所得。窦龙说，娘娘万万使不得，如今平地宴驾，汉室宗亲，娘娘为首，你应该保重玉体，思等时运，兴汉灭莽万不可有殒命尽节之想法。娘娘说，窦龙，只是这颗玉玺我不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奉献给他呀。窦龙，你可回去报与王莽得知，就说哀家经你所劝，愿将玉玺献给新朝，只是要接玉玺者必到玉玺，得让王莽亲自来接。窦龙一听，这倒也好，让他自个儿来。窦龙说，娘娘既然如此，那臣马上告辞，回禀令尊。娘娘说，不要叫令尊，就叫王莽啊。

一出现，徐世英就把那个眼睛就瞪起来了。他首先看了看窦荣那个怀里边抱着东西没有，一看窦荣啊是空着手回来的，徐世英是面带喜色，这是一种幸灾乐祸、机巧逢遇的喜色。道丞相，定是得胜而归了。这句话说出来，就好像在这醋缸里边涮了一下才滴了出来的似的，带着一股酸味儿。我的窦荣没说话，但是心里边也明白了，这玉玺呀没要来。窦荣呢，非常明白王莽与徐世英此时此地的心情，他呀，先是长叹了一声：“咦，到手了？听，这什么毛病啊？啊，到手了你还嗨什么呀？这诚心气我这是。道丞相，玉玺现在何处啊？”王莽在旁边也问：“是啊，在哪里？”万岁，臣去朝阳宫，凭着两片拙嘴，一副笨腮，对娘娘劝说了几句，娘娘倒也通情达理。她说玉玺可以献给新朝，只是玉玺乃是国宝，只能由当今皇帝接受，只要陛下亲临现场，便可当面交付。窦荣说得很轻松，徐世英听得很气愤。徐世英心想，多会说话，两片拙嘴，一副笨腮，嘿，说了几句宠啊，你指不定在那怎么说的呢，不能少费了劲呐，回到这儿了装出一副轻松样。王莽此时可是喜出望外：“窦丞相如此说来，那就多有劳累了。”不过王莽对自己亲自去要玉玺这个事儿可有点不安，他怕王娘娘见了他指不定问出什么话来，甚或做出什么事儿来，弄不好再给他来个尴尬难堪，有伤帝颜。可是玉玺要面交皇帝，这也是合情入理的事情，不去就要不来玉玺。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徐世英：“真是万岁，去。即使窦丞相将玉玺要妥，只待陛下去取，那焉有不去之理呢？”徐世英心想啊，到那要是要不来，那我才高兴呢，这王娘娘说不定是耍花招，借机会见王莽，妇女要干一仗，到时候如要是玉玺没要来，干闹一肚子气，窦荣哎，你还不如我呢。王莽说：“好吧，来呀，咱们立即前去。”要来玉玺的人又顺原路回到了朝阳宫。王莽驾到，这可非同一般呐！太监急忙到里边禀报娘娘，按理说娘娘应该出外迎接，但是王娘娘一听说王莽到这儿，气得浑身颤抖咽喉。他是新朝之皇帝，既是来取玉玺，般话一说，当时王莽那张脸就缩圆为长，那双眼就缩长为圆。他心想，我进不进？如若进，还不如刚才到这儿就进去呢，现在我听了他的话我才进，这倒好像是受他指使似的。王莽在这一犹豫，窦荣在旁边看出来关节所在。窦荣若无其事地说了：“陛下，王娘娘这是嗔怪圣主自登基以来也未驾幸此处，不早不晚的给王莽递上来了一个台阶，正好是就坡下驴。”这个冤家还是小事的脾气，待孤进去责问他几句，非让他涕泪交流不可啊。进来了，王莽来到了宫中，徐世英和窦荣两个人在他后头，既知娘娘寝宫。

之外，窦荣一拉徐世英，人家父女见面，我等在旁边是多有不便呐。徐世英一听，对呀，窦荣说的这倒是个理儿。这二位站在寝宫外头没进去，可是窦荣呢，知道他来了，于是他喊了一声：“对，圣驾到！”其实太监醒了，皇帝驾临。娘娘此时手提凤裙，漫仪莲步，端坐在龙凤椅上。王莽一进来，娘娘端坐未动。王莽此时一看窦荣和徐世庸没跟进来，更是出奇的富有涵养，一点没恼火，反而面带微笑。太监赶紧给王莽搬过来一把龙凤椅，放在了一个青铜的炭鼎旁边。这鼎里边有炭火，这个时候是冬末，让王莽坐在这儿呢，为的是好取暖。王莽颇为关照地说了一句：“月英，进来些吗？”“谢皇帝的关照。”“好，起居饮食如何？”“三餐如旧，一切如常。”王莽没词儿，宫内沉寂，太监宫娥躲在门侧垂手听命。人怕缺礼，最怕有证啊。王莽这个时候自感内疚。

0: 外边的太监宫女都进来了，就连窦荣和徐世英也都跟着走进来了。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得扶宝上架呀。众人这一进来才看见王娘娘泪痕满面，指责斥骂。王莽啊，手捧着玉玺，面带微笑。侍女们过去劝慰娘娘，窦荣和徐世英过来安抚王莽。其实王莽不用安抚，很高兴，玉玺到手了，捧着玉玺往外就走。徐世英和窦荣尾随出来，两个人还连连地说：“陛下，息怒即威，不要气坏了身体。”王莽出了朝阳宫以后，听他们两个人这一劝说，这才想起来刚才在宫里头王娘娘对他骂了一顿，自己竟因为得到了玉玺的欢心而忘记了维护帝王的，都训斥女儿几句，怎么就这么出来了？再仔细看看怀中的玉玺，这才发现这玉玺少了一个角。王莽忙对徐世英说：“军师，你快回宫中找寻一下这个玉玺失了的一角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徐世英急忙转身回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然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八块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跳楼事件，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5: 任何罪犯落网之后，都会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辩护。那本书只是导火线，但是如果没有那根导火线的话，炸弹可能永远不会爆炸，不是吗？陆小曼根本没动过谋杀方云的念头，如何谋杀你的丈夫是一部轻松读物。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叹了一口气继续道，真不明白陆小曼为什么在方圆提出离婚的时候阅读这种小说，说明实在是……如果方圆能冷静一点，先看看这本书的故事简介，也许事情就不会……作者也真是的，干嘛取这样的书名啊？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吧。罗天语气不屑，看看方圆吗？我想让他知道。知道什么？

0: 都说了，那本书只是一根导火线，他早已动过谋杀陆小曼的念头，你还是少管这些事为好。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我白了罗天一眼，什么现在怎么办？陆小曼的案子已经告破，凶手是方圆，是不是可以证明你的推理是错误的？根本不是受害者报复，这几宗命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就是巧合。
2: 不，我
0: 绝对不是巧合。
1: 又是直觉。
0: 我冷哼一声挖苦道，
1: 哼，那你的意思，方圆也是当年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前几宗命案跟他也有关咯？
0: 当然不是，但如果方圆只是一颗棋子的话。
1: 什么意思？
2: 没啥意思，说了你也不会懂的。
0: 罗天的眼神刹那间变得锐利无比，
2: 等着吧，真相很快会水落石出的。
0: 看着罗天自信而坚定的目光，再联想他那句如果方圆只是一颗，我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是有人故意安排在他们之间的导火线，其目的就是借方圆之手除掉陆小曼。

0: 还想一并铲除方圆。谜，一切依旧是谜。三天后的中午，我把江山约到公司附近的快餐店，首先为了上次帮阿威约他看电影的事向他道歉。他闷头吃饭，对我的道歉无任何反应，看样子还未消气。据说那天晚上他准时赴约，结果一看见阿威，二话不说掉头就走。阿威不甘心地追上他，百般讨好，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令他为之所动。心高气傲的阿威不曾受到如此侮辱，将寸断，边哭边将我臭骂一顿，说我蛇蝎心肠，故意跟江山串通好侮辱他。于是我致电江山询问事情真相，没想到江山也劈头盖脸地骂我，扬言若有下次连朋友都没得做。事后阿威的没事找事刁难我，让我在同事面前，没想到落得两头都不是人。看着江山闷头闷脑地吃饭，我咬了咬嘴唇说道，其实阿威人又漂亮，气质又好，而且他喜欢你。你以为没人喜欢我吗？喜欢我的女孩子数不胜数呢。这点我相信，凭他这副俊俏的五官，的确有不少女孩子喜欢，就连阔太太。唉，一想到那件事儿，我心里又开始别扭了。江山将他面前的盘子推到一边，用纸巾擦擦嘴，脸色严肃地说，郭小燕，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咱们换个立场，如果我私自撮合你跟公司的某个男同事，你会怎么想？
1: 可是我有男朋友。
0: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女朋友啊？江山反问道。
1: 啊，我不知道啊，我也对不起啊。
0: 算了，下不为例。他站起身要走，哎，江山，示意他坐下，我轻声问，骑车撞你爸爸的那个人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我一定会找到的。
1: 那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0: 他露出狐疑的表情。哎，先说说吧，喜欢现在的工作吗？谈不上喜不喜欢，我到九州传媒的原因是为了找出肇事者，你知道的。
1: 我觉得如果纯粹只是这个原因，还是算了吧。
0: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肇事者大概过得也很糟糕，但凡撞到人逃之夭夭的，注定一辈子心里不得安宁。其实他已经受到惩罚了，心理上的伤害远远超过肉体上的伤害。与其这样，你倒不如放手。有时候放手换来的真的是海阔天空。
2: 小燕，我今天才发现啊，其实你挺会开导人的。
0: 江山点燃一根烟，
1: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为了此事荒废自己的事业及理想。
0: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本银行存折推到他面前，这也是我今天约他出来最主要的。
1: 这个你先收下。
0: 什么意思？他有些愕然，翻开存折看了一眼便惊叫道，10万元？你干嘛给我这么多钱啊？小声点。
1: 无甚他意，你先拿着，把你爸爸的住院费一次性付清了，再把外面欠的钱还了，如果还有剩的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不要再……
0: 原本想说不要再跟阔太太继续勾搭，但话到嘴边还是打住了。于是我改口道，总之钱留在身边肯定有用处的。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难道真的中了500万元？
1: 如果我真的中了500万元，肯定不会小气的只给你10万元。我记得你还想带你爸爸环游世界呢。
0: 大笑之后，我将中了40万元的事情告诉他，不过只能给他10万元，因为剩余的30万元我打算给老爸老妈买房子。我已经算好了，买一套100万元左右的房子，首付20%，钱还是够的。江山沉默半天，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存折。

0: 我有些急了。哎，当做借给你的好不好啊？等你有钱再还给我，我们是好朋友，对不？你上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比起生命，这10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你要是再推辞，就是不把我当做朋友。对了，存折密码是201042，就是2010年4月2日，也是我在一天内见到你3次的那一天。这个密码应该比较好记。小燕，其实我……江山欲言又止，还是将存折收下了，说了声谢谢。江山前脚刚走，阿威后脚即出现在我面前。
1: 不，我看见了，谷小燕，没想到你这么贱啊，居然用钱讨好江山，简直是水性杨花，已经有男朋友了，还在外面勾引别的男人。
0: 恶毒之言不堪入耳。不一会儿，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们。
1: 阿威，事情不是这样的。
0: 齐之甫一张嘴，阿威甩手给了我一记耳光。突如其来的一巴掌，致使我摔倒在地，把身后的桌子也撞翻了，盘碗碎满一地。我只觉得疼，全身都疼，尤其左耳疼得近乎失聪，意识也变得模糊不堪。恍惚中，我看见阿威惊慌失措地扑过来，捧着我的脸，泪眼红眶，而后不知大声地朝围观者喊着什么。这一刻，我真的失去听觉了。

0: 微那一巴掌打得我左耳骨膜穿孔，还好不太严重，医生说只要保持耳朵不进水，避免感染，一个月即可康复。陪我做完全部检查，罗天帮我办理住院手续。因为不仅骨膜穿孔，我的脚踝也被那些摔碎的盘碗划破几道口子。我自我感觉并无大碍，可罗天不依，非让我听医生的话，留院观察。令我大为惊讶的是，这次受伤竟惊动了干爹雷继南，吓了一跳。我连老爸老妈都不敢告知，如何知道的？干爹到特级病房，然后仔细检查我身上的伤，一边削苹果一边说，你呀，一天到晚就是闯祸，跟小小一个样，真是让人操心。干爹口中的小小是他的女儿雷晓，跟我同龄，现在英国。那你还舍得把小小独自丢在英国啊？哎，干爹，您怎么知
1: 我是谁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我？
0: 干爹笑了笑又问，
1: 对了，上班以来有没有学到什么？说说你的成绩，如果有进步啊，可以考虑提拔你任职企划主管，这次是真的，肯定不会是光杆司令。
0: 你找人监视我？我挺直腰背，惊得瞪大眼睛。
1: 我还用得着找人监视你吗？
0: 干爹将削好的苹果递到我手里，笑眯眯地说，
1: 九州传媒啊，是我名下的一家公司，就是让你去那儿锻炼锻炼。听说你很努力，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小女孩，为公司争光啊。
0: 干爹的话犹如一记闷棍，狠狠敲在我脑。难怪公司聘用我，原来我最不想去的就是干爹的公司。我一直以为他只有一家公司，万兴国际集团，没想到一定是老妈跟干爹合伙骗我。
1: 哎，别怪你妈，她也是为你好，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才没告诉你。
0: 干爹看似面带憨笑，其实极懂纵横百合术。
2: 欺负人！
0: 我撅起嘴，甩手将苹果扔到桌上，眼眶瞬间湿润了。
2: 你们合伙骗我就不说了，可您怎么让公司的同事也欺负我呢？每天让我坐这儿坐那，简直是跑腿工作，难道这就是锻炼啊？
0: 没错啊，这就是锻炼。
1: 公司里没人知道你是我的干女儿，于总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你是我推荐过去的。
0: 干爹抽出一张纸巾帮我擦擦眼泪，语重心长地说，
1: 不经历挫折与历练，又怎么会进步啊？我把小小独自放在英国，无非让他独立。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可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不放孩子飞翔，孩子以后如何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考验啊？父母可以爱孩子一辈子，却不能把孩子装在口袋里一辈子。等你将来结婚生子，你也会理解你妈妈的良苦用心。小杨，别介意在公司的活是什么，干爹以前连跑腿都不是，但我靠着一股坚毅的信念走到今天，我相信啊，你也可以，因为你是我雷进南的干女儿。
0: 干爹顿了顿，抿了口茶，继续道，
1: 之所以不让公司的人知道你是我干女儿，是因为他们一旦知道，必定对你阿谀奉承，不敢指使你做事，那样的话你将什么也学不到。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吗？不想进我的公司，而是凭着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干爹现在把真相告诉你，是希望你树立一个良好心态，重新面对这份工作。还愿意接受锻炼？
2: 干爹，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您干女儿吗？
1: 当然不知道，如果知道还敢叫你端茶倒水啊。

0: 那行吧。
1: 我接受五一假期后我便回去上班。这次啊一定要好好干，不让你们失望。中午时分，老太太也来探病了，还特地熬了虫草鸡汤给我，把我感动得眼眶发热。老太太走后，我马上端起鸡汤跑到402病房，想给江山的爸爸喝，正好过去看看他，陪他聊天。进了病房，老爷子在睡觉，同病房的两个老人在下棋。我把鸡汤放在床头柜，抬眼见老爷子的点滴快没了，于是出去喊护士。就在护士换上一瓶新的药水时，我一眼瞥见卡片上写着聂松林三个字。他姓聂？护士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转身离开。可是他不是应该姓江吗？
0: 什么应该姓江啊？
1: 那个我有些头晕，他是出车祸住院的吗？
0: 不是啊，他是因为失去儿子伤心过度。
1: 那爸爸？江山？
0: 他是聂宝刚主任的爸爸呀。
1: 很奇怪地看着我，然后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0: 哦，你说的是经常过来的那个江山吧？那不是他儿子。
1: 如遭闷棍一击，我彻头彻尾懵了。江山不是老爷子的儿子。呆愣原地，只觉一股怒火噌地冲到我的头顶。江山，你这个超级大骗子！
0: 联想到给他10万元让他支付他爸爸的住院费，我便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打他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他就在骗我，说他爸爸被车撞了。扯淡，统统扯淡，没有一句是真的。他就是个骗子，小白脸，靠阔太太养活的小白脸。10万元呢，虽然是中奖得来的，但也是钱啊。不行，我得要回来。
1: 可是怎么开口呢？我坐在椅子上直发愁，送嫁出去的女儿一样，哪能要回来呢？仔细想想，除了骗我之外，其实江山不曾做过伤害我的事儿，经常替我解围，帮我物色一份那么好的兼职工作，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救我。想起与江山交往的点点滴滴，我的心瞬间乱了。难道他对我的欺骗有苦衷？他为什么冒充老爷子的儿子，而医院任其所为？聂医生为了救6名儿童而光荣牺牲，难道江山是其中一名儿童的亲属？为答谢聂宝刚医生，所以替代聂医生照顾聂老爷子。这大概是唯一的解释吧。可江山出现在天桥，以及变成地摊老板是怎么回事？若因生活窘迫，那他跟阔太太在一起，阔太太不给钱吗？还有，他进九州传媒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人走进病房了。

0: 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国贸三十八层一共有三家公司：费肯会计师事务所、 SP 律师所、香港快阔投资公司。快阔投资是总部在香港的投资银行，虽说比不上费肯和 SP 那么有名，却也有上百号员工，只不过位置比较偏僻。辉姐兴奋地说道：“哎，咱们同一层的，那可是很牛的公司啊。”朱迪也在一边附和：“嗯，是的，香港寇氏家族控制的投资公司。”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辉姐这下子更兴奋了，恨不得立刻拉着朱迪和郝依依叩头拜把子：“哎，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辉姐指的是刚才那个幽灵男，期待着郝依依能够多说几句。朱迪也竖着耳朵等着，可是郝依依并没有提那件事，就只含羞的微微的垂着头：“啊，谢谢姚姐。”“谢什么呀，见外了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姓姚啊？”“早上您不是给我看过驾照吗？”“对呀，早上。”“是是是。”啊，姚姐豪爽地笑了几声，突然意识到左右两个小女人都在装淑女，只有自己不拘小节，这才赶忙收了笑容，用含着溺爱的口吻命令道：“哎呀，以后叫……”

我辉姐啊，别叫姚姐，多难听啊。辉姐的父亲是退伍军人，所以给女儿起名叫姚军辉。在辉姐出生的1971年，这个名字不但时髦，而且令人骄傲。可是到了辉姐上中学的年代，这个名字就过时了。郝依依顿时明白过来，哎呀，我太不会说话了。朱迪伸了伸脖子，发出了一声婉转怪异的叫声。姚，一个树一样安分的女子，声音却像春夜里不安分的猫。辉姐立刻挥手佯装要打，她知道朱迪在模仿 G， 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对 G 而言，姚比辉容易说，这对于自认为能够掌控的中文发音总是特别自信，声音嘹亮绵长，半个楼道都能够听见那个家常的姚，不是小妖，是黑山老妖，让辉姐心惊肉跳。辉姐中学的外号就叫小妖，所以她总是刻意的和妖保持距离，不穿太花哨的衣服，走路也绝不风摆杨柳，不节食，坦然地让腰粗起来，可是胸偏偏长得更猛。这曾经让辉姐非常难为情，到后来倒成了骄傲了。辉姐故意向着朱迪挺挺胸，这是朱迪无论如何比不上的。辉姐说，呵，就你们80后洋气，生下来就取了个洋名儿。朱迪生在1982年，户口本上的名字叫朱迪，就像生下来就是为了进外企的。朱迪自豪地点了点头说，好多人都这么说，上学那会儿还老有人问我，哎，你是不是混血儿啊？朱迪丝毫没有发觉辉姐是在损他，他兴致勃勃地问郝依依，

0: 朱迪得意地点点，看你就像90后，你是南方人，杭州人啊，哪儿毕业的？浙大英语系。里没有老外，很少，都是香港人。那以前呢？没在别的外企干过？干过，特小的一家外企，没有几个员工。郝依依轻描淡写地回答。朱迪继续追问，那公司叫什么？辉姐插嘴了，嗨，你查户口呢？凭什么在外企就必须要有英文名啊？我不就是没有吗？辉姐冲着朱迪直翻白眼，生怕朱迪把郝依依吓跑了，这辈子都不敢来食堂吃饭。其实辉姐也有好多问题，忍着没好意思提问呢。比如，幽灵男是谁？是郝依依的情人，还是仇人？还是由爱生恨？很想建议郝依依从淘宝上买一瓶辣椒水，再买一根微型电棍，他皮包里都有。老妈听说干外企的老加班，托人给辉姐买的。辉姐本来不屑一顾，可是今天早晨鬼使神差的把这些东西装进皮包里了。老妈被人骗走了几万块钱，让她心里……辉姐老妈是昨晚10点多被骗的，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跟他核实是否刚刚汇出了5000块钱。老妈没有汇款，立刻就毛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还不错，让他别着急，汇款是可以取消的。老太太留了一个心眼，并没有透露任何个人信息，都是对方主动说的，姓名、住址、生日、证件号码全都说对了。老太太这才放心，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提示音后面输入了手机银行交易密码，结果可想而知。老妈像祥林嫂似的，那个问题重复了不下10遍。哎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那骗子怎么啥都知道啊？我叫什么？我住哪儿？还有身份证号？哎呀，一概门清啊！辉姐猜想，老妈是年纪大了，保不齐在哪儿填过自己的个人信息。老妈坚决否认，坚持说是辉姐的银行不保险，或者辉姐手机上那些花哨的玩意儿不保险。辉姐猛地想起来了，她的确用自己的手机登录过老妈的账户，只是查一查余额，没有做过什么交易。可是谁也说不准，这跟老妈出的事儿有没有关系？世界变化太快，危险无处不在，比想象中近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午休结束以后，楼道里很清静，没有访客，也没有快递。辉姐本来就缺觉，困意铺天盖地，手撑着头迷糊了一会儿，又梦见和老李在幽会。不一会儿醒过来，自己都纳闷儿，最近其实难得跟老李见面，也不常常想起老李，怎么突然连着梦到老李呀？而且梦到的都是真事儿。以前老李深夜加班，他的确偷偷回去送饭。老李也常咒骂贪赃枉法的岳父，可是骂归骂，明知是坏账还照样批，不知批过多少回，就是没有过警笛。辉姐正心烦意乱，楼道里突然响起带

0: 洋味的男高音。这里禁止吸烟，你不认识字吗？这里不是你家，想怎样就怎样。灰姐打了个机灵，这是 Max 王的骂声，今天早上刚在国贸桥上领教过，这会儿怎么又在走廊里开骂了呢？大概是有人在男厕所里抽烟，被 Max 王碰上了。即便是在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里，也还是有人躲在厕所里抽烟。 Max 王对此最不能容忍，常常跟人吵架，但厕所里的争吵是不会穿过几层大门传进灰姐耳朵里的。看来这次是从厕所里一直吵到了走廊里。灰姐有点无措，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理说应该出去劝劝架，可是灰姐又怕被 Max 王认出来。正犹豫着， Max 王在楼道里一声暴吼：你不可以走，我的手机呢？交出来。这一声非同小可，跟个炸雷似的。灰姐这一下子坐不住了，起身小跑着出门，看见 Max 王正站在男厕所的门外，和一个男人拉扯着。 Max 王西服笔挺，精英范儿十足，他的对手却是个嬉皮士，半旧的牛仔外套，破烂不堪的牛仔裤，脚蹬一双旧球鞋，一头蓬乱的长发。灰姐立刻就认出了那长发，心里一哆嗦，啊，幽灵男！灰姐脱口而出：臭流氓！灰姐这一声吆喝倒是把撕扯的两个人都惊呆了。幽灵男用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瞪着灰姐：你骂谁呢？灰姐打了一个寒颤，很想立刻逃跑，可是事已至此，索性横下一条心：就骂你，你臭流氓，死变态，骚扰人家小姑娘。灰姐把嗓门提得更高了，一来给自己壮胆，二来给坐在快阔投资公司前台的郝依依报个信儿。幽灵男一把甩掉了 Max 王的手，朝着灰姐大步而来。灰姐顿时两腿发软，幸好 Max 王追了两步，扯住幽灵男的胳膊：你别走，有报警。灰姐吃了一惊，原来 Max 王没把自己当空气啊，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早上 Max 王到底认没认出来呀？幽灵男猛地一转身，照着 Max 王的胸口猛推了一把。 Max 王虽然人高马大，却也向后立起了好几步，领带飞到了肩膀上。幽灵男冲着 Max 王高声辩解：我没拿你的手机，也没在洗手间里抽烟。 Max 王大概没想到幽灵男力气这么大，一时没敢再往前凑，把气势都放在声音里：
1: 我洗手的时候明明把手机放在水池边的，卫生间里只有你，你没拿谁拿了？你没抽烟谁抽的？
0: 三个穿制服的人出现了，戴着大盖帽。灰姐心中诧异，自己还没来得及报警呢。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来的是保安不是警察。哎呀，今天不知怎么了，心里总是乱糟糟的。 Max 王冲着保安叫了起来：
1: 他是贼，偷了我手机，还在厕所里抽烟。
0: 幽灵男辩解道：
1: 我没偷手机，我也没抽烟。
0: 他辩解的时候，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双手捏成了拳，就像武林高手要出招。保安很专业，浑身都是提防，张嘴却还算不卑不亢：
1: 先生，您到38层来干什么呢？
0: Max 王抢道：
1: 然是来偷东西的。幽灵男又辩解道，
0: 不，我找人。
1: 于是他的目光跳过了 Max 王，
0: 我找他。
1: 众人都随着幽灵男的目光看过去， Max 王也不禁回头，好依依正站在 Max 王的背后，隔着四五米的距离，一身白色套装显得婀娜乖巧，脸色却很阴沉，比 Max 王还愤怒。幽灵男的声音有些绝望，好像溺水的人发出的求救。
2: 依依，我是来找你的。
1: 好依依却冷若冰霜，看都不看他一眼，说，
0: 我不认识他。
1: 灰姐很有些意外，本以为好依依会落荒而逃，却没想到他如此大胆，表情里只有怒没有怕。幽灵男也够令人毛骨悚然的，不仅跑到公司来堵门，还躲在厕所里抽闷烟，像个变态杀人狂。灰姐正想着，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儿，大概是从厕所里飘出来的。灰姐的心猛地一震，这烟还真不是那个幽灵男抽的。烟应该是红双喜的，带着一丝特有的香精气味。灰姐从来不抽烟，但是没少闻二手烟，若不是对这一种烟闻过太多次，闻了好多年，绝对闻不出烟的牌子。灰姐也不顾事态发展，悄悄地走到男厕所的门口，转身背对着厕所，像是在守门，怕里面的人出来，也怕外面的人进去。其实并没有人打算进厕所里去，战场是在楼道里的。 Max 王隔着保安和幽灵男骂阵，
0: 你说没拿，让我们搜搜。
1: 幽灵男使劲地仰起头，终于把两只眼全露出来了，炯炯发着寒光，
0: 我凭什么让你搜？
1: 灰姐心不在焉的，反倒突然发现，哎，幽灵男其实还挺清秀的，如果再好好的收拾收拾，也能算是小鲜肉。谁说变态杀人狂不能是帅哥呀？灰姐想起小时候常见的死刑布告，有些照片看上去是很清秀的。这时三个保安慢慢地围拢过来，
0: 先生，既然您说不清楚到这里的目的，那就需要跟我们去一趟保安室了。
1: 幽灵男抬手指向了好依依，
0: 我怎么说不清楚，我是来找他的。
1: Max 王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好依依的身边，用身体护着他。
0: 人家都说不认识你了。
1: 灰姐心中暗笑，护花使者来了啊。灰姐又做了几次深呼吸，可是烟味儿已经淡了，灰姐又有点含糊，那烟味儿到底是不是她所熟悉的呢？灰姐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十几年了，本以为已经不在乎了，可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心悸，就像是间歇性发作的心脏病。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优越感，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按老百姓讲话，上赶着不是买卖，饶着你上赶着追我，追到手了，我也同意咱们俩结婚了，怎么连露模样都没有啊？啼啼哭哭，这成何体统啊？那么再听后边还有人哭，这个薛丁山更烦了，这哪儿结婚呢？我上后头瞅瞅去，赶到后边一瞧，停着棺材呢，三口白茬的棺材没上漆，跟着停着，里边装殓的是他的父兄，那么樊龙樊虎这俩媳妇儿，也就是樊梨花这俩嫂子，哭得泣不成声。薛丁山来一问，两人跟他把这个以往的经过一说，关键提到几个问题，薛丁山受不了。第一，就是跟白虎关的杨凡他们俩人不清楚，另外有违父命，杀父弑兄，倒卖高官，而且现在是先办喜事后办丧事，出人伦背常理，这不是为人儿女所能做得出来的。丁山这就叫盛怒之下，也没加分析，听完了这两个女的说这个话，那已经搓火呀，火撞顶梁门了。由后头往前走，到洞房这儿，推开门进来，樊梨花站起身形，俩人打一对脸儿。樊梨花心里都慌了，您琢磨琢磨，爸爸跟哥哥都死了，哪有心思嫁人？再爱薛丁山，这会儿也没有这个心思。薛丁山进来不知好言安慰，反而是那么一个态度，自己更委屈。瞧着薛丁山出去就知道不好，但是没有新媳妇胡溜达的，更何况樊梨花怕真让别人瞧见，人家有的说结婚不让闹洞房，洞房当中没有一点喜庆的色彩，新媳妇穿成这样，俩眼哭得跟桃似的，让人拿话一问就得问住，等于就藏到屋子里都不敢出去。那么丁山这一回来呢，樊梨花很急，丁山你做什么去了？你干嘛去了？他也没防备，薛丁山盛怒之下，可也就把三拿三放的事儿全忘了。他打不过樊梨花呀，但是这会儿大男子主义发挥作用了，也不知打哪儿来的一股邪劲，二目好似喷火，一扬手，啪这一下给樊梨花来一大嘴巴。汉子打老婆呀，没出息。哥，您各位说，我劝您，已经结了婚的咱甭提了。

这已然拜堂成亲，你是我媳妇儿，那你就得死得我手，我生死不能要你这样不贞不洁之女。床头上一伸手，擦楞一下，大拇哥舔崩簧，宝剑出匣，把镇宅宝剑。

唰一下过来了，这番话可不让。你骂两句，打两下，咱把话说清楚了。真打宝剑捅，我死的不明不白呀、啊。他手里有家伙，樊梨花手里没家伙，这吓得花容失色，坐井藏头，躲这一剑。薛丁山仰仗着手持利器，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在这屋子里头，洞房能有多的地方？俩人跟走马灯似的，那么一转，打起来了。百忙当中，樊梨花一下腰，把这五字抄起来。

屋子里头噼里扑噜这么一打，外头可就听见了。樊梨花不出声，樊梨花哭哭也不是嚎啕痛哭，你别看急得流眼泪，跟爷们这儿动着手没话。薛丁山不饶啊，薛丁山一口一个淫娃，一口一个荡妇，胡骂。这宝剑恨不得一剑把樊梨花捅死，也就是樊梨花能耐大，换一般的女的八个也死了。外边大伙一听，屋子里头噼里扑噜咔嚓，先开始以为游戏，这两口子都武将有把式，对不对？两个人洞房花烛，临睡觉前是不是锻炼身体，有的人就是晚上哎，吃完晚饭还要活动活动，人家没功夫的你也就是转转呼啦圈，是不是练会哑铃，冲个澡你睡觉了，人家有功夫俩人要拆招，俩人要互相喂喂招，这是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意思。大伙儿没理会，一会儿好那骂上大街了，窗户也碎了，有人可就从外边瞧见了，见来见去寒光闪闪，都冻家伙了，坏了，打起来了，打起可打起来，街坊打

八八一天了，是不是？咱单位大小也是头啊，可又不是什么大头，单位上下扛脸子，回来还得瞧你这脸子。你这倒不错，衣裳玉米一大盆，有洗衣机让干嘛让他洗，你告诉费水费电，那他就不费了。别人不疼他，你得疼他呀。别说话了，走吧走吧，上我那屋，上我那屋跟我喝点去。哎，那进来这样女的，那得像那女的。行了，别打着，要你们这屋倒不错，饭馆菜老炒着。您别言语了，姐姐，大哥您也不对，哪有您这样的？您是上班去了，我们嫂子在家容易吗？好家伙，家里头外头多少事儿啊，街道一会儿一喊一会儿一喊，就是在家待着一天也不闲着，从早上起来劈劈着龙火做早饭，伺候你们爷儿几个，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每天是揍的头了吃的后头啊，拆洗这么些衣裳，天又快凉了，马上又得行被乎，一会儿得叫煤，一会儿得盯着买菜，回来还得做饭，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离开我们嫂子行吗？您瞅您回来劈头盖脸，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干嘛呀？别把您单位那套拿到家来。姐姐甭跟他废话，走，上我那屋，我还有四瓶汁不会勾，您教教我。一拽就出来了，那女的像男的，男的像女的行吗？掉一个不成。进来这女的一拉门，哟，你们这屋倒不错，饭馆的菜老炒着，大哥您别说话了，跟这娘们您犯不上。打你们搬这院我就瞅你这娘们不是东西，干嘛呀？大哥在外边大的小小也是头，累累巴巴回来一天还得给你扛脸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给大哥生一儿子，谁不会啊？走，大哥咱们研究一个去。进来男的不像这大哥，像这女的。嚯，你们这屋倒热闹啊！没事，饭馆菜老炒着。别言了，再说话我抽你，你信吗？打你们搬这院我就偷你这小子不地道。大嫂子多好啊，你不待见呀、啊？我瞅着可不错呀。我瞅这两天你就有点要作死。走，弟妹，上我屋，咱俩喝牛奶去。一会儿就动菜刀了，就你甭管怎么劝，进来这位男的女的他能给劝，接风一拉就开了，一会儿孩子一哭，行了，两口子别打了，孩子明儿还上学呢，先顾这孩子别说话了，给医院接风吵都睡不了觉，大热天图嘛许的呢，谁一劝就劝开了，这家没法劝，头一样一般人不敢进去，为什么？这二位功夫太大，手里有提了宝剑，薛丁山是二路帅，他在个把人不用长命，樊梨花那脾气，韩江官人更不敢进去了，连他爸爸连他哥哥都敢宰，何况我们呢？人命到这两口子手里头不叫回事，就即便

我跟你们这怄气。 Great， 你这怎么话说的呢？大喜的日子，别介别介别介，不够话呢，别跟我样过啊。我告诉你，你别看你能力挺大，老爷我可不怕你，事有缓急，办事儿得一档子一档子的办，都搁一块儿准乱，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胶多了不粘，木匠多了盖塌了房，老大多了撑翻了船，人要多了准打瞎巴乱，事儿要都赶一块儿，我告诉你，净扯淡淡。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网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王莽心想，十有八九是这个丫头把磕掉的这个角

色看看，以免他无视老夫。于是当即向窦融传口谕，王月英头袍玉玺，欺君罔上，本应斩首，念先帝之恩，将他打入冷宫。窦融答应一声，忙叫人禀知朝阳宫的王娘娘，准备收拾迁居。王莽呢，回到自己的宫中之后，马上传旨大宴群臣，庆贺荣获国宝，然后宣称三日后做登基大典。宴席散了以后，王莽又命能工巧匠把这个玉玺缺损的那个角用熔金铸补，并且取了个名字叫金镶玉玺。后世人们所说的金镶玉就指这个说的。皇帝做登基大典，首先得拜谒宗庙啊，而长安城附近的宗庙啊，都是汉帝刘姓的庙宇。王莽的祖宗牌位一个也不在庙里，可是现在要登基坐典了，王莽已是急不可待，于是命人就把汉室宗庙里的泥塑主像个个请出，然后换上王家的列祖列宗。塑像来不及了，就先刻上些个木牌牌，只是把这个木牌牌刷得特别精巧的那么一些，这叫斩解燃眉之急。刘家的宗庙祖先像给清出来了，这就等于刨了刘家的祖坟一样。这个事儿可惹恼了许多刘氏宗亲。有一位孝平皇帝的远族叔叔，官拜康宁王的，名叫刘栋。这位年逾六旬，性情躁烈，一听说王莽搬宗庙的事儿，气得这老头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骂了半天觉得王莽他听不着，这是白骂。于是他就汇齐了远近亲戚，志同道合的刘姓人，一共有20来位，组成了一支骂莽队，专门要等着王莽登基的时候当面骂他一个狗血喷头，痛快淋漓，不然这王莽他还得欺压汉室刘姓。这20多人的骂莽队听说王莽要去祭宗庙，然后要登基大典，就等在了路上。王莽的鲁伯仪仗队伍来到这之后，刘栋为首，率余者20多人把道路拦住。刘栋自以康宁王的身份要亲见王莽，人一报王莽一知道，王莽早知道这个人不知什么原因要拦路阻驾，所以命侍臣把他招到了驾前。刘栋遇此20多个人一见王莽是怒不可遏，手指着王莽泼口大骂，一骂他毁袭刘氏宗庙大逆不道，二骂他翁篡序位败坏人伦，三骂他隐恶扬善伪称君子，四骂他居心险恶做事歹毒，五骂他贬女冷宫纲常乱理。刘栋连数再骂，愚者帮腔，都说刘氏宗庙不可践踏，要王莽谢罪于先人。王莽面对着刘栋等人，心中暗想，在朝阳宫里头我被我女儿骂了一顿，而今这几个老东西也来骂我，而且是在大街上，我为了得玉玺忍心挨了女儿的骂，倒也有情可原，而现在这帮人骂我，我要再听着那是为了什么呀？岂有此理，我要让他们知道老夫不是随便可以骂着玩的。古语道，正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想到这儿，王莽马上吩咐站在身旁的三七王苏宪，此辈目无君王，岂能容得？尽皆绑其斩首。这一句话，苏宪马上传令，命令手下护驾的卫队当即把这20多名

一大，王莽的亲信们可就听着了，他们听着之后就告诉王莽了。王莽一听，气得脸色发白，是嘴唇发青。王莽心想，这些刘氏宗亲不除，我这江山不稳，但是又恐怕出师无名，为人法旨，因此把这黑眉一锁，白脸一沉，他就想出个招数来，立即招来了徐世英，面授机宜。徐世英呢，心领神会，点头而去。三天以后，忽然长安东城屯粮的粮库失了一把大火，这把火救灭了之后啊，捉了两个纵火的罪犯，经一审问，说是受刘氏宗亲之使，故意去放火的。王莽一听啊，当着群臣大声说道：“朕只容忍而视若可欺，焉能忍其猖獗？”于是降旨意，把长安城中刘姓者尽皆斩首，并且命令荆棘附近，凡刘姓者皆诛之。帝都周围500里方圆灭绝刘姓。这一道旨意一下，可苦了这些姓刘的人了。这正所谓自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那些全副武装的官兵挨户搜查，凡是刘姓的，不论男女老少、鳏寡病残，一律抓捕，斩首示众。从城里杀到城外，从城外杀到城郊，从城郊杀到县镇，只杀得天昏地暗，云惨风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些刘姓的人提前听到了消息，扶老携幼是远遁他乡，也有逃走不了的，吓得在近处搬家更名改姓。还有的人家本来不姓刘，但是跟这个刘字读音相似，比方说吧，姓柳也把姓改了，怕杀红了眼给裹回一块儿去。还有的那个姓氏呢，跟刘字读音近似，比如说吧，姓牛、姓油的也都吓得把姓改了，怕沾边赖给划了一块儿去。这样一来，王莽杀刘3000里，是灭刘800户，千里不见刘，是见刘血泪流啊！老百姓们谈刘色变，闻刘耳立。是不是姓刘的全给杀净了呢？没有，朝中当官的里头就有个姓刘的，他叫刘歆，没被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莽的亲家，刘歆的女儿是王莽的儿媳妇。另外刘歆这个人呢，很会讨王莽的欢心，王莽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王莽得意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王莽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那能杀吗？刘歆不杀。跟刘歆有亲戚的人呢，比如说他的哥哥、兄弟、妹妹、叔叔、大爷、姑姑都是姓刘，王莽自然也不杀，并且为了表示关怀与重视，都赐姓王，就是给他个姓，姓王了。这是在封建社会的最高荣誉。正在王莽弑杀刘姓，镇压舆论，用刀和枪封锁老百姓的唇舌，用强权和武力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他十分不愉快的消息。什么消息？冷宫的太监禀报说，王娘娘经

先向他们说了。两个人一听，都一起感到惊异，但是心里边想的可是截然不同。徐世英想啊，王娘娘怀胎有孕，要生个太子，这可对大新王朝极为不利呀。窦融想呢，王娘娘身怀鹿甲，此乃是天不亡汉，也许将降真主于世。徐世英知道，不管怎么说，王娘娘毕竟是王莽的女儿，要不是有这层关系呀，徐世英会马上奏本把王娘娘杀了，这样呢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不过现在不能这么说。徐世英把这个眼珠转了转，陛下，王娘娘如

斗转星移，了如指掌，沧桑变幻，未卜先知啊。其人欲先富甚厚，故对我也十分喜爱，常说要受我神机妙算，只是我当时不习此道，只跟此人学得观天象这一术，愚者未得，多年来不曾用过，时而窃用之，果见灵。

0: 够了，没杀。要不是那回打耗子没打着，让他跑了。
1: 哎，对呀，对呀，一只鸡，一个耗子，这是两条性命啊！你放了他们，这不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视野

信罢官遭贬之日。妻子吴氏毕竟更了解丈夫，她浅浅一笑，回答中带着深情的安慰：“安心歇息吧，乌云满空了，要降雨淋了，人们都在迎候着喜雨，我们安闲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王安石获得掀被坐起，挪腿挣扎下床，扶着妻子和儿子的手臂站定，笑着问儿子王滂：“哎呀，为什么不早点唤醒我？此时的一场雨淋胜过五十恩泽、七级浮屠、九鼎皇位，快扶我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着雨淋降落，亲耳听听天下梨树的欢呼。”王安石执意要妻子吴氏和儿子王滂将自己搀扶出门，走进花园，走上亭台，眺望如墨泼染的天空。三天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在一阵自持不住翻胃倒肠的强烈震动之后，徐徐地消散了。他喃喃自语：“干旱而望云迷啊，好好，能落一场雨淋就好，雨润大地，雨润和睦，雨润百姓，雨润人心啊。”突然一声炸雷在空中作响，一道闪光撕裂了云层，雨要落了。皇帝赵顼和皇后跪倒在福宁殿的丹池上，王公、嫔妃、近臣、宦使、宫女、仆役、大臣、官吏跪倒在各自宫院府邸的门前，王安石和妻子儿子跪倒在花园里的亭台上，郑霞跪倒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流民市民跪倒在京都纵横交错的街巷里。雨啊，快快降落吧。随着那雷声和闪电的消失，天上的黑云停止了滚动，慢慢的扩散着，飘失着，不到半个时辰又闪出了那一团火烫的烈日。跪伏在地的人们全然傻了，捉弄人的上苍，愚弄人的上苍啊，天道茫茫不可欺。第五天天上不见一丝云彩，十五个城门内的粥棚日夜依然卷动着炉火和炊烟，可锅里的粥越来越稀，流民的行列却越来越长。维护施粥秩序的皇城司士卒首先吃不住连日的暴晒，乱了当值的秩序。宣讲皇上恩德的皇城司干当官今天已不再露脸，枢密副使吴冲倒是按时巡视，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粮米不济，流民出现了混乱，连他胯下的坐骑也显得萎靡不振。第六天天上还是一团烤制皮肉的烈日，没有一丝清风。十大禅寺的钟声、鼓声、庆声仍在响着，但声音明显的减弱了。香灰已积满了香案上巨大的铜炉，可香案前做佛事念祝文的和尚日益减少，有些年老的和尚经不住暴晒接连昏倒。参知政事冯京看到这般情景不胜感慨，他决定明天巡视，不再骑马，要改

上表而欢呼叫好。四月四日，敬天祈雨的第八天，这场荒唐赌博揭盖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清晨就热得离奇，七天七夜忙碌在观天台上，以显体力不支、神志昏迷的司天监提举、少监、监丞和年轻官员们，在一夜目不转睛的观察星辰云雨、一无所得的焦虑中，突然面对黎明出现的奇异天象，全都傻眼了。不见微风，不见霞片，不见云霓，不见带鸾翼气，只见一个完整的火焰般的烈日从东方

偷懒述职了吗？不解的天象预示着大灾大难的天象啊。随着烈日的升腾，司天监的神仙们心神交瘁地呆坐在观天台上，面面相觑而眼皮耷拉了。这些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的司天监官员，几十年来的观星望气，很少进行关于气象变化的探究，他们的全部心血几乎都耗费在紫微垣星象的变化上，为大宋的几代皇帝提供地星明暗、恒星隐现、煞星出没的天命情报。在西云测雨上原本就所知有限，在这北方地区十月不雨的特殊气象变化中更是无能为力。特别是三天前那场上苍捉弄世人云而无雨的恶作剧发生之后，他们更是心惊胆寒，莫衷一是了。年老的提举陈毅习惯于依从天命，苦思苦解之后，他从远古的神话中寻得了诠释现实异状的依据。看门小吏郑祥在奏表中所睹的十日不雨，其斩臣宣德门外，这十日不雨四字不就是远古十日曜事的隐语吗？郑祥所谓的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的现实，不就是远古那焦禾稼、杀草木、民无食的再现吗？郑祥所弹劾的金台剑冲位、左右辅弼、右接贪尾尽力，不就是暗示金之重臣皆远古为害为患的亚羽、早齿、九婴、风息、修蛇吗？老提举心底苍凉了，天命在惩罚大宋，这一切终非我等世俗庸人所能理解。烈日升至中天，阳光更热、更焦、更灼、更毒了。毒热的气浪加剧了老提举的灰心和疲劳，他再也撑不起沉重的眼皮，身子一软，也瘫倒在观天台上。焦灼热毒的烈日烤制着大内皇宫，居于福宁殿的皇帝赵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身心焦躁地徘徊在闷热的浴堂里。宫女奉皇后之命走进浴堂为他挥扇驱暑，他摇头拒绝。幻视奉皇后之命从冰窖里抬来巨大的冰块送进浴堂为他消热，他挥手赶走。七天七夜期待雨林降落的废寝忘食，和三天前上苍云而无雨的灰心失望，使赵顼对天命产生的迷信敬畏，在今天这火辣辣烈日的威慑下，进而演化成惶恐无状的惊骇。赵顼强烈地意识到敬天祈雨如果失败，将会导致一场混乱的发生，天命乖戾的暗示将会粉碎朝廷现有的一切权威。

人头落地，也许会成为一切混乱发生的借口。灾荒出祸端，这条古训就在眼前。他心乱如麻，发现流民图并不可能是他左右逢源。他开始怨恨看门小吏郑霞居心叵测的献图成表，怨恨后宫相逼，更怨恨自己轻率的决定暂停新法十八式。终于在这短暂的七天七夜中，动摇了群臣黎庶对整个朝廷的信心，酿成了这样一种京都废动、万民敬天、骑虎难下的荒唐局面。天命不可欺，民心不可欺，流民的饥肠恶腹更是不可欺啊。他突然想到三年前司马光在程表弹劾王安石时所预言的情状：十年之外，富士既尽，长平已坏，躺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饿殍满野，将何之矣？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金，唐之皇朝，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皇帝赵顼念意至此，心神惊悸，汗水湿衣。他停止踱步，颓然跌坐在身旁的软榻上，口中自语：司马光是有远见的，方二三千里之水旱果然来了，饿殍满野之状也已出现于京都，难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金、唐之皇朝也在这些饥饿流民之中吗？天命，这也是天命吗？赵顼双手抱头，苦苦地思索着，在流民黎庶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惊恐焦虑中，他心中突然萌生了对天命的逆感，期望在人道中寻觅出对付天命的办法。司马光那清渠肃穆的身影又闪现在他的心头，三年前朝辞进对中那清朗铿锵的声音又响在他的耳边：天下事不可忽，必须思患预防，万一犬羊奔突、间谍内应，或盗贼趁虚、奸人窃发，州府手无寸铁，就要坏大事了。思患预防，金石之言。司马光毕竟是中国中军的，皇帝赵顼在司马光金玉之言的引导下，他惊恐而痛苦地为敬天祈雨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谋划对策。如何拱卫皇宫的安全？如何维持京都的平静？如何驱赶流民出京？如何消除不测事件？如何处置万恶不赦的郑霞？他在宰执大臣中遴选执行这一机密任务的忠信者。他想到王安石，这位现实愤懑填膺的拗相公是不会领受这一重任的。他想到枢密使陈升之，这位一向处事圆滑的权相是不敢承担这一任务的。他想到参知政事冯京，其人敢做敢当，曾任过枢密副使，对驻京禁军情形亦有了解，倒是个适当的人选。但其因是守旧老臣复辟的乘龙快婿，又引起朝廷党争之嫌，不可用啊。他想到枢密副使吴充，其人忠于王室，恪守臣道，位居西府，权职所系，且与王安石为姻亲，与司马光的关系亦善，却是一个既能依朕的旨意行事，又可缓冲各方

放在鼻架上，他正在进行着他那人事反复纳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的悲愤哀怨的沉思，完成着一份激愤难吐的辞职奏表的副稿。这七天七夜他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是在花园亭台上望着热毒的烈日度过的，是在深

命，灵与不灵，雨淋落雨不落，与自己的命运已经毫无关系了。就是时日不渝，自己虽成赢家，变法还能气势若虹地进行吗？从皇帝在延和殿突然宣布这场赌博开始的那一刻起，自己就被置于群疑并兴、众怨总治的备审地位，而暂停新法十八式的决断自毁清白，已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泼水难收啊。吕慧卿七天不露面，

0: 时，该是主动辞恩积物、藏疾理驴的时候了。王安石睁开因过度疲劳而失去光泽的眼睛，提起手笔写起了被逼无奈的奇解积物札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

0: 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筐后再完成锁车哦。
1: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今天为您奉上的是单口相声，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一段凹柿子。郭启儒先生年辈高，资历深，眼界宽，是相声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前辈，也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元老。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他表演的单口段子《凹柿子》。

0: 有个老头99，喝中偶就口酒，从来没见过新闻事，烟没驮着骆驼走。哎，这回啊是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一个人呢就是说，两个人呢为斗。什么叫斗啊？就是斗哏呢，啊，两人往这一站，在桌子右手这边站着，这叫斗哏的；桌子当间站着，这叫捧哏的。其实两个人呢，整天在一块儿，只要一斗上哏了，您听吧，两个人呢，谁也不认得谁了。他怎么为的是逗乐呢？斗哏的问捧哏的：“才来呀，先生？”捧哏的大气茬：“可不是吗？刚来。”“您的业务很忙吧？”“
1: 哎，这还好。”“
0: 哎，真格子，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您这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我这一人站着问我。”我才来呀，我都来了会儿了。我的业务很忙吧？哎，还好。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要怎么说，您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你要拿做买卖说吧，做买卖有买卖的规矩。您看现在做买卖啊，百货公司、零售店、合作社，那人真是纯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啊，搞什么这个投机倒把呀，啊，买空卖空啊，嗯，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

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啊，有好些小蒲包，摆着菜呀，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蒲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咱们吆喝，

一吆喝，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呢，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你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的，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两毛钱的吧。又打那小铺包里去撤出个纸条，又打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瞧瞧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呀？两毛钱的。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儿带运费，这个统计起来这得合12块钱一斤呐。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但别人吃不起呀。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嗯，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三根饺子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两毛钱他卖出三根饺子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您要到天津叫红果，他也不按论斤卖。就拿那绳穿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嘛，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啊，胳膊上也挎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还有两挂嘞，大山里红啊，还有两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两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挎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里还拿着两个。过两个买主，怎么样？5毛1贯呢？这张嘴就要5毛，买主一瞅不值啊，得还价。2毛怎么样？切，2毛好不够本呢。这买主摸头就走，他在万回叫上你，我说您给。4毛怎么样？哎，2毛钱呢？你要卖我就拿2挂。其实您甭给2毛，1毛5他就卖了。好吧，您拿2挂去吧。这说着让您拿2挂，他这会儿戏法就变好了。这不大个的满足在外头呢吗？小个的在里头。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2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它这柿子它得懒了。你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未免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

老大根柿子嘞，色嘞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

你那么吆喝他吗？他这话回答得好，你说的色不色呀？嘿，我也甭说我这柿子色不色，您自己尝。这位一想啊，这柿子一定不色，这色他能让我自己尝吗？这买主还真不错，拿起来吭声就一口。成为这不成，这色了，这个没您不盛名的，现在已然过了霜降了，这柿子它不懒了，柿子一不懒，未免呢就有点皮儿憨。什么叫皮儿憨呢？就是皮儿涩点。再者说，您吃柿子，您也不能带皮儿吃，您要把皮儿咬了去了，这瓤子一定就不涩了。这位先生还真听话，拿起柿子就啃皮儿。这一个柿子这皮儿满啃去了，啃完了这皮儿，你就那瓤你再涩，你也吃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舌头都木了。这皮儿也都让啃来去了，咱一吃这个瓤啊，比皮儿还涩。这不行，你给换换吧。这时候他翻脸了，哎，先生，这我怎么给您换呢？这一个柿子皮儿您都啃下去了，这剩了多半拉，您说这柿子我还卖给谁去？这不是你让我啃的吗？是我让您啃的，您也别都啃了去。您哪能掐一点，您尝一尝了，这我还能卖出去，这我卖给谁去？哎，我认倒霉。多少钱呢？得了，您就甭给了。哎，你这是什么啊？什么叫甭给了？吃得起柿子就花得起钱。多少钱？得了，这我还能多算您钱吗？您给一毛钱吗？一毛钱，好好好，给他一毛钱。这位站那是越想啊越生气，一毛钱吃个色柿子。一回头啊，瞅见那百货店里，这位先进百货店买根瓜舌子，就是咱们早上起漱口那瓜舌子，把这瓜舌子买出来，心说了，我今儿让你开得了张才算怪了，就蹲在他摊那儿啊，就刮舌头，一边刮一边啐。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个买主，这买主也是那问，兄弟，是色不色？这回又变化了，他也不让您自己尝了，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还甭说色不色，您甭问我，这儿有吃主，更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子就

心里说你呀、够多糊涂，没瞅见我这刮舌头吗？你问这柿子呀、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

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您愿意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呀，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得主上买，能算上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场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是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过去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赶紧请安。哦，好您。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着？做买卖呢？可不是吗？买卖怎么样？托您福。

王刚先生不行，你要是不要钱，这柿子干脆你留下，我不要。你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呀？您还非得给钱不可，真是。得了，我这恭敬啊不如从命啊，我收您个本儿吧。你要收个本儿，那一定这钱多不了，是吧？那什么您，您就给1块钱吧，您。

行话，管他们叫金买卖。怎么叫金买卖？金披彩挂，全凭说话，江湖生意。不过这个测字算卦呢，也分很多种。您比如说，拿着两个竹板一边敲，走街串巷，这叫什么呀？这叫班金。坐在那儿光写不说，这叫雅金。提了个鸟笼子，里边有个黄巧，用这个小鸟来雕这个帖子，这叫嘴子金。这儿摆张桌子，打马路那边把你拽过来愣算，这厉害了。这叫鸠金，鸠金比八股厉害。哎，你比如说，哎，用个小纸条，上面写个字，搓成纸卷，让你打开了给你算，这叫测字。按这个江湖术语，这个叫躲子金。哎，这个相面算卦是多种多样。那么今天我给您说这个故事呢，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明朝。明朝啊，就是这个明思宗朱由检，哎，也就是崇祯末年，有这么一个算卦测字的先生，姓什么呢？姓邵，叫邵康节。这人有能耐，有点学问，哎，知识面也挺宽啊。他算的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大家伙都爱找他算卦。哎，他这个业务呢还是相当的好。他在哪儿摆卦摊呢？就在这个塔的门里头，也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崇文门里边靠路东有个大有粮站，他在这个大有粮站头了呢摆了这么一个卦摊。这天刚摆上卦摊，从他南边过来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啊，悲悲切切，很伤心，流着眼泪，哭哭啼啼，一边走还一边叨唠：“你看，这字还不如不测。”邵康节一看，这字还不如不测呢，怎么回事儿？哎，这位大嫂，您为什么啼哭啊？嗨，您还说呢？我丈夫出外三年多了，一直没有音信。我今天呢给他测了个字，测字的先生说我的男人死了。啊，男人死了？邵康节一听，嘿，这人比我高啊，他能断人生死。哎，大嫂，那么您测的是什么字啊？您看，我这不还拿着呢吗？您看看，打个纸条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的是一个堆字。哪个堆啊？就是堆东西的堆。这边一个提土，中间一个立人，这边两个土字。邵康节说，你算这个堆字，他怎么能够说你男人死了呢？这个妇女说呀，那先生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已经建了三层土了，所以他算我男人死了。邵康节一听啊，扑哧一乐，说我测了这么些年字，我还没这么给人算过呢。哦，您也是测字的啊？您姓？我姓邵。那么您叫邵康节？哎呀，您看，本来我是找您来的，没想到我走错了。那个先生给我算的，说我男人死了，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堆字，看我男人怎么样。邵康节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

0: 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
1: 同样这个字少康节为什么算的不一样呢？这个理由啊，请您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王文林老师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刚刚开了个头，说到邵康节呀，碰到了一位妇女要测她丈夫的安危。邵康节的测法啊，跟之前那位算命先生测的不一样，这个妇女的丈夫非但没有危险，而且还是发财回家。那么究竟怎么算的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您再给我算算吧。好吧，你抓个纸卷吧。我不用抓纸卷了，您呢就给我算这个龟字，看看男人怎么样。邵康节说要根据我来看你男人没死，不单没死，而且是发财回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你看你这个龟字啊，虽然是三个土，但是中间是个立人，这个人立着站着呢，他死不了，

句，男人他活着呢，哎，不但活着，而且是发财回家，那为什么呢？说你看三个土字，按五行来说，土能生金，所以我算你丈夫他发财回家。那您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要依我的推算呢，33天以后，你男人能回来。为什么呀？三个土，三个十一，加在一块儿33天，是吗？谢谢您，妇女一听她男人还在，高兴啊，给您这卦里不用。等你男人回来，我这卦要真灵喽，你再给我卦里。那好，谢谢您。妇女赶紧回家，心里着急啊，盼呐，盼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他着急呀、啊，盼到第33天头上，行了，这天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做菜做饭，眼看到了中午了，赶紧准备中午饭吧，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预备俩酒盅，两双筷子，往小炕桌上一放，等着他男人。从打中午等到下午，什么动静没有。这位妇女一想啊，看，还是原来那个先生算得对，我丈夫是死了，什么动静没有吗？邵康杰邵先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宽宽心。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烦。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烦着烦着犯困了，迷迷瞪瞪睡着了。

您为什么这么推算呢？说你看着，这个子午卯酉的酉是这么写，上面加两点儿，底下加个寸字，这个字念尊，尊贵的尊。天下最尊贵的谁呀？皇上啊，九五之尊呐、啊。您想，就这个尊字，少头无尾，没脑袋，没大腿，光剩中间一哭哧，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崇祯一想，那什么，干脆我上吊去得了。崇祯扭头走了。崇祯刚走，来了一个老太太，分开众人。哎呀，先生，那什么那个，我听人家说您算卦，测字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吧。哦，好，大娘，我给您算算。您抓个时准，甭抓了。哎，我就算这酉字吧。哎，他就算这酉字。您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了东西了，您看我这东西丢得了丢不了啊？东西，您这个东西丢不了，因为什么？您算的是酉，借字朝阴，东西有丢不了。哦，丢不了，好，谢谢您。那先生，您推算推算，我丢的是什么呀？少康街一想，酉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装模作样给人掐指头。酉字。酉字占八月，八月刮风为金风，您丢的是五金的东西，金银铜铁锡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哎呦，先生，您算的可太灵了。我呀，丢了一个银包金的钳子坠，这东西不大，还黄豆粒儿似的。其实马路包堆呀，也值不了多少钱。哎呀，要是丢了两只啊，我就不找了。你看丢了一只。哎，我不能占，他也不能占。您给我算算，我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少康街说：“您家养鸡不养？”哎呦，养啊，我养四十多只呢。哎，您这个东西呀、啊，让小鸡吃了，东西不大，让鸡给吃了，回去您把鸡宰了，您这东西就找着了。老太说：“宰鸡？我养四十多只呢。”都宰了，知道我找坠子，不知道以为禽流感呢。少康街一乐，说您呐，甭都宰了，我给您算一算，这个酉字属白，金字为犀。哎，您在您犀墙根儿，您看看，有一只一码白的鸡，您把它宰了，您这东西。

0: 上房间说好吧，您去吧。老太太回家，哎，在这个西墙根儿还真有只大白鸡。老太太拿刀把鸡杀了，划开这个素子，一翻这个鸡素子，啊灯嘿，钳子座找着了，就是他给吃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啊，哎呀，拿着鸡，拿着钳子座，赶紧来了。见着少康杰说：“哎呀，少先生，您算的可太灵！您看，就这鸡把我的钳子座给吃了。得了，得了，我给您挂礼，这鸡我也送您了，谢谢您，谢谢您。”哎，少康杰收了挂礼，还来只鸡，非常的高兴。在他南边呢，还有一个算卦的，一听怎么着，少康杰算个有字儿，收了挂礼还白来只鸡，呵，这个好事，回去一宿没睡，干嘛呀？他自个儿那200多纸条啊全写成有字儿了。第二天天没亮，赶紧摆摊儿摆出来了。他刚摆上摊儿，打卡子门外头进了一个乡下人，头上蒙着羊肚手巾，扛着钱搭来，进了卡子门呢，就找这个，哪里算卦？哎，我这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算卦啊？我算卦呀、啊。这个我你给我算，哎，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拿个纸卷，拿个纸卷，拿个纸卷，乍一看有字儿，那可不是有字儿吗？200多纸条全是这字儿。你丢了东西对不对？你那是活神仙，你指我丢东西了？我这个东西丢得了丢不了？要依我算，你这个东西丢不了，回家去找，你这个东西让小鸡儿给吃了，让鸡吃了，啊，让鸡吃了。这人一听啊，蹦起来抡圆了给他一嘴巴，王八蛋，我丢的是他妈跳水的扁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文林表演的单口相声《测字》。王文林老师是刘宝瑞先生的弟子，那么他学刘先生呢，不单纯从形貌入手，而是抓住了刘先生的神采和韵律。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一

0: 当运动时间，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2.5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体感偏热。户外活动呢，请您注意防风防晒，勤补水。入夜之后呢，风力将逐渐的减弱，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舒适。具体天气预报如下，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就昨天其实是你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直播，对吧？
1: 对，
0: 我今天是第一天。哎呀，就是来到直播间很兴奋，
1: 不一样是吧？
0: 哎，对，都差点忘了这些怎么操作了的。
1: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休息完了以后，然后上班的时候的那个激情、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是的。所以人家说什么劳逸结合嘛，是不是？这样才会更有效率。
1: 所以该休息他就得休息。
0: 是的，大家因为五一劳动节刚过嘛，其实劳动节就是献给全天下的劳动者的。对，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算是劳动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多多休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哈。
1: 哎，是的啊。

0: 未雨绸缪，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提前做的一些准备，
1: 哎，
0: 就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嗯，就我们考试啊，考试之前肯定得复习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为了应对考试，这个就算是你的未雨绸缪，算是你提前准备的，
1: 嗯。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做过什么未雨绸缪的事儿。就是提前你做过什么准备，为了一些事儿啊，或者是为了一个人呐、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哎，对的，就反正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就活了这么长时间了嘛，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之前，比如做一些计划，做一些未雨绸缪的这个方式啊，这个还是应该挺多的。
0: 对，我就想起了当时那个张艺谋导演的那一部电影《英雄》，
1: 嗯，
0: 里边不是李连杰饰演的那个。剑客也叫刺客嘛、
1: 嗯、
0: 叫无名嘛、
1: 啊、
0: 他为了杀秦王、十年练一剑
1: 啊，
0: 哎，这就是提前准备，这就是未雨绸缪。
1: 当然这比较大的一些事儿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小事儿啊，也都没关系，都可以说一说。
0: 对，其实就是你出门带了伞，没下雨你带了伞，就是未雨绸缪，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啊。
1: 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早点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加精的。
1: 是的，然后我看已经有朋友都吃过了啊，这个吃、听的吃的挺早、
0: 对，假期能吃这么早，看来很爱早点啊。
1: 哎行吧，那咱们下面呢还是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些资讯吧。
0: 好的，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5月5号啊，北京呢是以晴见多云为主，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呢是5级左右，气温呢稳步上升，最高气温哦，今天真的看了，最高气温要到29度。
0: 是的，
1: 这头应该这是最近这些日子头一次能到29吧，
0: 应该是，
1: 好像是啊。
0: 对，所以你看咱们刚才那个节目的那个就是标板标头都换成了夏天版了嘛、
1: 对，
0: 嗯，
1: 然后最低气温也能在18度啊，所以今儿还是比较暖和的。今天冷空气呢会影响比较弱啊，天气也比较晴好，体感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昼夜温差还是大了点儿啊，早晚还是适时的增减衣服。而且近期呢，本市的花粉浓度还是维持中等到高等的一个水平，易敏人群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的避开花粉高发时段来活动。那从全国来看啊，今天北方啊南方地区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降雨或者是弱对流的天气，气温呢小幅波动，北方大部分还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返程高峰来了，以下的这些路段呢容易拥堵，而且大家要记好，节后也就是明天首个工作日啊，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它的尾号限行是四和九。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今天高速公路继续免收小客车通行费，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返程车流与出游车流叠加，下午时段进京方向的压力是尤为突出的。那下午一点到晚上的八点，这些高速进京方向会比较堵。那么根据交管部门的预测，假期后呢，后半段也就是今天啊，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将迎来返程高峰，特别是以下路段呢容易出现车辆排队，那就是京藏高速的康庄到陈庄、回龙观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的健康城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周口店路出入口到大瓦窑桥。那京开高速呢是天宫苑桥区，另外在城区节点呢，西南二环蔡虎营桥区，下午一点至晚上八点是车流最集中的时段，所以建议大家啊错峰返程，尽量选择上午或者晚上出行。
1: 嗯，是的，我今天其实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地铁里面大包小包的
0: 啊，
1: 拿着行李就已经回来了。
0: 那
1: 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路上的一些情况之外啊，那有些地方呢，可能因为人家热度比较高嘛，
0: 嗯，
1: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的一些措施。
0: 对，
1: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啊，像。

0: 坐公共交通前往。还有呢，火车站、机场周边呢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地铁出行，返程客流集中，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丰台站等火车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的道路也容易出现车辆排队，那各场站也都有地铁接驳，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1: 是的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首个工作日呢，如果您是这个开车的话，因为明天不是首个嘛，对吧？那节后的首个工作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那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市区的环路、联络线、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也是比较大。那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呢，像中关村啊、广渠门，还有什刹海一些学校周边，以及北医三院、儿童医院、儿研所这些医院的周边道路，容易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所以建议提前出门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来前往。
0: 是的。另外呢，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那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广大市民啊，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那驾驶机动车出行前呢，也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切忌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返程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才是最好的假期礼物。
1: 是的。
0: 另外呢，前不久石景山区交管部门也是联合北京警察学院走进了首钢园，围绕骑行佩戴安全头盔、载人年龄规范、车辆违规改装整治等新规核心内容，面向市民开展了精准普法宣讲。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乐陶发来的报道。
2: 一路一带不闯红灯，不酒后驾驶，不逆行，不走这个人行道，人行道也要下车推行。为什么要每一点提出来？这些东西都是每一起交通事故用鲜血写出来的这些规定。
3: 石景山交通支队安监科民警刘金特正在向市民讲解新规的核心内容。活动现场设置了模拟大货车盲区体验区，市民可以上车感受驾驶员视角下的死亡弯月。
2: 大货车因为轴距长，它在右转过程中、左转过程中会产生内轮差，形成1.2距离的这个一个死亡弯月，这个角人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就卷进去了。第一，各行其道。第二呢，也要注意速度。咱们正常的国家规定，国标的要求是在25公里以下的。那么你改完以后，制动距离就加长，你的损失是成倍的往上加的。另外，这个头盔买这个国家认证的3C认证的，要正确佩戴。
3: 在现场。

0: 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来跟大家

0: 好的，以上就是咱们第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1: 是的，然后我已经看到青青姐这个公园跑步打卡归来了啊。这
0: 其实挺早的。
1: 太早了。雨伞。家里的钥匙还得多配啊，挺有意思的。
0: 都很押韵哈。
1: 对。
0: 车里备雨伞，这个存款必须到位。
1: 存起来。
0: 是是是。
1: 就反正有人家是有计划的嘛。
0: 对。然后在这个常用药物一堆，这个常用药大家家里常备，这个也很正常。
1: 对对对。
0: 家里钥匙多配。就是说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我还在用的钥匙，就是咱们办公室的钥匙
1: 啊，是
0: 这个是常备的，其他的钥匙都没有，不像以前，以前真的是一串钥匙。
1: 对，小熊，你可以换一个智能锁，就都解决了，
0: 对，
1: 就不用配钥匙了，而且很方便。
0: 对，以前需要开的锁啊或者什么挺多的，家里边啊、学校里边啊或者工作单位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家里基本上都是用那种智能锁了，
1: 是的，
0: 没有钥匙确实是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路上平安给我们发了一条，他说做 PPT 啊，他说我利用假期做了一个 PPT 啊，这个 PPT 呢是新技术发展的一个介绍，我提前做好了，说不定往后哪天就用到了。那你现在提前做呢，等于是既积累了做 PPT 的技术，还可以未雨绸缪，多划算啊，挺好的。哎，路上平安，就这个事儿，就是好多拖延症，就是诸如我之类的拖延症啊，就即便知道这个事儿哪天可能会用到，也是等讲怎么讲呢，就是能拖到最后一天是一天啊，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吧。
1: 是。然后敏迪呀，下次咱别截图了
0: 啊，
1: 截完图以后啊，人家路上平安说，高燕你头发白了吧。这是反光好吗，反光真的。

0: 比如说晚上以后我就可以直接用充电宝插充电宝，然后完了之后你睡的时候你就把这充电宝插墙上这样第二天也够。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是吧？就不用再拿太多的东西了。
1: 对，这也是个办法。
0: 嗯，
1: 然后我们看看，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今天的这个早点啊，包括七七五八发来的这个早点，还是看着挺丰盛的，一个吐司面包烤过的一片黄油，上面有一个类似于。也不是牛角包啊，蓝莓加这个应该是芝士吧，看着很西式的一份早餐啊。
0: 是的，然后黄油、芝士，应该上面就是黄油
1: 啊，上面就是黄油是吧？
0: 应该是黄油搁了点那个蓝莓，
1: 嗯，
0: 是吧？看着还挺好看。
1: 是的，
0: 嗯，
1: 好的，北京时间7:59，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现在是。